0: 玉米糊糊的绵密与红薯的甘甜充分交融，浓郁的奶黄色氤氲而出，清香诱人。配几碟小菜，一家人围桌而食，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粥，吸上一口，暖心暖胃。这碗朴实无华的早餐，驱走了冬日的严寒，也开启了山区人民日复劳作的序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我这样，我注意交通电视红薯。
3: 这样这样这样。嗯。我包几顿饭吧，你都弄了菜名，我们这好，你给我盛。
2: 哦哦，好嘞。一会儿我去了。哦哦，好嘞好嘞。
3: 弄啊。
2: 啊啊。
0: 作为平山县扶贫项目之一，红薯产业点燃了当地人的致富梦，映红了庄稼人的笑脸。山区的气候让这里的红薯有着恰如其分的甜。作为老一辈平山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红薯在民间流传着各种制作方式，其中专门用来制作闽尖的红薯黑芡，在失传多年后再次回到大众视野。黑芡是制作红薯淀粉过程中分离出来的黑褐色物质，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果胶成分。提取过程要从民间传统红薯淀粉加工工艺说起。执着于童年时难忘的味道，杨师傅至今还保留着传统制作工艺。虽然工序繁复，亦能驾轻就熟。清洗、粉碎、稀释、搅缸、再稀释、搅拌、沉淀、分解，如此反复几遍，最后吊芡风干，淀粉提取完成。黑芡是淀粉制作过程里洗尽铅华后的蜕变重生，这也是世代生活于此的山民对生活的态度。家乡的一草一木影响着每一位眷恋故土的平山人。红薯黑芡闽尖在平山地区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这道菜既体现了平山传统的民俗文化，又彰显了老区人民追求绿色天然的饮食理念。看似不起眼的黑芡，在温水的浸润洗礼下愈发纯净，与调配好的杂粮面粉相遇融合，用筷子充分搅拌成疙瘩状，然后揉成光滑的面团，经过5分钟的醒酵，就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制作闽尖儿，将面团放置于自制的闽床架上，手掌蘸水，运用恰当的力道，在一推一搓中，使面团从闽床的孔眼穿过，柳絮般的闽尖儿落入沸水中，几经翻滚，水里的闽絮修炼得光滑细腻，用罩里捞入白瓷碗中，再配以多彩缤纷的蔬菜，加之醇厚地道的肉卤，只消一口便回味无穷。这是一场对人间至味是清欢最美好的诠释。山区的土地孕育质朴的食材，质朴的食材又幻化为膳食均衡的佳肴，这是冀中南人民对传统的延续，对创新的探索。这种探索在另一种流传已久的食物古越豆腐中同样历

0: 经点石成金的蜕变。人生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豆腐制作工艺繁复，是勤快人的营生。古越人在这个苦营生里，用100多年的传统工艺打磨了一道舌尖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越豆腐。鱼和豆腐是食品配伍的绝妙选择。清代诗人袁枚有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得味远胜燕窝的生动比喻。擅长营养搭配的厨师新秀李成才深知，以富含氨基酸的优质动物蛋白搭配膳食纤维充足的植物蛋白，更能平衡膳食营养，激发食物风味。当细嫩爽滑的古越豆腐与鲜美的鲫鱼相逢融合，一道创新菜品便应运而生。凌晨3点，长夜未央，平山县古越镇豆腐房中雾气氤氲，灯火通明，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动。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力，在上门君看来，水好是古越豆腐得天独厚的优势。太行山泉水清甜，比普通井水更能激发大豆的香醇，这是自然对大山的恩赐，也是对古越人勤劳的奖赏。除却自然的恩赐，古越豆腐更是人力与工匠精神结出的甜美果实。从选豆、泡豆、磨豆、泼磨、过箩、煮浆、出浆、点卤、包豆腐到静置等10道工序，200多条操作细则，全部采用人工操作。不同于一般豆腐的一次性点卤成型，古越豆腐需要6次点卤，层层递进，才会在蛋白质的凝固作用下，最终形成细嫩非凡的豆花。整个点卤过程不加冷水，自然冷却，大约需要3个小时。对于时间与温度的拿捏，是古越豆腐的灵魂所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古越豆腐的最后一步工序便是低温静置。只有在时间的流逝中，软嫩的豆腐才逐渐绵韧爽滑起来，硬度和弹性恰到好处，最终成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取碎葱碎姜少许，香油几滴，铺陈于一块莹白若玉的古越豆腐上，就是寻常百姓餐桌上最家常的吃法。如今这道传统美味不再只局限于老百姓的餐桌，而是在地方巧厨的精心钻研中制成精美菜肴。
1: 仅以西明珠这道菜，豆腐选用的是平山的古越豆腐。豆腐和鲫鱼的结合呀，不管是从口感还是营养上考虑，它的搭配啊是最合理的。
0: 选一条鲫鱼，以鱼头鱼骨入高汤炖煮，去渣留汤。鱼肉脱皮去骨，剁为鱼蓉。与此同时，古越豆腐也要制成细腻的豆腐蓉备用。最后，豆腐蓉与鱼蓉、蛋清均匀搅拌，水汆而成色泽如白玉的丸子，配以鲫鱼高汤， 鲫鱼融金华鱼高汤，化骨肉鱼豆腐，取鱼之味而弃鱼之形，一道待客的硬菜，锦记细明珠，便盛装出世。鱼汤的鲜与豆腐的淡，鱼肉的弹与豆腐的嫩，在口腔唇舌之间融为一体。滋味的差异，口感的对立，碰撞出一种奇妙的平衡。清淡鲜嫩之中，尽显中华民族含蓄淳朴之美。在简单的食材中倾注长久的时间和精力，历经最繁复的制作工艺，制成千变万化的食物，这是冀中南人民手捉抱朴的生活智慧，也是礼遇贵宾的待客之道。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3: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4: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3: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4: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4: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3: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4: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荠菜代表国宴佳品金毛狮子鱼，因精细的刀工、独特的烹饪技法、雅致的摆盘，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又一道待客佳肴。平山县水资源丰富，水质清澈，盛产淡水鱼，其肉质鲜美滑嫩，堪称鲜中极品，也是金毛狮子鱼的首选食材。世代生活在这一带的老李，捕鱼是伴随他半辈子的爱好。闲暇之余，他总喜欢乘船来到提前锁定好的这片水域，开始一天的捕捞。季的湖面稍显冷清，虽渔获不丰，但豁达的老李似乎并不心急。水中鲜味难得，正如人生并不时时如意， 这是活了半辈子的老李早就明白的道理。坚持、乐观和耐心，不仅仅是对水中鲜味的向往，也是冀中南人民对生活的态度。石家庄市中心，河北省饭店烹饪餐饮行业协会冀字号工作室的张宏宇正在后厨忙碌着。
1: 今天我做这道菜叫金毛狮子鱼，由袁大师在1951年创新而成，后来被列为河北第一名菜。
0: 30几年的厨师生涯，张大师将这道菜在刀工处理、挂糊、炒制、烹汁、火候等各个环节和技法的掌控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切片剪丝，从鱼尾至鱼鳃平行打刀切片，将鱼片依次剪成细密的鱼条，刀起剪落，一气呵成。200多根蓬松交错、粗细匀整、不断不粘的细丝，堪称一场令人惊叹的视觉盛宴。除刀工外，挂护和炸制也极难掌握，这是一场内外兼修、出神入化的烹饪魔术。面糊的品质是鱼丝外酥里嫩的关键。鸡蛋的加入让淀粉更具柔韧性，水的加入让面糊吸稠适中，在搅拌过程中面浆韧性不断增强。此时随手抄起一捧面糊，如同瀑布般顺流而下，细腻绵韧，劲道弹滑，力道的掌控，成分的占比，张大师拿捏的恰如其分。挂护完成后，就是考验炸制技术的环节。待油温至5-6成热时入锅，一手拎起鱼头，一手拎住鱼尾，鱼腹朝上，将细密的鱼丝缓缓浸入热油中，精细的刀工在炽烈的烟火中慢慢绽放。鱼丝炸起的瞬间，就是鲤鱼被赋予金黄战袍的隆重时刻。鱼身炸至定型后，起锅装盘，浇上红彤彤的番茄汁，成菜造型如狮子抱绣球，摇头摆尾，须发尽张，红润光泽，令人垂涎欲滴。夹起一块裹满酱汁的鱼肉放入口中，味蕾在鱼鲜和酱汁醇厚的双重刺激下瞬间冲开，咸鲜酸甜的滋味令人欲罢不能。来一块。这道荣登国宴的美食，不仅是对味觉之鲜的满足，也是冀中南人民对年年有余美好寓意的希冀，更是热情的河北人款待贵宾的首选佳肴。一道经典美食的背后，是对技艺的极致追求和一以贯之的传承，这也是晋冒狮子鱼被推崇至今的原因。对于河北省饭店烹饪餐饮行业协会而言，金毛狮子鱼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把荠菜发扬光大的责任。这种责任与情怀，在一代代师徒中不断传承延续。每一个细节都能看得出做菜人的品性，一刀一剪的真功夫，一招一式的真本领，这是对食物的敬畏，也是受益者对未来的期许。山水干裂，匠心不移，勤劳朴实的冀中南人民从大自然获得了丰厚的馈赠，也在岁月变迁中守护着文化的根脉。红薯黑芡抿尖的朴实无华，锦记细明珠的诗意美好，金毛狮子鱼的明艳霸气，三道美食因其浓郁的地方特色，荟萃成至真至美的新味盛宴。大河之北，海纳百川，以味传道，烟罩文脉，永续相传。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官网上125毫升的正装就要64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元，还也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科颜氏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面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适合所有的肤质，它能做妆前保湿面霜来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加服帖。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有一瓶能够深层保湿补水的面霜，能大大的增加肌肤的安全感。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接下来向大家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规格的，之前卖光了，现在又补到了库存。日常官网一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正装就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十一大促，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只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只需299元，平均单支不到150元，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还可以看看有什么需要的，一起加到购物车里，一起来结算，买下来更划算，男女通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今天要说的是一位来自河北的平民御史，他出身寒门，却成就斐然，官居高位，却质朴无华。他是谁呢？又有着怎样的精彩人生呢？下面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来了解一下。
2: 2007年的三月，邢台市南陈村的村民朱志斌盖房子的时候挖地基，从土里刨出来了几块石碑的残件，还有一个残缺的石香炉，他就连忙把这几样东西捡出来，打了盆清水冲洗干净，仔细一打量，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捧着石碑的朱志斌激动的是热泪长流，嘴里不断的嚷嚷，我可发现老祖宗的宝贝了。朱志斌口中的这个老祖宗，那就是明朝时期的御史朱常。显然朱志斌手里边的几块石碑，这上头刻的是嘉靖13年还有嘉靖19年的字样，那就是1534年和1540年，已经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沧桑。那么这石碑的主人明代御史朱常究竟有着怎样不平凡的人生呢？这位朱常啊，他出生在明朝的成化18年，也就是公元1482年。史书上说他，朱常

0: 公垂，沙河人。由于我们中国行政区划的变化，他的故乡张宽村现在呢已经属于邢台市桥西区了。朱常这小时候家里不富裕，他的父母节衣缩食供他念书。朱常知道父母不容易，就更加珍惜这念书的机会。本来天资聪颖，再加上勤学苦读，这朱常很快就成了出类拔萃的尖子生。1506年，督学御史顾潜发现了这棵好苗子，就资助这寒门学子啊到京城去深造。朱常喜出望外，即刻呢就打点行囊赶赴京城。这一路之上，他是精打细算，想出了很多省钱的攻略。比如说，从来不花钱住店，经常借宿在寺院里，他还自己啊亲自动手烧水做饭。朱常呢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了京城，就被推荐到了翰林院，就拜在鸿儒崔显的门下。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朱常是刻苦研读，只争朝夕。同学们请客吃饭喝酒应酬，他从来不参加。几年下来，他就成了翰林院年轻人里边的佼佼者。这老师崔显很喜欢这位得意的门生，举荐他参加礼部的考试。这朱常呢以优异的成绩就考中了进士，被选拔为御史，就进了国家最高纪检监察机关督察院。治贪反腐那就成了他的新专业。新官上任干劲十足，朱常立志要消灭这危害朝廷鱼肉百姓的那些蛀虫。不久他就锁定了一个目标，他在河南巡查盐务的时候发现有人倒卖私盐，从中牟利。如此胆大妄为的人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叫钱宁，是宦官钱能的养子。此人是生性奸猾，最擅长偷鸡钻营。他靠走后门拉关系，抱上了这大太监刘瑾的大腿，居然还当上了明武宗的干儿子，被这皇帝赐姓朱，担任锦衣卫的左都督，掌管呢那些奉皇帝诏令拘禁的那些犯人。得了势的钱宁就更加为所欲为了，天天哄着皇帝干一些不着调的事。他在皇宫里建起了那豹子房、寺院，寻遍了民间美女，供皇帝寻欢作乐。他还蛊惑着皇帝呢微服出宫，到皇宫外面找乐子。就这么着，这钱宁他就成了皇帝眼前的大红人。因为有皇帝撑腰，这钱宁啊他无恶不作，横征暴敛，一举就跃上了全国的富豪榜。他家里有黄玉带2500条，黄金10万两，白银3000多箱。学霸朱常挑战恶霸钱宁，对于这场对决啊，同僚们都不看好，很多人都劝朱常罢手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钱宁背景太深，咱得罪不起。可这朱常铁了心，冒着被革职的危险，借着钱宁贩卖私盐的这事一查到底，铲除了这股恶势力，为国家出了一害。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

0: 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呢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 400-656-0303。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朱常为人耿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仗义直言。别人不敢做的事儿，他呀一马当先。这样的一个直脾气，在那权贵淋漓的官场上，又会遇到怎样的明枪暗箭呢？明武宗时期啊，这宦官专权，有个中宫宦官叫离间，借着给皇宫进贡之名，从山东聚敛钱财。这事儿就被朝中一个正派的监察御史，这人叫王相，他发现了，在朝廷上弹劾这离间，可是没想到他非但没能扳倒这离间，反而呢遭到了这位宦官的构陷，就被下了大狱。也是这王相啊命不该绝，他正好赶上了朱常外巡回朝，听说了这件事儿，感觉呢其中有蹊跷，所以就开始着手调查。最终查明王相那是被冤枉的，他就面陈明武宗，冒死为王相辩护，这才使得这王相呢逃过了一劫。其实在当时的朝廷里啊，很多大臣都和这朱常一样，有着一份报国之心，愿意把这个朝廷的事儿做好，可是他们呢生不逢时，摊上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皇帝，有劲儿没处使。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当朝皇帝明武宗啊是个出了名的昏君，有那么一次，因为他观看老虎搏斗居然被老虎咬伤了，一个多月不能上朝。还有一次啊，性质所致，他就在皇宫里开了商店，强迫这些大臣们来购物消费，在这皇宫里折腾了还不算，还把这个魔爪伸向了皇宫的外头，抢夺老百姓的田宅，扩建皇家庄园。这么一番的胡闹，终于引发了这6667的起义，差一点把这明朝的江山给丢了。在镇压6667起义的时候，有一个叫江斌的人崭露头角。这人呢、身材魁梧，相貌俊朗，能骑善射，在作战当中曾经身中3箭，眉头都不皱一下，拔出剑来继续向前冲。明武宗一眼就相中了这小伙子，愣是把他收为男宠，就带回宫中。有了新欢江斌，这旧爱的那个钱宁就有点受到冷落了，他整天呢和江斌争风吃醋，江斌不胜其烦，就把这皇帝整到了皇宫外面，在宣府镇给皇帝建了一座住宅，把京城里的珍宝古玩、美女野兽都弄到了宣府。更离谱的是，这江斌还经常陪着皇帝在深更半夜里私闯民宅，强抢民女。皇上是乐不思蜀，把这宣府就当成了他自己的家，在那儿一住就是好几个月，皇宫里根本见不着他的影。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呐、皇帝只顾昏天黑地的玩闹，哪还有空治国理政呢？这朝廷里大臣们可就急了，恳请皇帝回来干工作。可是这玩疯了的明武宗，他哪里听得进去啊？有那么一回，他又打算去南方旅游。

0: 文武百官是集体上书阻拦，这可把这皇帝腻歪透了。他就下令啊，把参与此事的40多位官员关进了大狱，107位官员在午门前罚跪5天，还有146人受到了廷杖。朱常从外地巡案回到京城，听说了这件事，那心里是又气又急，他决意要上书，可是大家纷纷劝他放弃这个想法。皇帝正为着上书的事儿生气，你还要往这枪口上撞，这不是找死吗？尽管着大伙一再的劝说，可这朱常他还是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执意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苦口婆心的规劝明武宗尽君子要远小人，并直言不讳的要求这皇帝下罪己诏。说什么是罪己诏啊？那就是啊，因为皇帝的失误引发了天灾人祸，为了安抚民心，要颁发诏书承认自己的错误，向天下黎民百姓谢罪。面对着这么一位不怕死的政臣，这明武宗吃了一惊，居然静下心来反思了一下自己的行为，但是恶习难改，不久以后啊，他又就回到了那不着调的老路上，终于又引发了一场动乱。正德14年的6月，朱元璋的第17子朱权的后代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了武装叛乱，试图要夺取皇权。明武宗就诏令各路军队围剿叛军，他自己呢打着御驾亲征的旗号就借机南巡。朱宸濠被抓住以后，这明武宗呢他秘而不宣，他还继续南下，还上演了一场亲自捉俘虏的闹剧。为什么说这是一场闹剧呢？首先他这个南宠江滨，让成千上万的将士站在广场上列队，把已经做了4个多月的俘虏朱宸濠的刑具啊给他摘掉，然后给他顶盔戴甲，接着呢在将士们的呼号声中请出了明武宗，由这皇帝表演亲手捉拿朱宸濠的这一幕。等他玩够了，明武宗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了京城。这一趟南巡呢花了他整整16个月的时间，明武宗把大明朝天子的威仪那丢的是一干二净，满朝的文武是忧心忡忡，朱常呢更是郁愤难平，他就再次上书请求皇帝要明辨善恶忠奸，严格查办祸国殃民的奸佞小人，要一泻天下。
1: 这明武宗啊还沉浸在成功评判的得意之中呢，朱常却兜头就泼了一盆冷水啊。这个一再上书恶心自己的朱御史啊，终于让明武宗忍无可忍了，他免了朱常的职，把他远远的呀打发到了甘肃陇西。这陇西是个什么地方呢？常年刮大风，连年遭大旱，是瘟疫大行，西夷屡犯呐。朱常啊，与其说是调职了，那不如说就给发配了，一心为大明江山着想，却得了这么一个回报，这样的委屈你搁谁也受不了。那么朱常面对此情此景又是怎样的一番心情呢？
0: 朱常到任陇西，工作热情不减当年，他呢设方略立章规，化腐朽为神奇，把这贫穷的荒蛮之地变成了安居乐业的幸福之乡。在官员们的业绩考核当中，这朱常那就是当之无愧的得了优，因为志行卓异，皇帝不得不提拔朱常为温处兵备道，就是管理啊现在温州丽水这一带。朱常还没到任，可他的大名早已经传开了，老百姓们都非常钦佩他。当时呢有一群人聚众闹事，在这里40多年了，历任官员都管不了，可是听说朱常朱大人到任，他们竟然自行解散。不管到了哪儿，朱常的工作那都干的是踏实认真，任谁挑不出毛病。几年以后他又被提拔做了浙江左布政使。这时候朱常把年迈的父亲接到了自己的住处，

赡养，因为他呀16岁那一年母亲就去世了。这爷俩呢相依为命，辛苦度日。这位平民父亲非常重视孩子的品德教育，一再教导他要以先贤圣人为榜样。朱常做了高官，他的父亲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父亲的谆谆教诲，朱常始终是记在心头。他作为封疆大吏，手握重权，却始终洁身自好。当官以后呢，一直让他的妻子是亲自烧火做饭，这饭菜也十分简单，几十天可能也见不到一对婚青。同事们都给他开玩笑，送了他昌斋的一个雅号。没想到听到了以后，他索性把自己的号就改成了安斋，就是安心吃斋的意思。关于这朱常啊，还有这么一段趣事。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朱常穿着一身旧衣服在厨房做饭，接生婆请来了，误以为他就是府上的仆人，对他是吆五喝六，很不客气。朱常却不言不语，全部照办。等着孩子生出来以后啊，接生婆报喜的时候才知道，被自己呼来唤去的原来就是朱大人。他是又惊又怕又感动，哭着就说啊，早就听说这朱大人是清官，今天才算是真的见着了。由于朱常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浙江的吏治就大为改观，什么贪污受贿、吃拿卡要，这就少了，老百姓的负担轻了。可是，一些官员呢，平时朝老百姓伸手伸惯了，突然之间断了他们的财路，不免就对朱常心生怨恨。他们为了发泄对朱常的不满情绪，有人偷偷在朱常的书案上写了6个字：“清如水，难到底。”朱常看了以后，就在旁边呢也写了6个字：“清如水，恶杀浓。”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清白如水，清澈到底，就是要饿死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和卑鄙小人。这6个字让他的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朱常在岗位上大刀阔斧，是割除坚壁，干出了成绩，就被朝廷提拔为督察院右副都御史，相当于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可是上任没多久啊，朱常的父亲去世了，他就回到家乡为父亲守丧。这样的人才他不能被埋没呀，明世宗皇帝南巡的时候特意在行宫里接见了朱常，委任他为右都御史，全权督察河道水利的治理。这当时黄河水灾泛滥，严重威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朱常上任以后亲自参与施工，始终坚持工作在第一线，因为过度劳累，这身体渐渐的就出了状况。嘉靖18年，张太后去世了，当时正值3伏天，天热的像个大火炉。朱常作为当朝的大臣，坚持得陪灵5天5夜，最终自己就倒下了，一下子就病逝在了船上，享年58岁。他去世以后啊，这灵柩送回了原籍，按照明制3品大员的规格，葬在了陈村的东边。他的墓穴占地50多亩，墓前立有2米多高的盘龙浮雕碑，是当朝吏部侍郎崔显，也就是他的授业恩师，亲笔撰写的。墓前成对排放的瓮冢神兽石雕，还有一对文官双手握着虎板，一副刚正不阿的表情。那五官手持利剑，庄严肃立，好像要将世间邪恶铲平杀绝。朱常为官多年，家中仍是茅草屋、席子门，他自己生活简朴，可是对他的乡亲们呢，却很是仁义，常常救济那些生活困难的乡亲，大伙儿有什么事儿也都愿意找他来解决。朱常死了以后，乡亲们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就在家乡为他建了一座无愧亭，立下石碑，歌颂他的功德业绩。只可惜后来这墓葬被毁，碑刻就被砸了，埋在地下。
所以直到2007年，这村民施工，才让深埋于地下的碑刻重见天日。这正是沙河诸长一清官，惩治腐败真清廉，慷慨直谏不畏死，无愧庭前风皆展。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

0: 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 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2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 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头，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啦。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咋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 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 过一阵

身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
家里两个老人都七十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这个丫头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她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
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五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两次，连喝三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一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
重体力活。

0: 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6: 那个我
0: 听
6: 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6: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6: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了。

0: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0: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0: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
0: 那个
1: 以后见了老效了，
0: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搞左手写。
1: 哦，
0: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1: 啊，
0: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1: 啊，
0: 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0: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0: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参奇糖胶囊。
1: 哦。
0: 是这样。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嗯、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
0: 哎，
1: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啊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0: 你讲那些过程事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哥了，哎，别客气，你们串门啊、哦。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1: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
0: 啊，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3: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啊，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啊，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啊。后来啊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那个讲座啊，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3: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3: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3: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3: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3: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吧？
3: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那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这个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3: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3: 对。
0: 太好了是吧。
3: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
0: 啊。
3: 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吧也那个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
0: 嗯，
3: 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家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嗯，你看看，现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3: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这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家老膏，
0: 哈哈，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福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3: 对，福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3: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他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3: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家老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
3: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0: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3: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几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 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3: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3: 哎，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佛家老高贡献出来，哎，造福百姓啊，
0: 哎，
3: 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
3: 哎、
0: 好吗？嗯，
3: 哎，好好好，哎，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啊，
3: 哎，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3: 哎、好好好，啊，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3: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善意可以有千万。

0: 能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西食，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0: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0: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0: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烟火气满满，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林硕。
1: 大家好，我是海潮。首先呢，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那今天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啊，继续带大家来畅游河北，感受一下家乡的魅力。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廊坊，来了解当地的美食与文旅资源。
0: 对的，今天呢，我们在10:15的时候要对话我们只有红楼的方圆经理，来带大家了解他的特色经营、菜品特色以及国庆假期的相关安排。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分为通过连线哈。分为三路电话来连线，分别呢是走进特色的餐饮场所，去了解当地的美食特点，并且呢还要带您探访当地的老店的日常。
0: 对的，廊坊紧邻经济，交通便捷，是非常适合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短途出行的一个地点。
1: 对，接下来呢，我们会静静的来等候连线时段哈，带大家呢慢慢的来了解一下廊坊的城市味道。
0: 说到廊坊，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京津走廊、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呢是得天独厚，离北京、天津其实都是非常近的，是我们京津冀周边游玩最方便也最省心，然后不用长途奔波，短途优选的一个目的地。
1: 是的，尤其是适合这个国庆出行哈，大家不想堵车，不想赶路，不想挤大景区，想轻轻松松的遛娃、散心啊，吃点美食啊，拍个美景啊，那廊坊真的是被很多人啊低估的一个宝藏城市了。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采用在城市当中一个 city walk 的视角，我们来除了这个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我们还带大家慢慢走、慢慢看、慢慢品，把廊坊的秋景、文化、街巷、烟火还有美食一次性的我们今天全部解锁。
1: 这个廊坊的美啊，它是很温柔、很内敛的，它既有现代都市的这个文艺的气质哈，又有北方小城那种独有的烟火淳朴，是吧？
0: 没错，现在秋天的廊坊啊，温度适宜，风轻云淡，街道干净，公园繁茂，整座城市的氛围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去漫步，去在街上走一走。
1: 对，我们这种旅游打卡不是赶时间赶景点要多打卡几个，而是要慢下来慢旅游。那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了河北旅游，他就会选择知名的大山大景，但是呢您却不知道廊坊啊还藏着华北数一数二的中式美学地标，还有水系街区、生态公园，还有一整个城市的特色美食矩阵呢。
0: 对，没错，那我们先带大家整体的认识一下廊坊啊。廊坊呢，现在全域包含的市区是有三河、大厂、霸州、大城、固安、永清、文安，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有的风景和专属的味道。
1: 是的，可以说呢，这个廊坊它是河北少有的一区一味、一县一景这样的一座城市。那每走一个片区，风土啊、吃食啊、人文气质啊，那都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市区呢主打就是现在文艺、现代，然后中式国风，这种适合 city walk 休闲漫步的这种。那三河主打呢就是山水风光、百年熏味，大厂主打的是民族特色，有经典的老味烧饼。霸州啊是主打的北方水乡古镇，有特色的这个松花蛋、河鲜。那大城呢就主打经典的驴肉美食，剩下的固安、永清、文安，每一个都各具地方特色的农家菜，非常有当地的乡土风味。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整场的节目不只是简单的去为您推荐美食景点，而是要带大家去搭建一整套完整的廊坊游玩的体系。那大家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去规划自己的一日游、两日游的路线了。
0: 对，而且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些点位呢，全都比较适合全家出游。然后呢，景区也比较舒适，美食也是老少皆宜，非常适配国庆这样全家出游的节奏。
1: 对的，在廊坊的众多的文旅地标当中呢，目前知名度最高的、颜值最高的、氛围感也是最强的、最适合这个秋天去打卡的，那一定是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的这个片区了。
0: 没错，这也是廊坊面向全国的一张文化名片，很多朋友专门都从北京、天津甚至别的很多地方赶过来打卡，就为了感受这个独属于廊坊的中式的留白美学。
1: 是的，那很多人呢以为这个戏剧幻城啊，它只是看剧的地方，其实呢它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沉浸式的一个中国园林啊。
0: 对，没错，景区里面是白墙错落，庭院啊层层光影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非常的有诗意，是北方少有的非常纯粹的国风美学空间。
1: 嗯，而且呢这个整个片区里面呢它是连片成景的，紧邻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啊、水云间文化商街，还有文艺建筑、水系江南风、古典国风，这些啊一次性都集齐在这一个地方了。
0: 对，所以来到这儿我们不需要奔波赶路，步行啊就可以串联所有的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斜照，非常的有诗意，是北方少有的非常纯粹的国风美学空间。
1: 嗯，而且呢这个整个片区里面呢它是连片成景的，紧邻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啊、水云间文化商街，还有文艺建筑、水系江南风、古典国风，这些啊一次性都集齐在这一个地方了。
0: 对，所以来到这儿我们不需要奔波赶路，步行啊就可以串联所有的核心美景，这也是廊坊 City Walk 最吸引人的地方，同时也是只有红楼这个地方为我们带来的一个便利。
1: 是的，那为了让大家呢来深度的了解这片宝藏打卡地哈，我们现在呢就来连线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负责人方圆，请他带我们大家来走进秋日的国风廊坊。方圆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您。首先祝您节假假期快乐啊！
2: 假期快乐。
1: 当然，能够跟您通电话，也是知道您现在在工作岗位上。那也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一个宗旨，就是美食京津冀啊，然后京津冀的旅游打卡呀。那我们也知道，来到廊坊必打卡的就是咱们的只有红楼。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只有红楼的这个具体的它的一个整体风格、经营特色是什么？让我们众多的听众朋友呢，还没有去过的朋友来仔细的聆听、来了解，好吗？
2: 好的，好的。我因为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真的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不论是项目也好，还是一个物种也好，我们把它归纳成四个超乎想象，可以说是啊。
1: 嗯。
2: 第一个就是超乎想象的规模，大家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戏剧可以变成我们的核心体验，就是我们幻城呢，总共有这个55出剧目，108个情景空间。那总共的戏剧时长也是超过了1800分钟，那我们也是可以就是真的是3天都看不完这些剧。
1: 嗯
2: 啊，这是我们的规模的这个之庞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戏剧也是超乎想象，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有这种行进式的，有坐进式的，有沉浸式的，然后有一些剧呢它会是真的是让你躺着看。
1: 嗯
2: 啊，这种戏剧的形式也绝对是超乎你的想象，你绝对之前是没有赤之美。刚刚提到108个情景空间，它每个空间都完全不一样。就是当我们可能一提起《红楼梦》，可能大家先想起的是大观园，但是在幻城，你可能会找到大观园的影子，但绝不对，不是复刻一个大观园，它是把我们的中式之美，把我们的东方的美学进行一个重新的再融合。刚刚那提到的108个情景空间，每一个空间你走进去就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盲盒。
1: 嗯，
2: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种超乎想象的《红楼梦》，因为其实大家一提起《红楼梦》，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那73万字的原著，但我们其实打破了这样一个常规，我们换成刚刚提到的55出剧目，并不是完全的，并
1: 就像演唱会一样，你看过的演唱会一样，但是呢，你看剧的话也是让你完全去跟演员进行互动的，这是刚才您说的，不光是坐着看，还有躺着看，还得行进式的走着看，这是它的一个特别之处。那据我了解，
2: 您刚才说到，
1: 您说，
2: 刚刚您说到沉浸式的互动，的确我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是我们今年六月份才上的一个新剧，叫做《大观戏镇》。这个剧为什么叫做这个，它有这个必须得给大家特别推荐呢，因为它本身也是王超歌导演的这个4.0的系列新作。因为王超歌其实之前他从很早之前就在做这个情景演出，从1.0 2.0 3.0到现在的4.0，所以说这个戏剧它独特在哪儿呢？就是它一个大剧场里面，它包含了30多出小剧目啊。然后我们走进去之后呢，你一次只能看3场，而且每场的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大，你和演员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啊。甚至我们都不叫它是互动，我们叫它是你就进去，你就是演员的一部分，你都演员会随时 cue 你，随时把戏递给你来演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而且演员的任何的微表情你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然后你看完第一出之后，你出来，比如说你要看第二出了，他是你手上用上你手上的那张卡片，观剧卡片，你去和其他人去交换，啊，等于说是对他的随机性啊，然后还有这个，这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很多人来反复来看，而且刚才不提了嘛，你一次能来看3场。我们总共有30多场剧，你得看10多回才能看完。对，
1: 这是大观戏镇这样的一个呀。那合着我这一天在大观戏镇里头，它有那么多场，我也只能凭着这张票我去看3场，而且这3场还不能是我选择的，是我随机换来的票根然后去看的，是吗？
2: 没错，我们进场的时候会给您发一张卡片，然后您可以跟着这张卡片上的数字，它的剧名去到对应的小剧场。然后每个小剧场的内容也都完全不一样啊。
1: 那您发的这张卡也是随机发的吗？
2: 对，是的啊，30多个数字里面选一啊。
0: 那整个旅程充满了开盲盒一样的
1: 对
0: 这种
2: 没错
0: 不确定性惊喜
2: 的
1: 啊，而且每一个你都能观众也就是演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观众也能够参与到这个演剧戏剧里面来。
2: 是的，我们每个座位上也都有他对应的角色。你比如说你可能去到一家，你到成了那家的老大老二，或者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你成了这个证婚人，一个婚礼正在举行，你成为了证婚人，你见证了他们的幸福，或者是有一个相亲现场，你成为了一个老奶奶，然后再和一个这个有走一段黄昏恋，也非常有趣啊，
1: 太有意思了。那观众现场怯场吗？他们会愿意积极的去参与吗？会演吗？
2: 我们的演员会完全照顾观众的情绪，他们已经演了上千遍、上百遍了，就是说，他们了解任何你就任何他都接得住，你怎么样去反应，他都观这个演员都能完全接住啊。
1: 演员有经验，拖着观众去演，有一些观众很配合的话，可能还很出彩儿，是吧？
2: 没错。
1: 这是今年刚才您提到是今年6月份开放的一个《只有红楼》里面的一个2期，一个大观戏镇。那除了大观戏镇，还有别的吗？
2: 非常多，还有比如说我们也是刚刚开的一个叫做这个只有红楼梦之香菱，它其实是一个连参带演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说我们会让大家在这个餐中品尝到，大家也知道香菱可能她的这个人生经历又比较波折嘛，我们也是在餐中加入了这种酸甜苦辣咸5味的一个小甜点、小餐点啊，让大家在一边品尝，然后一边也是一个，比较就是适中的一个空间，然后演员就在你身边，然后他会去扮演各种角色，这样的一种以餐加戏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新剧。当然不止这些了，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躺着看的床剧场，真的是，我们这个剧场里面有100多张床位啊，可以大家在躺的过程中，然后演员甚至就来到你身边，跟你有非常近的互动啊。当然，这个其实说实在话也讲不完。我再提一个吧，还有一个是第35中学剧场。你走进这个剧场呢，你就来到了一个80年代的高中啊。然后第一场戏呢，就是你坐回到这个教室里面，就真真正正复刻复原的一个教室。你就真的成为了一名高中生，然后回到了青春，回到了校园。回到了青春岁月，然后也是非常的怀旧啊。然后在这场剧的最后的话，你还会参加当时的一场毕业典礼啊，让走回到这个与青春的一场告别。
1: 是的，
2: 真的是我看了很多遍，每回看的话眼眶还会红一下。 家。
1: 嗯，我相信参与到这个剧里面的观众，他们每个人都会为之怦然心动，然后重回自己的少年时光，然后也会像您一样眼眶红润，然后也更会去积极的参与互动，什么上黑板写字啊，跟老师互动答题啊，然后去参。

0: 参与这样的毕业典礼啊，啊，特别有意思，是吗？
1: 是的，没错没错，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粉丝群体了，就是有很多观众，不仅仅是周边的，不仅仅是京津冀的，从很远端过来的，就买了年卡，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刷10多遍20遍，已经非常多了。对，
0: 咱们只有红楼还有年卡呀。
1: 没错没错，
0: 我以
1: 我
0: 为只是
1: 们
0: 一日
1: 刚刚
0: 票、两日
2: 两日
0: 票、
2: 票、
0: 三日
2: 三日
0: 票
2: 票这种。
0: 啊，对。
1: 对对，是可以反复来看的，而且也特别适合反复来看，真的是给大家的心灵，给大家的这个内心非常的充满，给大家充满了能量吧，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这种非常优质的这个餐食了，可以说是精神食粮。
0: 那看来办年卡的合适，可以
2: 对，
0: 就是把所有的剧目都看一遍，然后再挑自己喜
2: 喜
0: 欢的
2: 欢
0: 剧
2: 的
0: 目，反复的
2: 去
0: 去看，
2: 二刷。
0: 对，去参与。何况
1: 对，
0: 二期的这个开放的面积有多大？
1: 是这样的，我们其实真正开业是在23年，就是第一期可以说是然后我们在26年的时候是叫完整开城，因为我们其实总共是还有2个空间，在26年的时候就2个新剧的最后完全推出，实现了一个整个换成物理空间的一个整个开放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的南大门，也是在这个26年的时候正式开放的，所以我们管这个26年今年6月份的叫完整开城，然后现在总共总面积达到了228亩，
0: 这么大的面积，然后每一处的这个剧场啊，以及周边的这种，中式的中国风的这种美景的布局陈设，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从网上看啊，小红书看啊，很多人都拍出了大片儿，大片儿那真是随手一拍，那
2: 随手
0: 就是
2: 一
0: 大
2: 拍
0: 片
2: 就是
0: 儿
2: 大片，
0: 啊，
2: 非常
0: 特别
2: 非常。
0: 美，
1: 是的，刚刚说的这228亩，其实就包含了刚刚提到108个新的空间，然后我们的各个剧场也融在这个各个空间之中，它还有一些，比如说您刚才提到那个大片儿，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朝天门，就是朝天开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恭王府的这个就是贾府的这种大门似的样子的，但是它是朝天开的，真的是到那里拍这个抖音上啊，然后100万赞，然后甚至有个300万赞的一个视频都已经出来了非常的火。然后包括一些明星名人他们的杂志封面的拍摄，还有就是我们普通的游客这种换装打卡都非常非常适合。
0: 我相信就为了拍照啊，这个旅拍也是火了，纷纷跑那儿，然后穿上什么中式的旗袍啊，
2: 古风的衣
0: 对对对，
2: 服，
0: 古风的衣服啊，这样马面裙呢、都跑那儿去拍，非常出片。那您看，今天10月6号了，那整个这个国庆假期，咱们的这个只有红楼的客流怎么样？
1: 国庆假期的确也是超出我们预期，比去年增长了超过30%到40%了然后我们统计到今天的话，预计加上明天能达到这个总观演人次能到25万对，然后现在的话，你像大家买这个两日票、三日票的这个比例也基本能达到这个一半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过夜，或者说大家现在经过我们这些宣传，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的了解之后呢，大家也知道，其实一天真的看不完，真的是得看2天3天，然后沉下心来。而且这儿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目的地，你不管从多远直接过来，然后玩2到3天都是完完全全够的，就是说你不会感觉到没内容，绝对会非常的充盈，非常的充实。
0: 那为了看剧，为了逛咱们的只有红楼这样的一个大园子，像您刚才提到的过夜，咱们未来会考虑建设有主题乐园、主题式的这种酒店吗？让大家也更能够沉浸式的进入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红楼里面去就寝。
1: 主题酒店有规划，就是可能还要等几年。然后您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其实戏剧换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目的地啊，它其实就类似于是，当然这个不一定恰当啊，就是说成年人的主题公园，你可以理解成对。
0: 好，那刚刚我们聊的都是在《只有红楼》里面能够玩到
2: 玩
0: 什么、
2: 的，
0: 看到什么，然后拍照打卡，包括咱们的这个近期的客流量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在这个戏剧幻城里面有哪些特色的菜品吧，然后可以让游客去体验咱们的这个不同类型的餐食的。
1: 其实刚刚提到了一个剧场，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叫第三十五中学，它这个就是一个完全复刻的一个高中的一个剧场，在这个剧场旁边，我们就有一个搭配的一个主题的餐厅，叫做毕业季大食堂。它真的就是你走进去之后，真的你一秒回到我们高中或者回到学生时代的食堂的样子。而且对，而且它提供的餐食也都是小盒饭，或者都是当年那些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餐食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小卖铺，然后卖一些牛羊配啊的，我们以前很有记忆的一些这个小零食啊。
0: 这已经全回了。还有吗？
1: 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个金陵面馆，它在这个我们也知道《红楼梦》它的这个出处跟这个金陵跟江南很有关系，它金陵面馆主要出售的呢就是我们的大家在那儿能品尝到一些南方的这个面食，有特色的南方面食啊。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餐的这个剧啊，就是《红楼梦之香菱》啊，这个也是我们最新推出的，就是大家可以一边吃一边看剧的一个新的非常非常新的一个体验模式。
0: 各种酸甜苦辣咸那样的小餐点啊，让你边吃边看边品味，各中其味。
1: 五味人生可以说是。
0: 对，那针对前来游玩的游客的话，您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你看今天是6号，那肯定还有可能就会选择在假期的尾声进园子，可能会相对错峰一点哈，或者是说国庆节后再去错峰进园。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就餐呐、游览啊、停车呀、这方面的合理的一些建议规划好吗？
1: 是的。其实从就是整个运营角度来讲，南边和北边停车都是很方便的，都因为都有入口。当然我们更推荐南边啊，特别是到这个淡季的时候啊，在旺季的时候南边的停车场的确是容易停满，然后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大家直接来到南边就行。然后像餐厅的话，我推荐大家一定比如说找剧场，比如说这个因为刚刚提到了幻城它很大，然后它有非常多的空间，然后它最容易大家一进去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容易迷路啊，因为我们各个空间有非常多的门，还有所以说的话大家一定要上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然后搜索只有红楼梦，进入官方小程序有地图，然后有我们的当天的所有的节目的一个排期表，就节目单啊，几点几分开始，几点几分结束，然后这个小程序上也可以直接导航到各个的空间，各个的这个剧场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包括各个餐厅也都能找到，在这个小程序上，大家就，避免走这个在着急的时候避免走弯路。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换乘最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迷路，所谓换乘，对吧？
0: 就是迷路。哎，其实迷路了也挺好，你迷路了可能是超乎你预想的，我又看了另外的一个剧。
1: 是的，你可能转角又遇到了一个完全让你非常的非常走心，非常非常让你难忘的一个情景啊。
0: 我在线上专门刷到一个游客，就是在入口的时候领了一张这个导览图，然后上面都是地图哈，然后呢也看着小程序几点演什么剧，他就沿着这个赶快去找，又要沿途拍照，然后又要飞奔去赶着那个时间去看剧，特别有意思。
1: 对，就是方式很多，你要是体力充沛，特种兵式的玩法，你可能能看更多的剧。当然我们更推荐的还是稍微慢下来啊，然后因为剧其实它的不管是台词还是声光电还是它的舞美还是它的剧情，它的容量其实很大的，你如果说真的你一口气儿都不喘都看完的话，还需要比较强大的消化能力，就是理解或者说对吸收能力。
0: 是的，
1: 慢一点的话会更加舒适，更加会让你觉得看完之后你很有回味，引发了很多的联想。因为很多粉丝也好，很多年卡用户也好，他们有一句话就叫后劲儿很大，来换乘就是你走进换乘你就很难走出去，你一旦走出换乘你又很难忘掉这里。对呀，
0: 是，我相信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游客一定会给一个极度高的好的评价。而且他们不会只买单日票哈，会是联票或者是半张年卡。
2: 想要把这些剧目都能看完，
0: 对，
2: 细细品味一下。
0: 是的，是的，带上家人，带上朋友来这里游玩儿啊！好，非常感谢方圆经理来为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们一个全面的、细致的介绍哈。嗯，那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相信在今天也会客流量非常大，赶快去梳理去忙一下，也为我们游客提供更好的、更合理的服务。
1: 嗯，没错没错，欢迎各位的到来，来到廊坊，来到《齐鲁红楼梦》戏剧幻想。
0: 嗯，好的，谢谢方圆经理，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啊，听完方圆经理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彻底的被廊坊的国风美景圈粉了吧？
2: 没错，这个。听了方经理的介绍之后，真的发现这个只有红楼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园区，然后也是充满了惊喜啊，充满了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沉浸式回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大家，我觉得是秋日啊去漫游的一个首选之地。

0: 最近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里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忽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就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到补贴，除了多体验的78元蒸汽眼罩，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到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呢确实是非常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的雾化，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澈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领到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2: 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记者刘克奇。耳朵眼炸糕是天津的三绝之一。其实在天津，炸糕作为一种小吃，几乎在每个老居民区楼下都会有摆摊儿。从小推车到小门脸，陪伴天津人从小到大。咬一口外皮酥脆的直掉渣，里头的糯米面软糯烫嘴，豆沙馅儿甜而不腻，趁热吃最解馋。作为天津地区著名的传统小吃之一，炸糕以糯米粉、面粉、豆沙馅为主要原料，经油炸制成。尤其是天津炸糕外皮主要用的是江米面，经过发酵后再包上馅料炸制，这和很多地区直接用普通小麦面粉或不发酵的糯米粉来做有本质不同，追求的是外皮酥脆起刺儿，内里软糯微酸的复合口感。先来说说耳朵眼炸糕。天津耳朵眼炸糕制作技艺开始于清光绪18年，刘万春与其外甥张奎元合伙经营的刘记炸糕铺，因店铺紧靠耳朵眼胡同而得名耳朵眼炸糕。耳朵眼炸糕与狗不理包子、桂发香麻花并成荆门三绝食品。2009年，耳朵眼炸糕项目入选天津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1世纪后，产品扩展出巧克力、山楂、紫薯等新口味，并实现工业化生产。如今，在天津的古文化街、鼓楼等著名景点景区，都能够随时买到现出锅的耳朵眼炸糕。大馋丫头、大馋小子在小窗口买了炸糕，边逛景点边吃美食，非常的方便。说完了大名鼎鼎的耳朵眼炸糕，再来说说其他一些名气虽不大但也做得有模有样的炸糕品牌。在河东区中山门美食街入口处的餐车挂着腰记炸糕的招牌，和耳朵眼不同，这是一家开业刚刚5年多的小摊位，主营也是天津炸糕，创始人是腰德南。腰记炸糕主打的是各大料足，炸糕馅儿不仅有传统红小豆，还添加了桂花，研磨细腻，咬上一口流沙般的馅料甜而不腻， 还有淡淡的桂花香。每天清晨，食客都会在餐车前排起百米长队。而作为80后年轻创业者，腰际炸糕的创始人腰德南将现代企业产品品控管理融入炸糕制作过程。每一次热油要用测温枪确定在200度左右，这样炸出来的糕体才能外酥里嫩不吸油。不然的话，温度低了容易油腻，高了又容易焦糊。每一锅炸糕出炉要给炸糕称重，确保面团大小合适。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京津美食京津冀。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廊坊适合漫游，适合 City Walk 啊，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景点，它不是孤立的，而是成片成区连成一体的，对吧？
1: 没错，我们逛完这个戏剧幻城之后，步行呢就可以达到水云间的小桥流水，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大气现代的艺术交流中心。那一整片区域，文艺、宁静、高级、治愈。拍照我们几乎都不用滤镜的。
0: 但是一座城市真正能够让人记住的，除了风景，那一定就是味道了。
1: 没错，很多的游客旅游结束的时候，可能记住的不是说我去的景区啊，不是去的哪一栋建筑，但一定能记住当地有什么好吃的。我觉得这是旅游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点。
0: 对，这个廊坊呢，它就是一座风景温柔啊，美食扎堆的一个城市，它没有浮躁的那种网红噱头，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美食它都是扎扎实实的，而且是代代传承的老味道，接地气，烟火味，暖胃又安心。
1: 没错，其实提到廊坊美食，大家一定先想到的就是香河肉饼，
0: 哎，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1: 对对，这是真正那个廊坊的美食体系，但是廊坊的美食要比大家想的要更多，更有层次，更丰富。
0: 对，廊坊有省级非遗美食，有县域地理标志美食，还有百年街巷老味儿，有地道的市井小吃，有家常庭院的私房菜啊，这些品类啊真的是特别齐全。
1: 没错，特别齐全。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这个小小的盘点一下。对，有这个香河肉饼，对吧，最出名的皮儿薄馅儿大是百年非遗。还有三河小熏鸡啊，熏味浓郁，它大家是逢节必吃。还有这个大城驴肉，盛芳的松花蛋，大厂的这个麻酱烧饼，等等等等，固安的这个熏乳鸽，苏桥的熏鱼，然后还有羊眼包子，本地糕点，哎呦，说的我都要流口水了。
0: 每一款都很有地方特色啊，而且这个廊坊美食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适配大众的口味。你像北方人吃得惯，那南方朋友来了也吃得倍儿香，老人孩子呢都能够吃，不猎奇，不怪味儿啊，很朴实纯粹，既下饭又解馋。
1: 没错，如果说这个戏剧幻城代表的是廊坊的文艺的气息，那我们街巷的美食就代表廊坊的人间烟火了。一座城市有美景，有烟火，有温柔，有温度，这个才是最适合我们旅游的地方。
0: 是的，那很多外地朋友呢来到了廊坊哈，不知道去哪里吃，不知道哪些呢是本地人真的爱吃的，那不知道哪些是值得打卡的老店，怎么办呢？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深耕在廊坊本地的美食博主，叫阿正，在廊坊。那我们就让他带我们去打卡最地道、最真实的，然后不踩雷的廊坊的街巷味道。
0: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有关廊坊美食的歌曲，稍后呢，我们就来连线阿正。

0: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2: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3: 好，听众朋友，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连线啊一位抖音博主阿正，让他呢来带我们去走进廊坊的街头巷尾，去品当地的烟火的味道哈。阿正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3: 嗯，
4: 上午好。
3: 你好，跟你接通电话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哈，就可见真的是美食在当地哈有多么的香。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说一说咱们廊坊当地的美食整体有哪些特点。
4: 关于特点，其实跟代表这块呢，廊坊吃的就是不走极端，其实北边靠北京，东边靠天津，口味呢在中间。我们廊坊人吃的其实就是这个咸淡非常适中，比较家常，然后分量呢非常的实在，就相当于这个饼啊牛羊肉啊这方面比较出圈。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说分县这几处，就比如说我们廊坊的那个香河肉饼，外皮薄馅儿足，这个大家可能都熟知。外地人来廊坊呢，最容易记住的一口就是比如说大肠这些牛羊肉，肥牛涮锅，这方面都非常好，这个京津两边的也都比较认可。三河燕郊呢更偏比较京味儿，小吃跟炒菜都有。就适合顺路垫一口。其次呢，再来到这个霸州看盛况，古镇里边呢，比如说鱼，还有那个卤味本地小吃，跟一些这个市区商场的跟市区商场的那些商餐是不一样的。市区呢，广元安寺，没有单一的这个名菜，但是强在这个夜市和家常这个馆子里边，上下班就能吃。固安呢，永清、文安，比如大城这块，我更建议大家就是吃本地的家常饼、炖菜、炒菜， 就不用找什么网红菜，嗯，就这方面，
3: 就是去找家常的，家常的比网红的还好吃是吧？地道风味，
4: 就是真诚分享，是，
3: 嗯，而且家常的还省钱，
4: 是省钱好吃，入味儿，嗯。
5: 那我们现在这个国庆啊，短途旅行的人群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廊坊当成一个目的地。那阿正，你有没有相对于就是又轻松，然后又能吃到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参观的路线，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3: 嗯 ，City Walk 的一个美食行走路线，有的吃，还能够看，能够玩儿。因为我们刚刚呢前面连线了，只有红楼哈，只有红楼我们都知道了。那么在只有红楼以外，大家说了，哎呀，我去完只有红楼之后，我廊坊我不知道去哪儿了，能吃什么，然后玩什么，还能看什么？你作为一个资深的博主哈，来给我们推荐推荐，说一说。
4: 嗯，对，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有点那个小建议小分享，比如说这个就像现在这国庆双假这个期间，比如说就类似这种假期吧，就是都不用跑全程，我可以推荐两条。要是时间想短一点，半天的话，市区先出发，比如说去香河先吃一圈肉饼，然后呢吃完了就去这个天下第一城走一圈，下午就可以回去了。回去之后，
3: 天下第一城是什么？
4: 香河第一城，咱们河北廊坊香河第一城那儿，比较有名。那转一转，就是
3: 里面有什么呢？
5: 里面主要是
3: 它是类似一个建起来的一个古城古镇啊，还是说是个美食一条街啊，还是商业？
4: 不是，它不是一个吃，那是一个纯风景吧？建的这古城，这个比较有年头了。
3: 嗯
5: 嗯。
4: 比我的老，
3: 比你老，但它也是现代新的哈，它不是说有年代朝代的。
4: 对，这种路线就是相当于适合带老人带孩子。
3: 嗯
5: 啊，
4: 要是偏荤的，就是市区出发去大厂，去大厂那边呢，中午吃点牛羊肉火锅啊涮锅，就这种。
3: 嗯
4: 啊，吃完了就不用说赶景点，回来路上的时间也够。这样呢，但这个有个建议，就是别把这个香河跟大厂盛放这类似的就排到同一天，因为这个节假期间，第一是路途问题，第二是这个怕堵车，这方面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3: 还有吗？
4: 别的这个暂时想起来是这些。
3: 嗯，其实我看了一下您的这个视频号哈，这个抖音号里面还专门推荐了一下咱们廊坊的这个羊汤，是吗？它还挺特别的。
4: 对对对，我们羊汤这方面它是应该是属于平泉羊汤是吗？反正这个在我们廊坊做的，它时间也是长，再加上大家都喜欢
3: 羊汤，那是承德的，那到是吧？
4: 嗯，对对对，
3: 那到咱们这儿又加进一步的一个改良吗？
4: 应该是在我们当地人口味。其实廊坊最巧妙的一个地儿，就是把多个地区的这些美食都揉到这个整个市区了。市区基本上想吃到的其实都有。只是说咱们出门在别的地区就是比较单一，奔着那个美食名字或者名气去的。但是在廊坊呢，其实各地的美食关于这个吃这块都能吃到，大同小异，全能吃到。
3: 其实就是廊坊把这些舶来品变成了自己的廊坊味道，是吧？
4: 没错，没错
3: 啊。
4: 比如说廊坊人想吃什么，在当地是不发愁的，说来这个要是有其他顾客来到我们廊坊，肯定是在吃上面，你就一搜啊，无论是从什么上面搜，都能搜到像样的。
3: 是的，是的。那国庆啊，短途啊，长途出行的话，那个廊坊哈，这个地点，这个座城市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刚刚阿正也给我们分享了哈，为大家这个国庆出行提供了很多实用的参考。主要是由于时间有限，不然的话还想和你再多聊一聊，给我们再提供更多的一些实用的信息。那我们期待下次来跟你连线，来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分享，好吗？
4: 好，我再补充一句。
3: 哦，好。
5: 好。

0: 刚才忘了，我想到还有一个就是，香河就是配上天下第一城这个，它就适合就是慢慢的在那儿玩，就是度假那种感觉嘛，就是不用赶啊。其次呢，要是去霸州，配上圣方古镇，有水有老街，这种感觉也是特别好。
1: 嗯，
0: 好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廊坊这块霸州这圣方古镇也特别特别漂亮。
1: 嗯
0: 啊，然后这块呢，市区如果不想出城，走走自然公园、文化这一带，这晚上的这些街，比较适合浅浅的这种休息吧。这是非常的惬意，这种生活，这也是一个，我对廊坊的一个怎么说呢，热爱分享吧。
1: 谢谢阿正的分享。然后通过你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廊坊的特色的菜系啊，还有这个鲜鱼的风味啊，以及刚才你推荐的一些游玩的路线。非常感谢，那就到这里。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祝你节日快乐，再见。
0: 好，节日快乐，哎，
1: 再见。一座城市的饮食文化不仅体现在了这个特色的大菜上，也是藏在了刚刚向阿正推荐的这种廊坊日常的家常的口味里，对吧？
2: 没错，很多人呢其实都更爱在旅游的时候去光顾他们本地人喜欢的这种小店，去体会当地更真实的一个美食的风格和风味。
1: 对的对的。那么我们整点广告过后啊，下一个时段呢会继续为大家来连线分享廊坊的一家特色的小院儿，去了解廊坊家常的本土味道。
2: 对，让我们去感受一下普通的市井小店，感受廊坊百姓日常生活的烟火。
1: 那同时呢，还有来自河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温馨提示，提示大家国庆假日期间啊，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的话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呢，还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下一个整点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

0: 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健康专题栏目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我们这个栏目啊，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让大家都治得起病。而且我们讲的是高科技啊，讲的是新疗法，希望大家关注。啊，我们携手啊，共同走上康复之路。
2: 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可以说是，虽然我们之前开展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呢，也感受到了生物新药独特的治病功效，但最近啊，很多患者还在盼望着说，李老师能不能再为大家申请一次活动，因为一克99美元折合人民币700多元的价格确实太贵了。大家虽然知道这是好药，能真的治病的好药，但是用不起啊。
0: 哎呀，怎么说呢，其实最近几天呢，我也很纠结，就像易诺刚才说的一样啊，说一克99美元折合成人民币700多块钱一克，如果真的按照疗程来服用，那么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用下来啊，就得上万了，啊，就得上万元。

0: 远了，很多家庭啊也是承受不起，所以呢，李老师呢，我对大家呢也是，说实话啊，理解大家，感同身受。我过去讲过，我说我的心呢和你们始终是在一起的，包括昨天呢，我也强调了啊，我说我从医几十年，在临床上看到太多太多心梗心衰的病患。因为用不到好药，用不到特效药而撒手人寰。那么一家人在医院的走廊里边哭的是昏天暗地啊！真的，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的心中都很难受。当然呢，难受的同时，也坚定了我研发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决心。所以啊，那么。既然李老师，我把它研发出来了啊，我把它搞出来了，那我也就不希望啊，让大家伙都用不上啊，也不希望大家都用不起。那么这几天呢，我也在和这个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一定要听好啊，沟通什么呢？就是包括和国内的一些慈善机构、慢性病协会在进行啊，哎，这个话题的探讨。就是我们想说，我们能不能帮助大家最后再申请这么一批长存益寿，专门针对国内患者来进行销售？那么，而这一批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必须听好，还是按照我之前所定的1.5块一克，必须要按照这个价格来啊。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啊。我的想法，我告诉你们，啊，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大组方药材啊，你像人参这些药材，我的要求是什么？必须是野生的。所以呢，那么这个好药材价格一定要贵，而我要让大家享受1克1.5的价格，比成本价都低呀，知道吗？比成本的价格都要低，所以咱们说，即便是申请下来这最后一批1.5块的长存益寿啊，数量肯定也不多，但我想啊，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帮两个是两个，至少让一些啊家庭困难、病情又危重的患者有药可用，有啊生的希望。那么关于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1.5的具体细节，就具体的情况啊，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详细的去讲，啊，同时呢，我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饱受疾病的困扰，不妨呢把希望寄托在这次的活动上，这是我的心里话，也许这是改变您命运的一次机会。那么，其实谈到生物肽治疗疾病啊，治愈细胞这个话题呀、啊，现在科学呢已经都证实了，生物肽呢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啊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等等，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呢、啊，你听我讲啊，你从四肢到肌肉，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这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就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你就是细胞的结合体。那细胞它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又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而且各类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那么说，如果得病之后，我们经常服用化学合成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啊。 让原本就稀缺的钛加大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博士林明照先生在1997年曾经以钛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这也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是钛不足，百病生。大家看这6个字多有分量啊！钛不足，百病生啊！而且美国的生物博士他叫亨伯特·圣提诺，他曾经说过，对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钛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且面威严呐。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钛，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一个钛的功能异常，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的。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生物钛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钛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钛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呢，钛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创造的价值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欧美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钛类的药物，他获得了健康。
1: 李老师，但据我了解，国际上钛类药物是特别昂贵的，一个疗程呢，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但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0: 确实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是望而兴叹呐！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这个博士毕业留校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了欧美钛类药物的2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不用多说；其次呢，也是最关键的不足，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药物 ET8钛它只管降压呀，乙酰四钛只管治心脏，溶酸钛它只管什么溶酸，那么包括这个胰腺钛、肌钛只管你的血糖，就是告诉你们它非常单一，一种钛只解决一个问题，治疗的范围它特别单一。但是现代人往往是什么情况？一体多病啊，那你一种补钛的话，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一种一种钛去补充，那不可能啊。于是我就想，我要能够研发出全面补充的生物钛，这该有多好啊！它能够长期的、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啊。后来叫什么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和我爷爷的交流当中，我得到了灵感。因为目前国外的生物钛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提取出来的钛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融合到一起进行这个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生物钛呀？于是，经过这个层层的筛选，千万次的实验，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的组方，什么仙姑不老方啊，并且从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肽，也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带给各位的长春益寿啊。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益寿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去解决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是吧？ 这项研发成果刚出来没多久，

0: 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啊，要给我们申请专利，让我呀这个拍卖啊底价，就是招标拍卖啊。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然后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竞价，直接就把这个专利买下来，他们就搞垄断了，知道吗？哎呦，这个专利就被他们这个大财阀给垄断了，全世界独一份儿，独一份儿。结果就是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我一听那不行啊，我说这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啊格列卫了吗？啊，这个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个药了吗？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呀。我搞科研这么多年，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为了做出点成绩，干什么？造福世界，造福人类呀。不过呢，这种高精尖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就是你早晚你都得走这一步，那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走啊？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这个高价药，未来再用这个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不公平，我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真的。啊，不忍心看自己研发出来这个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血脉呀？我真心希望长存益寿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回国，在国内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不过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啊，这个咱们得感谢呀，国家的大力支持。我相信呢，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收音机前的病患也体验到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独特的治病功效，所以很多人都要求我能不能最后再为大家开展一次啊救助活动，让那些大病重病的病患呢也有康复的希望、康复的决心。那么这个节目的开始呢，我也谈到了，我正和厂家以及各大机构进行协商，看能不能再为大家呢，再审批啊一次费用，啊，就是这个意思吧。大家先听我这么讲啊，我得跟人协商。看看能不能再有这个机会，啊，为大家再审批一批费用，啊，再为大家伙呢争取最后一次一克1.5块的价格，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那么在这儿呢，我郑重的和大家说一下啊，最近，啊，我告诉各位啊，就最近2天吧。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承诺，一定会为大家发起最后一次全国大型1克1.5毛钱的这个推广活动，啊，哎，还是1.5救助推广活动，让大家真正实现40天净化血液、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最终的愿望。
1: 李老师真的为我们患者再一次申请到了一批药啊！而且仍旧是1.5块一克，那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因为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患者在治疗上也不会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所以我在这里呢，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
0: 感谢我就不用了，大家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就凭我个人的能力呀，我也办不了这个事儿，发起不了这最后一次的救助活动。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朋友们，就是啊，希望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科技新药，长存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

0: 通，老百姓接触不到。现在国内呀，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花大量的金钱去国外进行生物态的治疗了。我是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和生物态接触得到，有了长存益寿，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生物态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啊，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啊修补，恢复其功能。你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啊，就这些老慢病啊，包括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让患者本身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患者的家人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我最近呢几天一直在为大家跑这个事儿，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能够跟着先进的科学脚步走，是不是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是一名啊科学科研工作者啊，搞医学的，我呢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和使命，是不是朋友们？好了，今天呢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块，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9-355。400-1599-355。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好。
0: 您好，您好。
6: 李老师，我现在很着急啊，我是湖北鄂州的啊，这两天我不是一直听你讲课吗？您讲的这个长生益寿里面不是有700多种肽吗？我听你说了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太补充足了，细胞就好了，那人身上的所有病它就能好喽。
0: 没错的啊，看来你是真的啊，听懂我们的节目了啊，把这个节目啊您听进去了，没错的，您讲的太对了，
6: 对，我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关键是呀，这么好的尖端好药，您费了9牛2虎之力啊。又给我们申请了最后一批，而且一克还是1.5块，这您的心啊，真的我不能辜负啊，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赶紧用上，赶紧把病治好了，您得救救我，帮帮我，要让我活不成了呀，李老师。
0: 怎么就活不成了？我呀就不爱听这句话。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多好啊，那么多高科技的药都进口了。我们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要记住， 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啊，它就是给我们大家树立啊战胜疾病的信心。你这样的啊，你别着急，你跟我讲讲你的情况好吧。嗯
6: 啊，李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今年刚刚57岁，那个胳膊腿儿啊都挺好使的，哪哪都好，就是这个眼睛不行。这个眼睛呢、啊、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就是也什么也没干啊，就是感觉那个眼睛胀啊，哎呦呜呜，那种胀胀的特别的难受。好吧，眼睛胀呢，我就去我们这附近的药店啊，就买眼药水回来滴嘛。可是不管这样的眼药水那样的眼药水滴来滴去，它就是不行，还是胀。到后来呀，它不光是那种胀啊，就是那种胀的胀的那种感觉，感觉那个眼珠子就是胀出来的那种疼啊。后来呀，就是真的受不了了呀，你说心疼钱怎么办？你心疼钱他就要你的命了，所以必须得上医院。当时孩子啊带我去的是我们这最大的同济医院去做的检查，一测眼压38，当时医生说就必须手术啊，要不然容易引起爆盲，那手术不得住院吗？是吧？一住院，那钱哪是钱喽、哦？做那个什么血常规，还有什么大小便，还啊，然后又说我有那个高血糖，就糖尿病嘛，就确诊了啊。以前我不知道啊，要不然就这个眼睛如果不疼，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还有这个糖尿病。
0: 你这是做了手术之后啊，发现自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嗯。
6: 对呀、啊，检查发现的呀，这个眼睛手术做完了之后吧，他就舒服了点，但是这个视力呀，他没有提升。关键是我这个左眼呢，他还那个有点出血啊，当时啊跟着孩子上火就出血了，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就做了激光哈、啊，那个眼睛就是左眼嘛，打完激光之后吧，把那个淤血呀、啊、都不知道他怎么就留在那个眼睛这儿跟前儿。就跟那个什么贴在眼睛那个眼珠子上一样的哈，你眼球往哪这儿啊，这个血块啊就像一个贴布一样就贴着那，看着那个黑眼睛就跟着转到那，那看不见东西呀、啊、看不见东西你就要咬歪着头找角度呀，给人的感觉呀、啊、就像是从那个什么那个门缝里向外看一样，得晃着脑袋看。
0: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能看多远呢？嗯，
6: 视力啊，我那个左边的那个眼睛是0.0几，右眼的话就是能有个0.1。
0: 那也非常不好啊，这0.0几，那不面临失明吗？人失明之后啊，是无法复明的。你这个情况啊非常严重，我告诉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那么您现在都在吃什么降糖药？打没打胰岛素啊？
6: 那个降糖药以前呢，就是那个当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啊，他们给我吃的那个是什么？嗯，说是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是叫什么比格列酮吧？现在比格列酮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0: 哦，打多少个单位啊？
6: 早上是16，晚上是14，用的是那个洛赫林吧。
0: 那现在血糖怎么样呢？
6: 血糖还行，那个餐前啊不超过7，餐后吧一般就是10左右。
0: 那么虽然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来啊。
6: 嗯，
0: 你看这个情况啊，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呢都像您一样，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于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呢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嗯，
6: 那可不是该来还来，李老师这个眼睛呢，真的，谁的眼睛看不到？你说他们日子该过得该有多苦？你说以前啊，我还能在家里带带自己的孙子，这眼睛疼啊，看也看不着了，你说做饭也做不了了哈，小孩带不了了，家里就得有人带孩子，儿媳妇不能上班，现在 现在那个全家人的生活都指着儿子，再加上我这个累赘哈、啊。

0: 我老伴儿，在儿子18岁的那年就没了，出车祸了。
1: 哦，是这样啊，非常抱歉提起了你的伤心的往事啊。你这样，过去的咱不提了，我就问你一句话，那你今天找到我需要我做什么啊？
0: 做什么？我就想我这个眼睛能好，儿子这个小家是吧？我那姐姐当不成负担不吗？你说我在眼瞎了，我活着我。
1: 这个没问题啊，你的愿望啊，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我研究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把你这个里里外外的病丝啊，咱们都抽得干干净净。那么你的糖尿病、眼病完全没有问题啊。糖尿病呢，我曾经讲过，我说主要啊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啊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导致血糖升高。那么糖尿病的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谷胱甘肽，还有呢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眼部细胞不能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啊救不了自己啊！我说实话，那么这种情况，最终的结果就导致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存益寿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么它和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那么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都。那么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还有糖尿病啊、眼病，这么说吧，10分病9分好。啊，血糖呢？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啊达到0.8以上，用完3个周期就能完全康复。不仅现
0: 太
1: 有
0: 好
1: 的
0: 了！
1: 病啊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啊也能给你调理好，啊，那么你就会比现在呀更加的健康，更加强壮，更加长寿。而且呢，这几天呢，我也在给大家争取最后一批这个1克1块5的优惠政策。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所以啊，尽管放心大胆的用，我负责到底，好吗？
0: 好好好，太好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您呐，就是你争取到这么低的价格，就是把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尽快的好病，身体健康起来，谢谢哈。
1: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在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抓
0: 谢
1: 住
0: 谢
1: 机会，我们再见了。嗯，
0: 谢谢，谢谢啊，谢谢李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别客气，好，再
0: 再
1: 会。
0: 见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是我呀，久等了，有什么
4: 哎，
1: 问
4: 你
1: 题
4: 好，
1: 啊，这位
4: 李
1: 朋
4: 老师。
1: 友？
4: 我是湖北人，我现在在沈阳这边工作。我
1: 哦。
4: 这几天呢，一直在听您讲课啊。哎呦，感觉您这个人呢，特别亲切，哎呦，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只想让您，请您啊，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1: 啊，看看病啊，好好好，
4: 对对
1: 你
4: 对
1: 这
4: 对对。
1: 样啊，我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对我的信任。那么您呢，把您的情况啊，向我做个介绍，身体怎么了？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4: 哦，谢谢您，谢谢。哎呀，我年纪不大，我今年才43岁。
1: 才43，这年纪真不大呀，怎么了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这几年，哎呀，我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哦。
4: 查出来有快5年了，
1: 哦。
4: 以前呢也没啥感觉，就是说也没太当回事，有时候吧自己去药店买药，就顺便的测测血压，
1: 哦，
4: 基本上呢，就是说上来的时候就是高压就160， 低压100那样子的。以前，哎呀，我听人家说嘛，吃药就是说这个血压高了嘛，就是吃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说是又伤肝又伤肾的，我就没敢吃嘛。哎呀，其实呢，说实话，我现在还没到50，感觉就是说觉得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嘛，我就没管它了，就这样放着。但是直到今年就开始不行了。
1: 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不行啊，你很容易脑出血啊。啊，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么年轻啊，这年纪不大，怎么这么严重的？你平时都有什么生活习惯呢？啊，
4: 哎呀，说起这个，哎呦，现在哎呀，真的别提了。哎呀，我们这东北的朋友啊，哎，不是特别喜欢吃羊肉串之类的吗？
1: 哦，
4: 说实话啊，本人呢我也喜欢那一口。说实话，来这边工作以后。来这边工作以后呢，就经常的，哎呦，跟这边的哥们儿啊，这边哥们儿又特别讲义气，经常在一起吃，我每天呢基本上不到半夜不回家。我慢慢的后来吧，我就慢慢发现这个脑袋啊总是迷糊，还有点疼，哎呦，一去检查吧，我怀疑有颈椎病嘛，去医院检查，颈椎也没什么事儿。后来呢，大夫就告诉我说，我这是生活习惯不太好，可能导致的高血压。
1: 你这样没把你自己折腾没了就不错了。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像这个什么饮酒吸烟啊，包括大鱼大肉，经常熬夜，我跟你说，这些都是在耗我们的气血呀，都是在耗上细胞的能量生物态呀。你气血不好，血液污染了，生物态也减少了，生物态一减少，细胞必然损伤。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4: 其他方面就是我感觉我从今年开始啊，我那个头啊就开始慢慢的变得发沉，感觉特别发沉呐、啊，晚上睡觉睡得很不踏实。就是说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吧，感觉这个两边太阳穴啊老是突突跳。
1: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口窝那个位置呢，感觉有点闷得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脏啊，感觉跳得快，还好像就有一种好像自己偷东西被人发现了似的，就是那种突突的，挺害怕那种感觉。
1: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哎呀，我就是我们单位上有个同事啊，他一开始也就是因为高血压，后面就看到他得了脑梗嘛，就。得心梗、脑梗了，就是，哎呦，说实话，我现在就有点害怕。就是这几天呢，我就听到了李老师您讲的，说什么长春益寿打针不手术能够治好病，我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降下来吗？就是说以后像我的心脏啊、脑袋啊，还能再得大病吗？您说？
1: 哦，你担心这件事情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血压的问题能不能降下来啊？你也怕这个心脏、大脑啊得严重的疾病啊？我首先回答你啊，我告诉你，你的情况我必须得批评你啊。即使我给你治好了，你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习惯了，不然你是在拿这个生命开玩笑，你知道吗？啊？
4: 是的，是的，李老师，哎呀，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这次您给我治好了，我一定，以后啊，一定要改，肯定要注意。
1: 知错就改就行啊。实质上，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的，各种不良的习惯，这些习惯其实啊，还看着我们啊，应该说挺逍遥、挺快乐的啊，但是呢。它实质上是在给我们身体安装定时炸弹，而且随着你这些恶习的啊时间的推移，啊，说实话，你的血管会变得又薄又脆呀、啊，垃圾毒素堆积的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要你的命啊！所以你知道害怕，你担忧是对的，但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啊，都是在推着你往危险的方面去。可能你会这么讲啊，你说那过去都是这么治的，谁不是这么治的，大家伙都这么治啊。但是我告诉你，过去吃什么是没有办法，过去你除了吃这个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 但是我告诉你，现在真的。

0: 长存益寿，是最高级别的肽类物质，它是世界唯一采用仙姑不老方大组方药材入药，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的生物药。它是唯一一个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的国药，而且是独一份有中西医结合的慢性病特效药，知道吗？哎，中西医结合的特效药一定要记住，它很了不起啊！这么说吧，甭管是过去难治的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大病、重病、危病，那么通过补充生物活性肽，从细胞到组织再到人体器官同时治疗啊，能够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啊重大疾病都能够从根本上治愈，从头好到脚。您的情况啊，听我讲，在服用了长存益寿之后，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一体八肽，他们这几种肽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你像这个溶脂肽、抗酸肽，能够清理啊，哎，血液垃圾、溶酸、清脂，而且就像一台24小时的吸血机一样，给您呢净化血液。那么血管紧张素转化肽、一体八肽，修复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进一步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那么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本上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你呢才能够啊平安无事。您听懂了吗？嗯，
1: 哎呀，懂了懂了。哎呦，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有点害怕，怕我现在就是突然倒下。哎，说实话，真的不敢等。
0: 不能等啊，我们要抓紧时间，而且还要相信科学，还要转变观念。如果用老一套治病，那就是死路一条啊。而且这几天我正在给大家申请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救助活动，那么你的情况啊咱们更不能错过了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我觉得我是听到是吧，能够这么便宜把病治好，哎呀，我现在就等着申请上呢。我要是说实话，我万一真的严重了，那不是这么一点钱能够解决的事了。
0: 那肯定的了，你这个说的没错的啊。我们还是这句话，一定一定要相信科学啊！我通过你啊刚才这个谈话，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你的想法非常值得点赞啊！我再次强调，就是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通过使用长存益寿啊，我们要补充700多种活性肽，它能够协同作战，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它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还可以啊解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而且绝对啊是一治一个好，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一定啊、我们要参与上，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先去打电话去报名去啊。
0: 你抓紧去，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
1: 好了，那好，麻烦您了，李老师，好，谢谢您。
0: 好，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待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哈。
0: 哎呀，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是啊是啊，能跟你通上话真的是挺荣幸的。我是天津的啊，我听您说明天开始长存益寿推广，一克就花的1.5块，这是真的吗？
0: 当然啦。你听我讲啊，很关键啊，这一次啊是我经过多方面沟通才达成的，而且是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目的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都能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最重的病，都能够拥有啊健康的生活啊。
4: 好好，我呢想试试啊，哎，你看现在。

0: 在呢，连坐公交车都得花2块钱，能1克1.5克，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不打针也不手术，少花多少钱呢？要是能治好了，哎呀，说真的，我还得给你磕头呢，我都乐意的。
1: 哎呀，不用不用啊，老姐姐用不着啊，治好了就治好了，咱不兴那个什么鞠躬磕头的，您别客气啊。我现在所做这一切呀，我就一句话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一个医生啊，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儿。那么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多讲了。您呢，说说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0: 好，我今年73了，这冠心病啊，9年多了，用上长春益寿啊，这才半个月，哎，说实话呢，效果真的是又快又好，我以前总是那个心慌胸闷，前胸后背还疼，我自己感觉就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一犯病啊，总出了个虚汗，就啥也干不了了，也那也总也后背出汗吧，那个衬衣啊，那个汗衫哪有都给打湿了的，
1: 中医讲啊，汗为心之液，你汗出的过多，就说明你心肌细胞已经受损的挺严重了啊。
0: 是啊，尤其就是最近这一年吧，就我这2只脚也开始肿了。以前呢，那个鞋呀，全都穿不上了，只能就拖个那个大的那个拖鞋。再一个晚上还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睡了也就2个点儿吧，哎，就给憋醒了。醒了呢，就一身的冷汗，心脏这块还突突突的。然后就再也睡不着觉了。
1: 哦，睡眠也不好啊。我问一下啊，我刚才听您讲，您经常的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那么您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0: 有时候天天犯，有时候是3、5天犯一回，哎，跟这个抽风一样，没个准时候。
1: 我跟您讲，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它引发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的那个类型啊，你像这个稳定型的劳力性的心绞痛啊，都要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就是它引发心梗的风险更大，这叫不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么咱们说心梗是什么呀？听我的节目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会分分钟要人命的，短短几分钟啊，从此阴阳两界呀。另外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就是什么心衰，是你心肌细胞从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什么终末阶段的表现，就是心衰。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啊，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所以呀，长春益寿是你最好也是唯一啊，能让你用上就见效，能够从头治到脚的选择。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知道了解长春益寿的？告诉我啊。
0: 是我儿媳，她呢在那个医院啊，是消化科上班呢啊。
1: 哦。
0: 她说他们别的那个科室的主任说的，说现在有一个生物新药叫长春益寿的，是世界顶尖的那种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见效也快。哎，我就想着年轻人肯定比我这个老太太有文化，对吧？而且我都73岁的人了，哪怕就是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呢，让我少遭点罪啊！哎，所以呢，我就没多想，哎，就用上了长春益寿了。哎，用上之后啊，哎，说起来效果还真的是快，当天用上呢，当天就觉得这个心口啊，这个憋劲儿啊，就轻快了不少，就像那个透了条缝儿啊。等到晚上8点多呢，哎，我就躺床上了，哎，不知不觉还睡着了。等用到第5天呢，我就能踏踏实实的睡一整宿的觉了，哎，而且也不做噩梦，也不半道就是憋醒。我再穿这个拖鞋吧，就觉得哎，咣当了，哎，脚上的皮不是那样紧绷绷的。

0: 来了，哎，能看出来那个褶子了。到现在长城一瘦啊，我用半个月，你看我这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儿的呢？昨天中午呢，我跟老伴儿还一起出门溜达，戴口罩，心口呢也没感觉到憋闷，穿我以前的鞋，一点也不挤脚了，转了半个多小时呢，一点都没觉得累，还把那个脸走的还红扑扑的呢，
1: 好，哎呀，介绍得很详细呀、啊！我告诉您，这就是长存益寿啊，一张传世仙方，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给你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而且长存益寿啊，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肽，知道吗？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你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咱们说都能啊，从这个软趴趴的、半死不活的状态变成什么？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啊！那您的心衰、心绞痛、你下肢水肿、你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够彻底的解决，明白了吗？
0: 对，明白了，明白了。就哪怕只让我喘气顺当点，我都知足。能知道现在这个样啊，我真的是没敢想呢。那李老师呀，我就想问一下，你说我吃的这个普梅蔻石还用不用继续再吃了呢？
1: 他吃什么呀？辅酶 Q 十没有必要了。它是什么呀？辅酶 Q 十它是一种，记住了，脂溶性的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讲，辅酶 Q 十的作用就是在你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很单一，也很有限。而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的纤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你溶酸化解斑块的，溶解1立方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1个半小时啊！你想一想，多快呀、啊！啊，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这个斑块血栓呢，哎，血气化，知道吗？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啊，那么再有呢，这个比伐泸定肽，比伐泸定肽很有名，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心肌肽和耐烯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你啊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它们齐心协力啊，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你冠心病、心衰的病根给你拔干净，让您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不管你的病啊多么严重。不管你的病多么复杂，所以辅酶 Q 十你不用吃了。而且呢，我讲句心里话啊，医学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是太快了，知道吗？那么回头再说啊，冠心病、心衰还有心梗，过去传统治疗三板斧，李老师我给你们讲过，第一板斧，第一个就是抗凝溶栓，第二个就是支架搭桥，第三个，这些招都不行就换心脏。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啊，能用上几个？啊，能用得起几回？这都是实话，对不对？哎，你能总去支架吗？总搭桥吗？你能换心吗？一般情况之下，啊，这都是现实问题。而如今，我们要说现在活性炭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呀。把医疗推向了新的领域，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的高度。就拿长存益寿来讲，700多种活性炭，国外一克99美元，贵不贵？实话实说，不贵，真不贵啊。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那99美元一克，那真的贵如登天啊，比登天都难。 而我要做到的就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的患者、普通老百姓，一克一块五，咱们毫没有一克一块五毛钱治好病，而且没有负担，毫无负担就用上长春益寿。当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啊，他们能够各司其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啊全面康复，都能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咱们一次性治愈，明白了吗？
0: 嗯，明白明白。哎，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呀，一直都不敢做造影，医生啊，造影一次呀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呢，我担心做完造影啊，就在这下支架。是呢，虽然呢都说支架风险不大，但他那个费用高啊，而且下完一次，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一直不能停，算在一起啊，我们那就倾家荡产也治不起啊。所以这次长春益寿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真的是，我肯定在参加上的。嗯
1: 嗯，对的。但是长春益寿最后一次的救助时间很有限，很有限啊！一旦结束，就享受不到一克一块五毛钱这最后一次的推广政策，享受不到这个，享受不到这个补贴的福利了，知道吗？
0: 对对对，是的。哎呀，我记住了。哎呀，谢谢你啊，李老师，我特别的感激你啊。
1: 别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啊，
0: 哎，
1: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
1: 我再次祝您呢，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啊，谢谢。
1: 好，再见。嗯
0: 嗯，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1: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11: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0: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1: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12: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当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也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3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就可以和我们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当然呢，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还会有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以及群内抽奖等待着大家。微信号1993312-7501 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银铃领读团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王老师，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1: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2: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我们先来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3: 你好。
12: 我们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
12: 非常欢迎王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为什么称王老师？其实一点没有叫错，因为在退休之前，您的本职工作就是一名教师，是吗？
13: 对对对。
12: 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13: 教语文。
12: 教语文的，所以说您是做了一辈子，可以说跟这个文字打交道的工作。
13: 对对，所以我很喜欢文字，
12: 很喜欢文字，
13: 一切跟文字有关的活动都喜欢。
12: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王老师也是为大家带来了深情的诵读。很特别的是，王老师今天带来的三个作品其实都是王老师的原创作品，是吗？
13: 对对对，
12: 都是您自己写的
13: 啊。是。
12: 好，那这样我们先准备一下电乐哈，王老师也来先带来我们的第一篇诵读。
13: 开始是吧？我带来的是一首诗，在建党105年的时候我写的，题目叫《火种》，写在建党105年。105年前，一个火种在南湖的红船里翻了个身，水波就烫了。誓言在涟漪中升起时，整片芦苇荡站直了腰身，镰刀和斧头碰撞出星星之火，在暗夜里撕开裂缝，攥紧的拳头让空气有了具体形状。后来火把愈来愈清晰，井冈山的竹子弥散清香，遵义会议的灯盏让雪山草地有了坚持的体温，延安窑洞的窗纸透亮，西柏坡的梨花落进月光，49年的春天花朵从山脚开向北京城， 现在火在机翼下调整气流，在卫星轨道上保持恒温，自动驾驶汽车穿梭在雨季的边疆，机械臂在无菌车间里有序分拣，精准灌装。东方的朝霞不是谁在染红，是南湖的水波那次翻身，一直翻到了天上。
12: 这是王老师的一首原创诗哈，是写于应该是今年的七月份，
13: 对，
12: 是吧？
13: 对啊。
12: 然后因为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所以王老师想通过自己的这个作品是献礼给我们的党，是吗？
13: 对对对，献礼给我们的党。我是老党员
12: 啊，是老党员，所以说当时也是写了这样的一部作品。接下来还是一首诗歌哈，那这首诗歌叫什么？王老师他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呈现的这个
13: 是夏夜。
12: 夏夜
13: 就是那个因为石家庄日报当时征稿嘛，那个就是说写一些石家庄的夜生活，后来就是发在石家庄日报上，包括上一首火种也是发在石家庄日报上哈。
12: 那这一首夏夜也是今年创作的
13: 诗？对，今年创作的，为石家庄的夜生活创作的
12: 、
13: 对对对。
1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王老师带来的这一首原创诗夏夜。
13: 好的，夏夜。霓虹灯嫌夜幕太沉，在每一个角落缝上光，行人跌入夜的怀抱，忘了黑暗怎么写。湾里庙的巧克力博物馆让舌尖沉溺于甜蜜，长信宫灯赵州桥泛着可可的醇香，啤酒交易所跳动的数字让麦芽有了心跳，知音广场的悬疑剧场在头脑里卷起风暴，老人们坐在露天电影前和青春时代的自己隔目相望，德明古镇的咿咿呀呀铺展成清明上河图，流水声混合着街亲的表演，你以为你和古代只差一身衣服，正顶南城门的战鼓把手心敲得发烫，你挤进鼓队以为敲响了盛唐的那片月光，走累了就喝喝茶，坐下看看世界杯，与陌生人一起欢呼一起懊恼，小姑娘握着香芋冰激凌甜味在夜色里安静地融化，打铁花剪纸吹糖人皮影戏在孩子们的瞳孔里一遍遍重新升起，石家庄的夏夜不需要刷新，他自己会发光。好，谢谢。
12: 这是一篇原创诗，叫做《夏夜》。其实这个当中写了很多的场景，我想对于省会石家庄的朋友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湾里庙的巧克力博物馆，这是一个新地标，
13: 对对对，
12: 是吧？我们还看到了这个里边说着知音广场，这个也是这两年我们这个城市夜生活当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哈。德明古镇，这是很多朋友在周末在节假日会去消遣的一个地方啊，而且这个里边我们还看到了正定南城门，还写到了很多非遗的记忆，打铁花剪纸还有皮影戏。其实我想对于石家庄的朋友们来说，王老师的这一部作品应该能够唤起大家很多的这个回忆，觉得非常亲切哈，
13: 比较写实啊，
12: 很写实。那其实刚刚呢，王老师向我们呈现了两个作品，都是这个诗歌。那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可能有一点点特殊，它是另外的一个题材了，是一篇散文。
13: 对，
12: 这篇散文叫《驼梁山居》。那想问一下王老师，您也会在夏天去这个驼梁避暑吗？
13: 对。
12: 那这一篇文章写于什么时候？
13: 写于去年的夏天吧，去年。 年夏天在驼梁避暑的时候写下来，后来是发表在河北工人报。
12: 去年避暑的时候写了这个驼梁，我想这个地方对于全河北省的朋友来说应该都不陌生，
13: 还是比较熟悉的。
12: 是的，
13: 对对对。
12: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王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一篇散文《驼梁山居》。
13: 好的，《驼梁山居》。暑期最舒适的事莫过于在驼梁闲居了。顾名思义，驼梁得名于主峰的形态，如一只雄健的骆驼，苍苍然伏于大地，想来是哪位先人的坐骑遗落于此。山势缓缓起伏，静默无语，蕴着一股温柔，一股沉静。石壁裸露之处，纹理纵横，像年深日久的皮肤刻满风雨的痕迹。而草木覆盖的坡岭则如驼毛绒绒，在风里轻轻颤动。在入暑骄阳的炙烤下，驼梁山却以沁人的清凉呵护着前来避暑的旅人。20多度的气温与盛夏近乎于天方夜谭，但驼梁却告诉你这不是神话。在山中居住也好，漫步也罢，总有清流自石下里渗出，仿佛山魂深处沁出的甘露，晶莹清亮，汇作潺潺溪流，一路粼粼而下。水里的卵石粒粒可数，被流水打磨得圆润光洁，恍如青玉铺陈溪底。水声已各具情态，撞击卵石时清脆如珠落玉盘，滑落青苔时细软若耳语，待汇入深潭便凝成低沉的共鸣。山因水而有了灵性，水是山的琴弦，弹奏着自然的风韵。山是水的书卷，水在山的翻页之间吟额着清丽的诗句。

0: 大概是爬山太过寂寞，驼梁的树铺天盖地，撑起一个葱郁的世界。密密匝匝的树，有的紧扎在岩石缝隙里，如山中苦行的僧侣；有的以水而生，如秀美的少女垂手照影；有的则在山坡上挨挨挤挤，倔强地将枝叶探向苍穹。树木种类繁多，你未必叫得出它们的名字，只看得到树根盘曲求结，如苍劲的直爪，深探入岩缝的下隙之中。树荫下的草地里点缀着不知名的野花，此刻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的意境便悄然浮于心头，不由得感佩刘一居士的妙笔如花。至于云，原是山最莫测的伴侣了，有时如软絮在天空舒卷，与蓝天共绘丹青；有时薄如蝉翼，轻浮于峰巅，宛如仙子遗落的素纱，玉折海路；有时又如浓墨翻卷，沉沉压向林梢，如玉倾覆的雪山，刹那间几乎令人窒息。云气升腾弥漫，时而裹住山腰，时而拂过人的面颊，带着凉意，湿润而温存。待山风驱赶着云团，匆匆掠过峰峦，山势树木便在云柳中若隐若现，恍若浮动于天上人间。云朵聚散，疏忽万变，山却岿然不动，默然伫立。在云卷云舒的幕布后，恒久如磐石。而最使人迷恋的是山巅山腰弥漫的雾气，人在雾中行走，恍然已入仙境。这雾气升腾汇聚，往往便是一场急雨的前奏。雨季之后，地上的湿气继续蒸腾，酝酿着下一场甘霖。山中的雨是小孩子脾气，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想在哪里下就在哪里下。我不禁感叹，十里不同天的总结太形象了。阳沉落，暮色为山峦浮上温厚的釉彩。我默然良久，方才醒悟，这山居岁月，原来山才是真正的主人。它沉默的脊梁背负着苍天，胸腹间有水流淌，草木是它的筋骨。呼吸吐纳之际，云雾随之舒卷生灭。山收容万物，无偏无私，只以亘古的沉默将尘世喧嚣与时间流逝一并纳入它博大的胸怀。原来山不动，动的只是我们这些匆匆来去的尘埃。山已不言，它只将永恒的诗行刻在流云上，写在溪水里，印在每一片叶脉之间。好，谢谢。
1: 这是又一篇原创的散文诗
0: 哈、
1: 这是写于去年大姐在这个驼梁避暑消夏的这样的一个时候。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人说大姐真的是各种题材信手拈来啊，
0: 一切文字我都喜欢，
1: 都喜欢，喜欢读，喜欢
0: 写啊，对，
1: 然后也喜欢朗诵，是吗？
0: 啊，对对对，
1: 也想请问一下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老年大学学习朗诵的呢？
0: 啊，今年春天刚刚开始的，
1: 刚刚开始啊，
0: 退休之后嘛。
1: 除了在老年大学是学员之外，我知道您还会开课，还是一老师，
0: 对，还有一个老师的身份。
1: 教什么？

0: 教这周四马上开课，就是教诗词创作
1: 啊，教诗词创作。那您觉得这个诗写出来和读出来，对于您而言，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0: 就是说写是自己把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哈，读出来呢就是另一种演绎，把自己的情感传达给大家哈，
1: 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对对对，
1: 那也想问一下王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对这个文字产生兴趣的？
0: 哎呀，这就早了，就是很小的时候吧，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读书。最初呢是因为我哥哥他拿回家一些书，当时他比我大3岁嘛，当时他可能刚上初中的时候，或者是小学高年级，记不太清了，反正他带回家一些书，我第一本读的书应该是叫做《红哨》，当时的年代感很，那就是说真正让我喜欢上那个读书的那本书叫做《没有风的扇子》，是一本童话书，就是当时一读发现，哎呀，书里边怎么这么有趣啊，
1: 想象力很丰富
0: 啊，对，怎么这么有趣啊，然后就喜欢上读书了。后来就是说只要看到书了，我哥哥拿回书我会跟他抢然后在外面去谁家了，也看到人家家，先看看人家家有没
2: 有书，
0: 有书呢就给那个借来看，然后就有再一个就是我们村子里会订一些报纸，看村子里订的报，还有学校里订的少年报，少年文艺，只有这些，也没有更多的哈，就都会看，因为呢比较可读的东西比较少，所以就是说逮着哪个呢就是详详细细的读，还有就是说把家里仅有的一些书，没有书可读的时候，就是回家了就翻一翻的小小的书柜，把没有把读的遍数少的书
1: 就再读一遍，
0: 再读一遍，所以基本上那有限的书都是每一本都读了很多遍。
1: 所以说这个爱读书的习惯可以说是哥哥以前爱看书，是吧，带动的您，然后也有了这样的一个爱好，后来工作了之后又从事着语文教师的这个工作，是不是让您对文字对阅读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0: 是的是的，
1: 您会经常在工作当中也要求您的学生要热爱阅读或者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吗？
0: 会的会的，就是一个是鼓励孩子们阅读，你像那个我会一个是教孩子们那个背一些诗词哈，背一些诗词，一般就是说每日一诵，黑板上总会抄上一首诗，让孩子们课前读一读哈，熟读成诵，再一个就是说带领他们阅读，就是会那个想尽各种办法哈，
1: 让他们喜欢上阅读，
0: 兴趣让他们喜欢上阅读哈，就是说，然后还有就是说，曾经带领孩子们创作，教他们写诗词
1: 写诗啊，
0: 对对对，
1: 小学生写诗，
0: 写成了，到六年级的时候吧，就是5年级6年级的时候，因为就是当时带他们创作那个之后呢，就是说，一边就是说每次讲一点点，少讲一点哈。
1: 对，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其实写诗这种文体还是挺不容易的啊。
0: 不容易，是孩子们说，
1: 跟写作文还不一样。
0: 对，那个曾经有孩子在那个词里边说，那个夜深那个帘幕低垂，什么我在灯下填词哈，说什么饱受文盲之苦，这孩子们的句子哈，就是说很写实的表达他们就是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你像曾经呢，就是说我给孩子们留日记呢，说留500字的日记，然后留2篇一开始，后来就说学习写诗之后，我说咱们剪一篇日记啊，
1: 加一篇诗，
0: 我们只需要写528个字，你再写28个字的一首绝句就行了。孩子们说，老师，我愿意写1000字，好不好？我不想写528字。但是最后孩子们写成了，后来就是说给他们那诗词集编了一本诗词集，岁影流年流年哈，就是内部交流，我们班里同学们那个在学校里吧内部交流哈。
1: 我想这对于孩子们的人生来说，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
0: 对对对。
1: 那您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人在离开了这个学校之后，也从事跟这文字相关的工作呢？

0: 也有一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受益比较大的就是说，你看那孩子们就是上了高中之后跟我说，哎呀，老师，我在小学时候背的那些诗词
1: 很受用，
0: 非常受用，
1: 嗯，
0: 我到高中毕业我都不用再额外
1: 去背
0: 了，我都够用了，就是我上中学之后，我那个语文课学起来很轻松哈，
1: 嗯，就小的时候可能觉得每周要写500字，写1000字是个苦差事，
0: 嗯，
1: 但是对于这个日后的语文学习来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哈。
0: 啊，对对对，
1: 也非常感谢您当初的这个付出。
0: 嗯
1: 那好，今天我们其实节目的时间非常有限哈，我们和王老师能够聊的关于他的这个生活其实也非常的有限，我们也希望在日后更多的时间当中可以请进王老师，可以请王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和他共同来分享一下作为作者啊，作为这个写作人的这个创作的感受，来更多的了解您平时的生活，好吗？
0: 哎，好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先结束了，也跟王老师说一声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1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
14: 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同时我们还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想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在群当中和我们来沟通。那同时呢，还可以参与我们非常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和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生活大百科，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遗嘱的那些事儿。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关注的主题呢是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律师牛振宇。
0: 非常欢迎牛律师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受关注度很高，但是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们来讲，又觉得这是一个不想去碰触的话题。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当中，会觉得就是这个生前立遗嘱这个事儿不是特别吉利，是吧？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觉得立遗嘱，就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还身体这么健康，这个事儿离我挺远的，那不给是等到躺到病床上了，这个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或者是病重的时候才去立遗嘱嘛？就是针对这两个观点，牛律师您怎么看？
2: 我们说呢，有的这个老年人呢认为立遗嘱呢不吉利，其实这是一种民俗的观念。我们从现代的这个民法还有家庭治理的角度来看呢，遗嘱呢它不是一种死亡的预告，而是一种呢我们在健康的清醒的状态下对于自己财产的一种这个自主权，一种处分的一种自主权的行使。我们平时给家呢安个防盗门，我们不是说盼着小偷来，我们给车买保险呢也不是说盼着出车祸，而是说呢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财产呢做好一个风险的预案。遗嘱呢，我们去立这个遗嘱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遗产处理的一个防盗门。到我们如果说等到我们重病或者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立遗嘱的能力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呢，立遗嘱呢它其实是给家人一个有温度的安排，是在自己思想思维非常清楚的时候，为了给这个子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端，减少一些麻烦，做的一个财产的一个长期的安排。这其实是一个长辈责任感的一个体现，并不是我们想的一个不吉利的信号。
0: 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其实也在接受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意识清醒的时候，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这些财产哈。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有一个理解，就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些投资是一样的一种行为。
2: 对。
0: 那你看今天这期主题叫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那牛律师您觉得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立遗嘱最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分割财产，还是说守护亲情？
2: 这个立遗嘱呢，我们其实是形式上在分财产，实际上是在保护亲情。财产呢它是亲情的载体，分割财产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正常的亲情，守护亲情才是我们立遗嘱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这个日常家庭啊，矛盾本身啊，有的时候不是 因为遗这个财产本身而引起的，而是说老人的真实意愿到底是什么，为此产生了一些猜忌，甚至是一些互相的怀疑。如果我们去在生前立一份这个合法有效的遗嘱，相当于把我们长辈的心愿呢，用这个白纸黑字来固定下来，来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消除一些信息差，避免呢子女呢将来呢互相猜忌。我们说呢，这个财产安排呢是手段，保护亲情呢才是我们立遗嘱的根本的目的。立遗嘱不是制造对立，而是给亲情建立一个清晰的边界和这个预期。
0: 就有什么事儿把它写清楚了，提前说好了。
2: 对。
0: 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都知道一些遗嘱的常见形式啊，我们就是说有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现在还有录像的这种形式的遗嘱。那对于这个老年群体来说，您觉得这么多类型的遗嘱当中，就哪一种最好去实施？
2: 其实呢，就是我们民法典规定了这个六种遗嘱的方式。那这种六种遗嘱的方式呢，是各有利弊的。我们很难说呀，存在着一种绝对的
0: 特别好的
2: 啊，这顶级的遗嘱。我觉得呢，只有适配于自身的这个情况的遗嘱才是最好的遗嘱。我们说呢，有这个自书遗嘱，如果你呢这个文化水平比较高，意识非常的清楚，我们说呢，你还是可以搞一个
0: 自己写下来的
2: 自己的遗嘱。如果说呢，这个自己不认识字，或者说自己的字呢写的不是很好看，你可以搞一个代书遗嘱啊，打印遗嘱啊。但是这个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你是需要有两个见证人的另外呢，有的呢，我们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科技的发展呢，有的人呢喜欢选用这种录音录像的遗嘱，这个也是需要见证人的。如果说你觉得呢，我这个立遗嘱的这个能力不行，你可以选择呢到这个公证处啊，由公证处帮着你立遗嘱。
0: 出一份遗嘱。
2: 对，这个口头遗嘱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遗嘱，口头遗嘱只有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才能立，而且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危急的情况消失了，这个遗嘱就马上无效了。
0: 比如说就是我们躺在病床上，
2: 对，
0: 是吧，我可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我这个时候说了一段遗嘱，但如果我从这个状况解除出来了，
2: 对，
0: 我就要重新再去立遗嘱。
2: 对，你抢救回来了之后就要采用其他的方式来立遗嘱。就即便这样呢，口头遗嘱也必须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当现场见证，
0: 比如说医生。
2: 对，医生、护士。
0: 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哈，就发现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了，立了遗嘱了，那为什么在有些新闻报道当中这遗嘱无效，或者说之后又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这个立遗嘱完整的流程，或者说怎么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2: 我们一般情况下，你要是想立一个遗嘱的话，我们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吧。一个阶段你就是前期准备啊，准备一些相应的资料，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房产本啊、你的银行的存单呢。如果说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和别人共有的财产，你这个共有关系的证明、共有财产的证明，要把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实际立遗嘱的阶段了啊。我们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书写遗嘱的内容，或者说口述遗嘱的内容。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你要符合生效的要件啊。我们把遗嘱立好了之后，我们要签字啊，我们要写明日期啊，我们要让见证人在遗嘱上去签字去。这些要件呢我们都要符合了。我们总结一句话吧，就是说我们形式上要不违法，实质内容上也不能违法。另外呢，我们还要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给这个相应的人员呢留出这种特留份来，比如说一些婴儿啊，或者一些这个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啊，我们的这个抚养人、赡养人必须要留出这个特留份来啊，或者是我们把它叫做必留份啊。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说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
0: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群体来讲的话，我们也就是说在准备阶段，我们需要准备两种类型的证件：第一，证明自己是谁的，
2: 对，
0: 是吧？第二，证明这个财产的归属的一个证件。
2: 对，我们不能在遗嘱当中去处分他人的这个财产。如果说我们这个财产是和他人共有的，其实我们是要先析产的。当然有的析产呢需要通过判决书，有的析产呢是需要房产证，有的呢就需要你自己写明属于你自己的份额，你如何来处分。
0: 这个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夫妻共同财产当中的这个房产呀、存款呀这个部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牛律师，你看这个其他的和不是夫妻关系的这种人的这个东西好说，是吧？有合同，有的时候有判决书。那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就到底我能处置哪些东西？什么属于我能处置的财产？

0: 你购买的保险、死后的丧葬费，就这些东西能属于遗产吗？
1: 我们说民法典里的这个规定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死亡的时候遗留的所有的合法财产，比如说这个房产啊、存款啊、字画呀、汽车呀，这都属于这个遗产，都属于遗产的范围。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都可以进行处分。有些东西呢，比如说涉及到保险啊，我们说我们这个保险，这个将来这个保险金啊，谁来这个拿啊，谁来继承，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做呢？应该去到保险公司去改这个保险，改什么呢？就改那个受益人。
0: 受益人，
1: 对，我们一般是这么来处理，而不是说把它写在遗嘱里边。
0: 就比如说受益人是我的妻子，然后现在我说我想留给我儿子了，你需要跟保险公司去更改这个，而不是说写在这个上面。
1: 对，你一定要是，我们的建议呢，你去应该是及时的到保险公司去更改受益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去世之后呢，会涉及到一些丧葬费啊、抚恤金啊这些钱，这些钱严格说来呢，它不属于遗产，
0: 不是，因为不是生前。
1: 对，它不属于遗产。我们处分这些这个财产呢，我们一般呢是比照着这个继承，按照法定继承来处分。有的时候呢，你即便是你可以往遗嘱里边写，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写了不见得有法律效力啊。这个法院呢，它处分的时候还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处分。
0: 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可以附加到里边，是吧？就最终怎么着？就如果说真的到打官司那一步了，可能不会被，
1: 对，可能不会这个按照你所说的去那样去分配去。
0: 但如果没有到打官司那一步，比如家人都认同，这个就可
1: 以
0: 了。
1: 对，就可以尊重你生前的欲望，这个愿望，我们来进行处理。
0: 那再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比较实际情况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啊。我想对于这个再婚家庭来说，可能咨询遗嘱的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情况也相对来说复杂一些啊。你看再婚之后，这个婚前的房产存款，如果我想留给自己的亲生子女，那我该怎么立遗嘱避免日后的纠纷？
1: 这个再婚的家庭呢，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先析产。我们要把这个财产呢，哪些是这个我个人的财产，哪些是婚前的财产，哪些是婚后的啊，属于我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二分之一部分啊，如何来处分的时候，我们其实首先要析产，
0: 先分清楚。
1: 对，我们第一步要分清楚，然后我们这个一部分财产一部分财产的说啊，你要留给谁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你不要去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共有的部分啊，不能分割的部分，或者是对方的部分，这个你不要去处分，你处分了其实也是
0: 也没有用，是吧？
1: 对，另外呢，就是说呢，这个你呢可以呢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写清楚啊，就是我这样分配的原因，但是不要在遗嘱里去过分的去指责某个人啊，那样的话，我们说遗嘱什么是遗嘱？遗嘱就是我们这个生前处分财产的内容，你去过多的去指责一个人，这不是遗嘱，这叫遗书啊，这就是遗书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呢说写清楚。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可以不采用遗嘱的方式，我生前过户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处分自己财产的有效的方式
0: 啊。就生前就把这些财产先处置好了，
1: 对，
0: 不让它变为遗产
1: 啊。对
0: 啊，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哈。那其实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遗产纠纷呢，是这种多子女家庭，是吧？就一个孩子这事儿好说，多子女家庭的时候，老人我们说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难免会产生一些这个感情亲疏的一个问题。比如我就想给这个孩子多留，我对那个孩子我就是，但是我这种亲疏可能没有原因，不是说他必须要受到帮助或者他照顾我更多，我就是他不照顾我，我也想全留给他，就这个可以吗？
1: 可以。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赡养分配呢，按照这个赡养的多少啊，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法定继承，原则上就是说尽赡养义务多的人多分，尽赡养义务少的人少分，有赡养能力而不尽赡养义务的人可以不分啊，这是一种原则。
0: 这是原则。
1: 对，但是也可以突破这个原则，
0: 就是老人的个人意愿。
1: 对，老人的个人意愿。有的呢就是说，虽然说他尽的赡养义务比较这个少，但是我觉得他的家庭状况这个比较差，我可以我呢希望呢多分给他一些，这是法律也是允许的。也可以这样做，没有问题。
0: 那就没理由的呢，我就想给他。
1: 对，那也可以，就是我就是偏袒某一个孩子，这个呢也可以。这就是说遗嘱和法定继承最大的区别啊。遗嘱呢，我们就是按照，如果遗嘱有效的话， 我们就完全按照遗嘱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思表示去分割这个遗产、那法定继承就不一样了，法定继承几乎就是平均分配了、
0: 法定继承按照的是法律条款目前的规定。

0: 对，
1: 遗嘱继承按照就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愿。
0: 对，如果我们走法定继承的话，那体现的是国家的法律意志。如果我们走遗嘱继承的话，体现的是立遗嘱人生前的意志。
1: 所以我们也在一些案件当中看到过，老人就把这个遗产全部给了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0: 那就
1: 最后被支持了。
0: 对，那
1: 是
0: 那就属于遗赠了
1: 啊，遗赠
0: 那就是遗赠了，不属于遗嘱继承了。
1: 嗯，所以说这个立遗嘱就是为了体现个人的这种就是遗产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意志。
0: 对
1: 啊，这里边有的时候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老人他想把自己的这个遗产就是不给子辈儿，给到孙辈儿。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
0: 可以，这也属于遗赠了，
1: 也属于遗赠，
0: 这不属于法定继承了，属于遗赠了，
1: 属于遗赠啊，写清楚就可以了。
0: 对
1: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刚才其实咱们提到了这一块哈，就是有一些遗嘱的形式，除了自书之外，它需要有这个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这个见证人。什么叫没有利害关系？就选谁合适
0: 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呢，就是说这个人啊和这个继承人啊，最起码和这个我现在写遗嘱的这个受遗赠人也好，这个遗嘱继承人也好啊，还有他们的近亲属，没有什么利害的关系。
1: 你不能说儿媳妇儿，
0: 对，
1: 这不行。
0: 对，你想把财产留给儿子，你找儿媳妇儿做见证人不行，找儿媳妇儿他妈做见证人
1: 也不行。
0: 对，和他有利害关系的，甚至儿媳妇儿的同事，我们都不要让他来做见证人。
1: 哦，
0: 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做见证人，这些人都不要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他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其实都是对这个遗嘱的污染。
1: 啊，
0: 很有可能呢，拿不到财产的人就说了，说这个。这个由于他受到了一些这个利害关系
1: 的影响，
0: 对影响，所以老人才去这样立的遗嘱。对，所以我们要是保证这个份遗嘱啊合法有效，外加一个干干净净，你要让这些利害关系人都离开立遗嘱的现场，也更不能让他们去做见证人去。
1: 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遗嘱，出现了最终的这个纠纷，除了他分配的不是自己的财产之外，是不是就是这个见证人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
0: 对，见证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还有一个呢，就是遗嘱的内容没有写清楚，就是我要处分这个哪些财产，那些财产写的不清楚。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财产的形式变了之后，我们要赶快及时的变更财产的内容。比如说我现在要把房子给了我的儿子啊，那现在呢我的房子已经卖了，我生前把它卖了变成了100万块钱、那你赶快去重新写一份遗嘱，就是说我卖房子的这100万块钱我准备让儿子继承还是让女儿继承。一定就是财产的形式变了，要相应的赶快去变更这个遗嘱的内容。
1: 这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这个立遗嘱之后，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改变了，或者说这个遗产的内容改变了，
0: 对，
1: 你要及时的去更新一份。
0: 对，
1: 最后这一份如果程序也合法，是认定这一份的。
0: 对，我们说这个如果有多份遗嘱的话，哪份遗嘱这个生效呢？我们说都是顺位生效，就是最后一份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以它的效力，以它的内容为准。
1: 那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如果之前我立了一份遗嘱啊，它可能比如说是个自书遗嘱，我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然后我在一个危急的状况下，我改变这个意志了，我变成口头遗嘱了，那最后是这个口头遗嘱生效吗？
0: 对，就是口头遗嘱生效。
1: 口头遗嘱生效。
0: 甚至说我以前立了一个公证遗嘱，我把我房子给了我儿子了，但是我发现我住进医院之后呢，我儿子从来没看过，
1: 不想给
0: 他，都是我女儿在照顾我。那在我危急的情况下，我把大夫和护士叫过来，我说你们给我做一下见证啊，我马上就要咽气了，那个我这套房子呢给我女儿了，这就没有问题。这一个口头遗嘱，它只要是有效力，它完全的可以把以前的公证遗嘱给推翻了。
1: 就是公证的遗嘱也不是说在法律上就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0: 对，
1: 所以说还是以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来看。
0: 对，
1: 那我们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并没有完全去理清到底我有多少财产，有一部分财产他可能在遗嘱当中没有涉及，那针对这一部分财产是按照法定继承吗？
0: 对，如果说你遗嘱当中没有涉及到的财产，甚至是说财产的形式发生了变更，你没有重新做出这个处分来，这个都要，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走。
1: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哈，他说那如果我在这个遗嘱当中就是写的比较模糊，或者说就是处置了不属于我的遗产，那这个怎么认定啊？
0: 你处置了不属于你的遗产，那肯定是无效的，
1: 就没有这一部分无效。
0: 对，这是无效处分，但不影响你去处分你其他的合法的财产。
1: 我们就说这个遗嘱。

0: 就是部分生效吧。
1: 对对。
0: 嗯，如果说他这个程序合法的话，就是你属于你的那一部分，它可以生效，剩下的那个这个处置是无效的。
1: 对。
0: 嗯，那最后也想请牛律师帮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样更加坦然积极的看待立遗嘱这件事儿，以及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嗯，
1: 我觉得呢，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呢，要积极的使用遗嘱这个法律工具。我们可以利用遗嘱从三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赋能。一方面呢，我们要把遗嘱从这个死亡的标签来剥离，是吧？它是其实是我们在清醒健康的状态下实现我们个人财富管理的一个工具。第二呢，就是遗嘱的内核是什么？它是爱与责任。我们应该通过订立遗嘱来承担家庭的责任，减少亲人之间的猜忌，减少身后繁琐的诉讼，把遗嘱作为长辈送给家人的一份省心的礼物。第三方面呢，遗嘱的传递啊，它传递的内容啊，从来不只是财产，财产只是载体，真正传递的是家风和代际的温情。我们觉得呢，大家应该放下心里的包袱，积极的规划自己的财产，用一份清晰的财产安排来守护亲情，真正实现我们节目的这个宗旨，说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的这个初衷。
0: 嗯，好，那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符合法律相关要件的一个提示哈，别这个想法挺好，最后这个遗嘱它不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遗嘱。
1: 露露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想法落地啊。落地呢，就是说形式要合法，内容要合法，完了之后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0: 嗯，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财产，守护我们的亲情。
1: 对，
0: 嗯，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内容的分享哈，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忽闪忽闪的， 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 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头，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 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 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 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她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七十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这个丫头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

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两三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2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2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3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2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

0: 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铁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6: 那个，我
0: 听你节目，
6: 谢谢你，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6: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6: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6: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6: 武汉，我说讲，我听着哗来哗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还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
6: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6: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6: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那
6: 个
0: 老膏以后见了老效了，
6: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眼目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6: 这是我的。
0: 这不很好，我高兴。
6: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6: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6: 餐奇糖胶囊，这俩呀，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哎， 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

0: 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1: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1: 是
0: 什么意思呢？
1: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现在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这个听众。
0: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3: 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又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的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你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3: 对，打

0: 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啊，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
1: 哦，
0: 啊，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啊，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
1: 嗯。
0: 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啊、特别明显，
1: 嗯嗯，
0: 啊，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啊，遭罪死啊！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啊，很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嗯，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嗯、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
1: 嗯嗯。
0: 啊，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
1: 哦，
0: 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吗？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
1: 嗯，
0: 这个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嗯嗯，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嗯，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
1: 啊
0: 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
1: 嗯嗯嗯，
0: 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啊，拿出来呀、啊，他碰都不敢碰。
1: 嗯嗯嗯，
0: 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那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得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那个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高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父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

0: 这要是那个在天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呢、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呢、啊、做了那个老年体检
1: 啊，
0: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啊、放心的很了、
1: 啊、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福佳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0: 好，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0: 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谢谢你啊，福老师。
1: 好，再见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上溯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那么打今儿起呢，要给您开启一个新的小的系列，想给您说说大清的内务府。前一阵啊，咱们聊乾隆啊，说道光啊，包括此前的正说雍正13年，在翻阅清朝史料的时候，您就会发现这么一个奇葩的存在，它就是内务府。即便您对史料不感兴趣，那么您看这个清宫戏的时候啊，对这个内务府肯定是有所了解的。比方说《甄嬛传》里边那些所谓的小主们，就算是不被宠妃欺负，那也是受内务府的约束。
11: 内务府的人真是背了，燕悄的小主不得势，连好一点的炭都不送了。
12: 小点声，
11: 你瞧瞧。
12: 哎呀，这屋里好冷，怎么样，你好些了吗？
13: 冰凉的手，老样子吧。
12: 哎呀，老是这样可怎么行呢？ 岁喧冷僻，天凉了就更不宜养病了。我给你带了几篓银炭来，你先对付着用吧。我见景熙烧的炭盆都是用的黑炭，定是内务府那帮奴才使坏，我总要禀明了皇后才是。
5: 我久病失事，难免他们不周到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况且你受宠，他们也不敢十分怠慢我。
10: 您看这个蜻蜓呢，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生活习惯上和关内有很多的不一样。入关以后啊，他们基本上也保持了关外的生活习惯。入关之前呢，蜻蜓已经设内务府，负责皇家事务。但是那时候的内务府啊，事务比较单一。您等到入关以后，内务府的功能得到完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了，就囊括了皇家的吃穿住行等一切的事务。因为内务府负责的是皇帝的家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天下大事不问内务府。那内务府负责什么呢？杂物繁多，像日常的太监的管理、宫廷建筑的修缮、皇帝的饮食，都是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那咱们不妨就详详细细的把这个内务府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前世今生好好的给您说一番。有关于内务府的资料有很多了，但是我觉得描写的逻辑性最强的、史料也比较丰富的是袁灿星所著的《大清内务府》，这是浙江出版社出版的，副标题是从帝王的家奴到鹰犬。那我们也借着这本书呢，给您这儿盘点罗列一下内务府那些有意思的故事。
13: 内务府是在哪个朝代，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分别采用了什么手段，设置了哪些机构，确保对权力的掌控？用奴才管理奴才，以奴才治理天下，究竟是什么意思？内务府跟明朝的女真部，特别是努尔哈赤，有哪些历史渊源？牛录制度是如何逐渐发展成八旗制度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大清内务府。
10: 先来说内务府的诞生吧。您看，秦朝统一六国以后，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君王政体，秦始皇自称为朕。朕这个字儿，或者说这个词儿呢，以前谁都可以用，代表的就是我。但是呢，从秦始皇他26岁那年开始，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自以为是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皇帝这个词儿就诞生了，对自己的称呼也改变了，改为叫朕。朕这个字儿就只能皇帝来使用了。皇帝下边设有三公九卿，组成了中央政府。三公您肯定知道吧，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的就是行政、军队和监察百官。三公之间是相互制约的，以便于皇帝集权于自身。三公之下的九卿由皇帝任免，这是不世袭的。九卿里边有七卿更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比如说负责宗庙的礼仪、宫廷的警卫、宫廷的车马、皇宫的保卫、宫廷修建工程等等吧。那么中央以下的郡呢，设郡守为这个郡的最高的长官，郡守只对皇帝本人负责。这套政治体制是以皇帝为中心，以官僚体系为支撑，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自秦朝到清末，中国政治体制表现为皇权至高无上，它的中心呢就是权力集中。皇权至高无上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帝位终身制以及皇位的世袭制。皇权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皇帝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家事务，皇帝可以靠权术来驾驭臣下，但是这套用来治理万民却不老合适的，他仍然需要一套官僚体系来治理国家，这个就是政治。您看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说政治两字的意思呢，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儿，治就是管理，那么管理众人的事儿，这就是政治。怎么管理众人呢？怎么样选拔官员呢？皇帝是依靠大批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来统治整个国家。知识分子进入权力圈的方式呢，在春秋时期啊，就是对自己学术的推销。到了汉代呢，是察举制和太学。而到了曹魏时期，又出现九品中正制。 自隋唐以后不用说了，那就是咱们众所熟知的科举制。那么甭管是哪种制度，这官员获得职位以后，仕途的腾达全赖于他们的具体政绩。本来呢，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熟读圣贤诗书，把这个儒家典籍当中的伦理教条作为治国安邦的大策。可是纷繁复杂的社会，层出不穷的事件，上下应酬的官场，让这些初入仕途的书生们有点不知所措，明显感觉书袋里那点知识啊不够用了。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在科举取士之外，另有熟悉当地事务、善于处理公文为中心的行政事务的那个吏来辅佐。如此，中国古代上自朝廷下至乡里的全国范围，官吏就成了纽带了，形成了这么一套严密完整的统治体系。所以您就瞧，中国古代历代王朝要进行有效统治，必须具备一个有统一信仰的官僚阶层。皇权和官僚阶层之间呢，存在着相互利用的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皇权来不及集中权力，就会造成官僚体系的权力膨胀，这就会引发皇帝和官僚体系的权力之争。比方说吧，西汉初年，由于连年内战，人口大大减少，有些地方人口啊，甚至减少到原来的五分之一，整个社会极端贫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汉朝初年的统治者在国家治理方面就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它的重点就不在于集权，而在于恢复发展生产。您等到文景之治恢复国力以后，汉武帝这儿就开始强化权力了。这种强化其实啊，还不是咱们所想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大规模的征兵去攻打匈奴啊，它体现的更强烈的是经济方面，国家垄断铸币权和盐铁专卖权，对富商大贾刻以重税，鼓励告发偷税漏税者。而咱们再举一个例子，明朝建立之初，当时啊集权专制的色彩还不是特别强烈。明朝初年呢，中央设有左右丞相，地方设有行中书省，朝里边大事小情由丞相处理以后奏闻皇帝，行中书省则是总管一省的军政司法。可是朱元璋不久就发现丞相和行中书省的权力过大，于是他首先废了行中书省，在全国设13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司法，都指挥使司管军队，三司啊分别归中央和有关部门管辖。这样的话是有利于皇帝集所有的大权于一身的。紧接着朱元璋又以谋不轨的罪名杀左丞相胡惟庸，分相权于六部，六部尚书执行皇帝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然后朱元璋呢宣布不许再讨论设置丞相这个事儿了。明朝呢还实行特务统治，以宦官执掌特务机构，对臣下进行监控。你比方说明太祖的时候设立锦衣卫，明成祖的时候设东厂，明宪宗的时候设西厂，这三者呀就都是只对皇帝负责，无需经过司法机关批准就可以随意的缉拿官民。总而言之吧，皇帝和官僚的矛盾都是源于皇帝担心臣下的权力过大，怕他们危及自身的统治，所以通过不断的洗牌打击确保了对权力的掌控，并通过对文武官员的任命选调，使官僚队伍处于不断的循环流动之中，避免这帮人抱团。那么皇帝呢，自称是孤家寡人，其实这种孤独感是权力上的。皇帝大权在握，不想和官僚集团分享，但是他又依靠官僚集团来治理国家，那么为了制约官僚集团，皇帝就开始寻找支持。皇室宗亲一般是不能够用的，您看历史上皇室自家内部权力的争夺厮杀屡屡上演，所以说这个历代皇帝对宗亲呢防范的是最紧的。
14: 明朝藩王非有赵护的入朝，而清朝宗室却是吴圣闵不准离京，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为了防范具备顺位继承人权力的皇室宗亲对皇帝的皇位构成威胁。
10: 那么这皇室呢也曾经重用过外戚集团，希望他们能够协助皇权治理。这外戚呀，不是皇室正统，是皇帝的亲近之人，对皇帝构不成威胁。但是这权力是毒药，外戚沾染之后也可能会被腐化，对更大的权力生出觊觎之心。两汉就频繁出现外戚弄权， 这也让后世皇帝不敢再重用外戚。

0: 七，那环过一大圈，皇帝发现这自个儿能重用的可能只有宦官了，而且他们的身体被阉割，没有子嗣，无法染指地位。这么多年没听说过哪个太监当皇帝的，这就让皇帝很放心。在他们看来呀，宦官哪怕是贪点财，那也没什么，毕竟怎么也要补偿一下忠于自己的仆人嘛。因此，两汉之后，外戚集团受到历代王朝的制约，可是宦官仍然能够兴风作浪，即使能威胁皇权、废立皇帝，他们还是源源不断地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
1: 年仅十岁的汉和帝继位之后，利用宦官势力一举击垮窦太后及其兄长大将军窦宪，宦官直接参与朝政，这便是东汉末年宦官干政的开始。其后数十年间，宦官弄权，争斗愈烈。
0: 这里边最明显的当然是有明一代，宦官为患最为强烈。其实啊，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就曾经立下铁牌，铁牌上书叫内患不得干于政事，但是铁牌呢也没什么效果。
2: 启奏万岁，奴才每到此地，一见太祖皇帝所立御碑上这一行禁令，总是胆战心惊啊，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
3: 这祖上的规矩可以改吗？
4: 来人呐，把这石碑给朕砸了！
5: 是，是
6: 砸了！
0: 皇权你不用外戚，能选择的奴才只有宦官。于是大明王朝各种权宦就频频涌现。成化年间，只知有宦官汪直，不知有天子。天启年间，九千岁魏忠贤，那更是直接处理朝政，已经有皇帝的气势了。于是说来说去，这个问题就来了：如何使用好下属，又不能让他们骑到主子头上？哎，这个问题呢，到清代才得到了系统的解决。清廷高明之处在于，他使内外朝都臣服于皇帝。在外朝呢，他设置了军机处。
7: 张廷玉，
8: 在，
7: 一职。从现在起，成立军机处。
8: 启奏皇上，军机处都有哪些人当差？
7: 怡亲王允祥，尚书房三个大臣，连亲王也算一个。
0: 军机大臣虽然执掌大权，却是临时机构，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兼职，他们没有什么名分。每日陪在皇帝身边，随时听候皇帝的指示，根据皇帝的心意处置朝政。军机大臣呢，有权无名，又时刻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战战兢兢，无法弄权。军机处创立之前，还曾经出现过像什么多尔衮呢、鳌拜呀。军机处创立之后，就再也没有大的权臣了。内朝呢，清廷设置了内务府，哎，说来说去，终于说到这儿了。内务府上三旗包衣，乃是皇帝的奴才，被皇帝重用，一方面放置各省主持肥缺，为皇帝执掌天下财政大权，另外一方面担任要职参与朝政。在科举出身的官僚集团当中，有一批皇帝的奴才担任高官，他们对官僚加以监督，并显示奴才的特权和荣耀。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整个文官集团呢，都以给这个皇帝当奴才为荣。有些这个大臣呢，奴性太强，尽显各种表演，甚至专门下谕旨说奴才一词乃是内务府奴才专属，尔等大臣不可轻易使用。既然外朝的官僚集团被皇权有意识地塑造成了奴才集团，也就无需使用宦官来辅助皇权了。中国历代王朝，清廷对于宦官的限制也是最到位的，皇帝又任用内务府包衣担任内务府大臣，管理宫内事务，严格管理宦官，由此去除了宦官弄权的弊端，然后用奴才管理奴才，以奴才治理天下，如此呢，皇权独尊，皇帝才能够安心。而在这里边发挥最大功效的，就是皇帝最贴身的奴才内务府了。清代在政治机构上有很多创新，比方说内务府、军机处、理藩院、总理衙门，这其中呢，服务于皇家为皇帝心腹的内务府堪称是最特别的一个。关于这个内务府啊，咱们还真得从女真人在关外时期这段历史说起。明朝那时候，女真部分为了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这三大部，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以游牧渔业为主。 三大部当中呢，建州女真在明朝永乐元年已经被招抚，并设置建州卫，以牵制其他的女真二部。建州女真与明王朝之间保持着进贡关系，明朝则给予赏赐。女真人骁勇善战，曾经被明成祖征调从军北征，也立下了赫赫军功。建州女真部的首领王杲实力最强，而且此人呢桀骜不驯，屡屡犯边。努尔哈赤的祖父和他父亲呢都是依附于王杲，双方家族也结下了政治婚姻。而努尔哈赤这十岁丧母，继母对他也不咋地，于是他时常的就在王杲家里边生活，和外祖父王杲感情特别深厚。您看后来呢，努尔哈赤的爷爷还有他父亲背叛了王杲，投靠了大明王朝。这对父子啊，时而投降，时而背叛，这让辽东总兵李成梁很不放心，就把这个努尔哈赤呢留在家里边作为人质。16岁的时候，少年的努尔哈赤结束了人质生活，返回建州。在继母的唆使之下，努尔哈赤的父亲跟他呀就分了家了。那么努尔哈赤这分家以后，生活很艰难，只能是上山采人参呐、采松子儿啊，运到抚顺贩卖以维持生计。没过多久，努尔哈赤就去投奔了他姥爷王杲。王杲这时不时的出兵和明军作战，这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外患。万历2年，辽东总兵李成梁出动大兵围剿王杲，王杲所守卫的古勒城被攻破。不过他这算是侥幸逃脱，正在王杲家里边生活的努尔哈赤和他弟弟一块被俘了。努尔哈赤跟这个李成梁呢也很熟，作为俘虏的努尔哈赤抱着李成梁马腿儿就请死，当然请死是假，起活是真。李成梁这一瞧，这小孩行啊，不杀，靠着以前做人质时结下的交情，努尔哈赤这算是活下来了。再次回到李成梁的身边，努尔哈赤先是在军中做杂役，后来从军参战，他表现积极，自媚于李成梁，以此获得对方的好感。李成梁这儿啊，还真就想培养他，以控制女真各部。所以努尔哈赤呢，在李成梁家里边受到良好的教育。万历3年春，王杲带领部众四处劫掠，被明军围剿。王杲再次侥幸逃脱，这时候明军呢就悬赏重金抓捕王杲。而努尔哈赤的爷爷还有努尔哈赤的父亲呢，站在了明军那边，多次为明军带路去抓这个王杲。最终王杲就被擒获了。在李成梁帐下的努尔哈赤亲眼看见外祖父悲惨的状况，可那时候的努尔哈赤呢自身难保，只能是隐忍不发。王杲被送到北京以后遭凌迟处死，而努尔哈赤的爷爷还有他亲爹呀，在擒获王杲当中，因为比较卖力嘛，所以明军这边就是李成梁这边啊，对努尔哈赤还算不错。万历5年，19岁的努尔哈赤结束了俘虏生活，再次返回建州，入赘了世代经商富甲一方的佟家氏。婚后呢，努尔哈赤一度到李成梁帐下再次从军，四处征战，提高了自己的军事素养。到了万历10年，深得李成梁信任的努尔哈赤忽然呢从他身边就离开了。有一种说法是努尔哈赤和李成梁的小妾私通，被人家对方发现以后啊，虽然没有追究他，但是他觉得没有脸面待在对方的身边了，于是就走了。这一走，努尔哈赤反而开创出了新的局面。万历11年，李成梁率兵围攻王杲的儿子阿台。去打阿台的时候啊，努尔哈赤的爷爷还有他父亲也随同明军参加了战斗。这个战斗打得很惨烈，不光是这个阿台啊，包括努尔哈赤的爷爷还有他爹都死于战役当中。而且曾经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李成梁在此战当中趁乱杀掉此二人，以除后患。爷爷死了，老爹也死了，那这可就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了。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确立了八旗制度，先主辽东，后来一统东北，成了大明王朝巨大的威胁。八旗制度的雏形呢，其实是牛鹿制度。牛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剑的意思，剑是弓箭的剑，剑在女真部落当中有着重要的政治含义。你看女真每逢部落结盟的时候都以剑作为信物，插剑发誓，遇到有军事行动呢，在请联盟部落帮忙作战的时候也是以剑作为信物，这叫传剑请兵。在战事当中还是以剑作为信物，号令诸将。你看后来的后来， 吴三桂向多尔衮投降的时候，双方以白马击

0: 天乌牛祭地，折剑为誓。我们且说当时吧，万历十二年，这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二年，他亲率500兵攻打其他部落。返回的途中啊，他应王甲部酋长之邀去攻打温克洛城。酣战当中呢，他被敌兵射伤，血流如注，养好了伤以后再次带兵攻城，就俘获了射伤他的额尔古尼和洛科，众将请斩，把他俩杀了吧。努尔哈赤却说此二人射我乃是各为其主，吾今视而用之，把二人给释放了，还提拔为牛鹿额真，把城中的降民编为二牛鹿，由这俩人统辖。您看，最早期的牛鹿成员主要就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牛鹿还保持着狩猎时临时组合的影子。而随着努尔哈赤实力的扩张，牛鹿制度发展成熟，它就成了一种类似于国家制度了。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有领兵者过来投奔，就任命其为牛鹿额真，统领其部众。那么一直到万历29年，努尔哈赤在牛鹿的基础上创设四旗，以每300人为一牛鹿，每个牛鹿设牛鹿额真，凡是年满18岁或者是身高5尺者即为壮丁。牛鹿的成员呢，就是打壮丁里边挑选出来的，把各部混编在一个牛鹿当中，削弱了原先以血亲为基础临时拼凑的牛鹿组织，增强了努尔哈赤的控制力。那么由此，牛鹿就是旗的基础，以5个牛鹿为一甲喇。当然也有学者呀说应该是念成甲喇，咱们就不纠结这个事儿了。5个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呢翻译成汉语就是旗的意思。初期呢分为整黄旗、整白旗、整红旗、整蓝旗。最初努尔哈赤曾使用过黑旗，但是黑旗在作战指挥的时候啊不够醒目，所以改用了黄白红蓝这四旗。万历43年，由于四旗人员的增加，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四旗，合称满洲8旗。每个牛鹿300人，每个甲喇1500人，每个旗7500人，8旗合计60000人。此时啊，8旗的旗主是世袭的，骑兵是旗主的私兵。那么在此后的征战当中呢，8旗人数越来越多，牛鹿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旗数一直就保持着8旗。努尔哈赤属下大量的蒙汉民众也被编入了满洲8旗。万历44年，努尔哈赤建元天命，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以子侄8人分别统辖8旗，他们被封为和硕贝勒，也被称为叫固山贝勒或者是固山王。在8旗制度之下，旗主支配牛鹿，进而支配旗。努尔哈赤第一次立楚英为楚君。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7: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8: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前进，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9: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7: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10: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7: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9: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7: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9: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1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8: 400-1599-355 400-1599-355。
1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健康专题栏目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我们这个栏目啊，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让大家都治得起病。而且我们讲的是高科技啊，讲的是新疗法，希望大家关注。啊，我们携手啊，共同走上康复之路。
11: 嗯，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可以说是，虽然我们之前开展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呢，也感受到了生物新药独特的治病功效，但最近啊，很多患者还在盼望着，说李老师能不能再为大家申请一次活动，因为一克99美元，折合人民币700多元的价格确实太贵了。大家虽然知道这是好药，能真的治病的好药，但是用不起啊。
10: 哎呀，怎么说呢，其实最近几天呢，我也很纠结，就像易诺刚才说的一样啊，说一克99美元，折合成人民币700多块钱一克，如果真的按照疗程来服用，那么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用下来啊，就得上万了，啊，就得上万元了，很多家庭啊也是承受不起，所以呢，李老师呢，我对大家呢也是，说实话啊，理解大家，感同身受。我过去讲过，我说我的心呢和你们始终是在一起的，包括昨天呢我也强调了，啊，我说我从医几十年。在临床上看到太多太多心梗心衰的病患，因为用不到好药，用不到特效药而撒手人寰，那么一家人在医院的走廊里边哭的是昏天暗地啊，真的，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的心中都很难受，当然呢，难受的同时也坚定了我研发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决心。所以啊，那么既然李老师我把它研发出来了啊，我把它搞出来了，那我也就不希望啊让大家伙都用不上啊，也不希望大家都用不起。那么这几天呢，我也在和这个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一定要听好啊，沟通什么呢，就是包括和国内的一些慈善机构、慢性病协会在进行啊，哎，这个话题的探讨。就是我们想说，我们能不能帮助大家最后再申请这么一批长春益寿，专门针对国内患者来进行销售。那么，而这一批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必须听好，还是按照我之前所定的1.5块钱一克，必须要按照这个价格来啊，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啊，我的想法我告诉你们啊，但是呢大家

0: 也都知道，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啊，你像人参这些药材，我的要求是什么？必须是野生的。所以呢，那么这个好药材价格一定要贵，而我要让大家享受一克一块五的价格，比成本价都低呀，知道吗？比成本的价格都要低，所以咱们说，即便是申请下来这最后一批一块五的长春益寿啊，数量肯定也不多，但我想啊，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帮两个是两个，至少让一些啊家庭困难、病情又危重的患者有药可用，有啊生的希望。那么关于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一块五的具体细节，就具体的情况啊，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详细的去讲啊。同时呢，我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饱受疾病的困扰，不妨呢把希望寄托在这次的活动上，这是我的心里话，也许这是改变您命运的一次机会。那么其实谈到生物态治疗疾病啊，治愈细胞这个话题呀，现在科学呢已经都证实了，生物态呢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啊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等等，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呢，你听我讲啊，你从四肢到肌肉，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这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就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你就是细胞的结合体。那细胞它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又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而且各类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那么说，如果得病之后，我们经常服用化学合成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啊，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加大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博士林明照先生在1997年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这也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肽不足百病生。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啊，肽不足百病生啊！而且美国的生物博士啊，他叫亨伯特·圣提诺。他曾经说过，对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肽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且面威严呐。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肽，它能啊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的啊！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生物肽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肽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肽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呢，肽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创造的价值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欧美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肽类的药物，他获得了健康。
1: 李老师，但据我了解，国际上肽类药物是特别昂贵的，一个疗程呢，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

其次呢，也是最关键的不足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药物一替八肽，它只管降压呀。乙酰四肽只管治心脏，溶栓肽它只管什么溶栓，那么包括这个胰腺肽、肌肽只管你的血糖，就是告诉你们它非常单一，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治疗的范围它特别单一。但是现代人往往是什么情况？一体多病啊，那你一种补肽的话啊，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一种一种肽去补充，那不可能啊！于是我就想，我要能够研发出全面补充的生物肽，这该有多好啊！它能够长期的、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啊，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啊！后来叫什么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啊和我爷爷的交流当中，我得到了灵感。因为目前国外的生物肽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提取出来的肽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融合到一起进行这个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生物肽呀？于是经过这个层层的筛选。千万次的实验，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的组方，什么仙姑不老方啊，并且从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肽，也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带给各位的长春益寿啊。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益寿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去解决呀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是吧？这项研发成果刚出来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啊，要给我们申请专利，让我呀，这个拍卖啊，底价，就是招标拍卖啊。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然后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竞价，直接就把这个专利买下来。他们就搞垄断了，知道吗？哎呦，这个专利就被他们这个大财阀给垄断了，全世界独一份儿，独一份儿。结果就是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我一听那不行啊，我说这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啊格列卫了吗？啊，这个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个药了吗？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呀，我搞科研这么多年，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为了做出点成绩，干什么？造福世界，造福人类呀。不过呢，这种高精尖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就是你早晚你都得走这一步，那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走啊？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这个高价药，未来再用这个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不公平，我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真的，啊，不忍心看自己研发出来这个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血脉呀？我真心希望长春益寿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回国，在国内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不过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啊，这个咱们得感谢呀，国家的大力支持。我相信呢，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收音机前的病患也。

0: 体验到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独特的治病功效，所以很多人都要求我能不能最后再为大家开展一次啊救助活动，让那些大病重病的病患呢也有康复的希望，康复的决心。那么这个节目的开始呢，我也谈到了，我正和厂家以及各大机构进行协商，看能不能再为大家呢，再审批啊一次费用，啊，就是这个意思吧。大家先听我这么讲啊，我得跟人协商，看看能不能再有这个机会，啊，为大家再审批一批费用，啊，再为大家伙呢争取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价格。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那么在这儿呢，我郑重的和大家说一下啊，最近啊，我告诉各位啊，就最近两天吧，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承诺，一定会为大家发起最后一次全国大型一克一块五毛钱的这个推广活动啊。哎，还是一块五救助推广活动，让大家真正实现40天净化血液，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最终的愿望。
1: 李老师真的为我们患者再一次申请到了一批药啊，而且仍旧是一块五一克。那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因为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患者在治疗上也不会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所以我在这里呢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
0: 感谢我就不用了，大家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就凭我个人的能力呀，我也办不了这个事儿，发起不了这最后一次的救助活动。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朋友们，就是啊，希望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科技新药。长春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现在国内啊，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花大量的金钱去国外进行生物肽的治疗了。我是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和生物肽接触得到。有了长春益寿，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啊，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啊修补，恢复其功能。你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啊，就这些老慢病啊，包括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让患者本身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患者的家人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我最近呢几天一直在为大家跑这个事儿，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能够跟着先进的科学脚步走，是不是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是一名啊科学科研工作者啊，搞医学的，我呢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和使命，是不是朋友们。好了，今天呢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 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1.5块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好。
0: 您好，您好。
5: 李老师，我现在很着急啊，我是湖北鄂州的啊，这两天我不是一直听你讲课吗？您讲的这个长生益寿里面不是有700多种肽吗？我听你说了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肽补充足了，细胞就好了，那人身上的所有病它就能好喽。
0: 没错的啊，看来你是真的啊，听懂我们的节目了啊，把这个节目啊您听进去了，没错的，您讲的太对了，
5: 对。我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关键是呀，这么好的尖端好药，您费了9.62亿之力啊，又给我们申请了最后一批，而且一克还是1.5块，这您的心呐、啊，真的我不能辜负啊！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赶紧用上，赶紧把病治好了。您得救救我，帮帮我，要让我活不成的呀，李老师。
0: 怎么就活不成了？我呀就不爱听这句话。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多好啊，那么多高科技的药都进口了，我们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要记住，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啊，它就是给我们大家树立啊战胜疾病的信心。你这样的啊，你别着急，你跟我讲讲你的情况好吧。
5: 李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今年刚刚57岁，那个胳膊腿儿啊都挺好使的，哪哪都好，就是这个眼睛不行。这个眼睛呢、啊、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就是也什么也没干啊，就是感觉那个眼睛胀啊，哎呦，那种胀胀的特别的难受。好吧，眼睛胀呢，我就去我们这附近的药店啊，就买眼药水回来滴嘛。可是不管这样的眼药水那样的眼药水滴来滴去，它就是不行，还是胀。到后来呀，它不光是那种胀啊，就是那种胀的那种感觉那个眼珠子就是胀出来的那种疼啊。后来呀，就是真的受不了了呀，你说心疼钱怎么办？你心疼钱他就要你的命呢、啊、所以必须得上医院。当时孩子啊带我去的是我们这最大的同济医院去做的检查，一测眼压38，到时医生说就必须手术啊，要不然容易引起爆盲，那手术不得住院吗？是吧？一住院，那钱哪是钱喽、哦？做那个什么血常规，还有什么大小便，然后又说我有那个高血糖，就糖尿病嘛，就确诊了啊。以前我不知道啊，要不然就这个眼睛如果不疼，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还有这个糖尿病。
0: 你这是做了手术之后啊，发现自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
5: 对呀、啊，检查发现的呀。这个眼睛手术做完了之后吧，他就舒服了点，但是这个视力呀，他没有提升。关键是我这个左眼呢，他还那个有点出血啊。当时啊跟着孩子上火就出血了，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就做了激光哈、啊、那个眼睛就是左眼吧，打完激光之后吧，把那个淤血啊都不知道他怎么就留在那个眼睛这儿跟前儿，就跟那个什么贴在眼睛那个眼珠子上一样的哈、啊、你眼球往哪这儿啊，这个血块啊就像一个贴布一样，就贴着那，看着那个黑影子就跟着转到那，那看不见东西啊。 看不见东西你就要摇歪着头找角度呀，给人的感觉呀就像是从那个什么那个门缝里向外看一样，别晃着脑袋看。
0: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能看多远呢？嗯，
5: 视力啊，我那个左边的那个眼睛是0.0几，右眼的话就是能有个0.1。
0: 那也非常不好啊，这0.0几那不面临失明吗？人失明之后啊是无法复明的，你这个情况啊非常严重，我告诉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那么您现在都在吃什么降糖药，打没打胰岛素啊？
5: 那个降糖药以前呢就是那个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啊，他们给我吃的那个是什么说是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是叫什么比格列酮吧，现在比格列酮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0: 哦，打多少个单位啊？
5: 早上是16，晚上是14，用的是那个洛赫林吧。
0: 那现在血糖怎么样呢？
5: 血糖还行，那个餐前啊不超会7，餐后吧一般就是10左右。
0: 那么虽然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来啊。你看这个情况啊，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呢都像您一样，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于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呢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
5: 那可不是该来还来，李老师这个眼睛呢真的谁的眼睛看不到，你说他的日子该过得该有多苦。你说以前啊我还能在家里带带自己的孙子，这眼睛疼啊看也看不着了，你说做饭也做不了了哈，小孩带不了了，家里就得有人带孩子，儿媳妇不能上班，现在那个全家人的生活都指着儿子，再加上我这个雷子哈，我老伴儿在儿子18岁的那年就没了，出车祸了。
0: 是这样啊，非常抱歉提起了你的伤心的往事啊。你这样过去的咱不提了，我就问你一句话，那你今天找到我需要我做什么啊？
5: 做什么？我就想我这个眼睛能好，儿子这个小家是吧？我能解决咱们的负担不吗？你说我在眼下了，我活着我……
0: 这个没问题啊，你的愿望啊，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我研究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把你这个里里外外的病丝啊咱们都抽得干干净净，那么你的糖尿病眼病完全没有问题啊。糖尿病呢我曾经讲过，我说主要啊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啊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导致血糖升高。那么糖尿病的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谷胱甘肽还有呢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眼部细胞不能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啊救不了自己啊，我说实话。那么这种情况最终的结果就导致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春益寿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么它和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那么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那么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还有糖尿病啊眼病这么说吧，10分病9分好啊，血糖呢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啊达到0.8以上， 用完3个周期就能完全康复，不仅现有的病啊给你治好，

0: 身体里潜在的隐患啊，也能给你调理好啊，那么你就会比现在呀更加的健康，更加强壮，更加长寿。而且呢，这几天呢，我也在给大家争取最后一批这个一克一块五的优惠政策。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所以啊，尽管放心大胆的用，我负责到底，好吗？
1: 好好好，太好了，谢谢你老师啊，谢谢您呐，就是你争取到这么低的价格，就是把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尽快的好病，身体健康起来，谢谢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在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抓
1: 谢
0: 住
1: 谢
0: 机会，我们再见了。嗯，
1: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你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别客气，好，
1: 嗯，
0: 再
1: 再见
0: 会。
1: 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掰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是我呀，久等了，有什么
4: 哎，
0: 问
4: 你
0: 题
4: 好，
0: 啊，这位
4: 李
0: 朋
4: 老师。
0: 友？
4: 我是湖北人，我现在在沈阳这边工作。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听您讲课啊，哎呦，感觉您这个人呢啊特别亲切，哎呦，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只想让您，请您啊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哦，看看病啊，好好好，
4: 对
0: 你
4: 对
0: 这
4: 对
0: 样
4: 对对。
0: 啊，我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对我的信任。那么您呢，把您的情况啊向我做个介绍，身体怎么了？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4: 哦，谢谢您，谢谢。哎呀，我年纪不大，我今年才43岁。
0: 才43，这年纪真不大呀，怎么了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这几年，哎呀，我有那个高血压，
0: 啊？哦，
4: 查出来有快5年了。
0: 哦，
4: 以前呢也没啥感觉，就是说也没太大回事。有时候吧，自己去药店买药，就顺便的测测血压，
0: 哦。
4: 基本上呢，就是说上来的时候就是高压就160，低压100那样子的。以前，哎呀，我听人家说嘛，吃药就是说这个血压高了嘛，就是吃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说是又伤肝又伤肾的，我就没敢吃嘛。哎呀，其实呢，说实话，我现在还没到50，感觉就是说。觉得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嘛，我就没管它了，就这样放着。但是直到今年，就开始不行了。
0: 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不行啊，你很容易脑出血啊！啊，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么年轻啊，这年纪不大，怎么这么严重呢？你平时都有什么生活习惯呢？啊？
4: 哎呀，说起这个，哎呦，现在哎呀，真的别提了。哎呀，我们这东北的朋友啊，哎，不是特别喜欢吃羊肉串之类的吗？
0: 哦，
4: 说实话啊，本人呢我也喜欢那一口。说实话，来这边
0: 爱
4: 工作
0: 吃，
4: 以后，哎，
0: 嗯，嗯。
4: 来这边工作以后呢，就经常的，哎呦，跟这边的哥们儿啊，这边哥们儿又特别讲义气，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我每天呢，基本上不到半夜不回家。我慢慢的后来吧，我就慢慢发现这个脑袋啊总是迷糊，还有点疼。哎呦，一去检查吧。我怀疑有颈椎病嘛，去医院检查，颈椎也没什么事儿。后来呢，大夫就告诉我说，我这是生活习惯不太好，可能导致的高血压。
0: 你这样没把你自己折腾没了就不错了，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像这个什么，饮酒、吸烟啊，包括大鱼大肉，经常熬夜，我跟你说，这些都是在耗我们的气血呀，都是在耗上细胞的能量生物肽呀。你气血不好，血液污染了，生物肽也减少了。生物肽一减少，细胞必然损伤。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啊？
4: 其他方面就是，我感觉我从今年开始啊，我那个头啊开始慢慢的变得发沉，感觉特别发沉呐，晚上睡觉睡得很不踏实，就是说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吧，感觉这个两边太阳穴啊老是突突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口窝那个位置呢，感觉有点闷得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脏啊，感觉跳得快，还好像就有一种好像自己偷东西被人发现了似的，就是那种突突的挺害怕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哎呀，我就是我们单位上有个同事啊，

0: 他一开始也就是因为高血压，后面就看到他得了脑梗嘛，就得心梗脑梗了。我就是，哎呦，说实话，我现在就有点害怕。就是这几天呢，我就听到了李老师您讲的，说什么长生益寿，打针不手术能够治好病。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降下来吗？就说以后像我的心脏啊、脑袋啊，还能再得大病吗？你说？
1: 哦，你担心这件事情啊？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对，
1: 啊，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血压的问题能不能降下来啊？你也怕这个心脏、大脑啊得严重的疾病啊？我首先回答你啊，我告诉你，你的情况我必须得批评你啊。即使我给你治好了，你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习惯了，不然你是在拿这个生命开玩笑，你知道吗？啊？
0: 是的，是的，李老师，哎呀，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这次您给我治好了，我一定以后啊，一定要改，肯定要注意。
1: 知错就改就行啊。实质上，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的，各种不良的习惯，这些习惯其实啊，还看着我们啊，应该说挺逍遥、挺快乐的啊，但是呢，它实质上是在给我们身体安装定时炸弹，而且随着你这些恶习的啊，时间的推移。啊，说实话，你的血管会变得又薄又脆呀，垃圾毒素堆积的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要你的命啊！所以你知道害怕，你担忧是对的，但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啊，都是在推着你往危险的方面去。可能你会这么讲啊？你说那过去都是这么治的，谁不是这么治的？大家伙都这么治啊！但是我告诉你，过去是什么？是没有办法。过去你除了吃这个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我告诉你，现在真的不一样了。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儿，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我们就不能再用过去落后，甚至于是被淘汰的方法了。那不是治病啊，那是要命。现在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我们第四代医疗变革之后啊，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咱们长春益寿是最高级别的钛类物质，它是世界唯一采用仙姑不老方大组方药材入药，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的生物药。它是唯一一个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的国药，而且是独一份儿。有中西医结合的慢性病特效药，知道吗？哎，中西医结合的特效药一定要记住，它很了不起啊！这么说吧，甭管是过去难治的、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大病、重病、危病，那么通过补充生物活性炭，从细胞到组织，再到人体器官，同时治疗啊，能够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啊，重大疾病都能够从根本上治愈，从头好到脚。您的情况啊，听我讲，在服用了长春益寿之后，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一体八肽，他们这几种肽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你像这个溶脂肽、抗酸肽能够清理啊，哎，血液垃圾、溶酸、清脂，而且就像一台24小时的吸血机一样，给您呢净化血液。那么血管紧张素转化肽、一体八肽，修复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进一步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那么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本上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你呢才能够啊平安无事。您听懂了吗？
0: 哎呀，懂了懂了，哎呦，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有点害怕，怕我现在就是突然倒下，哎，说实话，真的不敢等。
1: 不能等啊，我们要抓紧时间，而且还要相信科学，还要转变观念。如果用老一套治病，那就是死路一条啊。而且这几天我正在给大家申请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救助活动，那么你的情况啊，咱们更不能错过了啊。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我觉得我是听到是吧，能够这么便宜把病治好。哎呀，我现在就等着申请上呢。我要是说实话，我万一真的严重了，那不是这么一点钱能够解决的事儿了。
1: 那肯定的啦，你这个说的没错的啊。我们还是这句话，一定一定要相信科学啊！我通过你啊，刚才这个谈话，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你的想法非常值得点赞。啊，我再次强调，就是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通过使用长存益寿啊，我们要补充700多种活性钛，它能够协同作战，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它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还可以啊解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而且绝对啊是一治一个好，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一定啊、我们要参与上，好不好？
0: 好好好，那我先去打电话去报名去啊。
1: 你抓紧去，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
0: 好了，那好，麻烦您了，李老师，好，谢谢您。
1: 好，别客气，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待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哈。
1: 哎呀，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是啊，是啊，能跟你通着话真的是挺荣幸的。我是天津的啊，我听您说明天开始长春益寿推广，一克就花的1.5块，这是真的吗？
1: 当然啦。你听我讲啊，很关键啊，这一次啊是我经过多方面沟通才达成的，而且是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目的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都能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最重的病，都能够拥有啊健康的生活啊。
4: 好好，我呢想试试啊。哎，你看现在呢，连坐公交车都在花2块钱，能一克一块五，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不打针也不手术，少花多少钱呢？要是能治好了，哎呀，说真的，我还得给你磕头呢，我都乐意的。
1: 哎呀，不用不用啊，老姐姐用不着啊，治好了就治好了，咱不兴那个什么鞠躬磕头的，您别客气啊。
4: 嗯。
1: 我现在所做这一切呀、我就一句话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一个医生啊，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儿。那么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多讲了。您呢，说说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4: 好，我今年73了，这冠心病啊9年多了。用上长春益寿啊，这才半个月。哎，说实话呢，效果真的是又快又好。我以前总是那个心慌胸闷，前胸后背还疼，我自己感觉就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一犯病嘛总出了个虚汗，就啥也干不了了，也总后背出汗吧，那个衬衣啊，那个汗衫哪有都给打湿了的。
1: 中医讲啊，汗为心之液。你汗出的过多，就说明你心肌细胞已经受损的挺严重了啊。
4: 嗯，是啊，尤其就是最近这一年吧，就我这两只脚也开始肿了。以前呢，那个鞋呀，全都穿不上了，只能就拖个那个大的那个拖鞋。再一个晚上还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睡的也就2个点儿吧。哎，就给憋醒了，醒了呢就一身的冷汗，心脏这块还突突突的，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觉了。
1: 哦，睡眠也不好啊。我问一下啊，我刚才听您讲，您经常的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那么您多长时间犯一回啊？啊，
4: 有时候天天犯，有时候是三五天犯一回，哎，跟这个抽风一样，没个准时候。
1: 我跟你讲，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它引发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的那个类型啊，你像这个稳定型的劳力性的心绞痛啊，都要高出至少10%，就是它引发心梗的风险更大，这叫不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么咱们说心梗是什么呀？听我的节目大家都知道啊，他是会分分钟要人命的，短短几分钟啊，从此阴阳两界呀。另外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就是什么心衰，是你心肌细胞从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什么终末阶段的表现，就是心衰。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啊。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所以啊，长春益寿是你最好也是唯一啊能让你用上就见效，能够从头治到脚的选择。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知道了解长春益寿的，告诉我啊。
4: 是我儿媳她呢在那个医院啊，是消化科上班呢啊。
1: 哦，
4: 他说他们别的那个科室的主任说的，说现在有一个生物新药叫长春益寿的，是世界顶尖的那种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见效也快。哎，我就想着年轻人肯定比我这个老太太有文化，对吧？而且我都73岁的人了，哪怕就是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呢让我少遭点罪啊。所以呢我就没多想，就用上了长春益寿了。用上之后啊，哎，说起来效果还真的是快。当天用上呢，当天就觉得这个心口啊，这个憋劲儿啊，就轻快了不少，就像那个透了条缝儿啊。等到晚上8点多呢，哎，我就躺床上了，哎，不知不觉还睡着了。等用到第5天呢，我就能踏踏实实地睡一整宿的觉了，哎，而且也不做噩梦，也不半道就是憋醒。我再穿这个拖鞋吧，就觉得哎咣当了，哎，脚上的皮不是那样紧绷绷的了，哎，能看出来那个褶子了。到现在长春益寿啊，我用半个月，你看我这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的呢？昨天中午呢，我跟老伴儿还一起出门溜达，戴口罩，心口呢也没感觉到憋闷，穿我以前的鞋，一点也不挤脚了，转了半个多小时呢，一点都没觉得累，还把那个脸走的还红扑扑的呢，啊，
1: 好，哎呀，介绍的很详细呀。我告诉您，这就是长春益寿啊，一张传世仙方，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给你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而且长春益寿啊，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肽，知道吗？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你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咱们说都能啊，从这个软趴趴的半死不活的状态变成什么，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啊，那您的心衰、心绞痛、你下肢水肿、你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够彻底的解决，明白了吗？
4: 对，明白了，明白了。就哪怕只让我喘气顺当点，我都知足。能知道现在这个样啊，我真的是没敢想呢。那李老师呀，我就想问一下， 你说我吃的这个普梅蔻时还用不用继续再吃了呢？
1: 他吃什么呀？

0: 辅酶 Q 十没有必要了。它是什么呀？辅酶 Q 十它是一种，记住了，脂溶性的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讲，辅酶 Q 十的作用就是在你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很单一，也很有限。而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的纤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你溶酸化解斑块的，溶解1立方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1.5小时啊！你想一想，多快呀、啊！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这个斑块血栓呢，哎，血气化，知道吗？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那么再有呢，这个比伐泸定肽，比伐泸定肽很有名，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心肌肽和耐烯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你啊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它们齐心协力啊，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你冠心病、心衰的病根给你拔干净，让您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不管你的病啊多么严重。不管你的病多么复杂，所以辅酶 Q 十你不用吃了。而且呢，我讲句心里话啊，医学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是太快了，知道吗？
1: 是啊，是啊。
0: 那么回头再说啊，冠心病、心衰还有心梗，过去传统治疗三板斧，李老师我给你们讲过，第一板斧，第一个就是抗凝溶酸，第二个就是支架搭桥，第三个。这些招都不行，就换心脏、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啊，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这都是实话，对不对？
1: 是。
0: 哎，你能总去支架吗？总搭桥吗？你能换心吗？一般情况之下，这都是现实问题。而如今，我们要说，现在活性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呀，把医疗推向了新的领域，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的高度。就拿长存益寿来讲，700多种活性肽，国外一克99美元，贵不贵？实话实说，不贵，真不贵啊。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那99美元一克，那真的贵如登天啊，比登天都难。而我要做到的就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的患者、普通老百姓，1克1.5，咱们毫没有，1克1.5毛钱治好病，而且没有负担，毫无负担就用上长存益寿。当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啊，他们能够各司其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啊全面康复，都能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咱们一次性治愈，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呀，一直都不敢做造影，医生啊，造影一次呀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呢，我担心做完造影啊，就在这下支架。虽然呢都说支架风险不大，但它那个费用高啊，而且下完一次，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一直不能停，算在一起啊，我们那就倾家荡产也治不起啊。所以这次长春益寿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真的是我肯定在参加上的。
0: 对的，但是长春益寿最后一次的救助时间很有限。很有限啊，一旦结束就享受不到1克1.5毛钱，这最后一次的推广政策，享受不到这个补贴的福利了，知道吗？
1: 对对对，是的。我记住了。哎呀，谢谢你啊，李老师，我特别的感激你啊。
0: 别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再次祝您呢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啊，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

0: 见效快，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崇德八年的八月份，皇太极在盛京去世。这崇德八年呢，就是公元1643年，盛京不用说啊，就是现在的沈阳。因为他去世之前未曾指定接班人，那时候有资格竞争帝位的有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还有皇太极的十一弟睿亲王多尔衮。这俩人那肯定为了这么大的权力争夺不下，为了避免发生武力冲突，双方最后就达成妥协了，立6岁的福临为皇帝，年号定为顺治。
7: 福临，今后你可要好好的跟着王爷们学着勤政爱民，做个好皇帝，这样才不枉大家推戴你的一番苦心，记住了吗？
8: 儿子请尊额当教训。
6: 由于太小呢，年幼，顺治即位的前7年朝政都是由多尔衮把持的，顺治皇帝只能是听其操控，所能履行的皇帝职责，用顺治皇帝自个儿的话来说呀，叫拱手以成祭祀。清朝入关之后的最初7年都是由多尔衮摄政。此时啊，清室尚在统一全国的战争当中，因此要集中权力以获得最终的胜利。在这个时期呢，多尔衮实际上掌握了一切大权，关内关外贤之有睿王一人。多尔衮这儿专权跋扈，妄自尊大，自称为什么呢？皇父摄政王。那这种词儿让他用的，顺治心里边肯定不爽啊。那么顺治7年12月，多尔衮去世，皇权和满洲贵族的矛盾就开始爆发了。多尔衮死后第2年，顺治帝亲政，马上就宣布多尔衮的10多条罪状，下令把多尔衮开除宗室，平毁陵墓，鞭尸割头。由此可见，这心里边的这个恨呢，或者说这个怨呢，有多么的深。
9: 顺治皇帝为何要裁撤内务府，改设13衙门？他能否规避太监擅权，顺利掌控13衙门？内务府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被恢复的？不同的皇帝是凭借什么标准选择内务府大臣的？内务府的官员，特别是唐郎中，为何奢靡成风？总管内务府大臣有哪些特权？既然内务府官员大肆捞钱，可历代皇帝为何不对他们加以监督甚至弹劾？内务府世家又是怎么回事？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大清内务府。
6: 我们说顺治皇帝，他少年时期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乃至亲政以后，阅读大臣的奏章竟然是茫然不解，愤懑之下发奋读书，整整苦读九年呢，博览全书，无所不读，甚至包括金圣叹所批注的《西厢记》啊、《水浒传》呢，都读过。顺治皇帝亲政以后，对满洲亲贵是持有戒心，更愿意接近汉人大臣。皇宫里边陪伴顺治帝成长的人都是太监，其中呢还有大明王朝遗留下来的太监，他们尝过权力的滋味，渴望着再次呼风唤雨。那在这么多宦官当中，吴良辅对于顺治帝的影响最大，也最受宠。他不时地怂恿顺治帝要效法明王制，恢复宦官旧制。此外呢，顺治本人仰慕汉文化，在他的主持之下，清廷推行了满汉复职制，把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增加汉人大学士名额等等等等措施吧。您等到顺治十年六月份，顺治帝发出上谕，隶属历史上宦官弄权的危害，同时又指出呢，内府事务因繁，需各司分理，不得不使用内监，这就给设置十三衙门做了铺垫了。顺治十一年，清廷正式裁撤内务府，设置十三衙门。十三衙门有哪些呢？分别是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上衣监、上膳监、上宝监、司设监、上方司、西新司、中古司、兵帐局、知染局。你看，清廷入关以前的内务府都是以包衣为主，负责宫廷事务。入关以后，到设立十三衙门以前，内务府一直为皇室服务。而顺治期间呢，在内务府被短暂取消的这个阶段，包衣仍然是服务于皇权。创设十三衙门虽然是遭到很大阻力，但顺治皇帝不为所动。十三衙门创设以后，限定了宦官的六个不许：宦官不许擅离皇城，不许干涉直司之外的事儿，不许结交外官，不许使帝侄亲戚相互勾结，不许假帝侄等人名色置买田产，不许招引外人。鉴于历史上有太监弄权的危害，顺治帝铸铁牌立于十三衙门和交泰殿，就是禁止宦官干政，凡有违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孤待。为了适应时代变化，十三衙门的名称职能也有所变更。您比方说，顺治十二年，上方司改为了上方院；顺治十三年，中古司改为了礼仪监，上宝监改为上宝司，知染局改为京局；顺治十七年呢，内官监改为宣徽院，礼仪监改为礼仪院啊，等等吧。顺治皇帝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能够掌管十三衙门。为了避免太监擅权，十三衙门由满洲近臣与四人兼用，实权在满臣手中。那么就在十三衙门创办当年，那年冬至的第二天，顺治皇帝大宴群臣。当天呢，依据明代朝堂的陋习，十三衙门的太监入班行礼。结果您瞧吧，这些太监们越过亲王班次，争相入殿行礼。乾清宫执事官太监孟进禄以老臣自称。有大臣一瞧这不行啊，上奏抗礼。顺治皇帝随即颁布手谕，惩戒了孟进禄等人，同时规定太监不得入班行礼，就说你们不是官员。顺治十五年，顺治皇帝最宠幸的内监吴良辅与官员结交，作弊纳贿。这个案子暴露以后，作为顺治皇帝最宠幸的人，这个吴良辅虽然未受到处罚，但是牵扯进去的大学士陈芝林，就是这些官员，则被免职了。我们也知道，顺治皇帝执政时间比较短呢，六岁继位，十四岁亲政，二十四岁就去世了。您看，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他这儿忽然染上天花，自知不久于人世。临终之前呢，他下了一道罪己诏，诏书里边罗列了自己十四条罪状，其中之一就是设立十三衙门。那么客观而论，顺治皇帝啊，其实也意识到了太监的危害，制定了六不许等措施，还命工部铸铁牌，警告太监不得干政。因此，他所创办的十三衙门并没有造成太监弄权，或者说影响朝政的局面。临终之前下这个罪己诏呢，只是给去世前的自己一个安慰，给满洲贵族一个妥协，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仅此而已。 那么继位的当然就是康熙了。康熙帝那时候啊，只不过是一个8岁的儿童，大权呢掌握在顾命大臣的手中，就是我们众所熟知的索尼、鳌拜、苏克萨哈和鄂必龙这四人的手中。此四人乃是满洲亲贵的代表，不愿意内廷事务被太监掌控，忧虑太监弄权影响到自个儿的权势，于是把13衙门又给裁撤了，恢复内务府。内务府恢复以后，收阉官之权归之于旗下。原先被顺治皇帝宠幸包庇的太监吴良辅，这时候就无人庇护了，立刻被处死。此后内务府一直存在，直到民国年间，他呀还在给这个清廷的小朝廷服务呢。咱们且说当时康熙8年，康熙皇帝铲除了鳌拜势力，康熙16年1月增设敬事房，统一管理宦官。敬事房呢则处于内务府的管辖之下，敬事房对外无行文之权，一切行文呢得需要经过内务府转达。敬事房主要的职责不过是负责宫中皇帝后妃及其子女的生活，负责宫中的陈设洒扫等杂物，这已经是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了。我们说这个内务府大臣呢其实是没有定额的，一般就是4到6个人，最多的时候9个人，最少的时候3人。内务府官员的选择有特检缺、公缺、提缺、调缺等等。特检这是由皇帝亲自挑选任命的重要官员，自然就包括总管内务府的大臣。公缺呢是每月从内务府所有机构当中选举一次官员，提缺呢是在有官位空缺的情况下从内务府当中挑选人员。调缺这很好理解啊，在比较大的范围之内从同品级的官员当中挑选官员任职。总管内务府大臣既有满蒙八旗旗人，也有被提拔上来的内务府包衣。比如总管内务府大臣那个丁兆宝，他就是包衣出身。丁兆宝一生啊，薄滋味少愠怒，以此为格言。他又说什么呢？人生在世，居心行事，不可一日无喜神持护。他活到了97岁高龄。不论是出身高低，但凡是总管内务府大臣，彼此之间呢地位平等。无论是皇子诸王还是内务府包衣，一体办事，并无区别。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官职最高的大臣一般称为内务府大臣中的领班。比如说和珅在内务府的时候，诸事专擅，他人莫敢与之争锋。
10: 这么点小事儿有什么为难的吗？立即快马发回内务府。
6: 再比如说咸丰帝死了以后，恭亲王奕欣那个鬼子六啊，他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三大要职，之后又补授了内务府总管大臣之职。那时候的奕欣集大权于一身，权倾天下，自然就是内务府大臣之首了。本来一开始啊，这个内务府大臣之间呢，因为缺乏明确的班次划分，常常导致人事和事务混乱。为了厘清关系呢，后来是嘉庆皇帝亲自给内务府大臣排了排序。内务府创立初期曾经有一个规定，如果有亲戚同在内务府工作，官小者应回避，这是最早期。但是乾隆年间，乾隆38年，乾隆皇帝下旨，此后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子弟有在内务府担任官员者不必回避。而道光皇帝刚刚登基的时候，内务府大臣广兴提出说，内务府大臣遇到应行回避之员应该对调，但是被道光皇帝驳回了。反正吧，此后内务府大臣遇到下属官员当中有亲戚之类的，仍然是按照旧例不需要回避。那么怎么样选择这些内务府大臣呢？除了咱们前面说的那些圈以外啊，皇

0: 过贪鄙的陋习，而且和宫里边没有利害关系，自己随时可以整顿内务府。其次，内务府大臣还就不能用内务府的私员。当然，这样的规定到了光绪年间呢，又相当于作废了。内务府大臣之下设有内务府堂郎中，又被称为叫坐办堂郎中，这可是内务府里边最重要的官员。必要的时候啊，他可以代替内务府大臣处理一切事务。堂郎官的人数自雍正十三年复制以后，每名内务府大臣下属一人，始终未有增减。那么内务府的官员之中呢，奢靡成风，尤以堂郎中为甚。为什么奢靡成风呢？根据书中记载，叫其成平时，内务府堂郎中岁可入200万金，这不是200万两黄金啊，是200万两银子。当然不是他们的年收入啊，是说每年经手的费用。虽然是有点夸张吧，但是所经手的钱财那是巨额的。
1: 何人？
2: 奴才在。
1: 内务府有钱吗？
2: 回万岁爷还有点。
1: 看看看看，如今内务府是年年有余。
0: 乾隆年间呢，因为内务府中人员习气不好，乾隆皇帝特意指令从六部当中挑选一名精干人员到内务府管理六库，和内务府堂郎中互相的牵制。不过乾隆皇帝又认为呢，从六部调来的人员不能在内务府久任，不然呢也会被他们这儿给染黑了，这帮人会沆瀣一气的。于是他定下规定，以后六部人员监管六库者三年就更换一次，如果有升任调走的情况，总管内务府大臣不准奏留。乾隆35年10月份，总管内务府大臣上奏说，监管查库的兵部员外郎叫53，现升任礼部郎中，请仍留在内务府监管查库事务。乾隆皇帝瞧，我说过升官不让留，马上回复所奏不可行，意思是滚，不行。那么这个堂郎中下边啊，还设主事二人，负责执行具体事务。后来因为主事二人不足以处理日常事务，又从比贴事当中选择优秀者作为委属主事，协助处理事务。也就是说，主事之下设立比贴事，比贴事之下又设书吏、将役等等。有人曾经说呀，说这个内务府人员文化水平特别低。其实这种说法过于武断啊，并不是实情。事实上，内务府当中比贴事是初级官员，就连这个比贴事的选拔呢，首先要考核武功，分为马步各三件。其次要求是满汉文兼通，因为这个满文呢，内务府官员当中也产生了不少是非。您看道光15年的时候，道光皇帝下旨，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官，虽人数众多，通晓满文者却少，故而分批加以考试，以测试满文水准。考试结果如何呢？能通过满文考试，而且错误比较少的，不过是10之3/4。到了咸丰4年，新授国子监满洲司业叫苏勒布，他被查出压根就不会书写满文。咸丰皇帝知道这事儿以后大为不满，下令严查满洲大臣的满文情况。内务府大臣们心中惶恐不安，主动上奏说，你看内务府比贴事公务繁忙，无暇学习满文，今后将在空余时间努力学习。也就说呢，这儿的官员呢水平没您想的那么低，但是也不像要求的那么高。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内务府这个机构人员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比方说他们的总管内务府大臣，这是皇家的大管家，负责管理内廷的一切事务，享有很多特权，如果有事儿啊，可以随时入奏，不拘早晚。所以说这个总管内务府大臣呢，能有很多机会和皇帝亲近。比如说吧，光绪朝初期，权臣荣禄担任内务府大臣的时候，利用出入宫内的机会向慈禧提出各种建议，这可就导致军机大臣不满，还引发了政坛风波呢。而且每逢喜庆节日，内务府大臣呢还可以进宫道贺，他的女性家眷也可以入宫进献贡品，亲近皇室成员。光绪年间，内务府大臣福坤的妻子，还有荣禄的妻子，以及大公主三人得到慈禧太后的欢心，对他们的称呼啊就改成叫什么福儿、禄儿、寿儿。所以每当他们仨人一进宫啊，太监瞧见以后就说，哎呦，三星照来矣，福禄寿三星嘛。内务府服务于皇室， 其所涉及的事

0: 事务带有封闭性，也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因此啊，它也会有弊端。因为他们管理的项目也不是特别明晰，涉及财务的内容又多，所以很多情况下呀，无从查核。混乱的财务状况涉及巨大的利益，这给内务府官员提供了巨大的贪腐空间。
1: 宫外做一碗豆腐烧猪肝，只要40文，让你做一道，你却花去200两银子。朕问你。
0: 你掌管内务府20年来，一共贪污了多少银两？皇上，宫内所有的花销都比宫外大呀。那是因为宫中的规矩比宫外多得多呀。望皇上明察。而内务府贪腐案件，即便是被揭露，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去惩戒，所以说内务府大臣奢靡成风，贪腐相袭。有朋友说，那就没有监督吗？ 有，内务府事务有总管内务府大臣来监督，同时啊还有御史协办稽查，并且御史呢可以弹劾提奏。但是您看咸丰朝的时候，内务府大臣文熙屡屡被御史弹劾，最终结果又是什么呢？两名专设的御史很快被裁撤了，所以这对于内务府大臣的监督就形同虚设。他们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一切都自个儿说了算了。 道光即位以后，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局面，民间普遍贫困，财政岌岌可危。面对铺张浪费的内务府，道光皇帝严加限制，要求内务府大臣就一切宫内花销必须是事事核实，严惩虚报冒贪。在道光皇帝的严厉监督之下，内务府每年就节省下了上百万两白银的花销。可是，在清廷看来， 内务府所负担的是皇室开销，一切用度就是有贪腐这样的家丑，也不是外人可以干预的。光绪4年，御史于尚华就建议，要不要从王公大臣里边选派一个人负责内务府用款的监督啊？可是慈禧认为，那我选用的内务府总管大臣都是亲信大臣，有他来监督就足够了。哎，慈禧这本身就大力维护内务府。 多次驳回了御史对于内务府的弹劾，那谁还愿意张嘴呀？光绪26年以后，裁减内务府服员的呼声不断，迫于舆论的压力，慈禧要求内务府裁汰冗员。可是内务府大臣则认为呢，啊，我们这个差事比较繁杂，所设的司员也因此比较多，您让裁是吧？那我们就裁点吧，象征性的裁了一点点的人员。直到光绪34年。 在内外压力之下，清廷开始整顿内务府。内务府所管辖的48处，像什么如意馆、玻璃桌、凿铜桌、五倍院等等吧，他们这个制造的东西或者是所需的物品呢，以后都从民间购买。各种服贸开销一律酌量裁汰，遇到急需用品呢，则由内务府自行裁办。算下来呀，一年可以省下不老少钱呢。那说完这些。 接下来呀，给您说说那些内务府的世家。你看，内务府包衣的选用不同于其他的官僚系统，也就是说，内务府的官圈呢，基本上被内务府上三旗包衣给垄断着，外人根本无法进入这个系统。这种独特的设置，使得内务府官职啊，就成了包衣的专属，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在内务府任职的世家，比如说前面给您提到的高斌世家、法士善世家、完颜世家等等。 那这些世家历代在内务府任职，乃至有三代人连续担任内务府大臣的情况。你看，乾隆初年的时候，高斌担任过内务府大臣，他的儿子高恒也在乾隆朝中期担任了内务府总管大臣。嘉庆初年，高斌的孙子高启一度也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而最为著名的内务府世家就是高家氏，在内务府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像什么高斌、高普、舒林、高恒，还有广兴、伊桑阿，他们都在内务府占据高位。高家氏的发迹是始于高斌。高斌家族啊，本来是内务府汉姓包衣，他的祖父子孙服务于内务府将近百年，被雍正皇帝视为是心腹的院内奴才。高斌的女儿高氏15岁就嫁给了弘历，弘历即位以后，视为乾隆皇帝。 因为宠爱高氏，想把她晋封为贵妃，但是高氏的包衣出身却成了大问题了。于是啊，他刚刚登基，就把这个高斌呢由包衣。

抬入了上三旗的镶黄旗。对方不是姓高吗？哎，把他改为了满洲的姓高加氏。高妃啊，虽然没有给乾隆皇帝生儿育女，但是备受恩宠，是乾隆朝第一位获封贵妃皇贵妃的女性。虽然说内务府规定内府人员唯充本府差使，不许外任部院，可在现实当中呢，内务府包衣只要是得到皇帝信任就可以外任高官，更何况人家这是内务府世家。比如说高斌外放江南，曾经担任苏州织造，这就是内务府的圈。可此后呢，他担任的各省的布政使、河道总督、直隶总督等职务，这不是内务府的圈。和高家氏家族类似的还有金家氏，那个金简因为他妹妹舒家皇贵妃得宠了，被皇帝抬旗赐姓金家。那么金简呢，由内务府的笔帖式累官到达内务府总管大臣、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他的家族也由此就发达了。乾隆十年的正月，惠贤皇贵妃高氏病逝，时任直隶总督高斌回京料理丧事。您别看高氏死了啊，但是高家的荣华富贵才刚刚开始。此后高斌一路高升，身兼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要职。高斌之后，整个高家氏家族在官场上是飞黄腾达。除了内务府官职之外，内务府上三旗包衣还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清代旗人能科举高中的并不多，如果能考中进士是必会被重用的。内务府镶黄旗完颜氏子弟多由科举发达。完颜氏当中像什么阿史坦啊、何素啊、刘宝啊、林庆啊、崇实啊、崇厚啊，都考取进士进入仕途了。那么除了科举以外呢，内务府世家子弟还可以通过恩盟在仕途当中得到发展。清代定下了恩盟之制，说是满汉京官一品到四品的文职大员蒙义子入官，在外三品以上的文职蒙义子入官。高斌官至文渊阁一品大学士，自然就享受这个待遇。于是他儿子高恒呢，即由恩盟走向仕途了，担任肥缺呀，就是两淮盐运使。只是后来这个恩盟呢，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乾隆33年，那个尤拔氏出任两淮盐运使，到这一瞧，哎呀，发现前任那个普福挪用各种款项。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又查出了他前任的两淮盐运使高恒还有那个普福收过盐商的巨额银两。再一倒，好嘛，前任两淮盐运使卢建增，他是让盐商代买古玩价值16000余两。此案涉及的官员像什么高恒啊、普福啊、卢建增啊，都被处死。高恒虽然是惠贤皇贵妃的弟弟，但是也不能免死，而高家氏富贵依旧。高斌的侄子高普一度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高普的长子舒林历任安徽巡抚、两江总督等要职。我们说高恒这儿啊，有4个儿子6个闺女，他的长子高普并没有吸取他父亲的教训。乾隆43年，他因为牵涉新疆御史一案被杀。其实咱们简短解说吧，高家氏一门接连5人涉大案被杀，其中4人为正二品的高官。高家氏呢，后来受到挫折，但是并没有大伤元气。嘉庆14年之后，高家氏入仕者尚有什么高启啊、纳粟啊、长庆啊，先后官至正二品，但是就不像此前高斌、高进在的时候那么辉煌了。其实总之吧，在有清一代，内务府世家通过联姻、恩盟、科举等途径依附于皇权，掌握了织造、盐政、税官等各种的肥差，大发横财，更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等要职，成了皇权的爪牙。在辅佐皇权、给皇帝搜刮钱财的同时啊，内务府世家也不可避免地被腐化，而这个又是皇权不可容忍的。皇权期待的是忠心又能干，而且不过分贪图荣华富贵的奴才，这也太难了，因为他毕竟对抗的是人性嘛。那么既然如此，内务府有没有进行过改革呢？还真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扇呼扇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 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

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头，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
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

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

挺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她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七十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这个丫头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
抽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2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2次以后真的不一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3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2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2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
但是

0: 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糕，用了半年多，将近七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6: 那个。

0: 谢谢
1: 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哦，
1: 那个你呀、啊，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1: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对 对, 对，
1: 我七十一。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啊。嗯，
1: 武汉，我说讲，我听着夸来夸去吧、
0: 啊，
1: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1: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1: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1: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1: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1: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
1: 那个
0: 老药以后见了老效了，
1: 脑血栓病。
0: 嗯、
1: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1: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啊,
0: 啊，
1: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0: 啊,
1: 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1: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1: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1: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1: 啊、我就觉得你。啊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啊, 啊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1: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1: 参奇参奇糖胶囊。
0: 哦。
1: 是这样。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
0: 啊啊啊
1: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1: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嗯、
1: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1: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0: 哈，
1: 哎，
0: 好，太好了，
1: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哦，
1: 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1: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
0: 啊、
1: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1: 你讲那些过程事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

0: 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们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3: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又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3: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啊，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3: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着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3: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吗？
3: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3: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

0: 你的菜呀、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
1: 啊，
0: 原先一下个冰箱，你的那个菜呀、啊、拿出来呀、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啊，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啊，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啊、胃口啊已经很好了。
1: 啊啊！
0: 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
1: 嗯，
0: 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建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嗯，你看看，现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呢，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膏
1: 啊，
0: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胡家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了那个老年体检
1: 啊、
0: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啊、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胡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

0: 么他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的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佛家老告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1: 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咱们继续来聊大清的内务府。如果是细心的朋友，其实您也发现了，昨天我们开聊这个系列的时候啊，这个根儿啊咱们趟的比较深，给您说的是糖打哪儿甜，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先是给您聊了内务府诞生的背景，然后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顺着这条线呢一直在慢慢的往下给您捋顺。昨儿我们给您说到，在乾隆年间呢，内务府其实是被世家掌控，那么外廷被谁掌控呢？中后期您肯定知道，就是和珅嘛。
8: 英和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能在道光、嘉庆两朝出任内务府大臣？和珅两次想把闺女嫁给他，可他为何都婉言拒绝？他因何被嘉庆帝赏赐在紫禁城骑马？他又为何两次被连降好几级？他在道光帝执政期间犯了什么错，被发配到黑龙江做苦差？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大清内务府。
7: 和珅把持军机处20多年，以军机大臣兼步兵统领，他还监管着户部尚书，当户部尚书就有15年的时间。此外还负责掌管吏部、户部、刑部，并且监管户部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圆明园等重要事务。对了，他还控制着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可以说军权、财政权、用人权、刑法诉讼权，所有您能想到的大权呢，和珅一把抓，权柄之重前所未有。可是我们说，虽然这个和珅权势熏天，但是也有人呢不愿意依附于他，比如说英和的父亲德宝。为什么要提英和？为什么要说这个德宝呢？因为在嘉庆、道光二朝啊，能力卓著的英和得到两朝皇帝的信任，他出任内务府的大臣。咱们得往前捋一捋，英和的家族呢是满人当中少有的书香世家， 祖上是内务府正白旗，赐姓石，为八旗士族之冠。英和的父亲德宝，那就是进士起家，曾经担任内务府大臣将近30年，还历任各省总督，还担任过吏部、兵部、礼部三部的尚书。乾隆36年的时候，德宝担任广东巡抚，英和呢是在广东出生的。乾隆58年，23岁的英和考中进士。想当年，殿试一共是73人，补试者81人，而旗人入仕者只有英和这一位。当皇帝召见的时候，因为汉满分开嘛，英和一个人就站了一队，格外的引人注目。英和曾经先后两次担任内务府大臣，前后长达20年。这英和呀，小时候长得就聪慧可爱，和珅曾经看中了英和，还想把女儿嫁给他。您等到嘉庆上台，和珅倒台以后，有一次嘉庆上朝呢，还非常八卦的就问这个英和，说汝之家世朕皆深系，唯独不知道和珅想招你为女婿这个事儿，你给朕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英和就跟嘉庆皇帝解释说，我8岁那年呢，和珅上我们家串门，当时呢我在家门口玩呢，当时和珅就问我呀，问我几岁，此外就没跟我说别的话。但是等我到11岁的时候，和珅托人就来说媒了，想把他闺女嫁给我。我的老爹德宝赶紧给我原话，说我从小就定了娃娃亲了，把这门亲事给推了。这事儿啊，还是后来军机大臣阿贵告诉我的。随后英和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父亲生前如何受到和珅的欺压，然后最终呢抑郁而死的悲惨往事。嘉庆皇帝听完以后也是大为感动，第二天就下旨为英和的老爹赐谥号文庄。实际上德宝是军机大臣阿贵的亲信，阿贵和和珅呢二人为敌，他自然不愿意投入和珅的门下，所以后来英和的仕途之上，老臣阿贵也帮了不少的忙啊。那么想当年和珅来说媒的时候啊，所请的媒人也不是一般人，那就是内务府大臣金简。金简那是三宝的儿子，乾隆皇帝舒家皇贵妃的哥哥，最初呢是内务府的笔帖式，曾经官至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吏部尚书。和珅倒台以后，英和年富力强，又曾经拒绝过和珅的提亲，于是嘉庆把他视为亲信。31岁的时候，英和就被授为了总管内务府大臣。嘉庆9年，也就是公元1804年的时候，英和34岁，入军机处行走，被赏在紫禁城骑马。另外，向来这个皇帝赏赐大臣在紫禁城骑马，要年过6旬，官至1品。也就是说呢，你官职非常高，腿脚又不便，所以你入紫禁城也可以骑马。而英和这年纪轻轻就得此殊荣，这是非常之恩宠了。嘉庆9年的6月份，嘉庆特意提拔英和，说户部侍郎英和年富力强，人有出息，着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一所管事务较多，又系内务府人，着不必总管内务府大臣。那么嘉庆10年，刚担任军机大臣不久的英和，因为弹劾军机大臣刘全不成，反被连降3级。可即便如此呢，嘉庆帝对英和还是信任有加，毕竟在满人当中，英和的诗词文章比较出色，年纪又轻，嘉庆皇帝啊怕他重蹈和珅的覆辙，所以把他连降3级，就是故意的磨一磨他的锐气，以便将来更好的使用。打那以后呢，英和经常被嘉庆皇帝派到各地处理案件，查看和宫，审核物价，以此为锻炼。嘉庆11年9月份，嘉庆皇帝又让英和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还是给皇家效力，毕竟嘉庆皇帝对英和一直是信赖有加，皇室内部的很多事儿啊都愿意交给他去处理。同年呢，嘉庆皇帝考虑到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一向老实，而且跟那个和孝公主感情挺好，于是嘉庆帝授丰绅殷德头等侍卫、伯爵的衔儿。
9: 阿德，我这个女儿可是非你不嫁了，可不要辜负了她的一片好意。
10: 谢恩万岁赐婚。
11: 阿德，请恩。
12: 多谢哥哥垂青。
9: 好， 天作之合呀。
7: 但是封神殷德身体已经衰弱，过了四年呢就病死了。封神殷德死了以后，嘉庆皇帝派的就是英和带领着侍卫数十人前去祭奠，又赏给和孝公主5000两白银。后来和孝公主家里边啊经济越发困窘，嘉庆帝又特意赐给白银6000两，并且允许和孝公主用这笔钱呢去放贷产生利息。嘉庆皇帝就把这个生意呢，或者说把这个事儿交给英和去处理。英和考虑再三，决定把这笔钱放在长芦盐政，按照10%来生利息，所得利息全都交给和孝公主。你看清代宫廷当中啊，每年照例要分给皇后妃嫔以下女子数量不等的绸缎。嘉庆12年，内务府发给宫中女子的绸缎被内务府官员给克扣了，你就琢磨琢磨他们胆儿有多肥。嘉庆13年，皇后令总管太监孙进忠转告内务府，说我这儿就是皇后这儿啊，所得比较多，可以少给我一点，但是嫔妃以下的女子所得的很少，最好你们就不要减了，以免宫中不敷使用。嘉庆13年的11月，内务府大臣广兴弹劾太监孙进忠勾结外廷官员，但是他又不敢具体指出来这个到底是谁。嘉庆皇帝十分恼火，认为你这广兴是在构陷他人呢，下令将其革去顶戴，听候处分。随后在严查当中呢，发现这个广兴啊，在内廷所用的绸缎当中混入了次品绸缎数十匹。嘉庆皇帝一瞧，好嘛，你这蒙我头上来了。于是他指责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和等五人，明知广兴有此作为，却任由他专擅内务府，把这五人一块儿啊又给降级留任，相当于英和这儿又吃挂烙了。可是我们还得说啊，虽然受到广兴一案的牵连，英和呢一直深受嘉庆皇帝的信任。到了嘉庆18年的9月15，天理教头目林清安排教徒混入城内，兵分两路，在太监的接应下攻入紫禁城。
10: 以林清为首的天理教教徒打着奉天开道的旗帜，率领众教徒攻入紫禁城，直捣皇宫重地，声势浩大，震惊朝野，史称鬼友之变。
7: 这段故事呢，我们给您说过两回，一回是单独说的，第二回呢，我们正说道光皇帝的时候也详细给您说过。我们且说吧，当时呢，在京师外的嘉庆皇帝得知林清是主谋以后，就迅速派出英和回京督办抓捕林清。英和得命以后啊，一路上快马加鞭，中途跑死一匹马，然后他这儿呢换马再奔，3个时辰疾驰140里进京。英和入京以后，先到神武门附近查看，一瞧这儿警备森严，秩序井然，这才放心。回京以后，他迅速挑选出精干的衙役，连夜赶到宋家庄去抓捕林清，把这个林清抓捕以后押上马车，疾驰赶回北京。所以英和办事还是非常干净利索的。那么英和抓捕林清有功，嘉庆皇帝一直记在心中。等到英和50岁的时候，他儿子的官啊做得也不小了，入朝的时候，嘉庆皇帝跟他儿子就说，说你老爹英和今年50了，我记得他是4月14的生日，对吧？皇帝能记得自个儿的生日，英和感动的是老泪纵横啊。到了生日当天呢，嘉庆皇帝又特意的赐了很多礼物，英和的儿子奎照也是非常有出息，道光年间呢也做到了军机大臣，这也着实让英和得意了一把。嘉庆皇帝和英和的君臣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嘉庆24年秋，这皇帝骑马的时候啊，马料蹶子把他给遮下来了，然后导致右手腕受伤了。英和这儿赶紧上奏折，劝皇帝多休息。嘉庆皇帝呢，仔细的给回复，说我现在每日批奏折仅10-20字，一切留心调理，请勿挂念。你看，关系能够近到这种程度。嘉庆25年，嘉庆皇帝在这个避暑山庄忽然病亡，随后民宁继位，是为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初期，英和担任内务府大臣，还是给这个新皇帝效力。道光登基的时候啊，内务府按照惯例 准备了皇帝用的砚台40方，背面刻了4个大字，叫道光御用。道光皇帝一瞧，准备的砚台太多了，您别忘了，这皇帝呀，小气抠门吝啬舍不得，但是扔了也可惜，闲置着也可惜，于是把这些砚台呀分赐给诸臣，英和这儿也分到一块儿。咱们得说，你得到皇帝的这种奖赏啊，这是一种恩宠，你不能把这个砚台拿上来就用，那背面上4个大字你别忘了，道光御用，得把它供起来。那么砚台准备好以后呢，道光皇帝拿着这个紫毫的毛笔啊，也觉得这个笔尖呢过硬，而且价格那么高，他又心疼了，于是把这个英和找过来，说你去到宫外给我找几种毛笔，便宜的就行啊。最后呢，选了纯阳毫还有尖毫两种，让内务府据此仿制供皇帝使用，为的是什么呢？还是节约成本呗。道光皇帝在这种小事上那拎得可轻呢。那么道光帝当政以后，英和和曹振庸同入军机处，一满一汉共主朝政。英和这儿一进军机处，就建议把各省漏规加以清查，应该革除的就革除，可以保留的就公开的明确。新皇帝登基伊始还有点锐气，立刻就同意了，摩拳擦掌的准备大干一把。结果随后十几天呢，道光皇帝接连颁布谕旨，指示地方官员必须要清查漏规。没想到督府们联合起来，给了新皇帝一个下马威。因为大家伙就认为漏规漏规，这种丑事儿不能够明确公开。说白了，漏规就是一种潜规则，规则就是你得按章办事，潜规则是不能够拿到明面上来说的，一旦被老百姓们都知道了，你还怎么统治啊？道光皇帝被将了一军，顿时也没话说了，只好是收回成令，下令停止漏规的改革，还给自个儿找台阶呢，说朕刚没了老爹，心里边乱糟糟的，而且刚当上皇帝没啥经验，就听了英和的话，现在瞎搞乱搞，请诸位多多包涵谅解。道光皇帝在谕旨当中呢，还灰溜溜地说呀，说为君之难，诸臣亦当量朕之心。为了向地方督府表达歉意，他只能是把这个英和呀作为替罪羊赶出了军机处。两江总督孙玉婷激烈地反对废除漏规，却被赐予了宫中大臣的匾额。你说这有多讽刺吧？更讽刺的是，群臣叹服，竟然赞叹这个道光皇帝为天下圣主。你看，把这个漏规都给我们保留了啊。英和这儿被赶出了军机处，却一直还是担任着内务府大臣的职务。道光8年，英和这才倒了霉了。因为他负责监造道光已故皇后孝穆皇后的墓地，结果这工程呢漏了水了。因为这事儿啊，他脑袋差点掉了。最终还是皇太后出面劝告道光皇帝不应该以家法诛大臣，这才保住了英和的一条命。但是死罪逃过，活罪难饶。道光当时啊，把负责的那些臣子纷纷逮捕入狱，英和这是首要的责任，罪过尤其重。于是他跟他的两个儿子奎照、奎耀一块被革职，而且即没家资，那家都没了，只能是临时寄居在一个古庙当中。同一年，英和被发往黑龙江做苦差，两个在官场上如日中天的儿子跟你们老爹一块去吧，都去黑龙江吧。英和身患重病，此时呢，穆彰阿伸出援手亲自去探望，而且每年呢接济他10,000两银子。英和在戍所读书习字，静坐闲吟，考风问俗，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直到道光11年，这才被释放回到北京了。在道光朝的历史上，英和的作用被大大的限制了。道光皇帝对英和呢也有深刻的了解，说英和呀，人本明白，性富敢言。英和父子两代人担任内务府大臣长达半个世纪，可是他并没有太多的世故和私心。像他这样的人物，如果碰上一个强有力的皇帝，那才可以发挥才华呢。可是一辈子老碰上倒霉事，再碰上这么一倒霉催的皇帝，所以一直也没有得到施展身手的机会。
8: 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想从银库提20万两白银，可作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宝云却以什么理由拒绝了？ 他为何把内务府大印交给文风保管？这枚大印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不管是咸丰、道光还是两宫皇太后，为何都把宝云看作是清朝可靠的亲信大臣？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大清内务府。
7: 好，说完了嘉庆和道光两朝的内务府，咱们再来说咸丰年间。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以后，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儿呢？内务府的大印竟然丢了。当时的内务府大臣宝云因此受到牵连，脑袋都以为保不住了。但是没想到啊，他这非但没掉了脑袋，反而还继续的升官。咱们说这个宝云呢，他原本是吉林人，虽然隶属八旗，却出身贫寒，所以说知晓民间疾苦。道光十八年的时候，31岁的宝云考中进士，此后呢宦海沉浮，有升有降。咸丰八年在浙江主持乡试的时候，宝云这儿擅自做主，额外的扩大名额，多录取了一名生员，因此被咸丰斥责。咸丰皇帝就觉得你缺心眼儿啊啊！你平日以清廉自诩，怎么跟其他人一样也徇私舞弊呢？咸丰十年的8月初8，皇帝逃到避暑山庄去躲清闲了，宝云呢留守北京。这时候宝云担任的是户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掌管户部三库，还负责管理圆明园等处。圆明园经历了清室历代皇帝的经营，规模宏大，有各种宫殿140多座，还设有八旗鸟枪营的守卫，有兵近万人。没想到英法联军逼近的时候，这些守卫们做鸟兽散，没有一卒一兵一旗出击。咸丰帝逃到热河以后，让宝云从这个银库里边提出20万两白银送到热河要修缮行宫，但是被宝云给拒绝了。宝云就认为呢，此时正值国难，守城也需要银两，要节俭度日嘛。8月22，英法联军逼近德胜门、安定门外，并且大败僧格林沁。此后呢，到这个圆明园这儿大肆的劫掠。
11: 10月17日，英法联军司令就命令他们的军士对园中的陈设和珠宝玉器自由的、合法的、文明的选择。于是，一场掠夺、野蛮的旷古未闻，强盗你争我夺，分赃不匀。他们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拍卖赃物。
7: 驻园的内务府大臣叫文风，人家这是投河殉难了。园内死亡的宫女太监也不少。英法联军入园所抢劫的都是那些好携带的，抢劫完毕以后，哎，中国的老百姓，就是那些各处乡野居民还有土匪们一拥而入，把园内精致的陈设劫掠一空。当然有人说呀，也怪不得老百姓啊，当时这个清王朝清政府对老百姓什么样，人家老百姓对这个清政府就什么样，不是不爱国，是不爱这个大清。之后啊，这个土匪们欢天喜地的抬着财物要撤走，没想到半道上又被圣宝的部下拦住劫杀，那么多宝贝都落入圣宝的囊中。这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宝云在城头上看着漫天火光，却又无计可施。8月23，英法军队200多人加上不计其数的土匪涌入清漪园东宫门，把各殿陈设抢劫一空，园中大件物品多有损伤，小件都被抢走了。清漪园主管内务府员外郎太清全家16口自焚而死。到了光绪26年，八国联军杀入京师，一时间人心惶惶。海淀街上有内务府某官员一听说怎么着颐和园着火了，他这儿也是效法前辈太清，举火全家自焚以殉皇室。且说吧，在一片混乱当中，这个宝云呢，把内务府大印交给了大臣文风，让他来保管。结果英军呢火烧圆明园，文风投水而去，大印就丢了。咸丰皇帝得知以后，大骂宝云，说只顾一己之性命，圆明园被焚的时候你不去，对于专管的三山被强掠也不前往，你到底是何等的心肺，使我满洲之弃物也。这个弃物是放弃的弃，实际意思就是你个废物。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抢劫以后， 宝云到园中去查探存放在园中的历代皇帝画像的情况。到那儿一瞧啊，只见满地的灰烬，一片的狼藉。宝云碰到了一个正在独自看守公社的内务府小官，叫崇礼。俩人对视，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那当然就没有驼铃声了啊。反正此时画像都已经被抢走，俩人骑行了十多里进行寻觅，只见画像在地上啊散落一地，残破不堪，俩人惊慌无措。崇礼就认为画像被毁至此，即便拿回去也保全不了啊，不如火化了反而是比较得体。于是俩人找了几捆稻草，举火跪地，弃而焚之。那么崇礼这个表现呢，让宝云是大为欣赏，此后特意的提拔重用。后来这个崇礼啊，也做到了内务府大臣、礼部尚书。有人弹劾崇礼说习气太重，识字不多，不配做礼部尚书。宝云当时就说呀，说识字不多这个没什么关系，哪能人人都和这个司马迁相比呢，只要明事理即可。说起来这个崇礼呀，也没有什么特别表现，只是宝云那儿丢了大印，心里边难受，跟这个崇礼呀也算是共患了一回难，自然对他呢加以提拔回护。咸丰十年8月28，总管内务府大臣在京的仅有宝云一人，其他的呀都跟随咸丰逃到热河去了。那宝云老哥一个处理在京事务，焦头烂额，只能是恳请咸丰皇帝说减放一二员，分任其事，以便照料。于是咸丰皇帝让这个内务府大臣明善，你去回到京师去帮忙去吧。附带着痛骂宝云说，圆明园已被焚毁，你不多去探望还有人心吗？骂这些话的时候，咸丰这也没有自个儿照照镜子，你倒是撩得挺快的，出了事儿了呢又把大大小小的责任都怪到别人身上。而且最终呢，这个咸丰啊就死在了热河了。咸丰的一死，东西两位太后走上历史舞台。
12: 六额驸是皇上的亲妹夫，总会知道朋友。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4: 爸爸。
1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8: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 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9: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扇呼扇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 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

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2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2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
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头，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

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的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

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要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

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这个丫头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她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和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2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2周，
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一料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是你胡教授吗？
5: 是我，欢迎你啊。
4: 哎呀。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啊。
5: 是吧？好。
4: 那个，我听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5: 哦。
4: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你懂得太多了。
5: 是吧？
4: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5: 哎。
4: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5: 对。
4: 我71。
5: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4: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5: 啊。
4: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5: 嗯
4: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5: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4: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5: 啊、
4: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5: 哦，
4: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5: 啊，
4: 这变老效了
5: 啊！您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变了老效了，
4: 脑血栓病。
5: 嗯，
4: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搞左手写。
5: 哦，
4: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5: 嗯，
4: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5: 好，太好了。
4: 这是我的，
5: 这不很好，我高兴。
4: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5: 啊。
4: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5: 哦。
4: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5: 二甲双胍，
4: 参奇糖胶囊，
5: 哦，
4: 是咋样？
5: 嗯，
4: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5: 啊！
4: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5: 啊，
4: 还有这个糖尿病，
5: 糖尿病。
4: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5: 哦。
4: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5: 嗯。
4: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5: 哈。
4: 哎。
5: 好，太好了。
4: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5: 哦。
4: 我说话不周正。
5: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4: 对对对对了。
5: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4: 谢谢啊！
5: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4: 是是是，
5: 啊、
4: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5: 啊、
4: 你讲那些过程事啊，我非常受教育。
5: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4: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5: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4: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5: 哎，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椒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4: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5: 哎，别客气，
4: 也来串门啊。
5: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 好，就这样，老朋友。
4: 好了，
5: 好，再会吧，啊，
4: 再会。
5: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6: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5: 是吧？啊，
6: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这个听众。
5: 哦。
6: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5: 是吧？
6: 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了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5: 哎，好的，您去讲吧。
6: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5: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6: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5: 啊，
6: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5: 啊，
6: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5: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6: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5: 是吗？
6: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5: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6: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5: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6: 对，
5: 太好了，是吧？
6: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 我老现在他的这个身体。

0: 性了。经过那个福建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嗯，你看看，现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0: 对，啊，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
1: 嗯，
0: 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老朋友。
0: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胡家老膏。
1: 哈、啊、哈，哎，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哎，
0: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他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胡老。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

0: 将自己祖传的那个佛家老糕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0: 好好好，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啊，
0: 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好好，啊，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8: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5: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9: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5: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10: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5: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3: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4: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5: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7: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9: 针对重点调留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20: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2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2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22: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3: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24: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26: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25: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7: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3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0: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

0: 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 这个玉米，您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 行，
1: 不要着急，行吗？
2: 行，等收了，再来收拾。
1: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 啊，应该差不多。
3: 行，等收获了。
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5: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7: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6: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7: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 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
2: 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
4: 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和B52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B1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捕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 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5: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 较4月预测高0.3%。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6: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7: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 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

0: 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4: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5: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最近啊，银行午休这事儿啊闹得挺热闹啊，是湖北恩施一家建行的网点发了个公告啊。其实8月初这事儿就上过热搜，是从8月3号起，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14点到17点对外营业，中午要休息一个半小时，就12点半到2点。这期间呢，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但是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这些线上渠道是保持着啊全天候运行的，啊，这网友就直接吵翻了呀！有人举双手赞成，说柜员终究能吃口热乎饭、踏实饭了；有人却不同意，说我午休，你也午休，那我办业务找谁去呀？哎，这事儿为什么又上热搜呢？是因为《人民日报》也下场参与讨论了，专门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啊，文章说得很明白。就是满足客户需求和保护员工权益不是一道选择题，就银行午休啊不能搞一刀切。哎，那借着这事儿呢，我认为啊，银行该不该午休的这个讨论可以用两个不能一刀切和一根指挥棒来分析。什么意思呢？啊，听我说。第一个不能一刀切是什么？网点不能都关，大厅得留人。啊，恩施建行的这个做法其实不是一关了之啊，人家的自助设备、手机银行24小时都能用，而且现场大厅是有人指导自助办理的，遇到必须柜面办理的紧急业务，那柜员也会及时处置。啊，就员工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听着合理，但得看谁来执行，在哪儿执行。啊，有些网点中午关了柜台，啊，柜员却被抽去大堂站岗做智能的终端授权，啊，名义上休息，实际上还忙活呢。就这跟换汤不换药有什么区别呢？就老百姓要的不是说中午休息的牌子，是真正有人办事儿。哎，柜员要的不是关窗式休息，是那种一整段这一个半小时不被打扰的休息。哎，所以就像人民日报建议的那样，能不能银行通过大数据分析 动态掌握你这个网点的人流情况，开设潮汐窗口，就合理分配人力，对吧？就群众想趁着午休时间去网点把事儿办了，员工也想好好呢吃上一顿热乎饭，两边都是真实朴素的需求，都需要被认真合理对待。那么第二个不能一刀切，就是客流量少的网点可以试试，核心商圈是不但不能关，恐怕还得延长时间啊。所以这所有网点不能一刀切，不能说关都关。这恩施选在县域试点，本身就挑了一个午间客流比较少的地方，你换成一线城市的 CBD 或者老年人扎堆的老城区，对吧？上班族午休这是唯一的办事时间，老年人离开人工柜台就玩不转，就这些硬需求不会因为午休这两个字就消失。所以说银行网点遍布大街小巷，客群结构、业务高峰时段每个点都不一样啊，不能用一把尺子量到底。我看有报道说县域内的农商行已经走向了周末双休为日必开啊，就按把照搬都市行的作息人家改回来了。你看农商行周末也休息，本身也业务就不多啊，所以商务区的网点怕是像这核心区人流密集、上班族白领聚集的地方，这些网点的银行我估计不仅不能午休，没准还得需要多开几个夜间窗口呢。这是两个不能一刀切，还有一根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其实是问题的关键。一线员工、一线银行员工真正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中午少休一个小时，是下班之后没完没了的夕会、培训、外拓打卡、指标报表，对吧？如果中午这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换来的是晚上加班俩仨小时，那这个试点就成了数字游戏了，对吧？柜员午间试歇了，活儿一点要没少，不过就是把内卷从中午挪到了下午晚上。恩施试点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休不休息这两个字，在他测试的是当一线员工拿到一段完整不被切割的休息时间之后，现有的考核节奏、会议节奏、外拓节奏能不能跟着让路。就银行午休这事儿吧，本质上是员工的休息权、客户的便利度、网点运营效率三方的平衡问题。想让员工休得踏实，客户方便办事，试点不变成走过场，就得在排班啊、指标啊、考核呀、这上面一块动刀子啊。这建行迈出第一步也值得肯定，但是别把试点当终点，如果做成了关上门简化问题的样子活啊，那还不如不改。
5: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教室里的卫生到底该由谁来打扫？需要教育部门一锤定音。根据闪电新闻的报道，开学前夕，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每个月集资600元请保洁打扫卫生。一位家长提出质疑，说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还反问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随后呢，这位家长被老师给单独禁言了，不让在群里说话了。那么这件事这两天持续的引发热议，有了最新进展。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已经跟涉事老师了解过情况，是在8月31号，群里有两名家长就600元请保洁这件事吵了起来，就言辞比较激动。老师提出请家长合理探讨此事，避免言辞激烈老师确实在群里把家长给禁言了。提出600元请保洁的那位家长，他的本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打扫教室卫生或许不太方便桌椅板凳也挺沉的，可能孩子搬不动，等上二年级或者自理能力提升之后就不再请保洁了。反对的那位家长误以为每个人要出600元，实际上是全班每个月集资共600元，这个班有40多名学生，平摊到每人10几块钱。我认为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而是合不合规的问题。梳理近年来开学前后相关的新闻，打扫教室卫生的有三方力量：家长、家长众筹请的保洁，以及学校教职工。备受争议的恰恰是前两种方式。首先，家长不是学校的免费劳动力，没有义务进校园打扫卫生，家长花钱请保洁则涉嫌违规 参照以往，有家长希望众筹给学校装空调，后被教育部门叫停。众筹请保洁属于一个性质，不合规。其实啊，绝大多数大这个家长小时候都在学校打扫过卫生吧，对吧？全班轮流值日，再早的时候还需要学生自带扫把笤帚，对吧？啊，我小时候就经历过呀。对中小学生来说，这打扫卫生啊，大扫除是在校期间少数的那么几个跟学业无关的校园活动。不夸张的说呀，打扫教室卫生构成了我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学生打扫教室正是身边的劳动教育啊。所以说，孩子们才是最应该打扫教室卫生的群体。2021年，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其中对低年级小学生要求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等；对中高年级小学生的要求，则是参加校园卫生保洁、垃圾分类处理、绿化美化等，适当参加社区环保、公共卫生等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当然了，一年级的孩子6岁啊，个头低，力气小，打扫技能也不熟练啊，可能在家的时候当皇上、当公主这么宠着。折腾半天，可能还有很多卫生死角，尤其是过程中啊，还可能有安全风险，这需要教师付出很大的精力，指导孩子怎么保洁清洁，还得保障孩子安全，一旦出现安全事故，甚至还需要担责。但是学校是对孩子开展劳动教育的场所，该担的责任一定要担起来，学校有责任和有义务帮助孩子在劳动教育中成长，切不可为了躲麻烦就当甩手掌柜。其实啊，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成了开学季的标配了。老生常谈意味着问题依旧啊，不能为此吵来吵去，总是成为家校矛盾的导火索。这个戏需要啊，教育部门一锤定音，定分指征，得明确班级卫生的打扫主体以及责任边界，让此事有规可依，有据可循，拔掉这一家校关系中的痛点。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浙江台州大雷山出了一件怪事儿。徒步爱好者在山间发现了大量用绳子串成一串的塑料瓶，挂在树上，丢在路边，藏在草丛里。瓶子是空的，绳子是红的，那摆得整整齐齐，像是有人精心布置过。一问才知道，这是网红博主们的道具，公益行为，上山捡垃圾，其实是提前准备好的道具。嘉兴徒步小分队队长左左告诉记者，他们在多地啊都见过这种东西。湖州龙王山、温州的双龙谷、台州的一个景区，到处都有。有人把瓶子串起来挂在背包上，边走边拍，拍完素材之后呢，嘿，瓶子随手就一扔，山野就成了他们的摄影棚、垃圾场。有附近的村干部证实说，的确有网红博主打着公益的名义来捡垃圾，拍完摆拍照片、视频之后呢，反而将垃圾丢弃在山里，这树上啊、路边啊，到处都是能见到这类遗留的垃圾。这不是个别人素质差，这是一套被流量验证过的伪公益生产链。摆拍者用几分钟的表演、几块钱成本的空瓶子，立一个环保的人设，拿下上万的点赞。公益成了剧本，垃圾是道具，流量才是目的。镜头一停，瓶子随手就扔在山里了，变成了山野牛皮癣。有些网红博主啊，甚至是熟练工了，他知道哪里容易出片，知道哪里能避开监控，此处的垃圾堆恰好避开了附近监控这个覆盖范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拍完就走。至于留下的垃圾，那是下一批徒步者的事了。而且这种事他不是头一回啊，这公益摆拍的新闻其实不少。有人在街头假装流浪汉，假装给流浪汉送钱，镜头一关，把钱又收回来了。有人在镜头前扶老人过马路，手机一放，该干嘛干嘛。有人跑到山区所谓支教，给孩子拍完特写走人了，课一节都没上过。这公益啊，在一些网红的流量经济里已经沦为一种内容品类了，成了个赛道了。暖心、正能量，容易出爆款，拍几分钟捡垃圾的视频，配上公益标签发出去，点赞好几千，评论好几百，带货的、接广告的，变现路径清清楚楚，对吧？捡的不是垃圾，是流量；丢的也不是垃圾，是底线。可真正受害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做公益的人呢？山里是真有人在捡垃圾的，人家日复一日的弯腰装袋背下山，没镜头没滤镜，干的都是没人看的苦活。如果公益被网红们演成了段子，公众的信任就被透支了一次。下次再看到有人在深山老林里捡垃圾的视频，可能第一反应不再是感动了，而是这不会又是摆拍吧，对吧？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真正需要关注的项目，就这样被这种假公益拖下水了。真正的公益是什么呀？是左左那样的徒步队员把装满垃圾的袋子放在路边，带返程搬走，发现旁边多出一大串被丢弃的瓶串，是真有人爬上树用刀割断绳索，把挂在树上的那些瓶串子给清理下来，这是真公益。还有村干部无奈之下开出了捡垃圾兑换小礼品这环保活动，鼓励村民和游客一块儿捡拾垃圾。假公益的人用几分钟拍视频留下一堆真垃圾，真公益的人花几小时爬山，一袋一袋背下山，这对比太刺眼了。说到底这种公益摆拍比不做公益它更可恨。你不做公益至少不添乱不添堵，假公益是一边立牌坊一边砸招牌，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制造环境污染，把本来的好事做成了一笔流量换真垃圾的生意。怎么治平台得负责呀，对那些打着公益环保旗号的摆拍视频加强审核，当地也得该有这个约束手段。既然有人把山野当摄影棚，那就让摄影棚的成本高起来，该罚的罚，该曝光曝光，公众也得长个心眼儿。下次刷到背着包这个一连串的瓶子这种环保视频，先问一句吧：这些瓶子后来去哪儿了？对吧？总之真正的环保贵在实干。想拍可以，你拍完把瓶子请下山， 山也不是摄影棚，垃圾不能留在原地等下一个所谓的公益博主来捡。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59岁的李奶奶专程从老家来长沙呀，干嘛呢？照顾孙子，带孩子带了半年，体重骤降40斤，最终还被确诊为焦虑症。她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带孩子，带儿子的时候很从容啊，如今隔辈带孙子，身心俱疲。当年带儿子轻轻松松，如今带个孙子怎么那么难呢？

李奶奶不是个例啊，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陈金红发现啊，因隔代带娃带这个患上焦虑症的老年患者呀，啊，这些人啊，就这些老人普遍性格是严谨较真，自我要求极高，带孩子期间过度谨慎，总是担心育儿方法不科学，照顾不周全，怕出现一点差错，怕得不到子女的认可。这种精神压力啊，像一根慢慢收紧的绳子啊，顽固性失眠，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精神萎靡，胃胀胸闷，头痛乏力，就常规体检查不出器质性问题，但身体已经报警了，这家人和自己还在硬扛呢啊，这是焦虑症。而且可别小看隔代焦虑的普遍性啊，调查显示说有70%家庭的祖辈啊，都曾以直接或暗示的方式向子女表示不愿意给你带孩子。另一个调查更扎心，说倘若儿女再生一个，双方老人都不愿意带的比例高达35.7%。啊，在我国2岁半以下的儿童中，主要都是由祖辈照顾，这个比例达到了60-70%，就老人是带孩子的主力军。啊，当年带娃从容，如今带孙子很焦虑，那这代人到底怎么了？其实变化不在老人身上，是这个时代变了。你想李奶奶年轻时候带孩子从容，是因为没人拿放大镜看的，那个时候吧，孩子吃饱了穿暖了就行了，没人跟他争辩辅食要不要加盐，几岁该戒尿不湿。现在呢，这短视频铺天盖地的教你怎么科学育儿，公众号3天2头的推送啊，你正在毁掉孩子的一生，那子女拿着手机告诉你，哎妈，这专家说的不是这样，这么说不对。这带孩子从本能变成了考试了，对吧？老人从奶奶变成了不合格的保姆，你说他能不焦虑吗？对吧？育儿标准变了，评价体系也变了，可唯一没变的是老人的那颗怕出错的心呢，对吧？医生说的很直接，就这类老人普遍觉得自己做就必须做到最好，做不到就是失职啊，爱钻牛角尖儿。估计更扎心的是啊，李奶奶的所有的焦虑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怕遭到儿子儿媳妇儿埋怨，就是他拼命的证明自己，不是他做错了什么，是他呀怕被认为做错了。子女真的埋怨他了吗？未必啊，但怕被埋怨这三个字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当然我不否认这年轻人的难处啊，职场压力也大，工作繁忙，工作节奏也快，真的是没有时间全职照顾孩子，请保姆吧不放心，送托育吧也不放心，那父母那就是最便宜的也最可靠的选择。可是当隔代抚养变成了代际剥削啊，代际盘剥，当老人带孩子从帮一把变成了扛所有，我觉得这不是孝顺了，这是另一种啃老，对吧？隔代亲不等于隔代伤。陈医生给出的建议很具体，就子女主动帮老人减负减压，每周啊专门留出完整的空闲时间，让老人就给老人放个假，暂时脱离带孩子这种烦心的琐事。但听起来很简单，做到的有几个呀？他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说睡眠是心理健康的晴雨表，如果老人连续2周以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易醒早醒，就该就医了。可惜啊，很多人只是看到老人较少是正常的，看不到老人较少可能是焦虑的啊。李奶奶带孩子半年瘦40斤，这不是她不够好，是她太想做好了，对吧？他的焦虑是这个时代所有隔代带孩子老人共同的焦虑啊！子女们如果还把爸妈帮我带孩子当作理所当然，把老人的付出当作免费劳动力，那下一个暴瘦40斤确诊焦虑症的老人可能就在你身边。所以别等到病历单摆在你面前啊，才觉得对不起那个拼命帮你带孩子的人。而且啊，父母帮助子女带孩子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了，理所应当了。其实很多人我估计啊都是这么认为的，老人带孩子你看多幸福啊，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是个美事儿，是个美差。你觉得真是这样吗？而且啊，带孩子不是老人的法定义务，说实在的有权利不给年轻人带啊。总之啊，老人养我们长大，又要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从来不求回报，帮我们看娃是情是爱，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老人多一些陪伴问候，有空的时候主动带孩子给老人放个假，而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理直气壮的啃老，这样呢会让老人寒心的。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0: 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鞘，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鞘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鞘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 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两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鞘，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鞘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 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啦。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 最

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10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

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这个丫头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

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和两三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他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2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2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3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2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

0: 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是你胡教授吗？
5: 是我，欢迎你啊。
4: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5: 是吧？好。
4: 那个，我
5: 谢谢你
4: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5: 哦。
4: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5: 是吧？
4: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5: 对，
4: 我71。
5: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4: 武汉，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5: 还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
4: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5: 哦，
4: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
5: 啊！您吃的胡家老糕以后见了老效了，
4: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5: 好，太好了。
4: 这是我的。
5: 这不很好，我高兴。
4: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哦，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5: 二甲双胍，
4: 参奇糖胶囊，是咋样？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
5: 啊！
4: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5: 啊，
4: 还有这个糖尿病
5: 。
4: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5: 哦。
4: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一天一趟，
5: 哈，
4: 哎，
5: 好，太好了，
4: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5: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4: 对了，
5: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4: 谢谢啊，
5: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4: 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啊，我非常受教育。
5: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4: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5: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4: 理解，我太理解了。
5: 哎，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4: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5: 哎，别客气，
4: 谢谢来串门啊。
5: 哎，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4: 好了，
5: 再会吧，啊，
4: 再会，
5: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王老，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6: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5: 是吧？
6: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这个听众。
5: 哦。
6: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5: 是吧，
6: 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啊，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5: 哎，好的，您去讲吧。
6: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5: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6: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5: 啊，
6: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5: 啊，
6: 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呀、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5: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6: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5: 是吧？
6: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5: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6: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5: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6: 对，
5: 太好了，是吧？
6: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胡家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5: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高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6: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5: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6: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的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高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 这个胡椒老膏啊，能够修复的。

0: 本源嘛，而且
1: 没错，
0: 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哈哈，哎，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福佳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哎，哎，福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
1: 嗯，
0: 啊，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
1: 嗯
0: 哎，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啊，
1: 嗯，
0: 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
1: 哦，
0: 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0: 啊，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啊，
0: 本来嘛
1: 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也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呐，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啊，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啊，
1: 嗯，
0: 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嗯，就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啊。
1: 嗯，
0: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哎，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福佳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继续吧，好吗？嗯，
0: 好好好，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啊，
0: 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福老。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

0: 龙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走进衡水武义，看一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播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深挖存量空间价值，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1: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五篇，街头单车管家守护出行最后一公里。
0: 今明两天我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1: 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1: 英国媒体表示，若以色列关闭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或将驱逐以色列外交官。
0: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我省正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全面转型，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河北家具产业历史悠久，但数量多、规模小、集群大而不强。推动产业工艺升级，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我省明确源头替代路径，在各地开展油改水工作。这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记者在衡水武义的调研。
1: 走进衡水武义的硬木家具车间，记者发现往常喷漆环节呛鼻的气味闻不到了，原因就在漆上。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

0: 副局长陆通。
1: 传统油性漆产生的 VOCs 是主要污染物，直观感受就是新家具呛鼻子辣眼睛。
0: 武义素有硬木雕刻之乡的美誉，当地硬木家具产业年营业收入超过40亿元，是县里的主导产业。但这份家底的背后是一笔不容回避的环境账。衡水市武义县副县长李瑞祥：
2: 丑阳对武义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贡献率超过15%，家具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正是产生臭氧的重要前提物。
0: 治污势在必行，但路径该怎么选？过去企业习惯在末端加装处理设备，不仅电费高昂，污染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与其在末端缝缝补补，不如在源头换条赛道。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1: 那我们就从漆上入手，选用以水为溶剂的漆料，也就是水性漆，从源头替代，可以使 VOCs 降低80%以上。
0: 而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水性漆家具并不相同。一方面，2025年7月，国家对家具中有害物质的限值进一步提标收紧，涂料本身就经历了一场绿色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水性漆家具多是在油漆基底上再刷一层水性漆，而想达成污染物降低80%的目标，需要彻底的告别油漆的基底。一线工人的手感最先感知到这场工艺变革的艰难。衡水市武义县恒工定制油漆车间主任邱武凤：
3: 工序是没变，但是工艺全变了。比方说砂纸，我们原先打油的，我们用到240的就行，现在我们都得打到600的。还有那个喷枪，说的灌枪，还有那个打磨用的打磨机什么的，都需要更新一遍，因为它的精度不够，打出来平整度不够。
0: 生产设备更新，工艺精度翻倍，改造成本让不少企业裹足观望。但当地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行政推动上，而是从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入手，引入技术团队，组建源头替代技术专班，打造典型示范，带动全域转型，同时还在扶持政策上做文章。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4: 我们将对今明两年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在喷涂设施的改造升级上给予50%的专项资金的补贴，同时呢，我们县里还会制定一揽子的扶持政策，确保呢企业能改得动、改得顺、改得稳。
0: 要让企业真正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核心更在于帮企业算明白一本经济账。第一本是减负账。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分局局长常凤龙：
5: 因为源头替代 VOC 的排放降低到了国家和省的限制一项，像一些催化燃烧设备就不用上了，每个月光电费这一项就节省10几万，企业的经营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0: 第二笔是产能账。根据政策，完成源头替代并稳定达标的企业，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不再进行生产调控。衡水市武义县汉达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蔡东辉：
6: 咱们可以不间断生产，大大提升了产值，提升20%以上，年产值约增加2000万左右。
0: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终端市场算出的溢价账。绿色环保不仅换来了好空气，更成为直播电商时代抢占消费市场的金字招牌。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4: 直播互动过程中啊，对于家具的表面处理关注度越来越高，一直说哎，我新买的家具回到家里有没有味儿啊，反映它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在数据上一定的提升，这是最直观的效果。
0: 消费者对无味健康的认可直接兑现为真金白银的利润空间。衡水市武义县恒工定制总经理耿泽：
7: 说完全的水底水面呢几乎就没有，那我们率先的去走入市场，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溢价啊就得以提升，后期它随着这个成熟度成本会逐渐降低，但是市场的溢价却还在走高。
0: 这样一来，环保合规从成本项变成了收益项，当投入产出形成闭环，转型的步伐自然提及不稳。现在这场在以衡水武义为试点的源头变革正在汇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升级版图。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左胜杰：
8: 我们将聚焦正定县、武义县、香河县这些家居制造企业比较多的县区，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补贴力度， 进一步激发企业优改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争到2027年起全面完成河北省家居制造企业优改水工作。
0: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记录新区在拔节生长间积蓄起的内生力量。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从一枚芯片、一台服务器的下线，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在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雄安百信公司车间里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往来穿梭，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年下半年以来，雄安这家专门从事算力服务器生产的企业陆续接到亿元级订单。雄安百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负责人童军：
9: 主要是为雄安新区算力中心提供这个算力服务器生产加工产品呢，可以覆盖到像政府、央国企、交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国产算力硬件支撑。
0: 一边是亿元规模的服务器订单加紧生产，另一边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雄芯一号也在加紧调试，为下一步量产做准备。雄芯一号填补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下云端 AI 大芯片算力领域的空白。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博文：
10: 我们的研发一步步攻坚克难，最终把问题闭环，随着这个问题的突破，雄芯一号正式落地。
0: 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这两家企业所在的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作为高端高新产业加速器，是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依托中式基地的便利条件，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从进场施工到投产下线仅用4个月。中式基地还吸引玉鼎增材、红勤科技、新生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先后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产业服务经理石莹：
11: 我们会继续在平台升级、政策赋能等方面上下功夫，把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个全链条科技服务做深做实，培育更多像百信、雄芯这样的造血型企业，
0: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前不久，雄安新区印发支持高端高新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出分级奖补政策，对企业升规、技改扩产、数字化绿色转型、单项冠军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助力打造高端高新制造业示范基地。河北雄安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河北新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国龙：
12: 在研发方面，我们公司呢累计获得了政府各项奖励和补贴达到了104万元。新区的政策支持和帮扶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和研发当中。
13: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正加速推进。建设过程中，智慧建造贯穿全程，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0: 在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康关营枢纽互通项目现场，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该枢纽项目设置8条匝道、4座桥梁，上跨秦滨高速，6条通道下穿秦滨高速，多区域交叉，结构复杂，作业空间受限。建设方优化方案，在不断交前提下完成秦沈高速跨越秦滨高速的施工。秦沈高速一分部项目总工程师陈科宇：
14: 首先在秦滨高速东西两侧修筑导改路，利用匝道连接的方式做到永林结合，一是可以提升咱们这个施工进度，二是保证咱们的秦滨高速在通车时候的安全性。
0: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60.593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37%，桥梁工程完成36%。 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件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秦沈高速总包部项目总工程师王学军：
15: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60%。
0: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实现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精准配送。秦沈高速交安项目部项目经理王大帅：
16: 以前传统工艺需要20多人，现在我们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要10人，养护7小时能达到75%的强度，传统作业模式震导程度还有强度提升了一大等级。
0: 从攻克施工难题到智慧化工厂提质增效，科技创新持续赋能秦沈高速建设。项目通车后，不仅能破解区域交通瓶颈，更将激活产业联动、要素流动的深层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秦沈高速工程管理部项目工程师张鹏阳：
17: 将串联秦滨、秦塘、京哈、京秦等多条高速，分流过境货车，进一步打通北戴河新区对外通道，促进沿线各类资源要素流通，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1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国庆假期，石家庄街头节日氛围浓厚，商圈、医院、地铁口周边，共享电单车一辆接一辆的穿行。当大家享受探亲出游的快乐时光，有一群人却在街头站岗，守护着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一起来走进共享电单车运维人员张晓辉。
20: 3号上午，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万达广场附近，张晓辉穿着工装，戴着手套，正沿着路边巡查。他时而弯腰把停歪的电单车扶正，时而掏出手机点开运维后台，手机屏幕亮起，显示着一个个停车区和密密麻麻的车辆标记。他把地图放大看了一眼，转身走向下一个点位。
21: 我叫张晓辉，今年36，是咱们这个盛装出行的路面运维人员，主要是负责建华大街到东二环，这边是到玉华路，那边到和兴路，然后是咱们这儿有省四院、长安万达、港悦，然后各个地铁口、商超周边，咱们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用车的人比较多。我们的主要工作啊，就是把那车子及时摆放，摆放整齐，然后引导咱们那个骑行人员把那个车子摆放到位。
20: 对张晓辉来说，手机上的商家运维后台就是他的指挥图。上午用车的人多，车辆流动快，后台数据不断刷新。他一边走一边盯着屏幕，手指不时滑动，微信群里的语音一条接一条发出去。路面巡查、调度清运、换电维修，同事们分工配合，节奏比平时更紧。
21: 长安万达西50米路东需要调度，你过来把这车子拉走，这积压的车子过多了，然后位置我发过去了，你看一下。你看这个是停车点，车子多了我们就联系我们的调度人员把那车子就是调走，不能在这儿长时间积压嘛，积压了以后他那个车子就造成混乱，效率也提不上去。没有车子的话，我们会通知运维人员让他把那这儿补车，方便人们骑行嘛。
20: 节假日期间，商圈、医院、地铁口周边需求集中，运维压力比平时更大。按照高峰定点值守加屏风动态巡查模式，张晓辉和同事全员在岗，实行轮休。商圈人流最密，医院周边也不能松劲儿。车辆秩序、车身清洁、卫生安全，每一项都关系着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
21: 10月1的时候，你看像这种高峰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商超比较忙，他可能停车的时候他不注意，他把车停在消防通道上，我们就把这车子给他挪一下。旅游的人比较多，主要是清理车消广告，然后是把那个车子摆放整齐，说白了也是体现咱们一个形象。医院周边的车子2-3天吧，集中消一次毒，主要是车把还有那个座子上面，就是说放心骑行，绝对没有问题的。
20: 班车、摆车之外，日常巡查中还会遇到不少突发情况。车筐里常有人落下东西，有的是随身物品，有的是重要证件。每当发现遗失物品，张晓辉都会第一时间想办法联系

0: 什么时段车多，哪个点位容易积压，心里都有本账。这份工作也从最初的谋生手段慢慢变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1: 刚开始干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工作吧。但是干了时间长以后，我就觉得这就是服务类行业吧。我们这就是服务好大家。服务行业你没有说那么多，你休息时间去休息去。别人休息的时候，你肯定是在上班的。一现在下班以后，出门逛街啊或者怎么着，看见那种乱停乱放的，就不自觉的上去把车子给它摆整齐了，就形成一种习惯了就。
0: 街头一辆辆共享电单车整齐排列，市民扫码出行，汇入城市车流。正是许许多多像张小辉一样的共享出行运维人员，默默坚守岗位，用平凡细碎的工作，保障着城市短途出行有序顺畅。
2: 同心和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继续走进三地，看老旧厂房、驼岭古道、百年建筑如何通过微改造实现业态升级，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3: 我现在是在河北石家庄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国庆假期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萌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
4: 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潮流打卡地，前身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石美集正是石煤机的谐音。为盘活工业遗址资源，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石家庄对废弃老厂区进行保护性更新改造，让闲置工业空间焕发新生。
3: 从机械加工厂到体育中心，我身边的这群小朋友们呀，正在老厂房里打篮球比赛。
5: 作为全石家庄市目前最大的室内综合馆，整馆均采用了国家级标准比赛场地，地板地胶，常年还会承接国家级的羽毛球赛事、篮球赛事，日均的客流量最高能达到3.3万人次。
4: 通过业态升级、场景换新，石美集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休闲空间的精彩蜕变，成为国庆假期里吸引京津冀及全国各地游客的好去处。
6: 每个节假日都搞一些老中青的一些活动，挺好。
7: 我是从北京来的，石家庄这几年发展都特别的好。
8: 今年十一恰逢街区开街3周年，我们推出了三载有幸时光携游系列活动，吃蛋糕、看演出、游展览，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前来切身体验老厂房焕发出的新活力。
9: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千年驼岭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10: 早就听说模式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河北那里也有不少的古街区，但是看到这边的活化方式，我感觉很有启发。
4: 这个假期，驼岭音乐嘉年华点亮了整条街区，摇滚流行曲目轮番登台，养生派对、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随处可见。游客参与 NPC 互动闯关，还能兑换文创奖章。千里之外的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也落户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让游客感受多元的中华文明。
11: 平时比较喜欢旅游，去过正定古城，去过河头的老街，感觉现在模式口也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不光是骆驼在这个街道里头，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老北京的风味。
4: 就在几年前，这条老街还面临房屋老旧、院落闲置的困境，街区按照一院一方案的更新改造理念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古建遗存得以保留，新业态陆续入驻，沉寂古道重新焕发生机。
12: 我们做街区更新呢，首要就是留住青石板老院落这些历史印记，那在此基础上呢，引入大家能参与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街区呢不只是能看历史，更是能成为大家节日休闲啊，包括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去处。
13: 您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被不断的盘活。您看这斑驳的楼梯和充满年代感的木门，老建筑里啊也是藏着不少年轻人热爱的特色小店。
4: 位于天津市民园广场一侧的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过去为私人住宅，如今被打造成了消费空间。这些藏身洋楼内的小店，体量不大，却风格细腻。
3: 一些天津周边的东西，像是冰箱贴呀、明信片，像这种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也比较畅销。这十一期间，我们每天营业额大概都在2万。
4: 位于和平区大理道的唐苑是天津五

0: 武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唯一的中式传统风貌建筑。这个假期，中式古建搭配传统民乐，这种人文沉浸式游览给游客们带来了难忘体验。
1: 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2: 我省乡村游持续火热，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国庆假期，我省推出秋染太行仿古村、乡野金秋庆丰收等乡村游线路，串联德胜村、骆驼湾、山里各庄乡村旅游重点村镇，让游客乐享太行山水、古村民福，感受田野乡野的秋日意趣。
3: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34.4万人次，返程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上午10点和下午14点到16点，15点前后为全天最高峰。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截止到明天24点，预估无法在该时间驶离高速的四成朋友可选择就近收费站先下高速再重新驶入。
2: 假日期间，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统筹全省四纵一环主干高速路网，采取流量预警一分级触发、节点调控、远端诱导、应急处置闭环运行。各高速交警支队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通行管控模式，盘活现有道路资源，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有序畅通。
3: 眼下我省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2: 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
3: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呈现出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的统一。此外，税务行政处罚轻微不罚事项的清单同时发布，涵盖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归纳的8项行政处罚事项，保证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3: 最高检日前发布了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据统计，今年1到8月，全国检察机关在食药安全领域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36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952件，提出惩罚性赔偿776件。以高质量及效益的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的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3: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今天进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到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
2: 截至今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票房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票房前3位。
3: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自当地时间5号夜间到6号凌晨，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 袭击造成俄方两人死亡，九人受伤。这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此外，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限于10月8号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政府军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的支持者。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 40×40 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 即便我多头鱼时，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头，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啦。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 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咋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

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咸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10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
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这个丫头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

规矩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她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稀，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2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2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2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3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2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

0: 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6: 那个，我听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6: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6: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6: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6: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夸来夸去吧、
0: 啊。
6: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6: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6: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6: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6: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胡家老膏以后见了老效了，
6: 脑血栓病、
0: 嗯，
6: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嗯、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6: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0: 啊，
6: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6: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6: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6: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6: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
6: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6: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6: 参奇。三七糖胶囊，是这样、啊。
0: 嗯。
6: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0: 啊。
6: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6: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嗯、
6: 我还 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6: 啊、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0: 嗯，
6: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0: 好，太好了，
6: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
6: 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
6: 哎，
0: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
6: 对对，
0: 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6: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6: 谢谢啊！
0: 啊，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6: 是是是，
0: 哎
6: 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6: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6: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6: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6: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6: 也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好了，
0: 再会吧，啊，
6: 再会，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4: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4: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4: 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又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了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4: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 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

0: 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啊、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啊、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很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啊、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渣，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说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吗？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0: 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得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那个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那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高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

0: 的发展呢、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1: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0: 啊，
1: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啊，
0: 嗯、
1: 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啊，放心的很了。
0: 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
0: 啊，
1: 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啊。
0: 嗯，
1: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哎、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1: 好好好。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1: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好好，谢谢你啊，福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此前还停留在媒体爆料阶段的欧盟新贸易工具，如今有了更清晰的轮廓。据媒体10月6号报道，有媒体看到了德国和法国共同起草的一份文件，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名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一封信。文件显示，法德正在推动欧盟建立一种全新的贸易防御工具，当第三国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时，欧盟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必要时甚至立即切断相关对象进入欧盟内部市场的渠道。报道将其形容为一个贸易紧急切断开关。默茨和马克龙在联名信中写道，欧盟委员会手中需要一个可信的工具，以便做出果断和系统性的反应，通过反向合格多数机制启动，并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直至立即切断其进入内部市场的渠道。另有媒体同一天也证实了法德的这一方案。报道指出，虽然新工具在法律设计上不会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但中国最有可能成为其重点关注对象。法德文件列出的倾销、大范围补贴、限制货币可兑换性等问题，正是近年来一些欧盟领导人针对中国贸易政策提出的主要关切。
2: 这就是来自欧洲的消息啊！说起来，10月份到了，10月8号，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会到北京，中欧之间的贸易啊，贸易问题吧，最终看看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个事儿我们一直在关注。你看前两天你还记得吗？我们拿了3天3期节目就聊欧洲的这个财富密码。说到底，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对欧洲有一些更深入的观察和认识吧。说到中欧之间这个贸易啊，欧洲人说受不了了，贸易不平衡。按照冯德安自己的说法，这个欧洲贸易逆差吧，一天就10亿美元，受不了了，所以跟中国谈，谈不好就打，就打贸易战呢，就表明这么一个态度。双方其实一直在谈，同时呢也一直在过招。刚才我们讲10月8号谢夫乔维奇要来，他来最后谈可能是看最终的结果。那么在这之前呢，双方我们说了嘛，一直在沟通，在谈，在交流，同时也一直在博弈。你看9月25号

欧盟对中国的豌豆蛋白下了反倾销仲裁，这合作企业税率是 40.5%， 其他企业最高是 67.1%， 为期五年。然后一部分欧洲成员国又推动欧委会打造所谓这个欧版的301贸易工具，这个待会儿我再解释啊。然后到29号，商务部有回应，就说这个所谓的欧版301这个工具啊，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己，更加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的产供链稳定。说起来呢，因为这事大家很关注嘛，英国金融时报有报道，9月中旬的报道，他讲什么呢？说欧盟到底要什么，向中国提的要求是什么，希望中国主动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将中国品牌混动车在欧盟市场的份额从目前的 33% 压缩到 15% 左右。如果中方不主动限制，欧盟将考虑采取单边关税措施。另外他们还要求中国扩大对于欧洲进口的这个乳制品呢，猪肉啊、白兰地，希望中国扩大进口，一方面希望中国自己压对欧出口少一点，另外呢对欧洲进口多一点，按照欧洲自己想法，这么一来这贸易就平衡了嘛。当然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混动车，2024年吧，当时欧盟对中国的纯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当时比亚迪税率 17%， 吉利 18.8%， 上汽是 35.3%，其他配合调查的企业 20.7%， 加上基础关税之后综合税率是 45.3%。 但有一节啊，插电式的混动车不在征税范围内，基础关税是 10%。 所以中国车企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赛道嘛，中国品牌在欧洲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从2024年大概是2万多辆，2.35万辆，增长到2025年的17.52万辆，增速是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混动车2024年10月大概是3800辆，2026年7月5万辆。就是说欧盟本想对中国这个纯电车加税，结果中国车企开始给他卖这个混动车。你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欧洲的市场对中国品牌中国产品态度这个样子，欧盟呢完全是另一个态度，就很有意思。那这次啊，是德国跟法国联手，他们算是统一思想了嘛。德国总理默斯、法国总统马克龙联手给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写了封信，就是说搞一个新的贸易防御工具，他们叫贸易防御工具，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欧版301嘛。301条款是美国人的，就是1974年贸易法那个301条款，这是他们打贸易战主要用的一件武器吧。欧洲说是没有，所以要搞一个。简而言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要认定第三国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欧盟就通过这个反向合格多数机制快速的行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切断市场准入，所以这被称作叫紧急切断开关，就这么个东西。那现在等于说是默斯和马克龙两个人就催促冯德莱恩把这东西赶快搞出来啊，这在10月8号以前再次表了这个态。当然他不好说针对中国呀，那么说过于明目张胆，所以他们讲不针对特定国家，但实际上呢针对中国的意味是很浓的。这个东西我们也简单关注一下，这个紧急切断开关吧，说到底呢，让这个欧洲现在对华啊，动不动就反补贴、反倾销，也就这些手段是吧，它增加了一个选项，一个是出手快啊，它只要认定存在所谓严重市场扭曲，很短时间内就可以采取行动，就效率高啊。另外呢它通过也容易，怎么就叫通过容易呢？它采用的这个方式叫反向合格多数。这个机制是这样，就是你知道欧委会如果提出一个措施，它欧盟27个成员国呀，它现在这个规则规定的是除非有足够多的成员国明确反对，否则算通过就直接推进，它这个所以比现行的规则呢更容易通过。再就是它打击面很广，除了传统的这个什么倾销补贴问题以外，系统性扭曲，它有个词叫系统性扭曲吧，你比如说这个汇率问题啊、货币的可兑换性问题啊等等都算，可以针对某件商品，可以直接针对整个产业，这是他现在搞的这套东西。那你说欧洲算磨刀霍霍吗？那有点这个意思，通过这种方式吧，是不是能够向对手施加更大的压力。那这个新闻就向我们传递了这些信息吧。那你说这事儿怎么看呢？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一个欧盟有欧盟的态度和立场，我们有我们的。从人家那个角度讲，你中国不讲理，你这产品又便宜又好，你占领我们市场，我们受不了了。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啊。可从我们这儿讲，咱不说好自由贸易吗？咱说好自由市场经济的。

东一行你买的不正常的很呢、啊、你好我还买呢，那欧盟就说那你卖过来的太多了，我们逆差太厉害了，我们每天十亿的逆差，我不在节目里也聊过吗？那咱说呀，具体算呢，服务贸易为什么你不算？另外很多产品啊，它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欧洲企业生产的，卖回到欧洲去，我没说你占我便宜，你还算我顺差，这玩意儿咱得谈清楚啊，到底这数是多少啊？我不管了，反正受不了了。其实刚才我们讲那个电动车也好，混动车也好，欧洲，咱就说欧盟27国发达经济体，人口4亿多总有吧，中国车卖过去才多少啊？几万辆，十几万辆，就是纯电车和这个混动车，就这个规模，你就受不了了。那当年中国大街小巷跑那个外国品牌的车跑得多了，我们没说什么呀。甚至对我们来讲，我们把它看作市场换技术啊，是学习的机会啊。那现在对你们来讲一样啊，你可以市场换技术啊，你也可以把这看作是学习中国先进技术的机会啊。你倒好，紧闭大门，要打贸易战、关税战，这不是明智的做法吗？而且欧洲人跟美国人一个毛病，他不是没有好产品，中国想买他不卖啊，高技术产品、高技术含量这个东西他对中国 还限制。你就想让我买猪肉、买葡萄酒、买个奢侈品，我不是说过吗，那奢侈品全中国14亿人真人手一个的话，那还能叫奢侈品吗？那注定是少数。葡萄酒，那中国人就爱喝白酒怎么办啊？再说就是14亿中国人天天喝葡萄酒，那能值多少钱呢？解决不了问题啊。关键是人家脑袋长在人家脖子上，我们说的他不会听。很多事情啊，坦率说单讲理没有用，很多理也讲不清，因为对方笃定了一套理，他不占便宜就吃亏，所以该掰手腕掰手腕。2024年因为电动车这事儿不是没有掰过，而且很多东西啊，你就说他们现在搞什么反向多数，搞这么一个规则，这不随意的很吗？这不是想怎么玩怎么玩吗？规则是你自己定的，你要想让这事儿通不过，你就别搞反向多数，你要想让它容易通过，你就搞反向多数，这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就从这个事儿本身你就可以看到欧洲人他这个脑子是什么样的，为了通过这么一个东西，就这个切断开关啊，为了通过这么个东西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心眼都在这儿呢。那你要让我再多说一句，你要说到贸易的不平衡甚至贸易的霸凌，美国对欧洲所作所为大家看得一清二楚，欧洲人也难受，也嚷嚷过用贸易原子弹，到最后低眉顺眼啊。冯德莱恩那不是在苏格兰人家特朗普家的那个高尔夫球俱乐部，那不就从了吗？也没敢说出个不字来啊，然后对中国这颐指气使，就你看透他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呀。那你说这个中方会怎么样哈、啊？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兵来将挡呗。你可以参考对美国，如果确切的讲哈、啊，我们可以点一下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针对某些国家进行这个贸易制裁方面啊，我们有足够的经验，甚至你看首先立法层面我们是有法律工具的，如果欧盟的相关措施被认定是歧视性单边性的措施，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反外国制裁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等等，有阻断性的规定啊，就是中国企业和机构不承认不执行相关的限制，而且把推动执行这些限制的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就说我们有法律工具箱。再一个呢，那就贸易反制了，对其对华出口占比高啊，甚至政治敏感度比较强的产品可以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呀、啊。另外呢，关键物资的管控，我们在全球稀土加工啊、部分关键的矿产呢、两用物项啊、新能源啊之中占据重要位置，那你掂量着办。另外还包括多边施压，就是不只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怎样，在 WTO 框架之下可以提起诉讼啊。另外欧盟内部利益并不完全统一，是否可以考虑分化制？所以你要说反制哈、啊，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手段，这个就看对方这个棋怎么走，把这个局势搞到一个什么状况。

0: 据媒体10月5号报道，英国绿党投票通过一项动议，将犹太复国主义列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招致英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的批评。以色列政府表示，他现在将该党视为一个使恐怖主义合法化的团体，并禁止该党领袖入境。英国绿党表示，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族裔民族主义政治项目，并再次呼吁英国工党政府终止与以色列的所有军火贸易。该党在10月4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动议还重申绿党支持自决权，并呼吁在整个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单一的民主国家。媒体披露，作为一个较小政党，绿党近年来增长迅猛，多项民调显示其全国支持率在16%到18%之间，与保守党以及目前执政的工党相近甚至超越。作为回应，以色列禁止该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入境以色列。波兰斯基是犹太人，未对该动议投票。不过，波兰斯基本人虽未参加此次投票，但此前曾表示，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流离失所和种族灭绝显然属于种族主义。绿党发言人则称，这是一场严肃而深切的辩论，并强调，该党是反种族主义政党，其立场始终是反对非法占领，并呼吁结束对以色列的军售。
1: 这个事儿怎么说呀？我开个玩笑啊，叫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大呢，这在欧洲，在当今的欧洲，这独一份，或者说这是第一个。你看看以色列的反应，你就知道这事儿有多大。那怎么叫说小就小呢？就目前英国绿党本身，它大概在议会就5席吧，所以它影响力有限。而且这个会本身啊，这个动议最后通过本身啊，体现出绿党内部的对立，就支持反对差200票，就差200票，所以这几乎是什么呢？是对半撅，是撕裂，它不是压倒多数。但这个事儿确实值得聊一聊啊，样样说。首先我们先说这个事儿啊，绿党1022票赞成，813票反对，这不差200来票吗？正式通过动议，把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呼吁在整个历史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单一民主巴勒斯坦国。我给你翻译成现代汉语啊，俩意思。一个呢，那等于说把目前以色列就看作是如同当年那个南非，就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就今天以色列相当于那么个角色。当年你要知道，就是南非搞种族隔离这套东西，那是天怨人怒啊。南非国内不说了，国际社会对他都制裁啊，都谴责嘛。你像我们离他那么远，该谴责我们也谴责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按照现在这个绿党这个动议啊，那对巴勒斯坦的理解啊，这个巴勒斯坦一旦诞生的话，就没有以色列的位置了。你要说消灭以色列也不为过，所以这个事儿啊，以色列是受不了的，非常恼怒啊。一夜之间，绿党这是欧洲首个把反犹太复国主义，注意不是简单的反犹太人啊，反犹，而是反犹太复国主义写入正式党纲的主流政党。绿党算主流政党啊，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绿党。在德国，绿党曾经和社民党、自民党组成那红绿灯政府，它就是那绿啊。所以绿党今天在整个欧洲，包括在欧洲议会，它都是有影响力的。虽然说英国绿党刚才我们讲呢，它这席位有限，能量有限，但是呢，这是第一个。刚才我不是说吗？这事儿到底大不大？你可以看以色列态度嘛。首先是外交部宣布禁止绿党领袖波兰斯基入境。这波兰斯基这位，待会儿再解释，这也乐大了。而且把绿党定性为为恐怖主义赋予合法性，这是英国绿党啊。而且英国犹太群体集体谴责，说这是公开的制度性的反犹。另外呢，绿党党内前领袖有3名前领袖联名反对，警告这会彻底撕裂我们绿党啊，疏远犹太选民。是啊，你现在是这么一个态度，犹太选民不可能投你票了，就这么个事儿。我们一样一样说，一个刚才谈到了，主要是这个动议核心两点嘛。传统西方政治有红线的，这叫踩红线。一个就是确定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以前大家多多少少讲，你比如这次在加沙，以色列军队啊对待巴勒斯坦人这种做法啊要谴责，但是你给他定性一个种族灭绝吗？定性以色列政府种族主义吗？没有，民间有啊，一直有，但这次有一个欧洲的一个合法的甚至相对主流的政党，就英国的绿党把这话说出来，这以前是没有过的。而一旦 这个定性被认同的话，那以色列立国的思想本身那就是错误的，就是邪恶的。再有一个，支持单一巴勒斯坦国方案，不是两国方案。注意啊，一般国际社会认同两国方案就是说回到1967年边界吗？两国方案，但是人家英国绿党不是，支持的是单一巴勒斯坦国方案。什么意思？主张从地中海到约旦河，或者叫什么游河到海吧，就这个意思，全部历史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国。那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主权政治实体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没它的位置了，是这个意思。现在现实世界是巴勒斯坦本身啊，这个独立建国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可是在英国绿党看来，就是游河到海嘛，从约旦河到地中海呢，都叫巴勒斯坦，都是巴勒斯坦的，在历史上就是嘛。那建立一个统一巴勒斯坦国，首都在耶路撒冷，你这么一画地图就没有以色列的位置了，这来个反其道而行。而且呢，这次这个党代会否决了所有弱化表述的修正案，这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啊。你说这么刚这么硬啊，英国绿党，哎，我来跟你解释一下，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很多原因可能也出乎你的想象，甚至个人理解有点意外。我跟你讲，这次绿党开会本身就是一景啊，在布莱顿会议中心，一帮警察一字排开，首先把两拨人分开，一边举巴勒斯坦旗，一边是以色列旗。另外，这个会场里专门辟出来一间房子，叫什么呀？叫安全室。什么叫安全室？躲在里边就安全。什么人需要躲在里边呢？犹太党员，犹太籍的党员要躲进去，要避风头。就是绿党开这个会，犹太籍的党员众矢之的嘛。所以绿党这次开会居然开出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状况，就你自家党员因为他是犹太裔，给他找安全屋避难所，就这次的绿党开会开的就很奇怪。另外就是10月4号下午表决，1022票对813票，绿党成了全英国乃至欧洲吧唯一官方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政党。你要看细节是这样啊，1022票对813票，差209票之间啊，那就是说反对的占44%多一点点，他不是说压倒性的胜利，就等于说这个党被撕裂了嘛。而且绿党在下议院就有5席，其中3个议员公开反对，投反对票，你说这不就很拧巴吗？那刚才我们讲这个党魁就是布兰斯基，这个人已经被以色列禁止入境了啊。这位我们开个玩笑，他也很冤，为什么呢？他就没露面。你知道那个英国原来首相不萨默下台了吗？他下台之后腾出来那个伦敦选区，他在那儿跑补选呢，这个会他都没开，这党魁就不在。在这个情况下有点被绑架，被下边人绑架的意思嘛，就是基层党员代表大会把这个议员团把领导层啊就甩在一边了，大家达成一个最终的结果，你们承担这个结果。那布兰斯基很典型嘛，他都没开这个会，但是被以色列禁止入境就是这样子。当然这种事儿在西方那个政党政治里边也不是没有。这是我们说清楚这个事情啊。然后我们就说，那刚才我们讲这事儿可大可小，我们往大里说，刚才我们说他头一个，那意味着他是有示范作用的，他能够在这定个性把这话说出来，后边可能就会有复议的。那整个欧洲诸国啊，一方面我们得说很多国家在历史上是有反犹传统的，这是实话，另一方面即使在今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所作所为很多民众是不满的，甚至很多体育比赛以色列的运动员遭到攻击，这你不会觉得奇怪。那现在英国绿党直接站出来振臂一呼，那恐怕会有跟的，只不过跟到什么程度而已。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欧盟它是27国的一个联盟，在英国出现这样的事情，对欧盟内部原有的这个政治格局就可能形成影响，比如在欧洲议会啊。所以这事儿往大里说也挺大，那你说小，就是他在这个下院只有5席啊，而且这5席3人是反对这事儿的，但是你是绿党吗？要不你走，你只要是绿党这个决议，你说你怎么办？就绿党本身内部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博弈，撕裂已成现实，但是绿党就基层党员代表大会把这事儿就推到这一步了。那你说不管怎么说，绿党本身席位少啊，它是个小党嘛，也不好这么讲。在欧洲特别在英国政治之中吧，你比如两个党几乎旗鼓相当，就仿前仿后，那么绿党这几票就会起最关键的作用啊。你看以色列一样，以色列内阁我们说极右那几个党，就斯穆特里赫啊、本格维尔，他们席位也很少，但是他们就能够对内塔尼亚胡的政策形成最关键的一个影响，因为他们要和内塔尼亚胡合作，你的内阁就维持，我们要不合作把你扔了，你马上就垮了， 这是关键的一票。就我们开个玩笑，一厘米一厘米，按说都一样是吧？你有这一厘米，你就一米八；你差这一厘米，就那一米七九，是吧？就差这一点点，哎，他就是这关键一厘米。所以绿党本身，他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之中，乃至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之中，他有他独特的作用啊。

0: 它本身不是很大，但是正所谓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它有它的生存之道，有它对政治的影响力，是这么个状况。当然现在这个问题，那绿党接下来内部会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再开倒车啊，这值得关注。而且这事说起来，咱们不能只就着绿党谈绿党，说两句工党啊，就斯塔莫政府，斯塔莫在台上的时候，他对中东对以色列的这个政策其实是模糊不清的，或者是叫无所作为的，或者说你首鼠两端，这样一大批左翼的选民就到绿党那边去了嘛。那斯塔莫本人倒是下台了，现在接他班的伯纳姆那就承担这个压力了。而且伯纳姆现在有意呢，是不是带着英国回归欧盟，就在这么一个当口，英国绿党又闹了这么一出，你欧盟还敢接你吗？然后我们再回到以色列这一边吧，一个是外长萨尔宣布禁止波兰斯基入境，这是以色列第一次对一个欧洲的也算主流政党的党魁，现任党魁啊，下这个禁令。另外外交部把绿党定性是一个赋予恐怖主义合法性的团体，而且说这么一句话，说绿党不仅接受了哈马斯的绿色，还接受了他的意识形态。你看，把绿党跟哈马斯划等号去了。总统赫尔佐格直接站出来谴责啊，耻辱。顺便说一句，那个波兰斯基本身就是犹太裔啊，这党魁啊，绿党党魁啊，他没控制住自己的党。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就是以色列现在这个态度特别明确，他其实也没有退路，他恩怨很分明，就不给你留余地。他对绿党这个态度，实际上对欧洲所有政党，甚至我们说对这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这一系列政党，其实都提供了一个自己的态度，就是你是支持以色列还是反对以色列，已经没有其他的模糊地带，没有什么余地了，二选一，站队。绿党已经站到我对立面了，还有谁？这是以色列的态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鞘，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鞘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鞘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鞘，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鞘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 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头，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 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我觉得我

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

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这个丫头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

0: 贵的，买的话和两三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五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两次，连喝三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 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得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高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四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七十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多，将近七个月的时候，棍子铁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5: 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5: 那个，我
0: 谢谢你
5: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5: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
5: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大八成的。
0: 对，
5: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5: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夸来夸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5: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5: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胡家老糕以后见了老效了，
5: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5: 这是我的，
0: 这不很好，我高兴。
5: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5: 参奇糖胶囊，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0: 好，太好了，
5: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0: 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5: 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5: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糕以后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5: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5: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5: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5: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椒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5: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5: 谢谢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5: 好了，
0: 再会吧，啊，
5: 再会，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王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6: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这个听众。
0: 哦。
6: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6: 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啊，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椒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了服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6: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胡椒老膏
0: 啊啊
6: 啊。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6: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6: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6: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呀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 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很不正常
0: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渣，是不是啊？
6: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吗？
6: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6: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
6: 对，
0: 太好了，是吧？
6: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6: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得很。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6: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0: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高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6: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6: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6: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
6: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0: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6: 对，哎，组织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父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6: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6: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胡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6: 好，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6: 好，
0: 再会，老朋友。
6: 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6: 好，再见啊。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十月六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西汉新莽政权建立者王莽。王莽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王莽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却被一些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社会改革家，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是穿越者。那今天就来说说这位新朝皇帝王莽。另外，1981年十月六日，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十月六号，公元23年十月六号，西汉新莽政权的领袖王莽身亡。王莽是今天死的。说到王莽这个人啊，就是一直以来传统历史对他评价不高，包括你看一些评书什么的，基本上都把他作为一个坏蛋，而且时刻不设一大坏蛋。白居易呢曾经骂他是伪君子，他写过一首诗嘛，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篡是篡位的篡啊，相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就是王莽要早点死，谁知道他是个坏蛋，谁知道他是个奸臣篡权呢。所以后人大多认为他是谋权篡位啊，乱臣贼子啊。但是时至今日呢，可能很多人开始有这叫不叫翻案的吧，看到王莽的另一面，甚至有人讲这是一穿越的人呢，是从今天穿越回当年的，就挺好玩这么一个人哈。聊聊这个人。王莽是字巨君，魏郡元城人，就是今天咱们河北大名，大名县东。他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所以你看这个人身世应该是很显赫吧，因为沾了皇后的光嘛，所以王氏一族一时是权倾朝野啊。在这个背景之下，你说这个小孩子也算是叫什么衔着金钥匙什么金汤勺长大的这么一位哈。但是呢，他居然不但没有成为纨绔子弟，反而是师从沛郡的大儒啊，学论语，他崇尚儒学，而且这人很谦卑有礼啊，孝顺长辈，广结贤士，所以他声名远播。这个人是德行出众啊，所以在当时就是西汉末年，本来社会矛盾是空前激化，在这个时候他呢确实是一个好人。如果说好人坏人的话，他肯定是个好人，而且最后获得了万民的拥戴。所以你看，如果说这个皇帝按说不都是继承的吗，也有选出来的，王莽可以算是民选皇帝。其实你看那谁，拿破仑登基当皇帝不也是让老百姓投票吗？民选皇帝，哎，他算民选皇帝。当然也不是他一开始就民选他做皇帝，这当然有一个过程啊。我们刚才讲这个王政君是皇后，王政君有一个哥哥叫王凤，就做到大司马呀。当然人都有生老病死，他后来就病了，就是王凤啊，大司马就病了。那这个时候你说王莽不是学儒吗？按照儒家的标准呢，这个时候你肯定得去伺候长辈嘛。实际上王凤呢，你说自己的晚辈很多，包括自己的亲儿子都没有王莽人家孝顺啊，伺候的好。所以王凤在病榻上很感动，所以临死的时候跟自己妹妹，就是跟皇后就说，哎呀，你看王莽这个孩子了不得，虽然是个侄儿吧，但对我非常之好，所以咱们要好好的培养他，这个孩子是前途无量的。所以最早做什么官呢，叫做黄门郎。这个位置不是很高哈，相当于看门王大爷呗。王莽成了王大爷，但是呢他传达皇帝的政令啊，引荐外朝的臣子见皇帝啊，这个位置很重要。那王政君呢也就听了这位哥哥的举荐吧，就开始培养提拔王莽，就一点点的就往上爬吧，往上坐吧，而且朝野上下声誉很好，最后他做到大司马，就王莽啊。 那你说王莽当了大司马有什么作为吗？作为大了去了，当了大司马就跟王政君跟这老太太就是皇太后了哈，跟他商量说咱家财产太多，那怎么办呢？咱们把所有的田呀，咱给老百姓分了它，这就把王家所有田产给平民百姓可就分了。而且王莽确实做了很多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哈，甚至说有这个别人就大官嘛，去他们家串门，看到一个女子穿的是开个玩笑超短裙，就是这个裙子很短，不是别的，省布啊，简朴。说这个老妈子吧，这是个仆人嘛，一打听王莽的夫人，所以就是这个人人品好啊，为官清廉啊，处事公正啊，甚至到什么程度哈、啊，他有个儿子叫做王获，打死了一个家里的就是奴仆吧，还是失手打死的。因为当时是西汉嘛，所以就打死就打死呗，我顶多给你俩钱儿。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王莽逼着自己的孩子就自杀了。所以王莽这个道德水准之高令人不可思议了，因为虎毒不食子嘛。那么大家对他的敬仰那就真如滔滔江水啊，绵绵不绝，就这样大家都说他好。但是做官嘛，这仕途也不是一帆风顺，也出过麻烦。就说换皇帝了，汉哀帝20多岁小伙子继位。但问题在这儿哈、啊，就说汉成帝死了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儿子，就没有子嗣，这样汉哀帝才继的位，所以就出了个岔头。汉哀帝的奶奶是傅太后，并不是那个王政君啊。那比如说宫廷里吃个饭有个宴会的话怎么做，汉哀帝说那我亲奶奶是傅太后嘛，他跟王政君呢可以一起做，但这个事儿他不合礼法嘛，所以王莽当然是不干，不干最后的结果那就罢你官吧。汉哀帝在位置上嘛，把大司马换了，权力剥夺，你自己歇着去吧。实际上政治生命等于就被剥夺就结束了。但是戏剧性的在哪儿呢？这汉哀帝没干几天死了。这时候王政君老太太是太皇太后，人家活得可硬朗得很呐、啊。这到朝里一转，哟，都死光了，那还得让王莽干吗？大司马这个位置别人干不了啊。倒不是说没有大司马，大司马当时是谁干呢？叫做董贤。汉哀帝一死，这位也自杀了，所以王莽又回到了大司马这个位置上。那他呢，政治声望反而是更高了，个人私德又非常之好，做了所有儒家经典要求一个最高的执政者该干的事儿。你看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到处劝大家按自己这套办啊，就各个统治者你们都应该按我说的办，没人听啊，没人做得到。哎，王莽做到了，所以当时呢朝野对他都非常的肯定啊。注意这时候汉哀帝死了吧，接替汉哀帝的汉平帝，这就是西汉最后一个皇帝了，9岁上位的时候9岁，那么到12岁呢就该娶媳妇了吧，就找皇后啊。当然实际上是全国范围内哈、啊。王莽还表示说什么呢，我有女儿，我女儿就不参加。他一表这个态呢，大家不干呢，很多百姓啊官员据说都上书啊，这请愿啊，就要求王莽的女儿也参与吧。他最后一参与就赢了嘛，汉平帝的皇后是王莽的女儿，这王莽成了皇帝老丈人。再然后就篡位，他就当上皇帝了。当然这个过程也非常有意思，你看我们就说像这个古罗马什么第一公民啊，类似这样的这个名号称号很多是吧，那元老院动不动给执政官给个这个。其实就王莽那个时代也是这样，主要是儒生啊鼓噪。王莽确实于汉朝有功啊，封个安汉公，反正封到公爵这就到头了。然后呢就有人给出主意说，古时候有两个辅政大臣，一个叫伊尹，一个叫周公，这都知道吧。伊尹的称号叫阿衡，周公的称号呢叫太宰。所以有儒生就出主意说哈，把这两个词儿各取一个字儿，这成一个新词儿叫宰衡，给王莽这么个称号，这个地位呢就比所有公爵都高了。总之这一点一点的，王莽的这个地位离皇帝是越来越近，比一般的诸侯王都要高了。后来据说从古书上又找了一个词儿叫加九锡，其实九锡本身也谈不上多值钱，车马什么弓箭这类东西，就是天子赏赐给功劳特大的这个大臣，一共9样东西都给你，王莽加九锡，这个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啊。当时王莽肯定是不要嘛，那这边给那边不要，反正闹了几场最后就要了。这个有人说这确实是说他是骗子嘛，说他是伪君子嘛，就是这么来的。但实际上当时民间对王莽，因为王莽官声很好嘛，就是大家对他非常推崇，说那个 班固啊，就《汉书》的作者班固曾经去算过，就统计过，要求给王莽加酒席的有多少封信啊？就来自民间的487572封，然后就开始出现祥瑞了，有人挖井挖出块石头，上面写着字儿，就是这个安汉公莽为皇帝，哎，老天爷给提了个醒，该当皇帝了。但这个无外乎两个可能，一个是王莽安排的，一个是什么呢？投机者，有人想投机，这有点像给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你爱不爱当，反正那是你的事，但是你当上皇帝与我会有特别大的好处，所以我会帮你当皇帝，就成了这样子了。你当了没有啊？最后就当了呗。当了皇帝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也很有意思，因为他没当皇帝就是一个道德完人嘛，当了皇帝之后，那肯定你想他会很认真很负责任，这叫造福天下苍生啊。他是公元8年12月1号建立的叫新朝，有人说他政治抱负太大，大到可能带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啊。他是希望在自己的时代把儒家学说呀，就在政治上真正的实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欢乐国度。所以他新政府成立之后呢，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就是改革呀，王莽新政啊，王莽改制啊。要不有人说他穿越吗？我们看一看他的政策确实很有意思，主要六点。一个叫王田制，就是说呢，土地国有，消灭土地兼并。第二叫做五军六管，就是在长安啊，国都啊，另外还有五大城市设五军官，政府管理五军赊贷和管理物价，征收商税，这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征收山泽税，这国有经济是吧。第三呢，是把这个奴婢啊改叫私属，不得买卖。第四是改变了币制，就改革啊。第五是改了中央机构，调整郡县的划分，官名都改了啊，地名也改了好多。第六呢，是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首领的封号。这一系列的改革吧，你要从纸面上看，那应该是惠民利民嘛。另外你想，他这个改革用今天的标准和眼光看，他确实是富有远见吧，思想超前。你像土地的国有啊，缩小贫富差距啊，包括有这个物价管理系统，物价局，国家的这个社会保障的能力功能，国家搞财政预算，他都想了，在西汉末年他就要搞啊。所以有人说这真叫公天下了啊。所以你要说他真的有很大的，你说野心也行，理想也行啊，他要把整个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全给改掉。但很遗憾，他这个改制最终失败了，所以他这个新朝啊，这个王朝也不过数年就被汉朝的宗室，就被刘家呢又给推翻了。当然应该说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吧，所以汉书对王莽评价就不高了，那是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呗，伪装者呀，藏得很深的人呢。总之吧，到公元23年，当时绿林军啊就包围长安，当时王莽被围困了，无兵可用啊，就想到这么着，监狱里有囚犯呀，把他们放了，给他们武器抵挡一阵吧，还搞了一个仪式和囚徒，那还真是饮血为盟，说是凡是不为心事效力的人就会遭到土地神的清算，所以大家就浩浩荡荡出城去打仗。但是你想啊，没走多远，说是过了渭桥就稀稀拉拉的就散了。而这个时候呢，城外的就是起义军呢，把王莽的老婆孩子啊，什么父亲祖父的坟都刨了，这眼看着起义军难以抵挡，王莽和他的官员啊，包括家人，趁着这个夜色这就逃走，百姓也开始作乱哈。到清晨，这个净法殿的门就被劈开，有人在呼喊反贼王莽为什么不出来投降，随后呢就放火，他们放火就烧了这个王莽居住的地方。当时王莽已经穷途末路啊，就要躲开这个火啊。但是据说这个，你看历史上记载，这个火就追着他，他往哪儿跑呢，火往哪儿跑，宫女六神无主啊，呼天抢地啊，所以他就不跑了，干脆呢是穿上天青色的套服，带着这个印玺和皇帝专用的那个小匕首呗，就到未央前殿

0: 在那儿呢，它是随着那个占星仪器慢慢旋转的斗柄坐下来，让天文郎报告，看看这个时刻的进度，调整这个座位的方向和这个斗柄保持一致，这也算是一个程序或者仪式吧。随后他说什么呢？说上天赋予我统治的权利，那些汉兵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时候城外军队就攻进来了，王莽在群臣搀扶之下又离开宫殿，乘车到了建台，就是天文台，倒不是别的，那儿有水啊，有这个池水可以作为屏障啊，抵挡攻入宫殿的士兵。据说这时候王莽是抱着一个叫做微斗，待会儿我再解释啊，旁边还有公卿大夫啊，什么侍中啊，黄门郎啊，就随从一千来人还算护着他。而进入城中的军队呢，就把这儿可围住了，就天文台啊，双方对射，但是守卫的这一方的箭很快射光啊，短兵相接，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王莽本人在混战之中也被杀，他那个脑袋被砍下来。这年王莽是69岁。为什么王莽这脑袋单说一下呢？当时不就砍下来吗？悬挂于闹市，供民众泄愤，然后是不知所踪。问题在于到了晋惠帝元康五年，就是公元295年，武库发生火灾，说王莽的头出现被焚毁啊，那就是说王莽不是公元23年死掉的吗？又过了270多年，他这脑袋还在，就是被人收藏了，这是个很奇特的事情哈。当然有人就讲说，自这个秦始皇开始吧，秦有两个皇帝，汉有15个皇帝，秦二世是自杀，其余的呢都是正常死亡吧。王莽是第一个皇帝被砍下脑袋来的。另外王莽确实这个人很有争议，他没做皇帝的时候呢，在整个社会啊，在整个朝野威望都很高，他是一个道德楷模，被称作是周公在世啊。从皇帝这个角度看，他属于谋权篡位的，这属于乱臣贼子啊。但是我们说了这么多，你还是没法解释这脑袋是谁藏的，干嘛要藏这么久。至于刚才我们讲说王莽是穿越啊，有这么个东西，刚才我们说叫微斗啊，微是微风的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这个确实是有史书记载王莽让人给做的啊，是用来可能咒全国各地意图造反的人的。微斗是个什么东西啊？它是用铜和一些彩色的药石所制，外形据说是像那个北斗，2尺多长，在铸造的过程中呢，说是天降严寒还冻死一些人马。你现在网上翻，大概能翻到微斗的这个照片，外形有点像那个烟锅啊，就抽的那个旱烟那个东西似的，或者像勺子似的。所以有人也附会说，这是无线电发报机啊，可以和外星人沟通啊。那说到这个，王莽确实跟，比如跟匈奴打仗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就找这个奇人异士，说当时有人说能飞，确实当着王莽展示过，就是弄两个带着羽毛的大翅膀，呼哒呼哒的，就是有一些那个牵拉关节，估计类似达芬奇那个设计吧，据说能飞100来步。这个我觉得实话实说就夸张了吧。所以你看，玩笑归玩笑，关于王莽我们能说几句什么呢？就是他确实是想把这个儒家的思想啊，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治国实践之中，但是显然呢，这个不是一个很现实的做法了。就是很多理论在纸面上是靠得住的，是非常好的，真正落到实际之中很麻烦，因为你可以是一个道德完人，但你没法要求所有人都是道德完人。而你要管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社会呢，你得考虑到很多人，我们就说他们的道德品质啊，他们的修养啊，他们的自律能力啊，是不一致的。这就说一个舰队的速度肯定是最慢的船决定的，而不是最快的。你把这个逻辑搞反了，确实就出大麻烦。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6号啊，1981年10月6号，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他是在阅兵台上殒命。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这是埃及的前总统，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杰出政治家呀，英勇善战啊。他率领埃及人赢得十月战争，也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啊，那有一段打的是不错的。同时，他也被认为是一个和平使者，是他首倡和以色列和谈。等于说是用和平手段收复失地。

0: 年的埃及还是要比较发达吧，你看一些纪录片发现当时就开罗，首都开罗也是有很多豪华的大厦，街道上有五颜六色的汽车，披红挂彩，节日气氛。到这天上午10:30，一切工作就绪。他的胜利广场呢，那儿有无名烈士墓，就是仿照金字塔的式样啊，很宏伟，有几十面埃及的国旗在晨风中飘扬。检阅台是梯形的呀，一排排政府的要人、大官显贵、各国的驻埃及的使节、专家啊、记者，包括他们的这个眷属都在这儿集中。阅兵式嘛，当然很盛大。十月战争呢，让阿拉伯国家对埃及是刮目相看啊，所以埃及的威望那也是空前提升。对于指挥和领导这次战争的萨达特，那当然这天对他来讲是很荣耀的日子，节日啊，他着笔挺的军服，佩戴着总统的绶带，绿色的，胸前挂勋章，相当精神吧。在主席台的正中就座，面前呢有话筒，他要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电视台啊电台会做实况的转播。受阅的部队在广场外是整齐排列，远远望去那是千军万马呀。这个阅兵式我们都见过，铜墙铁壁一般啊。上午11:25，阅兵式开始，三声礼炮之后，军乐奏起，这武装部队啊整齐的从检阅台前通过，先是步兵，后面就是坦克装甲车了，数以千计啊，大军过处，黄尘滚滚啊，这埃及的精锐部队嘛。之后又有伞兵表演，就晴空之中啊出现白花，观众席上那就欢呼啊。在伞兵表演的同时，地面上步兵、炮兵、坦克、装甲车、什么导弹，各种各样的这个部队啊、车辆啊、方阵啊，就依次通过吧，四辆一排。播音员还解释，看，这是我们的战争之神，这是炮兵啊。但是注意，有一辆炮车在检阅台前忽然就停下来了，驾驶员呢从炮车上跳下来，萨达特包括在场的官员呢以为出事了，这事故啊，车停了。而更多的观众就在场的都在看天上，因为有飞行表演，也没把这个地面上的车停下来当回事儿。但是你注意，从这个炮车车门里跳下来三名士兵，冲向主席台，手脚麻利，一个士兵呢先扔了一个手榴弹过去，这几个人狂呼着光荣属于埃及的口号就冲向检阅台吧。萨达特一个秘书哈，反应很快，喊一声刺客，想保护萨达特。而这个时候呢，萨达特显然明白发生什么，但是还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的秘书喊趴下趴下，但可能萨达特觉得作为总统这个时候你趴在这是不合适的吧，这手榴弹可就到了，在离他5米的地方爆炸，萨达特应声而倒，胸部和肩部受了重伤。而那几个士兵并没有罢手啊，拿着冲锋枪呢就一阵扫射呀，那一堆人都倒下了，当时现场当然大乱。而那边还直播着呢，大概听到40声枪响，播音员就喊说叛徒叛徒，这说不下去了，哽咽了，声音嘶哑了，控制不住感情了。那很快总统卫队保镖开始还击啊，一共是4个人，一个人被当场打死，另外3个人受伤被捉，整个过程是30秒钟不到啊。萨达特是立即被直升机送到开罗最好的医院，但是已经不行了，医生们就断定他的大脑已经停止活动，心脏也停止跳动了。他的夫人放声痛哭，就说我料到他会被暗杀，劝他穿防弹背心他不听，他认为那样没有男子气概。除了萨达特以外呢，这次袭击吧还有7位官员遇难，30多人受伤。然后到10月8号，埃及的副总统就是穆巴拉克，他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第一国务秘书宣布说呢，谋害萨达特的4名凶手是按照极端宗教主义倾向行事的几个极端分子，他们是出于狂热的思想暗杀了一位奉行一向在某些方面与他们的政策不同的总统。后来这位穆巴拉克就接任了埃及总统，他执政时间比较长啊，后来这不是也被推翻了吗？推翻之后是穆兄会上台，穆兄会又被塞西推翻了，现在塞西是埃及的总统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

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五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

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

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他，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
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

0: 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高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3个月、5个月、半年或者1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高里的浓浓的用5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高，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

0: 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你好。
5: 你好啊。
4: 胡老，太好了。
5: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4: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啊。
5: 哎，好的。
4: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5: 嗯。
4: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和咱们胡家老高那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军工医院做的核实。
5: 哦，
4: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5: 嗯。
4: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背胡子，这后背总是潮的乎乎的。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两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完了，说是他那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啊，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现在给他买点，让他试试。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很了。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事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还没喝了呢，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的胡家老高。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来着，我也去来着。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完了去原先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的胡家老高，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5: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4: 是。
5: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啊、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笑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三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咱就停药。哎，
4: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哦、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嗯、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嗯、
5: 对对对
4: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高
5: 啊啊啊，
4: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5: 对对对，
4: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高。
5: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4: 哎，对对对对啊、
5: 嗯、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4: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5: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4: 再见胡老。
5: 好，再会、嗯、啊。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5: 哦，
2: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5: 是吧？好、
2: 哎、
5: 非常感谢
2: 你、啊、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5: 嗯，
2: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5: 嗯、啊，您请讲吧、
2: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高，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
5: 嗯，
2: 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5: 啊，
2: 有时候这嘴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5: 嗯、
2: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5: 啊，
2: 哎，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
5: 啊、
2: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吧，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5: 嗯嗯嗯
2: 嗯，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1-2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得当当当那么跳
5: 啊，
2: 哎，你这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就乏力
5: 啊，
2: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5: 啊，
2: 你这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5: 啊，
2: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院子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5: 啊，
2: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5: 嗯，
2: 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滞，
5: 嗯嗯
2: 嗯，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5: 啊，
2: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5: 啊啊啊，
2: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复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它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5: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不是吓唬你呀。
2: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5: 哦，
2: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这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得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3、4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呢、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5: 你看看。变化多大，
2: 以前
5: 太好了。
2: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8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2: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都比以前精神多了。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我3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它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5: 对，
2: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
5: 对，
2: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吊丝明。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2个枕头才行。
5: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很典型了、是吧？
2: 对呀、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你之前

0: 现在轻快了。
1: 啊，
0: 但要自己走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也那么乏。
1: 啊，
0: 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哎呀，我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活的老高 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子老高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哎，
1: 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1: 啊，
0: 一生气呢，还好热。
1: 啊，
0: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
1: 嗯。
0: 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啊，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嗯，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哎，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子老高，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子老高给治好了呢。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强制了，就跟哎，
1: 这是对，
0: 就跟我，哈。就跟我一起吃胡子老高
1: 啊，
0: 现在他吃的是有三个来月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啊，
0: 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
1: 了啊，
0: 哎，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1: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了。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用下去。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都来了。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 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

0: 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0: 啊，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
1: 嗯嗯嗯，
0: 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他说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的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嗯，开始憋
0: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哎，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嗯，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它的那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啊，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啊，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恢复
1: 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护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0: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哎，
0: 可不是。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算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情况而言，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护家老膏啊，您说呢？
0: 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 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您的眼压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

0: 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1: 好，
0: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1: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好，谢谢。
1: 好，胡老，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吧？哎，好的。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2: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2: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3: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 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2: 嗯，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3: 嗯，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2: 哎，
3: 干活比较多的，
2: 对，
3: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

0: 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
1: 嗯嗯，
0: 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1: 嗯，
0: 还有
1: 属于久坐的人，
0: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地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
1: 哦，
0: 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
1: 嗯，
0: 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
1: 嗯，
0: 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
1: 嗯
0: 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1: 嗯，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哈。
0: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1: 对，
0: 哎，或者说他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这样
1: 光放着放坏了。
0: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
1: 嗯，
0: 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1: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0: 对对对，
1: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反映说，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

0: 这些气体啊就融到这个滑液里面。
1: 嗯，
0: 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痰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痰响的情况多，是吧？
0: 对，他经常是一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1: 嘎嘣
0: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别特殊的处理。
1: 嗯嗯。
0: 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痰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
1: 嗯嗯。
0: 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
1: 嗯，
0: 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1: 不能拖。
0: 对，
1: 哦，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
1: 嗯，
0: 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的动不了。
1: 哦，
0: 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绞索解除了，哎，它也不疼了。他又能走了。
1: 哦，
0: 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啊，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吧？
0: 波棱盖那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啊，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
1: 啊，
0: 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哎呦，真是
0: 8000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

0: 那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
1: 嗯，
0: 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
1: 对
0: 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
1: 是，
0: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使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儿。啊，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
1: 嗯，
0: 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
1: 嗯，
0: 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
1: 嗯，
0: 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
1: 嗯，
0: 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
1: 嗯，
0: 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哎，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啊，大家啊，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0: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1: 哦，
0: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1: 哦，
0: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1: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0: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0: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0: 是的，我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0: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他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他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他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他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他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1: 还有就是比如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这个膝盖僵硬的，搁这可这个。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就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缝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1: 张主任来
0: 啊。这位阿姨您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2: 你好主任
0: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它这疼它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它疼，有时候往那一立起来，坐了时间长一立起来，他说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1: 80了。
0: 啊，80了啊、嗯哦！这是一位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
2: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下，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查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2: 嗯，
1: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花，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2: 嗯，
1: 哎，都是你要锻炼的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2: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2: 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1: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脚后跟抬起来，脚尖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2: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2: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2: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0: 啊，
2: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
0: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2: 您可以试试这个。
1: 那陈主任，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2: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1: 好嘞
2: ，那这样，
0: 好，再见
2: ，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2: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 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0: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了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2: 哎，是。
0: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2: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就得站着拍，是吧？
0: 对，得站着拍。
2: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0: 对
2: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2: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0: 是
2: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的，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0: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八九岁了就是上小学，十五六岁就是初中，十八九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 你也不会治疗不足。
2: 嗯，
0: 你比如说你这个已经很重了，
2: 嗯，
0: 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
2: 嗯，
0: 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
2: 嗯，
0: 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
2: 嗯，
0: 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2: 对，
0: 磨损也不重，
2: 对，
0: 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
2: 嗯，
0: 嗯，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2: 嗯，
0: 那么如何去判断呢？他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
2: 嗯，
0: 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
2: 嗯，
0: 啊，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
2: 嗯，
0: 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
2: 嗯，
0: 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
2: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
2: 嗯，
0: 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
2: 嗯，
0: 半月板到底到了几级了，
2: 嗯，
0: 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
2: 嗯，
0: 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2: 嗯，
0: 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2: 嗯嗯，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2: 啊，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2: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2: 哎，他认为别人是不是，哎，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2: 哎，没错。 嗯，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7: 喂，
2: 哎，您好，是您电话。
7: 电话
2: 是您电话，来请讲。
7: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
2: 嗯，
7: 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
0: 嗯，
7: 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0: 啊，
7: 哦，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7: 就是内侧。
0: 内侧
7: 的
0: 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7: 对，
2: 46。
0: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7: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2: 嗯，
7: 是。
0: 这个
7: 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7: 拍过核磁。
0: 嗯，
7: 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嗯，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
7: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7: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2: 也在锻炼是吧？
7: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2: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 这种感受，
0: 对，
2: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0: 是
2: 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
2: 嗯，
0: 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
2: 嗯，
0: 有的人啊疼得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
2: 嗯，
0: 这时候。

0: 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哎，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哦，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这个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对，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1: 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那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再见，
0: 好，
1: 再见，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膝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的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

0: 就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根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

0: 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0: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的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1: 对，
0: 是吧？
1: 五诊室
0: 啊，五诊室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同一片蓝天节目，我是晨曦。在周日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玉红，宋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晨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宋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今天请的那个嘉宾呢，一位是白建华，他是中国支协脊柱裂委员会的副主任。
0: 嗯，
1: 还有一位呢是施雪娇，他是云朵公益河南地区的负责人。我不知道晨曦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云朵啊？其实云朵呢是先天性脊柱裂的另一个就是爱称吧。
0: 嗯
1: 啊，我也是那个先天性脊柱裂导致的那个残障啊。其实这个疾病导致残障的这个机会还挺大的。它属于这种先天性的缺陷，致残率非常的高，并伴有下肢运动障碍呀、大小便功能障碍呀、还有脑积水、压疮等等很多的并发症。很多人呢终身依靠轮椅生活，不少家庭呢确诊之后便陷入了迷茫焦虑，缺少疾病的科普护理等经验。这个差不多在20年前，网上就活跃着一群脊柱裂的病友，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呢联络很多病友，给他们科普知识啊，还有包括鼓励这些病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在他们积极的推动下呢，中残联也在支协成立了脊柱裂的专委会。他们在全国呢还有很多这个城市呢建立了云朵家园的病友组织，开展了很多很多的就丰富多彩的活动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几位云朵家园最初的这种初创者，请他们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他们怎么从一个普通的病友一步步投身公益，以及他们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快乐。
0: 那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碍，那
1: 是
0: 如何破除这些阻碍走到现在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听哈。那我们请
1: 包括他们自己都是病友啊，也都是脊柱裂的。
0: 那我们先请白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白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啊，大家下午好。我叫白建华啊，先天性脊柱裂患者，现在呢是中国致残人协会脊柱裂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啊，负责一些日常的相关工作。
0: 我们也请娇娇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施雪娇。我这边负责咱们云朵公益河南地区的病友，就是我们这边有活动的话，我会负责给大家举办。
1: 说起来啊，差不多，你们两个还是20多年前来过石家庄吧？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病友的联谊会，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时候好像全国来了好多的病友，大概有40人。
2: 40多人，当时40多人。娇娇那个时候还是个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一个小丫头，但是在那场活动当中，娇娇就显示出了这个超长的这个组织能力，所以后来她也就成了我们的骨干。
1: 那个就是你们我觉得就是组织能力非常的强啊，就是经常在全国各地组织这些病友搞这种大型的聚会啊，甚至这种培训的活动哈。就为什么你们一开始为什么就想到要把这些病友组织起来搞活动呢？
2: 这个我先说吧， 就是早在2004年的时候，我自己呢经历了一场比较错误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治疗和手术，术后呢导致我的这个病情呢持续的一个发展，不断的加重。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了解到像在全国像我这样的脊柱裂病友有很多很多。以前呢我们家以为像买彩票中了百万大奖一样，这种几率非常非常的低，但是被我们家摊上了，生了我这样一个孩子。后来去就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先天性脊柱裂呀，在国内是属于一种非常高发的先天出生缺陷高致残率的这么一种疾病。在全国呢像这样的这个孩子非常的多。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经不完全的统计呢，全国就有400多万脊柱裂的这个患者啊。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惊人的数字之后呢，我就想，哦，全国有这么100万跟我一样饱受这种疾病折磨的人。然后大家呢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包括当时我自己是非常缺乏的，就因为缺乏不正确的认知，缺乏这种正确的认知呢，就会导致我们去盲目的去求医和错误的求医，乃至一些错误的诊断呐、错误的治疗啊。这样的话呢，会使我们原本就不轻的这种疾病呢雪上加霜，导致我们这种疾病持续的发展加重，各种并发症发生。所以当时呢，就出于这种当时这个人群的这种现状，我们就觉得不能让这个人群就始终陷入在这种低谷当中啊，不被人知道，不被社会认识。我们有义务有使命应该向全社会发声啊，让大家能够正确的认知这种疾病，尤其是唤起这个病友们的这个对自己自身的这个防护意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2010年之前啊，我们就自发的通过网络组织到了一些像失血交这样的这个各地的一些高发地区的病友，先是组织成了这个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小组，然后大家在做相关的工作。这应该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出发心的一个阶段啊。
1: 那我想问一下娇娇啊，你是当时就怎么找到这个组织的呢？怎么就加入到这个组织的呢？
4: 我觉得当时是特别巧合吧。其实我跟白姐经历有那么一点点相似。我是在2008年的时候做了一场手术，然后手术之后，就是我就不能走路了，坐上轮椅。我之前是能歪歪扭扭的走一些，然后我当时就是在2008年就开始辍学了。辍学以后就是，感觉自己的世界非常的灰暗。而且特别的自己就感觉行尸走肉，就那种状态很不好。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在郑州做手术的时候，我的同床的病友，然后他的爸爸联系到我啊，说有一个病友，然后他建立了一个全国病友的 QQ 群，所以呢我就从2009年的时候就是加入到这个 QQ 群里面，然后认识到大家，然后结识到白姐。
1: 那刚才你们说到了，就是这个脊柱裂啊，刚才建华也说到，这个脊柱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发的这个病啊。那建华，你知道大概全国有，或者说你知道这个比例吗？就是大概有多少这样的，它的发病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至少我觉得好像我身边好多的残障伙伴就都是脊柱裂。你就别说远的，就别说，就我们电台这个两位肢体残障的主持人都是脊柱裂啊，我和凯曼都是脊柱裂。就感觉就在电台这样的一个残障主持人这个里面，其实就已经很比例很大了哈。
2: 是的。
1: 那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说它到底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多大呢？就是全国有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病友啊？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统计呢？
2: 我们有一份数据显示呢，是在1987年之后的，那是。

0: 是比较权威部门的进行的一个先天出生缺陷的这么一个调查。那个时候给出的数据呢，全国约有400多万先天性脊柱裂患者。然后呢，后续呢又看到这个出生率呢，就是在中国这个先天性脊柱裂的出生率呢是1/1-4。中原以北地区呢，它的发病率较高啊，这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然后等到进入21世纪呢，现在呢，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个提升和这个各种这个预防措施的这个相应得当呢，有所下降，这个疾病目前是有所下降的。现在给出的数据呢，中国的先天性脊柱裂出生率应该在1/1左右，目前是1/1左右。但是1/1左右，想想也挺可怕的，是吧？每年，我们每100个、1000个孩子出生，可能就有1到2个孩子是这种脊柱裂患者。是的。
1: 那真是发病率非常的高。那你能就是用专业的这个角度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脊柱裂？
0: 先天性脊柱裂呢，就是这个从常识上来说呢，就比如说这个父精母血母父这个父精母卵结合了之后呢，当这个父精母卵在这个母亲的子宫里着床，形成胎儿的这一刻开始，到28天的时候呢，这个胎儿最先发育的就是椎管。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孩子的椎管它就是发育不健全的，那就注定了这个孩子就是先天性脊柱裂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其实先天性脊柱裂呢，是因为早年间没有核磁共振这种检查手段的时候，只能通过 X 光和 CT 去检查的时候，只能看到骨性的，看到脊柱上啊，这个孩子的脊柱某一个阶段是有一道裂缝的，因此而得名叫脊柱裂啊，叫脊柱裂。实际后来有了这个核磁共振这种检查手段之后呢，就是更应该准确的去描述这个疾病呢，它的准确称谓应该叫先天性脊神经管发育不全，或者叫先天性脊神经管畸形，这才是一个更为准确更为形象化去描述这个疾病的这么一个病种的名称。对，
1: 其实也是这种先天性的神经它其实是发育有障碍，或者是发育不全，
0: 它的脊神经发育的是不正常的，尤其我们的这个腰段以及腰段以下的这一段神经呢，正好它这个支配主管的是我们的这个腰部以下的下肢的运动机能和大小便的控制功能。而先天性脊柱裂的孩子呢，恰恰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了这个先天发育不全，因此呢，就导致我们先天性脊柱裂的患者绝大部分80%-90%以上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肢运动神经、下肢运动机能的一个障碍，还有大小便控制不好，严重者呢，就是一个达到一个失禁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哎，那其实我觉得很多病友其实也挺关心的，既然发病率这么高哈，而且也是先天性的这个疾病哈，那他的遗传性有多高呢？会不会遗传呢？
0: 截止目前为止呢，就在我们中国也好，乃至于这个世界上也好，经过这个研究表明呢，没有明确的这个依据说它是遗传的。所以这么些年来呢，我在从事这个脊柱裂相关的这个科普工作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病友在这个恋爱、婚姻、怀孕的时候就会很担心这个事情，甚至有的人呢，就因为怕下一代再遗传了这个脊柱裂的这种情况，而选择了这个放弃生育不想也不要孩子。其实这个大可不必他这个是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数据证明他是有这种遗传可能的，包括我们的另一位今天的参与节目的伙伴施雪娇娇娇老师对，娇娇老师就是一个
1: 娇娇都三个孩子了哈，
0: 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娇娇和娇娇的老公呢，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我们先天性脊柱裂患者，但是呢，他们却生育了3个健康的小宝宝。
1: 那来娇娇，你来说一下，当时你怀孕的时候。你有没有过担心呢？就是比如说孩子会不会遗传呀等等，有过这方面的担心吗？
2: 肯定有，因为我怀我们家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2012年的 我。

0: 直到怀孕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10月份吧，然后国庆节刚过，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第一时间就是就内心就害怕，但是这种害怕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敢说，好像不说就觉得可能安全，但是自己心里面是很害怕。所以呢我就特别注重产检。其实我是出生在比较小的城市，然后自己也生活在农村，那个时候其实像农村一些正常的妇女，她们怀孕就是孕检的次数很少，但是我就孕检次数特别多，就是按照医生就是规定的这种产检去产检，就是害怕孩子有什么也会有问题啊。当时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也不太了解，就会觉得自己是这样的疾病，
1: 或者说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是吧？就是尤其第一个的时候，
0: 啊、对，是，
1: 那你看你现在都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啊，其实后边那个两个就担心就不是很多了，就是其实第一个还是蛮担心的。
0: 哎，对，
1: 我
0: 是
1: 而且我觉得你的这个经历其实也可以鼓励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就是想要孩子但是又各种担心或者说又没有勇气去要的咱们的病友啊，就是其实这个疾病它的遗传的概率其实就像刚才建华说的其实是很低的。那建华我还想再问你一下，就是说这个病它的能预防吗？就比如说我们在怀孕前期或者说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预防吗？
2: 是可以的。这个从国际卫生部门的这个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呢，就是孕前啊，这孕前准备要孩子的啊，那些新婚夫妇准备要孩子呢，当自己开始打算要孩子，就开始服用叶酸啊，要服用不少于三个月啊，然后再正式备孕啊，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啊，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俗称的前三就是准备要孩子的前三个月就服用了三个月，然后正式备孕，正式备孕当中也是在服用叶酸的，然后呢，知道怀孕了之后啊，确定自己已经是处于怀孕了这个状态了，还要持续服用三个月的叶酸，这叫前三后三啊，就是孕前三个月啊，知道怀孕了之后再三个月，前三后三，这样的话呢，根据这个国际这个相关卫生这个调查这个结果显示呢，可以有效率60-70%的这种有效率去预防到先天性脊柱裂这种疾病。
1: 哦，那也只是60-70%是吗？
2: 对，
1: 60-70%
2: 也不能做到
1: 100%吧。
2: 对，那么像尤其像近些年来我们国家这个人口质量这个注重人口质量提升，然后就是讲求优生优育嘛，那么呢除了这个服用叶酸以外呢，就比如说准备备孕的时候你的工作环境有没有这个毒害呀，有没有辐射呀，准妈妈是不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呀，是不是过度的肥胖啊，还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
1: 很多因素造成的是吧？
2: 哎，对，都会导致这个先天性脊柱裂的发生，更准确的说呢，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先天出生缺陷。
1: 哦，
2: 对，
1: 其实就是补充叶酸，只能说大幅的来降低它的
2: 它的
1: 发病率，但是也不能做到这个100%，
2: 不能做到100%，但是是能达到60-70%去预防这种先天脊神经管畸形的这种情况。
1: 哎，那个建华，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开始就是把这些病友组织起来，是不是也做一些这些科普的传播呀什么的？
2: 啊，是的，因为我们最初的初心呢，也就是希望广大的病友首先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自己这个疾病是怎么一回事儿，认识了这种疾病之后呢，去有效地去防范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其实呢，这个事实证明啊，我们如果早些年就比较了解自身的一个情况，然后及早地进行一些并发症的预防和干预啊，那么很多孩子呢是可以有效地 防止他后续比如说这个脚畸形导致的这个压疮啊，因为我们很多成年病友这个脚畸形的压疮常年不愈合，后来溃烂进而发生骨髓炎，再后来这个截肢，像这些情况，其实如果早年间就比较懂得的话，那完全可以防范啊，完全的，是非常有把握的，可以防范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小便的一个障碍的情况，如果我们很早的就能够进行定期的检查，去看我们这个神经源性膀胱导致的我们这个膀胱里有多少残余尿，这种尿潴留的情况严不严重？如果严重的话，我们及时的这个介入这个间歇性导尿，来预防这个尿潴留导致的这个尿液反流而引发的肾积水，进而这个导致这个严重的肾衰呀、这个透析啊，其实这些这个严峻的情况都是可以有效避免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一点也不危言耸听啊，就是刚才建华说的这两个并发症其实都很致命啊，就别看它是
2: 非常致命，
1: 比如压疮啊，或者说这个肾积水呀、其实发展到最后其实都是要命的病，我觉得
2: 都是要命
1: 的
2: 病，
1: 这个要命的这个并发症确实是因为我接触过有的这个咱们的病友和残障朋友哈，就真的就是因为这两个并发症就是最后导致了生命垂危，最后真的就
2: 没错
1: 就
2: 没错，就是这些年来呢，这个我们广泛接触到的这个各地病友当中呢，因为这个压疮啊，就是夺去年轻生命的也是不胜枚举。包括前段时间我和娇娇老师，我们到这个山东啊，还有这个山西和河南，我们都在做了几场活动。然后在这期间呢，有的病友跟我发微信跟我说，就是短短的这个两周之内呢，我就得知有三位病友因为这个压疮导致了癌变。对，
1: 天哪，
2: 就是听到了之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痛心和着急。
1: 哎呀，那你们的这个就是关于哪怕就是关于这个知识科普给这些病友来做普及，我觉得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2: 我们也觉得这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1: 但是你看，一开始就是你们都是这种自发搞起来的啊。那
2: 对，
1: 经费呢，就是全是自己去贴吗？还是
2: 早年间一直都是我们个人去贴？哎，那些年我们这个包括个人的经济条件也都不乐观嘛。
1: 对呀、
2: 毕竟这个
1: 就是
2: 这个，对，
1: 都是残障朋友，
2: 都是残障朋友，而且重残的人都会因为这个因残致贫，也是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的。所以那个时期呢，在那个时期呢，我们更多的就是线上的活动较多一些，因为结合着大家的实际情况，确实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然后在后期呢，像2014年中国残联这个，给我们在这个支协下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二级专委会啊，挤出来专委会之后呢，有了几场就是这种残联内的这个支持到的，像比如说我们全国的这个脊柱类的培训班啊这一类的，那就有经费支持。而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以这种自发的方式啊，自发的这种方式，然后大家就是有多出多出。有少少出，然后能够给大家创造一些这样能够线下相聚交流的这样的活动和机会。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娇娇老师就协助我们在山东的济南包括在这个河南的郑州山西的太原，这都是脊柱裂相对高发的省份，我们就组织了一些我们云朵工业线下的核心组织核心伙伴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培训和联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呢，既能够联络到大家啊，增进大家的这个彼此的感情，又能够借此机会呢，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个一些相关医疗信息和一些预防常识啊，以此呢来提升大家的防范意识。
1: 那娇娇，就是你平常在这个工作中，就负责那个河南这一片的工作， 咱们像咱们河南的这个病友大概现在是目前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你们都做过哪些公益的活动呢？
0: 我是从2018年参加了就是骨干培训第一期培训班以后，然后就是组织的这个我们河南的这个活动比较多一点，像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在洛阳还有开封都举办了这种线下交流的活动，其实我觉得这种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大家就是之前吧就觉得就像白姐说的，就感觉自己像买彩票中奖了一样，那种觉得自己很孤独很悲惨，为什么命运会降生在自己身上，但是大家就是真正的见到以后会觉得哇，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和我同甘共苦的姐妹兄弟姐妹啊，然后大家在一起交流，比如说有一些好的创业方法，好的就业方向也可以互相分享，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觉得我们河南主办的活动还是蛮多的，像在2023年呀，就疫情刚过，因为后来也举办了活动，就大家就是感觉特别好，因为就见面就能够多交流，然后呢还能给彼此鼓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啊，就是在举办活动当中，然后就凑成了我们一对病友，他们步入了婚姻，然后非常的幸福，现在有了孩子。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因为就是我们跟就是那个女孩子我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嘛，然后她当时就是说自己就是选择不结婚，因为怕结了婚以后生孩子会影响自己的病情，因为她病情很轻。但是在跟我就是很深入的交流之后，大概过了半年，反正不到一年的时间结婚生子，现在过得很幸福很好。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举办活动的意义，真的特别好。
1: 对，而且我觉得都是同样的这个身体情况哈，我觉得更容易彼此支持。就因为看到你这样，哎，我比如说像你啊，就是有好多病友比如说惧怕怀孕啊生孩子呀，看到你都三个孩子了而且还都挺好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根本不用说什么，我觉得其实对大家就是一种鼓励。
0: 可以可以。
1: 那个我特别想问，就是从一开始就纯民间的发起成立这样的一个云朵家园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特别艰难的时候？而在这些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呀算了就放弃吧？而且我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就是你们并肩同行的一些人也都渐渐的就不做这个事情了。我不知道当时你们是什么感觉。
2: 这个可能我的感触可能比较多一些吧。最初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本着能够尽一己之力，然后把自己所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防护知识传播给这个跟自己同病相怜的人。如果说困难的话肯定是有的，因为你想这样一种疾病呢不被社会所认知，包括残联系统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病。你像我们一些可以走路的病友，走得比较好的，你想去办那个残疾证，人家就不给办，人家不承认你是残疾，哎，他就不知道呢。这种啊，对，我们很多这个走路比较好的这个病友呢，就是办残疾证的时候就会被残联拒之门外，说你这不是残疾啊，然后他就不知道这个从残疾定义上来讲。机能的缺失、功能的缺失、功能的丧失，那就可以被定义为残疾。而我们这先天性脊柱裂，80%-90%以上的人，他都有大小便这种机能的这个障碍和失禁，这个本身就是符合办残疾证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却被残联拒之门外，这是一个大家很普遍就是反馈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难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起初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说了，不被这个社会所了解， 所以我们从一点一滴的零基础做起，确实还是确实还是很难的。但是好在呢，最早的时候，在一零年以前，零几年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网络的一个伙伴之间的一个裙带关系啊，一个小规模的裙带关系，后来一点。

0: 显的推动这个事情，应该在2010年到2010年以后呢，就多多少少有了一点点的一个小的一个起色，就是通过 QQ 群，那个时候还是 QQ 群。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啊，我们以纯粹的民间草根组织的这种名义，我们竟然有幸邀请到了这个世界脊柱裂联合大会的那个当时的主席啊，是一位比利时的、对，一位比利时的皮埃尔先生啊，他呢以这个游客啊旅游的这种身份到中国来啊，我记得很清楚，是2012年的元旦来到中国，然后呢通过视频连线啊，通过这个语音连线啊，和我们一些当时的算是骨干吧，骨干成员吧进行连线，他了解到了我们这个中国脊柱裂人群的这样一个现状。他回去之后呢，又以他官方的这种脊柱裂联盟主席的身份给中国残联啊发函发邮件啊，说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积极阳光向上勇敢啊，这个情况。那个时候中国残联才知道啊，在千千万万的这个广大的残障人群当中，还有这样一支人群叫先天性脊柱裂啊。所以呢就是中国残联也积极的给予了这个回应啊，就是说那我们会去关注这样一个人群啊，也就是在中国残联的关注下吧，也就促成了2014年在中国致残人协会啊协会内开设了我们这样一个脊柱裂与脑脊髓专业委员会的诞生啊。所以这么走过来的。但是屈指算来，从我们做草根，再到专委会的成立，从专委会再走到今天，也是已经12个年头了。因为2014年成立的专委会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确实有不断的有新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核心团队当中来，大家愿意携手并肩，齐心协力的为这个事情做些努力。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渐行渐远，因为人各有志嘛啊。但是好在呢，像我和娇娇还有我们更多的伙伴啊，包括咱河北的这个亚敏等人吧，我们这些人还是对这个事情就是满怀期许，所以我们一直也就这样一路坚持下来。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毕竟自己是这样一个疾病，而且自己对这个疾病呢带来的诸多的这些痛楚呢，可能我们的感受更深，我们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希望在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即便有些孩子不能够幸免说没有患上这种疾病，那么即便患上了，也希望在那个时候因为有了正确的科普的引领，能够让他们的童年充满快乐，让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少一些并发症的困扰。可能也就是这种愿景的这种驱使，使得我们还毕竟还是有一大部分人一直坚持下来，没有离队，没有离岗，一直走到今天。
1: 而且呢，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差不多20多年前你们那么一大队的人来到石家庄哈，就搞那个病友见面会哈。后来那个咱们就好久没有联系了，别看我是脊柱裂，但是其实我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啊。完了直到几年前你突然跟我说你还在做这个工作，哇，当时我都觉得哇，真的是哇，坚持了这么多年就一直还在做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就一直这样坚持下来，中间肯定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艰难还有挫折什么的，就能够
0: 艰难和挫折都会有。但是每当我们看到哎有一个病友因为我们正确的引领而把自己的这个有一些并发症得到康复了，还有一些孩子的家长啊，因为这自己家里出生了这样一个孩子，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崩溃了，但是由于我们去给他开解劝慰和引领，他能看开了，并且把自己的孩子培养的很阳光很向上，甚至 老百姓话说很有出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幕一幕，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这个案例发生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我们充满了无限的动力。
1: 对，其实我挺懂你这种感受的，就是真的，就每当看到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努力而有一些改变和推动的时候，其实，这其实就是，让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内在的那个动力啊，那个还有呢，就是，我特别想听听，就是，我上次跟你去那个，无锡啊，就是开这个脊柱裂的这个培训啊，完了我发现你们共同的在回忆一个人，甚至我看提到他的时候，就好几个病友都掉泪了，据说这是其实是残联系统的人对我们这个群体支持最大的一个人，是吧？就给你们最大支持的，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呢，当我们就是说他屈指算来，时至今年他已经过世7个年头了，但是这个七年当中，每每我们提到他的时候，真的就是还会内心当中泛起波澜，就是会脑海当中浮现出对他无限的那种追思。这个人呢姓范，叫范兆鹏范兆鹏老师，我们亲切的称他为范兆鹏老师。范老师呢一辈子也没有结婚，
1: 我看甚至好几个那个病友甚至都叫他爸爸，就那种的。
0: 对，
1: 我觉得反正当时让我很感动，就这个事情。
0: 之所以这样称他呢，就是亲切的称呼他爸爸父亲，就是因为他一辈子呢也没有结婚，他也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老爷子呢等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残障人事业。早年间呢他就在残联系统内工作，在上海残联，先是在区残联里后来又到这个市残联里工作。他呢这一辈子就饱受这种脊柱裂病苦的折磨，他大大小小他也是脊柱裂患者。对，他大大小小与脊柱裂相关的手术，比如说脊柱裂导致的畸形矫正，脊柱裂导致的这个褥疮骨髓炎脊柱裂导致的这个神经源性膀胱，这一系列的并发症，而因为这些并发症而大大小小承受了26次手术。多么惊人呢！26次手术，他这一生当中，那么当他来到60、70岁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去正确的了解自己的这个疾病。也就是在2014年，我们成立这样一个专委会的时候，他被当时的这个中国肢残人协会的时任的主席徐凤健主席推选，让他来参与专委会的工作，也是当时专委会的副主任之一。那么老人家来到专委会之后，就特别的这个竭尽全力的在推动这项工作的进展。他说我大半生让这个脊柱裂把我折磨的可以说是这个死去活来九死一生。那么现在呢残联国家给我们国家残联给我们成立了专门的这样专业委员会，那我定当不遗余力的把我的余生奉献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所以老爷子呢就是四处奔走鼓与呼，联络医疗资源呢，上面联络医疗资源呢，对接残联呢，下边去联络病友就是说在他这个2014年加入到专委会的工作当中，到2019年老人家因肺癌离世的这5年当中，可以用这个马不停蹄来形容老人家的这种积极的工作热情。对，他就是对病友，比如说各地的病友到上海去看病他会亲切的接待甚至有的人没有地方住，他会领到他家里去住，供吃供住，然后又帮着去找这个医生，对接医生，甚至去找一些这个救助之类的。所以呢老爷子这5年的这种工作热情，这种积极性，对我们这些他的下一代人是一种非常大的感染和鼓舞。所以时至今日，虽然他已经离世7年了，可是我们每每想起他的时候，就是内心当中都是充满了无限的追思。 对。
1: 哎呀，这其实在我们这个病友群体里面真的是我觉得也对我们就是脊柱裂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也是鞠躬尽瘁啊，这个老爷子。
0: 对老爷子鞠躬尽瘁一点不为过，是这样的。
1: 那个我们走到现在啊，真的也都20多年了，
0: 是的，
1: 一直都在这个道路上啊去，而且我看你也是推动了这个咱们全国各地很多的地方都成立了这个云朵家园哈，甚至包括北京，我看北京云朵家园现在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还有轮椅医生这样的项目等等啊，
0: 叫
1: 得上的这些项目。那我现在特别想知道，那现在你们还有哪些想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困难呢？
0: 困难重重，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任何一个残障社群其实都面临着各种的，包括这个残联方面也是一样，比如说残联方面的一些经费不足。在这个疫情之前呢，我们每年还2018年、2019年、2020年，我们每年还以那种全国的脊柱裂骨干患有的综合能力建设的培训班去培养一些这个骨干，回到地方之后呢起到这个带动作用啊，起到这个播种的作用。但是疫情之后呢，有我们的这种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培训班也停办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想开展一些活动呢，也仅仅能靠大家这种这个自愿自助的形式去搞一些规模不算很大的小联谊会啊这种形式。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说让我们的工作推进也是有一些阻力存在的。对，这个
1: 你现在也在跟那个北大合作搞一些关于脊柱裂这方面的科研研究是吧？
0: 对，这个是让我们感到特别这个期待和欣慰的，就是因为脊柱裂的相关这个官方数据呢已经停滞了将近40年没有被刷新了，也就是说这40年来在这个中国这个脊柱裂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诊治情况是怎么样的，后续的这个患者的并发症困扰情况是怎么样的，都是空白的，没有一个官方的数据产生。那么好在呢，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那边有一位从国外回来的一位挺有情怀的一位老师刘菊芬老师啊，他就发起了这个项目，他就带动他的这个研究生团队，然后发起了这个项目，就是一个为期3年的属于国家重点科研研发项目，叫脊柱裂全年龄段的这个流行病学调研。从2025年到2028年为期3年，这个项目结项之后呢，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关于脊柱裂人群的一个官方权威数据，那个时候将会产生。对，所以呢，我作为一个民间公益人也好，作为一个脊柱裂患者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志愿者也好，我一直在积极的参与刘老师的这个项目。
2: 简单说一说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吧，主任。
0: 未来的话，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落地呢，能够唤起社会对这个先天出生缺陷的广泛重视，然后呢还是希望医疗机构科研机构能够对这个疾病的预防诊治能够有所推进，希望未来能够有更有效的预防这个疾病，那已经不幸患上这个疾病的希望能够得到有效的诊治和后续并发症的防控。这是我们未来所期许的。
2: 好，谢谢白主任的分享，也谢谢娇娇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宋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2: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高中三年是人生成长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蜕变期，同时呢，也是我们知识体系搭建、思维能力成型、学习习惯固化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么数学这个学科呢，作为贯穿整个中学阶段的核心学科，无疑是高中学习的重中之重。那么有很多今年刚刚升入高一的同学会陷入到困惑，就是觉得自己初中的数学成绩还不错啊，甚至可以用优异来形容，比如说初中数学还会拿到满分。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呢，数学成绩会断崖式的下滑，还会出现听课比较吃力啊，做题也无从下手啊，最终反映出来的就是考试的分数确实不太理想。其实呢，出现这种情况是初高中数学之间啊，它会有差异，并不是简单的知识的递进，而是知识的体系、思维的模式，还有学习方法以及能力要求的全方位的一个跨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数学教师，同时也是高一年级的数学备课组长王宏宇老师，来全方位的拆解一下高中数学学习的底层逻辑，来帮助一下新高一的同学平稳地度过这个衔接期，攻克高中数学的难关，为三年的高中数学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陈曦老师。
0: 王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高中数学，我们都知道特别特别的重要，那它究竟有多重要？
1: 好的，陈曦老师，就是高中数学呢，可以称为是这个学科基石，是一个拉分的关键。首先呢，数学是三大主科之一，满分150分，分值很高。在高考竞争中呢，数学是最容易实现高分逆袭的，也是最容易出现严重拉垮的学科。
0: 我们经常会发现，就是这个孩子他数学很好，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分数就遥遥领先，会多一点，是吧？
1: 对。
0: 数学没那么好的孩子呢，可能这个拉分就会多一点。所以说，数学这个学科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啊！您继续分享。
1: 对，在这个学霸竞争呢。学霸之间的竞争呢，核心就是这个数学的竞争，而普通学生呢，他要想提分，最好实现的就是以数学为突破口。其次呢，数学呢是典型的工具性学科，像理工科的、经济类的、计算机类的、金融类的等绝大多数的热门专业，都是以数学为基础门槛。像比如我们高中所学的物理的力学、电磁学，或者化学的方程式的书写，地理的数据的分析，
0: 地理也是有一部分用到数学。
1: 这些呢都需要依托数学的公式、逻辑、运算模，还需要建到一个建模能力。就是如果说呢数学知识比较薄弱，他数学思想比较滞后，或者说是对后续的这个理科学习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经常会出现听得懂概念算不对出答案的普遍性点。
0: 说到这个地理学科，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到高中阶段啊，就是初中的时候，相对来说可能背的东西要多一点哈，然后很多孩子对地理学科觉得特别感兴趣，然后一到高中发现，这地理学科怎么也学着学着就有点不太懂了，因为这个里面运用到了更多的理科的思维。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重要性，还有其他的重要性吗？
1: 有。最后啊，数学学习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刷题、算题、考高分
0: 啊，不是这个吗？这是孩子们的终极目标啊。那它是什么？
1: 咱们高中数学呢，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逻辑的推理能力、数学的建模能力以及直观想象能力、数学运算能力以及数学的分析能力。这些呢，在这些能力的基础上呢，可以锤炼好学生的缜密的思维，锻炼他的抗压能力、纠错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在出错之后还可以进行全盘复盘的一个能力。这样呢，就会在迁移到学习中或是生活中、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帮助学生养成一个理性看待问题，能条理解决问题的一个忠贞的能力。这就是数学赋予学生的超越分数之外的终身财富。
0: 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啊，他

0: 到了高中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成绩陡崖式的下滑，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其实从心理上是有点接受不了的。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初高中的数学它会有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区别，为什么孩子们一到高中就会出现这种成绩下滑的情况？
1: 从大方面来说，初中的数学主要是侧重是具象的记忆和套路的应用，而高中的数学侧重抽象理解和逻辑创新，他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学习体系。
0: 嗯，
1: 它的区别呢主要有下边的五个方面。
0: 嗯，
1: 第一点呢就是从形象到抽象的一个跨越，就初中呢的数学主要研究是常量学习，内容以直观的具体的数字图形为主，像一次方程、二次方程，学生可以通过画图啊、列举实例啊来轻松理解。
0: 嗯，
1: 进入高中阶段呢，它就进入了一个变量数学领域，它以尝试经常出现一些符号化的东西，抽象的概念，像高一一入学的集合论、函数概念、逻辑用语，这些概念都极其抽象。像比如对于函数的定义，初中经常说的是变量说，而高中经常说是对应说、映像说。这些从感性到理性的抽象让很多学生一时难以接受。
0: 所以其实孩子们进入到高中阶段，我们家长跟孩子们都需要做出一个认知上的调整，就是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做方法上的调整了，而不能是用我们初中学数学的方法再继续学高中数学了，是吧？
1: 对对。
0: 您再跟我们说说还有第二个大家觉得是高中数学比较难的原因吗？
1: 第二点就是它从静态到动态的一个转变，像初中数学经常是静态的图形证明，三角形啊、四边形的性质相对固定，到了高中呢，解析几何，尤其是解析几何中的几何图形、代数化，用运动观点看待问题，像还有直线方程里边的斜率变化、圆锥曲线的形成过程，都需要学生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动态模型。这种思维转变呢，就要求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想象能力。
0: 好，我们一会儿来说说就是怎么来锻炼这方面的能力。那第三个大家觉得难的原因又是什么？
1: 第三点呢，就是它是从算术到代数的变化。
0: 这是什么意思？您跟我们详细解释解释。
1: 初中数学多是以数字运算为主，即便是代数式也相对简单。到了高中数学，它就引入了一个四模，就是含参的一个问题。像关于一个 x 的不等式，或者是讨论含参的函数单调性，其中的四模或者参数经常可以既代表常量，也可以代表变量。这种双重身份让学生容易产生混淆。同时呢，高中这个数学运算，它的复杂度、精确度要求极高，一步算错，满盘皆输。
0: 好，这是需要我们孩子们不仅有这个思维能力，还得是有这个细心在里面哈。因为我们有的孩子可能他思维可以，但是他的细心程度没有那么精确的话，恐怕就是在分数上也没有那么的理想。那您再说说其他的一些原因。
1: 第四点就是从模仿到创造的升级。初中题型相对固定，老师讲一道例题，学生可以模仿十道例题，往往就能考得很好。这种呢就成为了一个机器型或者是模仿型的学习。而高中学习呢，题型千变万化，尤其是导数、圆锥曲线等压轴题，几乎没有现成的套路可循。它要求学生具有一个举一反三的能力，甚至要求学生自己创造辅助线、构造新函数。如果还停留在背题型的阶段，那咱们高一学生的第一次月考将会受到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0: 就是很多孩子在第一次月考的时候，真的家长内心也是特别受打击，特别是初中数学学得不错的孩子啊，在高中的第一次月考当中就会受到严重的一击。那您再说说最后一个原因。
1: 最后呢就是时间紧，它容量就时间紧和容量大的矛盾。初中数学内容少，课时多，老师有充足的时间反复讲，多次练。到了高中数学，它教材内容很多，教学进度比较快，像高一一年要学完的不等式、函数、三角函数以及数列这些模块，就相当于初中两年的内容。老师呢不可能像初中那样细嚼慢咽，更多的是点到为止，需要学生在课下做大量的消化。
0: 所以高中数学的难并不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学习体系确实比初中要难了，孩子们的思维呀、学习方法呀，还有就是学数学的习惯啊，其实也需要来做出一些调整。那我们即将进入高一的孩子啊，或者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那说到这个数学的学习，刚才王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它不是说

0: 终极的核心不是说刷题，而是我们要练这个思维。那我们现在就非常想知道，对于高中的同学来说，我们怎么样全方位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数学思维？孩子们日常可以怎么做？家长可以怎么样来辅助？
1: 这个对于思维而言，主要就是要摒弃初中的定式思维，然后重新塑造一个降底层的抽象思维和严谨表达。主要是可以做以下的三件事情。首先呢，要补齐从初中到高中的一个知识桥梁，像绝对值、二次根式、二次三项式的因式分解、立方和立方差公式、完全平方公式、立方公式、二次函数的图像性质、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恩公式、韦达定理等等，这些初中考察不深，但是高中经常在用
0: 啊，这都是我们初中学的知识
1: 啊。对，
0: 所以孩子们还需要再把初中的知识再巩固巩固
1: 啊。对，是。
0: 那我们可以怎么着？比如说我们要做做题，还是要再回归一下课本？
1: 可以找几份中考的模拟题或者高中的衔接试题进行现实的保质的刻意练习。重点呢不是会做，而要能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争取把初中的短板知识拉到高中要求的水平。像可以复习系统的复习因式分解的所有方法，重点练习含参代数式的化简与讨论，尝试解决含参二次函数在闭曲线上的碎值，强化自己的代数变形能力。锻炼分类讨论思想。当然也可以重新做初中的几何证明题，要求自己写出每一步的因为所以以及涉及到的定理公理。锻炼自己的代数语言，然后进行一个严谨的书写过程。
0: 这个严谨的过程在高中就体现得特别的关键哈，就刚才您说到的，因为它的步骤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多一点，我们每一步都要保证它的正确，才能保证最后的正确，不然中间出了错了，后面其实等于白写了
1: 啊。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练习的一个方法，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重新学习一下，比如说我们初中的一些知识嘛，比如没有巩固好的地方
1: 啊。对，就像重新除了重新学习，当然还可以转化自己的，要转化思考方式。对于为这个思维跃迁做准备，就要跳出初中的具象认知，要读懂符号、定义、公式的本质含义。当每学一个新的知识点，不能只记住公式和文词定义，必须追问三个问题：这个概念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定义？适用场景又是什么？以及以便对概念有更加透彻的理解。像日常做题过程中，以及我们在假期的闲习过程中，对做题要杜绝跳步，省略口算潦草，要争取每一步的步骤都有对应的知识点、定理、公式来支撑，不能凭空猜测、凭感觉作答。随着做题。
2: 北京时间3:00。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打今儿起啊，要给您开这么一个大部头了，要给您说断代史，明朝的中后期。有关于这段历史呢，其实有这么三本书可讲。一本是大家伙众所熟知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所著。这本书啊，是半小说半历史，里边有大家伙所喜欢的政治斗争、宫廷大戏。作者呢，为了阐述一些问题，还写了浅白的文字，里边有个人的情感，文笔也很幽默。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里边夹杂了过多的作者的个人的一些情感，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喜欢，但是呢，不太适合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讲。作为故事来讲的时候呢，有些这个排比呀，可能给您念出来，或者说给您讲出来呢，就有点太干涩了，不像咱们读书。那么同样是讲述明朝中晚期的事件，万历十五年，那分析的就比较透彻了，以小见大，层次要更高一些。但是呢，它也不适合在咱们这个节目里边展示，故事性比较差。那么说来说去，说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讲述哪本书呢？叫《晚明七十年》，副标题叫1573到1644，从中兴到覆亡，描述了这71年的晚明的历史，晚明当中很多的人物。十年砍柴写的，我个人认为呢，这是值得和您分享的。那到底书里边内容怎么样？您且容我慢慢给您说来。咱们先从谁说起呢？说这么两位宰相的正面 PK， 也就是张居正和高拱的斗争。
3: 同为朝廷阁臣，服务于三代皇帝，是什么让他们暗中争斗，反目对抗？二人争夺首辅之位，谁能胜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
2: 高拱，字素卿，河南新郑人，明史里边评价他才略自诩，富气凌人，就是属于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所见的那种牛哄哄的人。做他的同事同僚或者当他的下属呢，基本上都会感觉不太舒服。
4: 不是世故，而是无耻。他们不要脸，我高拱还要这张脸呢。
2: 他呀，其实是张居正的前辈。高拱当国子监祭酒的时候，张居正呢在他手底下当一名司业。当那个隆庆皇帝还是裕王的时候，俩人都在裕王府邸里边当讲官，应该说是彼此熟悉，知根知底儿的。
5: 我想今天是不是叫高拱和张居正来讲讲书？
6: 都是皇上派给王爷的师傅，请他们来讲书也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2: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史里边对于张居正的评价是勇敢任事，豪杰自诩。他跟高拱一样，属于是那种敢为天下先，性格刚硬，才能出众的政治强人。但是又说这个张居正呢，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这样的性格在政治圈里边啊是比较有用的，这一点呢也是高拱所不能及的。高手过招往往是一点差别就决定胜负，高拱和张居正相比，败就败在他不够深沉的性格上。张居正打小啊就是以神童著称的，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可谓是少年得志。此后呢，在翰林院这些地方坐了将近20年的冷板凳，直到嘉靖皇帝并天，隆庆皇帝即位。此前给这个隆庆皇帝充当讲官的高拱、张居正这些藩邸旧人呢，全部成了淮南的鸡犬了，跟着主子啊就鸡犬升天了。这俩人呢扶摇直上，进入到权力的核心层，顺理成章的就入阁了。而高拱因为资历排在前边，他就是内阁首辅。
4: 叔大，你我同为阁臣，理应相辅，
7: 你可千万不要被那些小人蒙蔽了双眼啊。
8: 多谢首府提醒，我张居正做人为官有自己的原则。
2: 隆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2年的五月份，正值盛年的隆庆帝一病不起，然后就驾崩了。继位的万历皇帝呢，只是一个10岁的小孩，而且是虚岁，才10岁。先帝的遗诏里边让高拱、张居正、高仪这仨人做顾命大臣，一块儿辅佐小皇帝。受到先帝顾命，这是莫大的一种荣耀，肩膀上的责任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根据有些史料里边记载呢，当时忝列三位大臣之后，深受顾命的还有从小照顾万历皇帝的大伴，也就是司礼掌印太监那个大太监冯保。这个说法啊，很多史学家是怀疑的，认为是张居正和冯保合计弄出来的伪诏。尤其是当时的首辅高拱，他就认为呀，历朝历代顾命大臣是有的，但是没有任命太监当这种职位的。这个高拱跟冯保呢早有过节，你看这顾命大臣里边已经有分裂了。顾命大臣里边还有一个高仪呀，那是文渊阁大学士啊。高仪这个人呢，性格仁厚，而且比较守本分，他是被高拱举荐入阁的，但是秉承的是明哲保身，我就好好的当官，好好的照顾天子就行了。那么这样一来，当时的这个局势就很明朗了。内阁当中两位顾命大臣高拱和张居正，这就成了一山不容二虎。有朋友可能会很纳闷，那携手揽腕的共同辅佐皇帝，一块治理这个江山不好吗？怎么非得是窝里斗呢？在那个圈里边，不起矛盾是不可能的，谁都想大权独揽，自个儿说了算。而且呀，在万历皇帝登基以前，高拱和张居正呢早就有矛盾了。高拱曾经报复了徐阶，这徐阶是什么人呢？前任的首辅，他是张居正的老师。那你说张居正能饶得了这高拱吗？而且张居正和这个大太监冯保啊关系很密切，这也是高拱所痛恨的。结交宫里边太监，这是明朝对大臣的一条禁令。
7: 今天我已召集六科郎言官，准备弹劾冯保，你务必要签名。
8: 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是不会签的。
7: 你和冯保勾勾搭搭，一个鼻孔出气，你要当心呐、啊。
8: 身正不怕影子斜。
2: 哪个当皇帝的都会担心，外边大臣跟后宫里边太监相勾结，能够左右朝局，这不行，他会分皇权的。但是官场上的事儿呢，说归说，做归做，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你一个官员没有内应，这个外廷的大臣呢，办起事儿来是举步维艰的。因为大太监掌握着有关皇帝的一切信息，他们跟皇帝朝夕相处，亲密的关系呢，远比这皇帝跟大臣呢要更近一些。万历皇帝的父亲隆庆刚当皇帝的时候，张居正就看好冯保了，因为冯保照顾的是太子的起居，百般结交。你等到太子登基以后，冯保这儿肯定也是扶摇直上，你结交了冯保，日后有的是好处。
5: 张先生，高拱现在是处处为你布设陷阱，你是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皇上，我看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你一定要咬紧牙关，挺过这段时间。
2: 对于高拱来说，要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嘴上说的光明正大，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教导啊，不允许太监干政啊，我是在为大明朝考虑啊。可是在当时，大明朝已经建国200多年了，太监干政都已经成了惯例了。明智的选择呢，应该是尊重现实，但是高拱这不依。隆庆帝在位的时候，冯保就已经成了宫内太监的二把手，头上的光环或者说他的职务啊，可是相当了得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也就是说这个冯保呢，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
5: 东厂是干什么的？咱们的任务就是替皇上监视各路大臣，哪怕是内阁首辅有事儿也得查，而且要一查到底。
2: 东厂这是皇帝的私人武装，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不通过刑部侦缉逮捕关押人犯，不受督察院和大理寺的监督， 到后来呀，都能够左右审判了。不久之后，宫里边太监的一把手，也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职位出现空缺了。按理说呢，冯保这儿作为二把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他就升个官。高拱啊，半道上给下绊子，他向皇帝推荐了另外一个太监陈洪担任这个职务，但是陈洪的能力又太差了，被罢职了。高拱这儿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我已经把那个冯保给得罪了，我就得罪你到底吧。他又给皇帝推荐了一个人叫孟冲，当这个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吧。您想想，冯保能不恨高拱吗？恨得牙根痒痒，恨入骨髓了。等到隆庆皇帝驾崩之前，冯保这儿走了两宫太后的路子，让隆庆皇帝下诏驱逐了掌印太监，就是驱逐了高拱推荐的那个孟冲，冯保这儿取而代之。皇宫里边所有太监，他是第一了。
9: 冯公公，我和皇后商议过了，皇上的丧事具体由你操办，宫内大小事宜听你的调度。
5: 多谢陈皇后、李贵妃对奴才的信任。
2: 因此来说，万历皇帝一登基，内阁两个大臣高拱、张居正，再加上内廷的第一大太监冯保，就成了左右大明政局的三驾马车了。这就有点像什么呢？三国时期的曹、孙、刘这三股势力。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嘛，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这个冯保呢，好比刘备和孙权，我们单打独斗弄不过你，但是我们俩联合起来。话说明朝在洪武帝朱元璋的手里边已经废掉了宰相的设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而内阁学士呢，只是皇帝的一个顾问团。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学士啊就成了无名而有实的真实的宰相。内阁学士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票拟，就是替皇帝起草有关于军国大事的文书。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大学士所拟的这个票，皇帝呢一般就照准。因此啊，最初的决策权就从内阁这儿出。大学士所拟的票到了内宫呢，由皇帝身边的掌印太监给批红，代替皇帝批准草案，这就是审核权了。没有手握批红权的太监的配合，内阁大学士啊就很难有什么作为。你把这个拟好的票递上去了，人家不给你盖这个印，你没招啊。因此有人就说呀，说朝堂上的宰相就是内阁大学士，而内廷的司礼监掌印大太监被称为叫内相，后宫里边的宰相是这么一个意思。
10: 内阁也把票都拟好了，司礼监批了红，去年的账也就算结了。
2: 现在冯保这儿偏向于张居正，两个人呢勾搭连环，高拱这儿呢也早是莫查在心。隆庆皇帝病重的时候，双方已经是暗中走过回合了，互相侦察火力。首先是张居正的亲信唆使户科给事中叫曹仲平上奏折呀弹劾高拱。给事中这是监察六部九卿的，他跟那个御史啊合称为叫言官。我们经常看史书里边说御史言官就是这个职务，专门给官员找毛病的。
11: 臣既然在朝为臣，那就要为国建言，否则那就是臣的不忠啊。在这件事情上，臣要一检再检，直到皇上恩准。
2: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可是到了明朝后期呢，一些言官成了皇帝呀、啊、或者是权臣的枪手了。张居正这儿授意这个户科给事中的曹仲平上奏书，列举了高拱的十不忠，这是封建帝制时代能给政敌扣上的最大的帽子。隆庆皇帝这儿本来病得很严重，也不想啊，我见列祖列宗的时候，我都快死的时候，朝局这动荡，他还得让这个首辅高拱呢在非常时期稳定局势。这个隆庆皇帝太生气了，我都什么样了，你们还瞎闹呢。于是隆庆皇帝处罚这个胡乱咬的监察官员。张居正跟冯保这儿当然是要保这个曹仲平了，于是做了个手脚啊，把这个曹仲平呢给调到京外去异地当官了。
12: 高拱也不示弱，你能找御史言官当枪手，我就找不着吗？现在皇帝病重，他离不开我。于是一方面啊，上奏书要求退休，我反守为攻，你不说我十大不忠吗？我现在呀，被人给扣了帽子了，我太委屈了，这官我也不当了，我辞职吧。另外一方面呢，他授意御史张籍攻击张居正和冯保，说朝里边这个张居正和冯保呢勾搭连环，这就如同于啊秦朝的时候那个赵高指鹿为马，还有前朝嘉靖时期呢大奸臣严嵩勾结太监，把这典故都给写清楚了。张居正那么聪明，一下就看到这个奏折里边的破绽了，说这个冯保是赵高，那么你把这个皇帝比喻成谁了？秦二世啊，那是亡国之君呐。张居正就抓住这个小辫子了，就告诉冯保了。冯保这儿做内应，就放出风来了，说现在皇帝啊，因为自己被比喻成秦二世，非常生气，这个龙体呀、啊、更加的虚弱了。这一下把尚书的张籍给吓了个半死。而张居正真正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啊，他不是简单的报复受到高拱指使的枪手，而是呢，配合着冯保制造一种恐怖气氛，让人不敢学这个张籍，不敢再弹劾自己。这场风波过了以后，新皇帝登基了，朝局呢基本稳定，高拱和张居正也到了正式摊牌的时候。高拱这儿首先发动进攻，要求扩大内阁权力，削弱司礼监的作用。他找到另外一个顾命大臣，就是找到那个高仪了。高仪这个人呢，明哲保身，我不赞成你这么做，但是呢，我也不阻拦先生您去这么做，爱咋地咋地，跟我没关系。高拱说：“行吧，那我就去做吧，先下手为强啊。”孤身出击，草拟了一道奏折，建议采取五道措施，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扩大内阁的权力，并且呢，抄送给张居正，给你通报一声。毕竟，人家也是辅臣嘛，这是必须的程序。
13: 这个冯保啊，让他掌握了大内中管，那岂不处处与我们内阁不愿作对？岂不令我等三公九卿不愿大臣任其驱使？
12: 抑制宦官的权力，这个谁敢反驳呀？朱元璋留下的祖训呢？张居正呢，没理由反对，当面夸赞，说高拱这儿啊，将建立不世之功勋呐。你这个建议挺好的，一转身马上派人向冯保这儿通风报信，商量对策。高拱的奏折递上去了，得到的答复是什么呢？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委婉的给否决了。高拱这儿不甘心呢，干脆图穷匕首现，授意一帮言官明确的攻击冯保，说这个冯保啊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呢把这个冯保逮捕治罪，这是你死我活了。
13: 对这条毒蛇，不动则已，一动就必须打在他的七寸上。
12: 冯保这儿必须反击，但是冯保这儿没什么太大文化，肚子里边没有那么大城府啊。他向张居正问计，张居正说呀，这个计策好处，咱来他一个将计就计。高拱这儿不是上了奏书了吗？要求限制太监的权力，很快就得到答复了，上边只有四个字，照旧执行。这个批复是谁给的呢？就是司礼监，就是宦官，也就是冯保这儿，相当于什么呢？高拱上奏书要求啊限制司礼监的太监，司礼监这儿说你给我滚。
5: 他们既然敢递本子弹劾于我，这就是这帮言官未来的下场。
12: 高拱这儿非常恼火，就问呢，这么重要的批示得让内阁你搞啊，怎么让宦官草拟意见呢？这送公文的太监说皇帝亲自批的。高拱这马上顶回去了，哪能让十岁的天子裁决政事呢？意思就是说我是顾命大臣，那小屁孩他懂什么呀？
13: 这个纸下得这么快，不给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皇上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有这样的头脑吗？
12: 这就中了张居正的将计就计了，这句话毛病太大了。冯保这儿马上扭头啊，就告诉皇帝了。万历皇帝呢，你别看他年纪小， 他比较聪明，一听首府大臣瞧不起自己，哦，让你成为顾命大臣，你现在把我不放在眼睛里边，这不行啊，跑到两宫太后那儿去哭诉了，说两宫太后是哪两宫呢？一个是自个儿的嫡母，一个是自己的生母。两宫太后也觉得高拱你也忒放肆了，这是欺君罔上啊。于是乎高拱的命运就这么着被决定了。不久宫里边传出命令，皇帝召集内阁六部五府进去听旨，把这些文武大臣都集中起来宣布旨意，肯定是有非同寻常的军国大事。高拱一听高兴坏了，我要驱逐冯保，你看我发动的攻势终于有了效果了。而张居正这儿呢，早就知道内中的缘由，也知道皇帝啊召集这个会议将要宣布什么，于是他见了高拱呢，张居正这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等到大臣们跪下以后，太监宣布张老先生接旨。高拱一听张居正，坏了，怎么回事啊？他是首辅大臣，按理由呢应该是自己带领群臣接旨。
7: 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
14: 张先生接旨。
12: 果然再听圣旨呢，大学士高拱擅权把持朝政，不许皇帝管事，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太后皇帝母子三人很是惊惧，令他回原籍闲住，不许在京城停留。高拱本来还挺高兴的，圣旨宣读完毕，从九霄直接掉到地狱里边了，身上汗如雨下，伏地不起。旁边的张居正，那赶紧呢，扶起来吧，哎呦，别往心里边去呀，完了我替你求求情吧，这才搀着高拱啊能站起来了。两位宰相的 PK 到此以张居正大获全胜而告终了。当着众臣，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驱逐了首辅高拱。高拱马上就明白了，自个儿被驱逐肯定是张居正跟冯保啊他们在背后搞的鬼，对这俩人呢是恨之入骨。但是得胜的张居正这一边，为了显示自己的高风亮节呢，第二天叫上了高仪，联名上书奏请皇上，请陛下收回成命，让高拱继续留任吧。这个奏折您读起来呀是十分感人的。张居正就说了，说高拱呢身历三朝，小心谨慎，之前也未曾有过大错。高拱那份要求限制宦官的建议啊，我呢也跟他联名上书了，事先也跟我商量过。皇上你因为这事儿就怪罪高拱，我也有罪呀，我这个罪名也是无可逃脱的。如果陛下您认为这是大的罪过，臣请求和高拱一起被罢斥。按照明朝祖宗的规矩，上奏书跟皇帝的批示那就是红头文件呢，必须发给各级官僚学习。不知内情的人看完这份奏折，当然以为哎呦，张居正光明磊落呀，他跟那高拱本来就不和，但是现在高拱呢要被流放回家了，人张居正还替他说好话，对于张居正来说这个姿态摆得多好啊，对于高拱来说那简直就觉得这是一种奇耻大辱啊，你不但是背后里边捅刀子把我踹下政坛，在那儿猫哭耗子假慈悲。张居正这道挽留高拱的奏折，皇帝自然是不会照准的，而且批示说众卿不管是谁不要再袒护高拱了，让他滚。明史里边只写了两个字，扶许，不允许。张居正啊还对这个向朝廷辞别的高拱说，说你看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你得回家呀，我已经是奏准了朝廷，给先生您呢申请了迟役。什么叫迟役呢？沿途啊你可以走驿站，给你提供免费的食宿，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是一项特权，管控的比较严格，一个官员被罢职了你就没有权利再用了。您想想高拱的心里多气愤呢，你把我踹下去了，你在我面前还惺惺作态，还说允许我使用驿站，高拱恨不得呀唾对方一脸唾沫。他用挖苦的这个词儿啊就回敬，大致意思就说我回家就回家，要驿站干嘛用呢，你呀如此的关照老夫， 不怕皇帝斥责你党护于我吗？不怕皇帝说咱俩结党营私吗？这话说的呀，搞得张居正这个脸啊一阵红一阵白。于是高拱这儿就得回家了。
8: 我以启恩请旨为你办好了勘合，你可以迟疑回击。
13: 早都走了还要迟疑干什么？
4: 张居正，
13: 你抢了老夫首辅之位又跑到这儿来卖乖。
12: 这个时候世态炎凉，人心的冷暖马上就看清了。雪中送炭的少，落井下石的多。皇帝命令高拱马上回家，不能够在京城停留。前些日子锦衣卫对这个首辅呢毕恭毕敬，现在屡次三番的到高拱家里边就催促走啊，啥时候上路啊。而且呢把高拱他们家积攒的钱财啊勒索得一干二净。高拱他们家的仆人呢都是携款潜逃了，树倒猢狲散呢。高拱坐着个骡车带了几名老仆人出宣武门回河南老家。

0: 那是明朝啊，风餐露宿好些天呢。如果真的坐这个骡子车回郑州啊，高拱这把身子骨啊，真给他颠散了。好在出京不远呢，刚走到房山地区，一个差人手持公文就赶上来了，说这是张居正大人的命令，来给您呢送这个义池的勘合，您可以住驿站。高拱这儿还想硬到底，大骂张居正两面三刀，这个小人，他装什么好人呢？不肯接受这道文书。旁边的亲朋好友赶紧劝呢，说您就别硬扛了，您这把年纪长途跋涉太辛苦了，而且享受这个特权的待遇呢也是皇帝批准的，君有赐，臣呢不能不受，你要是敢不接受，那就是大罪。高拱这儿气愤归气愤，权衡利弊之后，还是接受了政敌的所谓的好意，一路上接受公款招待，住的是驿站，就回了老家了。好，晚明七十年，咱们从两位宰相的 PK 给您正式说起了。我现在先歇歇嘴，喝口水，一会儿啊继续给您聊。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探河岳山川，
2: 足疗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1: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讲述晚明七十年。是方才给您说到了，在张居正和冯保的联手策划下，小皇帝跟两宫太后驱逐了高拱。
4: 高拱掌握着外廷六部一院及六科郎，他大搞朋党政治，藐视皇上一手遮天，断然是不能再用了。
1: 这时候的高拱已经是62岁高龄了，他已经不是内阁首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在政坛上基本上没有复出的可能了。可即便如此呢，张居正和高拱也是不敢掉以轻心，毕竟高拱这儿曾经担任过内阁首辅，身居要职，跟朝里边很多文武大臣都是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的，现在纵虎归山，万一哪天再复出呢，这是保不齐的事儿啊。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您别看张居正表面上非常大度，非常的温情，一看高拱这儿都被罢官了，向皇帝这儿求情挽留，又是给他申请驿站的使用资格，但是在背后可是向这个政敌下了死手了。
5: 高拱被罢官，张居正成功晋升为内阁首辅，他们之间的争斗是否就此平息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
1: 我们说这个高拱愤愤不平地回到河南老家，憋了一肚子气，他万万没成想啊，没过多久自个儿被牵扯到一起案件当中，这个案件是惊天大案，差点被灭族。话说那是万历元年的一个早晨，十来岁的小皇帝从后宫出乾清门到外廷上朝，有这么一个身穿太监服装的陌生男子，那就奔着小皇帝而来了。皇帝身边的侍卫一瞧这个太监很眼生啊，马上把他摁住，再这么一核对，他还真就不是个太监，是陌生人混入到后宫了，这还了得吗？于是皇帝下命令让掌管东厂的大太监冯保去侦查此案，事关到圣上的人身安全，这是有意刺王杀驾呀，这是超级大案，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尽快侦破。而这时候的张居正已经是首辅大臣了，他闻听此消息以后呢，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说不可能有一个人呢平白无故混入到宫内， 这背后肯定有着极大的阴谋的，一定有人指使，务必把背后指使之人给纠察出来。东厂这儿赶紧审吧。东厂这是皇帝的私人武装，直接听命于冯保，侦查呀、预审呢，都是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的，刑部还有监察院什么的都不能够干涉，经常是把人给屈打成招。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嫌疑犯呢，很容易受人指使，诬陷别人呢。冯保跟张居正私下里边一商量，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案子的导向引到高拱那儿吧，企图从这个肉体上把政敌给彻底毁灭掉。冯保亲自审问了这个嫌疑犯，这个嫌疑犯自称叫王大臣。这个冯保呢，对王大臣还挺好的，告诉他说呀，你现在只要啊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行刺皇帝的，不但说我不打你，而且将来啊把你放了还给你官做。冯保这儿又让自个儿的仆人心如陪同这个嫌疑犯一块儿吃饭一块儿喝酒，酒席宴间，这个心如呢就交给这个王大臣，到时候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编造了一套陷害高拱的口供，又在这个王大臣的两肋之下分别绑了刀剑各一把。
6: 一个是要把屎盆子往高拱头上一扣，您就干净了。
7: 行，我听你的。
1: 才正式开始审讯，王大臣这儿就按照冯保所教的说，我不是自个儿愿意来的，是高拱指使我来的，并且供出说高拱在北京的家人有李宝有高本，他们呢是我的同谋。好，搜查吧。嫌疑犯的身上藏有利刃，刀一把短剑一把，这个案子就能够办成弄死高拱全家的铁案了。审讯结果一传出来，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稍微是有点脑子的谁都看得出来，这个案子的背后这是政治报复啊。吏部尚书叫杨伯，他跟左都御史葛守礼，他们俩人就找到张居正了，为高拱辩解。杨伯就说此案关系重大，如果草率的定案，恐怕大臣们呢人人自危。张居正跟这俩人就说呢，说难道你们俩人怀疑我要陷害高拱吗？这俩人啊回答得很巧妙，说不敢有这样的怀疑，只是目前呢只有先生您才有回天之力洗刷高拱的冤情。这时候就发生搞笑的事儿了，张居正这儿啊有点做贼心虚，急于撇清呢自个儿跟这件事儿的关系，他竟然是非常不谨慎的自摆乌龙了。他拿出来一份东厂的审讯笔录给这个杨葛二人看，意思就是说，你们瞧瞧，这是嫌疑犯的口供，跟我可一点关系也没有。可这口供里边啊有四个字叫历历有据，葛守礼这是最高的监察官员，这是左都御史啊，一眼就瞧出来了，这是张居正亲自删改的笔记。您这内阁首辅的字儿谁不认识啊？葛守礼这儿不咸不淡的就说这几个字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张居正这赶紧解释说，这个审讯的人员不懂法理，我替他们改了几个字儿，仅此而已。主管刑部监察的刑科给事中，一般呢都是依法办事不畏强权的正人君子，他们商量到说，这样的案件审理跟刑科相关，如果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案子就这么定了，那么以后我们有什么脸面见人呢？我们这个刑科给事中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于是联名上了奏折了，要求这个案子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法司联合会审。案子一旦公开审理，在众目睽睽之下，你要再想制造冤狱，难度就大很多了。张居正跟这个冯保主意已定，非得把这个高拱给弄死，就不想把这个案子交给刑部。但是现在舆论压力这么大，于是命令锦衣卫的左都督叫朱熹孝再去会同冯保审理。朱熹孝啊，他虽然是张居正的门客，但是他跟高拱呢关系也不错，到那儿审理的时候把这个犯罪嫌疑人押上来，废话少说，上大刑。这个犯罪嫌疑人王大臣大哭大叫啊，别打呀，你们许诺给我富贵，让我说是高阁老指使的，
0: 现在怎么严刑拷打了？这

0: 往哪儿说理去？
1: 这个朱熹孝呢，他让几个人混在审讯队伍的当中。哪几个人呢？你王大臣原来招供说高拱府上有几个人是你的同谋是吧？好，我把你所指认的这些同谋啊都列在两厢了，让他们化妆成场位的人。如果真是同谋的话，你一眼就认得出来呀。可是王大臣这哪认识啊？冯宝一瞧，坏了，这祸水啊要连到自个儿这儿了。于是偷偷的呢给这个嫌疑犯王大臣给上了哑药了，嗓子根本就说不出话来了，然后草草的宣布说弄死得了，处决吧，这事儿才算过去。
2: 人证物证俱在，此案可结。让你高供，你乱叫什么？你不坦白你所犯的罪行，却在这装疯卖傻，扰乱法堂。
1: 当然了，也有史学家认为呢，要置高拱于死地是冯宝一个人的主意，张居正并没有参与。可是作为首辅，如果张居正不默许的话，冯宝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冯宝和张居正如此的猛追穷打高拱，在封建帝制时代，万一高拱将来重新掌权，他反过头来呀，也会把这个冯宝和张居正置于死地的，他就是这么残酷。好在当时呢，这个司法还不算腐败到最透顶，一大帮人正在朝野当中，如果是像后来魏忠贤那样啊，可以任意的陷害东林党人，高拱呢肯定是难逃一劫的。咱们且说内阁首辅张居正吧，在内阁里边驱逐了高拱，没有人呢能够对自己再进行掣肘。而在后宫里边呢，他跟冯宝又有密切的配合，又有两宫太后的充分信任，又是皇帝的老师，于是张居正这儿大权独揽，现在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充分的展示平生的抱负了。
2: 臣张居正率部院大臣恭贺两宫皇太后进封。
1: 那时候的大明朝已经是建国200多年了，各种矛盾特别尖锐，尤其是国家财政收入入不敷出，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呢负担是日益加重。如果想要使社会稳定，必须从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张居正的改革最有成效的两项措施，一个叫清账法，一个叫一条鞭法。清账就是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再确定应交的税赋，并且查处了很多隐匿的土地，这样一来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的兼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一条鞭法呢，就是原来你得缴纳实物，现在啊这个税收呢不用你出劳动力了，也不用缴纳这个实物税赋了，统一折合成银两，简化了收税的方式，稳定了国库的收入，也做到了尽量不再扰民，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做保障，再好的方案也只能是画饼，很有可能呢在实施的过程中就无疾而终了。而当时明朝的官僚系统已经是暮气沉沉，相互推诿，互相扯皮，办事效率非常低效。
3: 京城里的衙门差不多都面临瘫痪，所有的官员只顾窥测风向，根本无心做事。
1: 如果让张居正像王安石那样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改变这个僵化已久的政治制度，他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就是一步一步的我往前拱着走吧。他选择了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之下进行必要的行政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以考成法来督促各级各地的官员呢让他们勤政。所谓的考成法，简单来说呢，就是类似于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实施的绩效考核，给你们搞一个 KPI。 传统的行政体系的运转主要靠的是公文的传递落实来进行维系的，可这种公文维系的行政系统，它就容易导致形式主义呀，上面文件发下去了，下边呢一级一级的传导，至于公文里边所提的要求办理的怎么样，是否完成任务了，上边就控制不了了，下边怎么办呢？欺上瞒下呀。有些朝廷来的公文一耽误就是好几年，成了一纸空文，擦屁股纸了。于是在万历元年，张居正针对这些弊端上书皇帝，提出来呢公文办理要进行

行改革，皇帝这儿当然是照准了。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说，朝廷的六部督察院，他的奏疏，凡是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递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的远近，限定办理的期限，每月底呀、要进行清点。另外呢，再造两册的账簿，记录事情的概要和规定的期限，一册送往主管监察的六科，随时掌握办理的进程，另外一部送到内阁备查。六科的监察官员把这个执行情况随时进行记录，每隔半年呢再复查一次，对于那些拖延的追究责任，向上参奏。如果你地方的巡抚巡案你们拖延了，就由六部里边分管衙门的他们来举报。如果这个六部呢有拖延的、欺骗的、蒙蔽的，由负责监督的六科给事中揭发检举。如果六科的这个监察官员呢自己拖延蒙蔽，就由内阁来监督检举，一层一层往上，官员工作的评定就以此为基础。考察的结果呢直接和官员的乌纱帽挂钩，这威力就很大了。官场上的事儿悠悠万事，这顶乌纱帽是最重要的。现在一环扣一环，责任权力比较明确，明朝这个已经生锈的管理系统好像注入润滑油了，机器运转就开始加速了。这种改革呢当然是有效的，但是您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奥妙的地方。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正在进行自我权力的扩张，各部监督地方，六科的监察官员在督促六部，而内阁呢再来监督六科。内阁把自个儿摆在官僚体系里边最后裁决者的位置，成了整个文官系统里边最后的当家负责人了，而内阁呢又只向皇帝一个人负责。大明朝自从朱元璋把这个宰相废除以后，百官在理论上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内阁呢仅仅是皇帝私人的顾问班子，法理上没有统领六部这些行政系统的权利。经过张居正这么一改革，天下百官要向内阁负责，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宰相了。张居正这儿用自己的考成法扩大了内阁的权力，自然会引起反弹的。本来呢，监察百官，这是主管监察的给事中啊、御史啊，他们负责官员的监督考核。现在由你内阁来负责了，你动了别人的蛋糕了。当时的监察官员彻底被惹怒了。明朝的监察制度非常完备，而且非常严密。监督中央六部和其他机构的叫给事中，监督地方的叫御史，他们合并起来呀，叫科道官，又叫言官。他们这个官职虽然很小，六七品的小官吧，但是他们能够监督正二品的尚书。而且呢，科道官员相对比较独立，你兵部尚书够牛吧？哎，我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根本不用给你拍马屁，也不用奉承内阁首辅，你们管不着我。再加上手里边有风言文事的免责权，我听到什么事儿，我可能没有证据，但是我也可以写奏折把这事儿汇报上去。你这个官员呢，有些过失呢，我未必证据确凿，哪怕我说的有不实之处，我这没有罪责。所以说，小小的七品官，动不动的弹劾尚书、弹劾侍郎，甚至直言不讳的指出皇帝的过失，这多骄傲啊，这多有存在感呢。可你这个张居正的考成法一旦实施，御史言官的监督评价就由内阁来行使了，那很多官员呢肯定是想方设法取悦于内阁首辅，相对独立的监察权被内阁这儿给抢跑了。这些科道官那肯定是不能接受啊，针对张居正的第一波的批评的浪潮巨浪滔天马上就拍过来了。发动者呢主要就是这些科道官员，这些科道官员们上奏折怎么上呢？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扣帽子，这是御史言官弹劾大臣的一贯的路数。这次对张居正这儿呢也不例外。那你得就事儿来说理儿啊，出了个什么事儿呢？明朝迁都北京以后，这个南京呢是作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的政府班子，
在万历

二年的时候，南京的一个太监叫张进，他给喝大发了，喝多了，喝醉了，他把一个给事中王仪啊给打了一顿，南京的一个宦官把一个小的御史言官给胖揍了一顿。本来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案件，但这时候呢，科道官员正一肚子火呢，你一个阉人，你一个太监敢殴打堂堂的监察官，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些言官的地位在下降呢，太监的气焰在上升呢，你这个张居正啊，跟那个太监冯保，你们两个勾搭连环，穿一条裤子。当时的户科给事中叫赵参鲁，他把这个事儿啊上升到政治高度了，要求严惩惹事的太监。北京和南京两都的言官纷纷跟进，对呀，这事儿不能这么过去，一下就给闹大了。张居正这儿自然是十分的恼火了，他给南京督察院的右都御史写信的时候就抱怨说，那张进呢，就是一个管膳食的太监，他喝多了放肆，送给内监执法者抽几鞭子，革掉他的管事权也就行了，总不能因为这么一个破事儿争来争去没个完吧。到底为什么议论纷纷呢？借这么一个太监喝多酒的事儿，南北两部的御史言官为什么交相议论呢？他们也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吗？张居正这个话呀，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必须把这股浪潮，把拍过来的这个巨浪给拍回去。醉酒的太监被处置了，上奏折弹劾的这个赵参鲁啊，因为没事找事儿，是连降数级，贬到广东高安县当了一个典史，就类似于现在一个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吧，这么一个在当时朝廷看来不入流的小官。但是我们也知道，御史言官们骨头是真硬啊，朝廷对于赵参鲁的处罚没有把这些人呢给吓住。明朝的士大夫里边呢，有一些这个有风骨的人，赵参鲁在上书里边对张居正仅仅是影射，而紧接着有三个言官，南京户科的给事中叫余茂学，这余茂学后来官至明朝的工部尚书，当然那是后话啊。这时候呢，他只是南京的户科给事中，还有河南道御史叫傅英珍，还有巡按辽东的御史叫刘台，这仨人啊，上奏折批评新政，炮火一个比一个猛。尤其是让张居正最伤心的傅英珍还有这个刘台啊，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当时考试的时候，张居正啊是考官，这俩人是张居正不折不扣的门生。明代的时候，这种关系啊有点类似于父子，现在这俩人可好，直接来弹劾老师了。张居正这愤怒的就说了，说两百年来呀，从来没有发生过门生弹劾老师的，竟然让我给遇上了。余茂学在奏折里边提出五条建议，第一个就说对下面要宽厚一点，考成法呢让官场之风变得非常的冷酷，国家元气大伤。第二个要广开言路，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第三个要赏罚分明。第四个就不要轻易变更祖宗之法。第五个内阁呢不要随便的称赞司礼监的太监。这五条每一条都是直奔张居正而来的。刘台这儿更干脆，指名道姓的批评张居正。奏折的题目是说什么呢？恳请圣明接收辅臣全史书。这个奏折的意思就是说呀，祈求皇帝您把这个内阁首辅的权力给他收一收吧，这家伙太炸刺儿了。哎，这个奏书里边言辞激烈，大致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些御史言官都是冒着丢官甚至丢掉性命的危险直言为政，为了这个国家。现在呀，张居正用考成法控制了监察官员，权力都集中在内阁了，我们就没有独立性了。御史言官如果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话，这国家就危险了。这么重要的监督权现在要受制于内阁，这怎么可以呢？哎呦，这些言官们把这个炮火集中打向张居正，张居正这不会坐以待毙的，他自然是要反击的，尤其是对于这个背叛师门的学生，他恨的是咬牙切齿。张居正其实跟这些言官之间呢，实力是非常不平衡的，张居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听说你要给皇上递手本。
1: 正是。
0: 你要干嘛？
1: 辞官。
2: 皇帝那时候哪能离开张居正呢？自然是安慰了。安慰也没用，张居正说，我就是要辞职，我不干了。非常诚心诚意的就跟皇帝说，说现在这种关键时刻呢，按理说我不应该辞职，但是你看他们怎么说我的，我没脸没法在内阁待下去了。他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哭得非常伤心。皇帝这儿离开御座，把这张居正给扶起来，话说得很干脆，那几个参和你的人，那个刘台他们，我把他们逮进来扔监狱里边，你先回去吧，别闹辞职了。张居正这儿就回去了，再也不提辞职了。不辞职可是不辞职，但是啊，人也不出来办公，你皇帝自个儿办公去吧，我这伤心了，委屈了。皇帝没办法，派太监登门来请，还带了礼物到家里边安慰皇帝呢，给足了张居正的面子。张居正这儿见好就收，继续做他的首辅大臣。皇帝下旨对这个刘台呀，廷杖100，充军远方，把这裤子褪下来打板子。这在明朝啊是很常见的啊，廷杖嘛，之前详细给您说过。张居正这心里边恨死这个刘台了，你是我的学生，你弹劾我，现在被打了吧，要发送远方了吧。但是张居正表面上呢还是很仁慈，摆出了一副心胸开阔的姿态。张居正为什么这么做呢？刘台这儿不顾师生的情谊，也不怕首辅的权势，冒死执剑，在道义上他是获得很多人的支持的。如果他因为上书弹劾张居正而被打了屁股，被打了板子，张居正在舆论上就会丢分。现在呢，张居正这儿只好摆出一副架势，说打就打了，不要把他流放嘛，让他回家就行了。皇帝说行吧，把他削职回家吧。可是张居正的心里边是不会放过刘台的，他必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借口来整治刘台。那怎么整治这法最好呢？往往就是查处贪污腐败，因为腐败被处罚的话，谁都不会同情他。刘台巡按辽东的时候，跟辽东的巡抚张学言那儿一点都合不来。明代的巡抚跟巡按不合，清代的总督跟巡抚不合，这是常态，都想自己说了算。张巡言这儿闻到风声了，怎么着？刘台跟他老师张居正闹翻了，那这正是好机会啊。他马上就诬告刘台，说这个刘台啊，在辽东这块收取罪犯的罚金，替人免除罪罚。张居正一瞧，正想睡觉来枕头了，派出亲信到刘台老家，到江西那儿啊去做巡抚了。临行之前呢，张居正自然要授意了，说你到他老家以后，看看他在江西那块有没有什么不法的行为啊，有没有贪腐的行为啊。这些人想要讨好张居正，想要罗织罪名，那么我们就得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于是刘台以贪污腐败的罪名被流配广西了，他的父亲呢，兄弟呀，都受到牵连了。再到后来呢，刘台呀，死在流放的地方了。巧合的是什么呢？他跟张居正是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就是刘台死那天呢，张居正也去世了。这一对冤家，这一对师生死在同一天了。您等到张居正死了呢，有人又上奏折说那个刘台是被冤枉的，赶紧沉冤昭雪吧，又给平反了。这是后话里边的后话。除了控制朝廷的言官以外，张居正啊还想办法控制民间的舆论。今儿肯定给您说不完了，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许和英演唱的河北梆子《汾河湾》选段。

0: 好，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马连良先生的作品，京剧《群英会》选段。
1: 哎，我回去了。
2: 哎呀，要去
1: 啊！要去，
2: 要去，要去。
1: 好，谢谢。

0: 本王何处而跑？
1: 往江边而跑。
0: 慢来！先生，江关乃是曹营的一面，如何去的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大家不说，我下去两位。
2: 慢来！啊，你只有开船了。
0: 哦，已经开船了。我的性命要断送在你上了。
2: 吃酒啊？
0: 哪不吃酒？

0: 官不见将军，春王啊出尔法，王查为奴尔法。
1: 慢来！啊，先生，
2: 曹营地面如何取的呀？啊，
1: 要去是你去，我不去。
2: 哎，大老虎说，我下去了。
3: 完了！啊，船都将心龙不知万，你呀下不去了。
1: 不。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了，木下不去了，
3: 下不去了，
1: 俺下不去了，哎呀，对，
3: 哎不，不必如此，你我吃酒吧。
1: 啊，还要吃酒？
3: 吃酒有趣呀。
2: 这可能啊？
3: 怎么样啊？
2: 我龙叔可待你不错啊。
3: 本来的不说，你我是好朋友啊。
1: 赵王，你我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你吝啬
2: 花一股点背的呀？
3: 哎呀，我吃吃也
1: 好，好，我看出来了，今天就是而吃酒也是死，不吃酒我也活不了啊！不然我这个人头不要，我就交你个好朋友。来，
3: 吃酒，
1: 好，吃酒。
4: 金秋花先生的《玉皇后见包拯不由我心酸难忍》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0: 命，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五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

好几个弯，所以从伏骨沟下馆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馆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
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十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

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
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三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

0: 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膏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

0: 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你好。
5: 你好啊。
4: 胡老，太好了。
5: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4: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啊。
5: 哎，好的。
4: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5: 嗯。
4: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5: 哦。
4: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5: 嗯。
4: 完了，身上吧，出大汗的，就盖乎不盖乎的，后背乎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
5: 嗯。
4: 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两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
5: 嗯。
4: 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5: 嗯。
4: 啊，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啊，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现在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5: 嗯。
4: 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很了。
5: 嗯。
4: 啊，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事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们

0: 喝了的还喝的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膏。
1: 嗯嗯嗯嗯，
0: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1: 嗯，
0: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
1: 嗯，
0: 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是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1: 嗯，
0: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1: 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啊也挺好的。
1: 啊啊啊！
0: 嗯，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的胡家老膏，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1: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咱就停药。哎，
0: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嗯，
1: 对对对，
0: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膏。
1: 啊啊啊！
0: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1: 对对对，
0: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膏。
1: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0: 哎，对对对对，
1: 嗯，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0: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1: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1: 哦，
3: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1: 是吧？好，
3: 哎，
1: 非常感谢
3: 您。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1: 嗯，
3: 今天打电话来呢， 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1: 啊，您请讲吧。
3: 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膏，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
1: 嗯。
3: 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1: 啊。
3: 有时候这嘴呀、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1: 嗯。
3: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1: 啊。
3: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
1: 啊、
3: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吧，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嗯
3: 嗯。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
1: 嗯。
3: 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1-2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当当当那么跳。
1: 啊。
3: 你这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个乏力
1: 啊，
3: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1: 嗯，
3: 你这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1: 啊。
3: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啊。
3: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室，完这个说是先天的，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开始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个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酸，气的是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它为什么走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1: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不是吓唬你呀。
3: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您这个讲座了。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这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得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3-4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呢、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以前
1: 太好了。
3: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8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3: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都比以前精神多了。
1: 嗯。
3: 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1: 哦。
3: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1: 嗯。
3: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1: 嗯。
3: 我3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1: 哦。
3: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3: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嗯，
1: 对。
3: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
1: 啊。
3: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2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很典型了，是吧？
3: 对呀、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比之前就轻快了。但你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是不是？
3: 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3: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1: 您爱人什么病呢？
3: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一生气呢，还好热。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3: 哎呀，后来呀、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家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3: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家老膏给治好了呢。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强制了，就跟
1: 这是对，
3: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胡家老膏
1: 啊。
3: 现在他吃的是有3个来月了
1: 啊。
3: 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3: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啊。
3: 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
1: 了
3: 啊。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1: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3: 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了。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膏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
1: 用下去。
3: 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4: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1: 嗯。
4: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4: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4: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4: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1: 啊。
4: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胡家老高，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4: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大了。
1: 开始憋大
4: 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4: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4: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啊。
4: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这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 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

0: 说明您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1: 啊，胡椒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一个月的，有两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恢复？
0: 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椒老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1: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0: 哎，
1: 可不是吧，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算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0: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1: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0: 哎，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您的眼压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它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1: 好，
0: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1: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0: 好，谢谢，
1: 好，胡老，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吧？哎，好的。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

0: 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是各位的老朋友。咱们这档健康专题节目啊，又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啊。咱们呢就是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啊，就是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康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好方法。目的很简单，通过学习，通过了解啊，让我们呢掌握最新的治病方法，早日的重返健康的殿堂。
1: 李老师，昨天您一说到将在全国再一次发起最后一次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一块五的救助工程，大家就都能用上了。那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个事儿啊是真的吗？真的在长春益寿出口之前还能享受一块五吗？
0: 当然是真的。那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为的是什么呀？就是要让这个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啊，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呢、一年到头算下来，这个费用啊，太多了。少的几千块，多的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咱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呀、每个月就这点儿养老金啊，就算有好的治病方法都不敢尝试，怕花钱呢、特别是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了，我说这个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糖药啊，这是什么方法呢？我们讲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啊，可往往呢连这个指标啊这么简单的要求啊他都做不到啊，就是降指标他都做不到，做不好，造成的结果就是患者终身用药、终身治疗，但是呢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身体越差。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次回国以后啊，跟患者接触多了，加上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非常令我痛心啊。 与之对比，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呢，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而且我们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可是大家你们知道吗，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是口袋里的 ICU， 售价高达$99一克，99那是美元啊，折算成人民币就700多呀，朋友们，700多块钱呢，是不是比黄金都贵呀？你想想，就算这个疗法再好，咱们中国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受得起吗？所以呀，我坚决拒绝了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啊，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上的生物肽药物。而随着前段时间呢，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推广，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病患体验到了生物肽治愈细胞、治愈疾病方面的强大功效。所以呢，我一直啊都在啊这个给大家呢做这方面的推广啊，大家也都看到这个效果了，是不是？啊，用上的朋友都知道效果非常不错啊，很多的朋友啊一直都在恳请我。啊，为大家再来一次，啊，再开展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啊，这是事实啊。很多的朋友啊，在这方面呢，哎，都有这个想法，能不能再搞一次啊？这是事实啊，老百姓嘛，是吧？人之常情，啊，都想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治病方法啊。但是说句实在话啊。长存益寿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昂贵上，更主要的体现呢，就是它能真切地帮助到老百姓解决疾病的困扰，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问题的同时，咱们节省下一大笔的经济费用。所以呢，我也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那么考虑到啊，咱们国内老百姓的困难啊，再加上患上疾病之后，即使有了好的方法，很多的人也会望而却步。所以我本人呢，啊，说实话啊，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讲句心里话，我是再一次的厚着脸皮啊，我去求人家去了，恳求厂家，恳求国内多个机构，包括这一次，我也拿出了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所有的科研经费，为大家开展了这么最后一次的一克一块五用上生物新药治好细胞康复疾病的救治活动啊，你看看啊，这个援助活动啊，这是经过我多方争取而来的。那么也就是总结的讲，从今天开始，一克一块五，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通过补肽治细胞以后，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的疾病。
1: 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呀，一块五毛钱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没想到现在呢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让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相对于那些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可以说说走就走，连跟家人告别的时间都没有。那李老师，像这样的严重心脏病的病患，如果能早点用上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是不是就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了呢？
0: 没错，以前大家呀总以为得了心脏病人就没个好了，这兜里面常年呢

0: 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就怕分分钟要了老命，活的那是小心翼翼呀、啊！啊，可是能够挡住悲剧的发生吗？你一看这些年呢，多少名人，多少啊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啊！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国内呀、啊、最先进的技术啊，我估计啊都用上了，可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啊，还是停留在什么老观念上啊？说白了就两大招，一大招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啊。可是我们来看啊，什么是心梗呢？啊，梗死就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想，那人不就完蛋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啊，治疗心脏病啊，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够远离心梗猝死。那么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肌细胞呢？我们通过活性肽的药物。在国外啊，每年接受生物肽治疗的心脏病的患者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他就发表过用肽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那么这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他们对16名心梗患者进行了肽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啊，这些患者呢，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啊，那么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呢已经降到了 30.3%， 这是之前啊。但是呢，在这个接受了肽类的治疗之后啊，就是接受肽的治疗之后啊，这一比例呢已经上升到了 38.5%。 那这个结果挺好啊，这是2013年所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肽类药物还是初级阶段呢。那么11年之后的今天呢，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老百姓在治病方面呢，思想不能守旧，守旧的话呢就等于自我放弃了。有钱人能够花高价通过生物肽治疗，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可能以前真没有，现在有了。全国这个生物肽疗法最后一次救助工程，一克才1.5块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来治疗啊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上长春益寿，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是不是？
1: 是啊，一克药物才1.5块，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李老师，有的听众朋友啊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没好，那这个长春益寿不开刀不手术的就真能治好吗？
0: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哎，患者就跟我讲说什么支架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就说这些方法再好，他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换心术都很成熟啊，你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到后来重度心衰了，人家怎么的就直接就换心了啊。可是对咱普通人来讲，就算你心脏这个病非常严重，重到了非得去换心了，可是你手里的钱啊也够支付这个费用了啊。就是第一个必须要换心了，第二个你有钱啊，换心的费用你有。但是你们要听我讲啊，这个器官的移植，第一它涉及到伦理问题， 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呢吃抗排斥的药物，这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啊，随时都有停跳的风险。听懂了吗？哎，还有风险啊。那么好，回过头我们来讲，对比这个生物肽疗法，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不手术给您换了颗心，知道吗？你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你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不干活了，另一种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啊，但是没有干劲儿，没有效率。大家想啊，心脏都这样了啊，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你必然会出现呢这个胸闷、胸痛啊，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啊，那油啊都没有了，马上就没有油的汽车了，它肯定会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而当活性肽进入人体以后，就像给那些没有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啊。有了动力以后呢，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儿：一个，新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你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去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你干什么？给你换心呐！你的心脏都是新的了，你哪还会有心脏病啊？咱们琢磨琢磨，好不好？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肽疗法啊二期临床的时候，在北京301医院，就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王伟和。他是一位啊79岁高龄的心衰的患者啊，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二级的心衰。当时做检查的时候啊，他心血管堵塞将近 40%， 心率啊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啊心跳达到了118下，慢的时候这个心跳啊只有43下。可以说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这个功能整个都乱掉了，随时可能啊会大面积死亡，形成严重的心衰，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哎，当时非常巧，我们正在做这个长春益寿的临床，他听说了，主动啊报名要求参加。那么结果他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40天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杂质完全没有了，血管的堵塞由原来的 40% 缩小到 60% 啊。那么又用了40天，随着这个血液垃圾的减少，在高精微细胞仪下啊，在这个仪器啊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啊因为严重心衰导致的死亡的心肌细胞在不断的分裂新生。随着时间的延续啊，我记得是三个周期以后吧，啊，老人特意到我的办公室握着我的手，他哭着跟我讲啊，真的，他说李大夫啊，是你啊救了我这条老命啊。大家看一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啊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没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我们就以这位高龄的心衰病患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生物肽类药物，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做了支架搭桥昂贵的费用，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老人家随时都可能触发严重的心衰，随时都会丢掉宝贵的生命啊！一克一块五的长春益寿，那么他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啊，赌上的是巨大的 治疗的无底洞，甚至。

0: 就他而言非常了不起。怎么说话呢？这里面含有700多种态呀、啊，一种态针对一种病变来进行靶向治疗。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态、链激态、溶栓态，治疗心脏病的心肌态、乙酰四态、1T8态，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莫瑞态、胰蛋白态，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等等。听好了，700多种肽啊，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是700多个器官的医生。这个钱，咱们说啊，拿经济来衡量，你能算得过来吗？啊，能计算得了吗？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生物肽治病的时代呀，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要变一变了，现在我再次为大家争取来最后一批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争取到这个1克1块5的救助政策。大家呀，一定要抓住机会，一定要给自己个机会，你用一用新疗法，你试一试新方法，是不是咱们根除老慢病啊。但是呢，我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救助工程啊，它是有时间期限的，时间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不好？啊，这是最后一批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1克1块5的救助政策，莫失良机。好。时间关系啊，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1块5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
3: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1: 1块5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块5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5: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6: 400-1599-355 400-1599-355。
5: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是我呀，您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啊，
7: 李老师，我那啥，我是长春的。
0: 哦，
7: 吉林长春的。
0: 嗯。
7: 啊，我是刚才吧，我听了李老师你说的，又给我们申请最后一次的1克1块5的优惠了。
0: 嗯。
7: 哎呀，这机会咱可千万不能再错过。
0: 哈哈哈。是的，是的，没错的。
7: 干点话，你要是恢复到700多一克，哎妈呀，那咱可就用不起了。所以我就是赶紧的给你来个电话，我想申请这个名额呢。
0: 是这个情况啊。好好好，确实啊，哎呀，这个机会很难得。我在这儿跟各位讲，1块5一克， 啊，这个绝对不是说这个生物太

0: 疗法多么便宜。那是什么呢？包括我和厂家啊，可以说共同努力之后，我们才促成的这个价格。一旦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没有了，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这个机会啊，我们就一定要用，而且我可以负责的讲，用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啊。你这下手快，很精明啊，把名额申请上了，太好了。你这样，咱那话不多说，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行行，李老师，我跟你说说。哎呀，我那啥，我用长春益寿了，就用了半月。我寻思你完了的，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哦，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啊？
1: 嗯，半个月。
0: 嗯。
1: 你说我原先那睡觉吧，一个晚上多说那就是半拉小时啊，一个小时的就不错了。
0: 哦。
1: 哎呀妈，这一宿黑一下，晚上吧能睡个4-5个多小时啊，那就是。
0: 哦，好。
1: 哎呀，那这就不错不错的了。
0: 嗯嗯。
1: 但是你说这半个月功夫，我就把这些失眠的毛病给解决了。
0: 哦，嗯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小分子型，那效果挺好了。
0: 嗯，我跟你说呀，咱们90%多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啊，我跟你这么说吧，1-2个小时啊，听好啊，是1-2个小时啊，咱们呢应该说就会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感叹，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呢？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吸收，被人体利用，见效非常快，能够快速的改善现状，明白了吗？
1: 嗯
0: 嗯，
1: 的确是。你说像原先那我最严重就是我的腿老毛病了，风湿啊。
0: 嗯，
1: 全身关节一个都跑不了，这窜着疼啊！哎呀妈，不是这儿就是那儿的，
0: 嗯，
1: 哎呀，都家疼。完了，一大早上起来吧，这沉浆那动弹不了，沉浆我可以说那得一直延续到下午。
0: 嗯、
1: 哎呀，你说慢慢好点了吧，身上有点热乎气的，然后缓一缓，活动活动，左动动右动动的，慢慢慢慢的才能下床。但你说我现在吧，这俩用这个药才15天呗。
0: 嗯，
1: 我手上的肿消起来，
0: 好，
1: 没有以前那么红了。早上就是你这么稍稍一动它，你就可以活动了。
0: 嗯，
1: 能下地了，这关节也松快了。另外，你说我这心脏之前不是得了个心梗了吗？好几回差点没要命呢。哎呀，人呐，你说那咋说不行就不行，天天的讲话那速效救心丸不敢离身儿。但是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我这才半拉月，你说我这心脏一次没犯过病。我感觉一点不憋屈了呢，你这个真的真管用啊，太当事儿了。
0: 嗯，你一次啊说了2个真管用啊，真管用啊，
1: 管用。
0: 这个看来您对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疗效特别肯定，当然我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很欣慰啊，这真的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心里高兴。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就是因为你呀、啊、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你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带来的结果，对不对啊？啊，
1: 对。
0: 你看看啊，咱们补充的是什么？是700多种生命肽啊，补充之后为什么效果好？你风湿性关节炎，您浑身关节呀、啊、窜着疼，现在咱们用了15天，告别酸麻姜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严重的心梗，随时要命的病也在逐渐逐渐的改善。那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生物肽给我们带来的成绩。你比方说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含有的溶菌肽啊，它就能够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解决，甚至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啊，包括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溶菌肽来解决啊，来让我们这个啊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得到全面的康复啊。特别我讲啊，像您这样的咱们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效果啊。使用之后，你像你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

0: 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达到了全面的康复啊。我跟你这么讲吧，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一个比方你就懂了啊，就是在没有给你换心，明白了吗？哎，
1: 嗯，
0: 就这个意思，不用换心，但是让你等同于换心。
1: 嗯，
0: 咱们治疗风湿骨病啊，哎，就相当于什么呢？脱胎换骨，把你的身体的骨骼呀、关节的软骨啊，重新都换一遍。补胎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我常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补钛的作用实在是很大的啊！你看看补充生物钛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那么咱们说不补钛呢，那么你治病，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该怎么治。所以说补钛呀很重要。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咱们的血液净化40天，心脑康复，是不是咱们做到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现在我是越来越有信心的。你看我这药我也给他备够了，备足了，我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你说的不就能好得更快点吗？我就寻思说的，你说现在吧，我早晚这不是各一次吗？然后我寻思我再加一次，你看行不行？
0: 这你这样完全可以啊，中午加一次，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啊，没有问题。嗯，
1: 行行行，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等过一阵子，我要是用的好，我再来跟你汇报了。
0: 好，好，好，我呀也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行行行，谢谢李老师啊，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钛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城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啊，向你问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嗯，
4: 哎，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0: 哦，你好。
4: 哎呀，我一听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就要1.5块，给我乐坏了。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都好几块钱呢，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能治好病，简直是太好了，我心里高兴啊。我就想啊，多备点药。
0: 您说的没错啊，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钛补健康，补钛寿百年啊。您跟我讲讲您是什么情况。嗯，
4: 李老师，我现在吧用咱那个长城益寿25天了。
0: 嗯
4: 啊，效果是真快。我原来吧就是有白内障、肺气肿、支气管炎、肺心病。说起来吧，我这个肺心病这肺气肿啊都10几年了。
0: 嗯，
4: 咳痰有时候是白色的泡沫痰，气候变一点就上不来气儿啊，一犯病就怕挺不过去。长腿一瘦啊把我救了，我现在的嗓子眼里没痰了、也不咳嗽也不呼噜响了，我这气儿够用了。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话。
0: 嗯，
4: 哎呀那都不行，但是现在没事了。原来心跳的没劲儿，心慌就像针扎的疼，现在也不疼了。我自己感觉心跳有劲儿了。我这回呀真的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很多药，但是长城益寿就不一样，里边吧700多种肽，一下就把我的几种毛病都给治了。
0: 嗯，听您呢讲了这么多啊，我能感受到你啊对我非常的信任和肯定啊，但是我也替你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呢？就是咱们治病啊一定要找准方向。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生物态健康的时代，换句话讲，补态呢就是补健康，补态呢就是补命啊。我刚才呢也谈到过去呢用了很多的药，是不是？哎，
4: 嗯，
0: 这个应该说 但是我告诉你啊，那些药都属于什么啊？解决一时的痛苦，它不治病不去根儿，啊，就你这咳喘的问题，你很多时候吃的都是止咳药、平喘药、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这咳痰喘肯定能缓解，但是它就不治病。啊，
4: 是，
0: 你这些事实啊，这是你这病都十几年了，能治好的话，说这些方法不早给你治好了吗？还有您心脏也不好，这是典型的肺心病，是不是也在用药啊？嗯，
4: 可不是呗，都是把大夫给开的一大堆呀，西药中药一直在用也不行，天天一咳嗽就上不来气儿，就好像随时可能憋过去似的。
0: 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你扩张血管啊，血管扩张增加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药劲儿过了呢又收缩，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啊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呐。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啊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那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去审批新药呢？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是什么？是新时代的生物医学，是新医学啊，新方法。我们提取出了什么？中草药复合生物肽，关键记住它是复合的生物肽，这里边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啊，700多种生物肽是从什么？是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当700多种生命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你说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啊，
4: 是，
0: 哎，在国外人家用肽呀，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这个病例啊，啊，解决了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这些病算啥呀？所以说，这位朋友啊，咱们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多一天不用，啊，一定让您能够重获健康啊！
4: 哎，太好了，李老师，我呀真没想过这么多年呢，十几年的病了，用长春益寿这么短的时间能好这么快，我真是彻底放心了。现在这救助价格一颗1.5块，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在你这报个名，我多备一点，李老师。
0: 非常抱歉，在我这报不了名。咱们这最后一次的全国救助活动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1克1.5块，我们才有的救助工程。我们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有健康重生的机会。我希望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呢能够成功报名申请，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老师。
0: 好好好，我就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再见，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5: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很高兴啊，和您通电话啊。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李老师，我家是重庆万州的。
0: 您多大年纪了？
5: 哎，今年66了。
0: 哦，66好啊，啊，这岁数好，66大顺，啊，但你要有病的话，啊，而且严重的疾病，那你就不是66大顺了，哈哈哈！你这样啊，我问一下，你告诉我，我介绍大家使用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您用没用？
5: 用了有10多天了。
0: 10多天了啊，我问一下，您对这个治疗的效果满意吗？
5: 挺满意的，我现在这个腰终于不疼了。
0: 哦，腰不疼了，那你过去是腰椎疾病吗？
5: 哎呀，腰椎。

0: 还有那个颈椎、肩周炎都不好，那个还有轻微的脑梗，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还有尿滴滴，一身的毛病呢。
1: 哦，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我听您刚才介绍，你腰不好，有腰椎、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病，啊，轻微脑梗，是不是？
0: 哎，对。
1: 哦，那咱们接下来这样，你就详细说说，用了长春益寿之后有了哪些变化？
0: 首先呢，现在就是个大便呢，现在改变了，这个药可好啊！以前我呢也是上过不少的当，用了不少的其他的药，但是这个不一样啊，比他们都强啊。
1: 哦，不可同日而语哈、啊！记住了，长春益寿啊，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是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它是通过补充人体最基本的能量肽、补肽来完成细胞的代谢、五脏的运行、阴阳的调和。所以呢，这个完全跟您过去用的药啊是有本质的区别。我问一下，你这个腰怎么了？啊，而且你现在恢复得怎么样？
0: 我原来是在这个汽车收费站，收费的，可能也是职业病吧，在没用长城运动之前，我一猫腰腰就酸疼特别厉害，现在没事儿腰不怎么疼了，那个肠胃方面呢，改善的也很不错，首先呢就是像打嗝胃胀还有那个眼睛呢，现在这些啊。都没有疼了，
1: 眼睛也不疼了，你眼睛是什
0: 对，
1: 么病啊？啊？
0: 哎呦，我原来那是那个虹膜炎、角膜炎，我在那个北京好几个大医院都看了，没说啥，只能说是你回家慢慢养吧。
1: 但是现在咱们眼睛还是不错，是不是？
0: 是，现在不疼了。
1: 疼是什么？我告诉您啊，其实就是青光眼。啊，青光眼，我告诉你啊，眼睛出现疼痛，你现在不疼了，说明什么呢？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这个眼睛自然就不疼了，效果非常不错啊！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不仅仅能够使眼压下降并且稳定，而且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你像这里面含有一种肽，叫什么？叫眼神经元肽，它是专门激活眼细胞、修复眼神经损伤的。啊，像你这个眼压能够下降稳定，那就是这个小梁网细胞被激活再生了，我们恢复了健康的小梁网组织，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眼压自然而然下降稳定，而且还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细胞，啊，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物体的影像啊就可以传送到大脑成像，这视力肯定提高。我跟你讲啊，我做了大量的临床，针对于任何眼病来讲，只要用够3个周期，这个视力至少都能够提高3行以上，不管原来这个视力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情况啊？我告诉你，0.2咱们可以恢复到0.5，0.5可以恢复到0.8。我告诉你，这就是至少提升3行啊！你这个跟我做介绍，我觉得效果非常不错。你这个风湿骨病挺严重的，你得了多少年了？告诉我啊。
0: 哎呦，那可疼了，1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我就有，
1: 你这个关节是浑身关节疼痛吗？
0: 主要是膝盖、腰是这个腰间盘突出，3到4节突出，还有腰肌劳损、肩周炎。另外呢，我还有这个胆固醇高。用了您这个药的话，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啊，就减轻了。以前耳朵有点响，这回呢也不响了。
1: 哦。你看看效果多好啊！真的用了长春益寿，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啊，咱们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啊，说句心里话，我也很高兴啊。你说我工作，我研发长春益寿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康复吗？我们说过，科技改变命运，不知道你看没看新闻？我问你，飞秒技术你知道不知道？嗯，
0: 好像是近视眼的手术吧？
1: 没错的啊，飞秒技术啊，可以说是开创了近视的先河。我们现在很多高度近视的患者，只要做了这个手术就能好。但是呢，它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就是它会出现干眼症的并发症。啊，而就在最近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成功避免了飞秒手术后遗症的问题，采用什么呢？机器人微光扫描技术来做这个飞秒的手术。啊，过去做飞秒手术多久啊？半个小时左右，而患者的恢复啊需要几天的时间。现在有了机器人啊，微光扫描再加上高科技定位技术之后啊，机器人飞秒手术只需要十秒钟，仅仅十秒钟就能够完成啊，而且完成的非常好，是高含量高技术的飞秒近视手术。而且将手术之后的干眼并发症能够彻底的避免，就这项科研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看啊，过去你敢想象这样的技术吗？过去您敢想象能用这个机器人来做手术吗？现在我们都我们都一一的实现了。所以呢，我们看高科技新医学，这是什么？是拯救我们的手段呢。您这样咱们坚持使用40天，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什么事呢？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您一定记住了，目前正在举行最后一次的全国大病重病的救助活动啊。那么就在身边救助活动期间，所有病患只需1.5元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给大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治疗成果。但是记住了啊，等到最后一批长存益寿没有了，我们一定就要恢复原价1克99美元。
0: 嗯，
1: 所以赶着这个活动啊，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赶着这个价格便宜，一次一定把它订购了啊。
0: 行，那我这就去买。
1: 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真的我非常高兴啊。我还是一句话，我祝您在新医学的带领之下，我们早日的获得健康，好不好？
0: 哎，好的，借你吉言啊，也祝你呢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西安的。
1: 啊，
4: 一听到您的声音呀，我这心里边就特别高兴。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上次我给你打电话还是半个月前呢。
1: 半个月前我好像有点印象，但是又印象不深刻啊。你上次啊，半个月前，那你用的时间很短呢。啊，
4: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出现了很好的效果啊？
4: 对对，这个长春益寿啊，还是我妹妹介绍我买的。
1: 哦，
4: 她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能治好大病重病，这不我才用上的，没想到这效果呀还真的挺好。
1: 我告诉您呢，这就是新医学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呀。啊，听你呀这么高兴，我就知道收获不少。你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讲。
4: 老伴儿他今年是69，3年前呢老伴儿就是突发的大年节脑梗死了。在我们当地医院抢救了3天之后抢救过来了，后来我们就带他去北京301医院看了，在那儿这个陆续又住了1个月的院，在那回来之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这边吧，还有眼睛都歪着， 耷拉着，整天的流口水，说话吧也不清楚，生活吧也不能自理，哎呀，也是大把的在吃药，医院开了药吧是一大堆，后来孩子们呢还在外面买那个进口的药给吃了，也不见效，最主要就是血压也控制不住，阿司匹林整天吃，一顿没落下，可是血压呢还是150下不来，整天呢过那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脾气吧还大，但是他用了这个药以后呢完全不一样，用了几天这血压波动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这个压差小了，心里面这块石头吧也就落地了，真没有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1: 哎，没错，所以说啊选对方向很重要啊，哎，方法选对呀，成功加倍。你老伴儿的情况，我的建议啊，一定不能够长期的去服用那个阿司匹林啊，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它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会随时引发这个胃出血，随时会要命。所以呢，我在临床上啊，都是不建议患者服用过多的阿司匹林啊。我说这些啊，就是想告诉你什么呢？我们一定啊。不要盲目的治疗，一定要从疾病的根源治疗，我们必须通过补肽的方式，通过700多种生命肽的补充，恢复细胞的活力啊，咱们新生死亡细胞，而且记住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所以啊在国际上长春益寿享有很高的声誉啊，你看老伴用上之后效果多好啊，啊，心里石头落地了，这不就是最好最好的证明吗？那你告诉我用了多久了他？
4: 他现在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1: 哦，一个半月了，他血压怎么样现在？
4: 现在吧，血压高压就是130，这头也不晕了，而且这个脾气吧也小了，这个胳膊和腿吧也比以前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脸颜色也好了，
1: 好，
4: 嘴没以前那么歪了，
1: 嗯，
4: 这眼睛嘛都睁的比以前大了，哎呀也不怎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呀、啊、我这也轻松了，我的心情也好了，孩子们也不操心了，家里边有笑声了，不光是他遭罪，我们全家那时候都跟着他遭罪，现在好了，现在全家不遭罪了，
1: 全家解放了，是不是啊？
4: 是啊。
1: 哎呀，我能理解呀、啊。你说啊，咱们讲一句话啊，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您老伴儿不容易，您和家人伺候他更不容易啊。但是啊，咱们不能够光感叹，我们更要相信科学，科学改变命运啊。你看看咱们长春益寿作为2025年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补肽治细胞啊，不光是老伴儿的命运改变了，同样全家也跟着好起来了，全家都解放了，该有多好啊啊！
4: 是啊，李老师，这一回啊，不光老伴儿接着用，这个推广价就是1克1.5，这也花不了几个钱，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伺候老伴儿，我这一身也是病，颈椎有毛病，脖子感觉僵硬，头还晕，有的时候还恶心，想吐，带着我这个左手的指边吧，也就是麻的，还有肩周炎，肩膀嘛老感觉是凉的，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像个梳个头啊都费劲儿，晚上嘛睡觉我都用毛巾嘛把它包着。还睡不着觉呢，我不能和老伴一样都不能自理呀、啊、所以我也得他治治病，我就想着趁着这个机会我也赶紧的用上。
1: 嗯，好，有这个觉悟啊很好啊，你看啊，你老伴好了，你自己也想通了，完全可以呀、啊、是不是？咱把病治好了，有个好身体啊，全家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一起健康幸福的生活。但是要记住啊，长春益寿在国际上啊，这一克的价格是99美元，啊，折合成人民币呢就接近1000元了，比黄金都贵。 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它呀？啊，但这次机会多好啊！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是不是？
4: 嗯，好好好，我挂了电话呢，我就赶紧打。谢谢你，李老师。
1: 不客气啊，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在这儿啊，祝您这个晚年幸福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4: 嗯，老师再见，谢谢您。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嗯。
4: 好的。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5: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6: 红军
2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25: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4: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27: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4: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8: 我现在有驯护，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4: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29: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
0: 拓展森林复明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3: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5: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3: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6: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7: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9: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8: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9: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8: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0: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8: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9: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8: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两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1: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2: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4: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3: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4: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4: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我是边疆。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走进衡水武义，看一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1: 15开局看河北，秦沈高速项目以科技赋能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2: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6篇《动物园检票员松慧》，守一扇园门护万家欢喜。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深挖存量空间价值，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2: 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2: 英国媒体表示，若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或将驱逐以色列外交官。
1: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我省正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全面转型，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河北家具产业历史悠久，但数量多、规模小、集群大而不强。推动产业工业升级，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我省明确源头替代路径，在各地开展油改水工作。那么这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记者在衡水武义的调研。
0: 走进衡水武义的硬木家具车间，记者发现往常喷漆环节呛鼻的气味闻不到了，原因就在漆上。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3: 传统油性漆产生的 VOCs 是主要污染物，直观感受就是新家具呛鼻子、辣眼睛。
0: 武义素有硬木雕刻之乡的美誉，当地硬木家具产业年营业收入超过40亿元，是县里的主导产业。但这份家底的背后是一笔不容回避的环境账。衡水市武义县副县长李瑞祥：
4: 丑阳对武义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贡献率超过15%，家具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正是产生臭氧的重要前提物。
0: 治污势在必行，但路径该怎么选？过去企业习惯在末端加装处理设备，不仅电费高昂，污染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与其在末端缝缝补补，不如在源头换条赛道。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3: 那我们就从漆上入手，选用以水为溶剂的漆料，也就是水性漆，从源头替代，可以使 VOCs 降低80%以上。
0: 而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水性漆家具并不相同。一方面，2025年7月，国家对家具中有害物质的限值进一步提标收紧，涂料本身就经历了一场绿色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水性漆家具多是在油漆基底上再刷一层水性漆。而想达成污染物降低80%的目标，需要彻底的告别油漆的基底。一线工人的手感最先感知到这场工艺变革的艰难。衡水市武义县衡工定制油漆车间主任邱武凤：
5: 工序是没变，但是工艺全变了。比方说砂纸，我们原先打油的，我们用到240的就行，现在我们都得打到600的。还有那个喷枪，说的灌枪，还有那个打磨用的打磨机什么的，都需要更新一遍，因为它的精度不够，打出来平整度不够。
0: 生产设备更新，工艺精度翻倍，改造成本让不少企业裹足观望。但当地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行政推动上，而是从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入手，引入技术团队，组建源头替代技术专班。 打造典型示范，带动全域转型，同时还在扶持政策上做文章。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6: 我们将对今明两年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在喷涂设施的改造升级上给予50%的专项资金的补贴，同时呢，我们县里还会制定一揽子的扶持政策，确保呢企业能改得动、改得顺、改得稳。
0: 要让企业真正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核心更在于帮企业算明白一本经济账。第一本是减负账。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分局局长常凤龙：
7: 因为源头替代 VOC 的排放降低到了国家和省的限制一项，像一些催化燃料设备就不用上了，每个月光电费这一项就节省10几万，企业的经营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0: 第二笔是产能账。根据政策，完成源头替代并稳定达标的企业，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不再进行生产调控。衡水市武义县汉达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蔡东辉：
8: 咱们可以不间断生产，大大提升了产值，提升20%以上，年产值约增加2000万左右。
0: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终端市场算出的溢价账。绿色环保不仅换来了好空气，更成为直播电商时代抢占消费市场的金字招牌。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6: 直播互动过程中啊，对于家具的表面处理关注度越来越高，一直说哎，我新买的家具回到家里有没有味儿啊，反映了它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在数据上一定的提升，这是最直观的效果。
0: 消费者对无味健康的认可直接兑现为真金白银的利润空间。衡水市武义县恒工定制总经理耿泽
9: 说：完全的水底水面呢几乎就没有，那我们率先的去走入市场，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溢价啊就得以提升，后期它随着这个成熟度成本会逐渐降低，但是市场的溢价却还在走高。
0: 这样一来，环保合规从成本项变成了收益项，当投入产出形成闭环，转型的步伐自然提及不稳。现在这场在以衡水武义为试点的源头变革正在汇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升级版图。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左胜杰：
3: 我们将聚焦正定县、武义县、香河县这些家居制造企业比较多的县区，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补贴力度，进一步激发企业优改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争到2027年起全面完成河北省家居制造企业优改水工作。
2: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记录新区在拔节生长间积蓄起的内生力量。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从一枚芯片、一台服务器的下线，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0: 在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雄安百信公司车间里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往来穿梭，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年下半年以来，雄安这家专门从事算力服务器生产的企业陆续接到亿元级订单。雄安百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负责人童军：
10: 主要是为雄安新区算力中心提供这个算力服务器生产加工产品呢，可以覆盖到像政府、央国企、交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国产算力硬件支撑。
0: 一边是亿元规模的服务器订单加紧生产，另一边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雄芯一号也在加紧调试，为下一步量产做准备。雄芯一号填补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下云端 AI 大芯片算力领域的空白。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博文：
11: 我们的研发一步步攻坚克难，最终把问题闭环，随着这个问题的突破，雄芯一号正式落地。
0: 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这两家企业所在的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作为高端高新产业加速器，是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依托中式基地的便利条件，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从进场施工到投产下线仅用4个月。中式基地还吸引玉鼎增材、红勤科技、新生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先后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产业服务经理石莹：
12: 我们会继续在平台升级、政策赋能等方面上下功夫，把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个全链条科技服务做深做实，培育更多像百信、雄芯这样的造血型企业，
0: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前不久，雄安新区印发支持高端高新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出分级奖补政策，对企业升规、技改扩产、数字化绿色转型、单项冠军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助力打造高端高新制造业示范基地。河北雄安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河北新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国龙：
13: 在研发方面，我们公司呢累计获得了政府各项奖励和补贴达到了104万元。新区的政策支持和帮扶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和研发当中。
1: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正在加速推进。建设过程中，智慧建造贯穿全过程，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0: 在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康关营枢纽互通项目现场，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该枢纽项目设置8条匝道、4座桥梁上跨秦滨高速、6条通道下穿秦滨高速，多区域交叉，结构复杂，作业空间受限。建设方优化方案，在不断交前提下完成秦沈高速跨越秦滨高速的施工。秦沈高速一分部项目总工程师陈科宇：
14: 首先在秦滨高速东西两侧修筑导改路，利用匝道连接的方式做到永邻结合，一是可以提升咱们这个施工进度，二是保证咱们的秦滨高速在通车时候的安全性。
0: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60.593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37%，桥梁工程完成36%。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件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秦沈高速总包部项目总工程师王学军：
15: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60%。
0: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实现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精准配送。秦沈高速交安项目部项目经理王大帅：
16: 以前传统工艺需要20多个人，现在我们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要10个人，养护7个小时能达到75%的强度，传统作业模式振导程度还有强度提升了一大等级。
0: 从攻克施工难题到智慧化工厂提质增效，科技创新持续赋能秦沈高速建设。项目通车后，不仅能破解区域交通瓶颈，更将激活产业联动、要素流动的深层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秦沈高速工程管理部项目工程师张鹏阳：
17: 将串联秦滨、秦塘、京哈、京秦等多条高速，分流过境货车，进一步打通北戴河新区对外通道，促进沿线各类资源要素流通，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2: 日前，省重点新能源项目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作为察哈纳尔流域治理加乡村振兴二期的重要内容，将为当地生态保护、能源转型、富民增收注入新动能。
18: 张北27万千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在开始并网。
19: 察哈纳尔流域治理二期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近11亿元，规划建设270兆瓦光伏厂区，同步配套建成一座220千伏专用升压站， 项目交流装机容量27万千瓦。
20: 光伏组件采用的是双波，两面都可以发电，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发电率，达到了30%。整个项目投运后，每年的绿色发电达到了5.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准煤16万吨。
19: 据了解，并网发电后，该项目分散在15个地块的52万块光伏组件所生产的绿电，将源源不断汇入阮山光伏站，经主变压器升压后，接入康巴诺尔500千伏柔直换流站，并入电网。为保证接入绿电的安全性、稳定性，项目特别设计安装了2套高功率57兆瓦的 SVG 动态补偿装置，以及1台3兆瓦的 FC 滤波器。
21: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自个儿家里装了一个智能水龙头，可以自动调节水压的频率的快慢，就跟电网这个电压一样，可以根据柔轴站的要求，通过 SVG 跟这个 FC 去调节电压的频率与快慢，以达到这个供电更可靠、更稳定，大概可以提高发电率约20%。
19: 随着张北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实现并网发电，加上已经投运的上亿40万千瓦、康宝33万千瓦两个项目，察罕淖尔流域治理二期三个子项目共100万千瓦实现圆满收官。
22: 这也是我们今年并网的第8个新能源项目，并网规模将达到265万千瓦，每年可产生绿电约50亿度，相当于15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的总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打造6.8G瓦的绿色能源产业集群，用绿电助力区域高质量的发展。
1: 国庆长假，当我们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游玩，感受阖家欢乐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正站在人流最密集的检票口，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们是欢乐游园里的第一道门，也是假期里不能缺的一环。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我们就走进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
23: 清晨7点多，石家庄市动物园东门外已经有了等待入园的第一批游客。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已经开始做游客入园的准备工作。
24: 就大概7点到岗，开始收拾门口这块卫生，穿好工装，就开始等着游客。
23: 白色衬衣，深色工装，胸前别着工号牌，举止干练，脸上却始终挂着亲切的微笑。孙慧说，这座占地3000多亩、养着200多种珍禽名兽的动物园，这几天每天都要迎来3万多游客。而它就是这座欢乐园子的第一道门。
25: 成人票一张，请进。
23: 孙慧在检票岗干了13年，这也是他第13次在国庆假期值班。平时他一天大概检300-400张票，一到长假，工作量增长10倍左右。
24: 就平时工作日啊，几百张；国庆的时候，3-4千张，差不多。
23: 检票看着简单，做起来费神。以前需要验票、撕票。现在都是检票机，也需要扫码、核对、放行。虽然一套动作只需要几秒，但每天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孙慧说，最难的其实不是动作本身，而是不能走神。票面日期、票种、半价票的证件、孩子免票的身高线，每一样都得看仔细。
24: 帮着游客，比如说他有买错票的，帮他看一看买啥票种，然后就是有办理退票的。
23: 动物园有三个大门，北门、东门和南门。北门和南门各有6-7个检票口，东门客流最多，共有9个检票口。国庆节期间，所有检票口全部开放。孙慧每次都在客流量最大的东门检票。
24: 之前我们是有轮流换岗，大概是1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根据客流。如果说是游客量很大的话，我们可能全员都要在那儿检票。
23: 时间来到上午9点多，也是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哪怕开放了所有的检票口，排队检票的队伍也依然很长。孙慧说，高峰时段可能要持续到中午11点多。
24: 后面的游客请提前出示入园二维码。
23: 听到孙慧的提醒，大家纷纷打开手机，把二维码提前准备好，检票速度加快了不少。维持秩序靠的是一张嘴、一双手、一双不停走动的腿。请大家提前把二维码和证件准备好，一家人尽量一起过闸，带小孩的家长牵好孩子，这边排队，那边也能检，往前走一步。这几句话他一天要重复多少遍自己都数不清。
24: 就想着是抓紧时间检票，让游客快速入园。
23: 孙慧说，每年的10月2号到6号是客流最多的时间，每天要接待3-4万人。他的作息被压得像一枚紧实的核桃，客流不会因为他要吃饭就停下来。
24: 吃饭的时候，就比如说其他同事吃完了，然后换我，我快吃，然后就这样，他们吃得也很快。
23: 虽然这一整天的检票工作单一又枯燥，但是孙慧的脸上丝毫不见不耐烦的情绪。碰到坐婴儿车的小顾客，或者是坐轮椅的残疾人或老年人，他会提前指引他们从更宽敞的员工通道检票通过。
4: 你好，轮椅走这边哈。
5: 轮椅走哪边？
4: 这边，这边走。
25: 员工卡请进，请排队检票。员工卡。
23: 日晒雨淋是检票员躲不开的功课。五一、十一、暑假假期是动物园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经常一站就是好几天。每次过完十一，孙慧总是被亲戚朋友调侃又黑了几个度。
24: 晒黑肯定是会晒黑好几度像晒斑呀啥的全出来了
23: 晒还只是看得见的代价，看不见的是一整天站下来达到的身体极限。
24: 是这一天下来有时候觉得很疲惫
6: 你最受不住的是哪方面呢？
24: 腿因为站立着时间有点长回家就泡热水泡脚然后那个腿翘起来缓解一下。
23: 国庆的游客大多是拖家带口来看动物的，检票口前孙慧见惯了牵着孩子的父母，举着冰淇淋的小朋友，但问到他的孩子，孙慧的眼泪再也收不住了。
6: 你自己有孩子吗？
24: 有。
6: 你多大了？
24: 6岁。
6: 也正是玩的时候是吧？
24: 对。
6: 那是不是十一啊什么五一啊你都要值班？
24: 对。
6: 嗯，带他出去过吗？这五一十一的
24: 没有。
23: 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岗位，孙慧的天平很难做到平衡。
24: 嗯，我觉得工作还挺重要的，
6: 就只能是亏欠孩子了是吧
24: 家里人包括孩子都比较理解，
23: 家人替他兜住了这份亏欠，可他心里始终记着一笔账，想补能凑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24: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比如说过完假期会安排我倒休，我可能会给孩子请个假带着他出去玩，但是现在上小学了就在找时间吧。
23: 那一趟没成型的出游他一直记着，忙完假期最想做的事，答案也绕不开家。
24: 好好陪陪家人，对，陪陪孩子，谢谢我爸妈，感觉不能提他们。
23: 为一座园子守着一道门，也总有人在不经意间温暖着他。
24: 嗯，像有的小朋友来了打招呼，嗯，阿姨好啊，然后检完票之后谢谢阿姨，就他会冲你笑，在笑的时候就感觉
6: 好温暖
24: 对，
23: 假期的欢乐背后是无数像孙慧一样的人放弃与家人的团聚，站成了城市运转里最不起眼却最坚实的那一环。一张张被检过的门票背后是一位普通劳动者对岗位最朴素的坚守。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 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3: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3: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就游河北揽胜景，烟照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金秋十月，处处欢歌，这个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精心组织的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9: 金秋庆华诞，雅乐送山河。国庆期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自在正定美在东方》国庆主题系列音乐会在正定长山影剧院上演。我和我的祖国、男儿当自强、茉莉花等节目轮番登台，国风古韵、民族经典、时代颂歌串联起古城文脉、东方美学和家国情怀，
8: 心潮澎湃的，真的是爱我们的国家，也祝福吧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能够幸福和安康。
9: 以乐为礼，致敬祖国；以艺为媒，品读正定风韵。希望更多观众通过这次演出爱上正定这座古城。
19: 文旅融合，好戏连台，在邢台龙窑，窑香夜未央，欢乐不打烊。国庆欢乐消费季，把假日烟火气拉满。活动创新采用一加 N 沉浸式场景模式，设置中心演绎、美食游乐、促销展销等多个主题板块，更有跳蚤市场、婚恋交友、人才市场、中医义诊等服务窗口，点燃假日的融融暖意。
10: 买了孩子买的挺多，然后品尝一下我们龙窑的特色，看看演唱会，这个假期也特别丰富。
26: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全力拉动节假日消费，截至目前本次活动累计人流量达到了10万人次以上。
19: 国庆

0: 假期，秦皇岛抚宁、山海关、邯郸大名、张家口崇礼，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推出大型实景演绎、户外音乐会、文化惠民演出，为市民游客打造假日休闲体验。
1: 我们是刚从北京过来的，基本上每年的十一都来，去年也来了啊。崇礼现在是越来越好。
0: 书香、太极、戏曲、非遗体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惠民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衡水五强县图书馆举办主题读书活动，诗词赏析、手工体验，让读者乐享书香假期。景县推出国庆丰收摄影展，定格家乡变迁与幸福生活。保定安国药王庙文化广场上，孩子们诵读经典，礼赞祖国。邢台南宫戏迷们也登台献艺，在京腔雅韵中重温红色岁月。卢氏太极拳发源地广平邀请全国上千名太极爱好者以拳会友，共庆佳节。
1: 这样的展演既能感受太极的魅力，同时也想用这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2: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三地，看老旧厂房、驼岭古道、百年建筑如何通过微改造实现业态升级，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3: 我现在是在河北石家庄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国庆假期，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蒙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
4: 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潮流打卡地，前身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石美集正是石煤机的谐音。为盘活工业遗址资源，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石家庄对废弃老厂区进行保护性更新改造，让闲置工业空间焕发新生。
3: 从机械加工厂到体育中心，我身边的这群小朋友们呀，正在老厂房里打篮球比赛。
5: 作为全石家庄市目前最大的室内综合馆，整馆均采用了国家级标准比赛场地，地板地胶，常年还会承接国家级的羽毛球赛事、篮球赛事，日均的客流量最高能达到3.3万人次。
4: 通过业态升级、场景换新，石美集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休闲空间的精彩蜕变，成为国庆假期里吸引京津冀及全国各地游客的好去处。
6: 每个节假日都搞一些老中青的一些活动，挺好。
7: 我是从北京来的，石家庄这几年发展都特别的好。
3: 今年十一恰逢街区开街3周年，我们推出了三载有幸时光携游系列活动，吃蛋糕、看演出、游展览，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前来切身体验老厂房焕发出的新活力。
1: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千年驼岭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8: 早就听说模式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河北那里也有不少的古街区，但是看到这边的活化方式，我感觉很有启发。
4: 这个假期，驼岭音乐嘉年华点亮了整条街区，摇滚流行曲目轮番登台，养生派对、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随处可见。游客参与 NPC 互动闯关，还能兑换文创奖章。千里之外的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也落户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让游客感受多元的中华文明。
9: 平时比较喜欢旅游，去过正定古城，去过河头的老街，感觉现在模式口也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不光是骆驼在这个街道里头，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老北京的风味。
4: 就在几年前，这条老街还面临房屋老旧、院落闲置的困境，街区按照一院一方案的更新改造理念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古建遗存得以保留，新业态陆续入驻，沉寂古道重新焕发生机。
10: 我们做街区更新呢，首要就是留住青石板老院落这些历史印记，那在此基础上呢，引入大家能参与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街区呢不只是能看历史，更是能成为大家节日休闲啊，包括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去处。
11: 您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被不断的盘活。您看这斑驳的楼梯和充满年代感的木门，老建筑里啊也是藏着不少年轻人热爱的特色小店。
4: 位于天津市民园广场一侧的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过去为私人住宅，如今被打造成了消费。

0: 空间。这些藏身洋楼内的小店体量不大，却风格细腻。
1: 一些天津周边的东西，像是冰箱贴呀、明信片，像这种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也比较畅销。这十一期间，我们每天营业额大概都在20000。
0: 位于和平区大理道的唐苑是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唯一的中式传统风貌建筑。这个假期，中式古建搭配传统民乐，这种人文沉浸式游览给游客们带来了难忘体验。
2: 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3: 一盒灯火打铁花古风演出让唐山河头老街夜游火爆出圈。国庆假期，河头老街在小红书的搜索量增长了241%，还登上了去哪儿旅行的热门榜单 TOP 10的榜首。当网红打卡地遇上国庆，能否让游客变成现场的尽兴呢？
4: 地处唐山市丰南区的河头老街，位于梅河、唐津运河两河交汇口，前身是运河唐人街，建成后经营遇冷，经过改造盘活，这片旧街区重获新生，更名河头老街。
5: 好的，接下来各位观众好，欢迎来到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那么
4: 夜游是河头老街的印记，夜幕落下，灯笼亮起，这里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
6: 人多，肯定有心理准备啊！十月一哪里人都是，主要是等晚上，就是想先来逛逛。
4: 运河之上，画舫穿行，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成了不少游客奔赴唐山必打卡的目的地。这种专为一个场景、一场演出、一张特色点位打卡照开启的旅行，被网友叫做“落地签”。他的走红背后是全新的旅行逻辑，短视频提前把目的地的高光片段送到眼前，出发前就清楚哪里最出片，什么时段能看到核心看点。
7: 为什么会选河头老街这样一个景点？
8: 在网上有时候也能看到它这个夜景啊什么的，很漂亮。
4: 河头老街最受追捧的落地签打卡场景，除了运河两岸灯笼映着河水的夜景，还有换上唐风汉服和李白 NPC 对视互动，日落时的燃灯，穿插非遗打铁花的唐王东征实景演出，以及闭园谢幕仪式。清游客姚雨桐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到河头老街，他们提前在直播间看中了景区里的汉服馆。姚雨桐选了不带单人摄影的妆造，给自己的妈妈还选了跟拍。相较前一次来，姚雨桐觉得这里的演出内容更丰富了。
9: 特别打动我和我家人的一个点，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盛唐气象的营造。它这个节目类的都是分时段、分批次开展的，就是说你在整个河头老街溜达的时候，你不会说有空缺，走几步就有一个戏台，肯定会出现一个活动，就是移步换景嘛。以及这个热闹这个人流环境吧，天南海北都是朋友，肯定是比咱们自己单独出游要更欣喜一些吧。
4: 不过当照片视频里的最佳机位成了大家共同寻找的位置，拥挤也随之而来。园区内的签约摄影师张先生说，
10: 节假日我们都有这个困扰，咱们就是打卡留念，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们拍的漂亮，给你们避开人找好看的景点拍。平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可以拍一单，这种节假日我们可能一个小时这一单还没拍完呢。
4: 国庆期间河头老街的人究竟有多少？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说，
7: 今天得有多少人呢？园区里
11: 10万人。
7: 10万？
11: 对，到10万到预警值了，最大限值是20。
4: 如何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之下守住安全底线，成为摆在景区面前的一道考题。尤其是落地签式的游玩给局部区域带来不小压力。有网友开玩笑，河头老街98元的门票白天值1块，夜景值97块。很多游客都非常期待落日时的燃灯仪式。长春游客小张，
12: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开灯仪式，他们都说嘛，说98块钱的门票在此刻就值99块钱了，就只为这个开灯仪式来到这里。
4: 假期里的燃灯仪式在晚上6:30开始，6:20左右，路边已经有游客劝阻记者不必再往前走。
13: 进不去，进不去，
7: 进不去，
13: 麦看不见。
4: 万千盏灯火同时点亮，一盏盏光影孔明灯次第腾空，漫天雪絮飞舞。一位观看燃灯仪式的游客说，整体体验不错，但节假日的售票和客流管理还可以更精细些。
13: 我感觉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我感觉它应该有点限流，各大平台啥他们应该放出固定的票数，就是够数就不能再放了。
4: 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多个网红签到点的景区来说，

0: 说，客流管理需要算两笔账，计算园区总量，也要算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聚集了多少人。各渠道售票应与总量控制分时入园相衔接，对热门点位则要分别监测，提前分流。从城市文旅的维度考量，还可以串联更多周边有接待条件的文化休闲场所。10月1号晚间，丰南文发就已发布通知，未来几天将根据当日实时客流情况采取动态限流限制购票措施。文中也呼吁，唐山还有不少好逛好玩的地方，真心推荐大家去转转。
1: 气贯长虹，震天撼地。
0: 一场夜游，多重体验。同样的节日人潮，在不同游客眼中读出完全不同的滋味。田女士说，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她也期待下一次在河头老街能有更舒展的游览感受。
2: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人多，体验一下过节的氛围吧。中国人都喜欢热闹，之前都没赶上过闭园仪式，今天赶上了，但是挺火的那个李白今天没看到，可能今天人太多了，没关系，总会留点遗憾，下次再来。
3: 你还会再来吗？
2: 还会呀。
4: 我省乡村游持续火热，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国庆假期，我省推出秋染太行、仿古村、乡野金秋、庆丰收等乡村游线路，串联德胜村、骆驼湾、山里各庄等乡村旅游重点村庄，让游客乐享太行山水、古村民俗，感受田园乡野的秋日意趣。
5: 这个假期，河北文旅在山东聊城举办“冀豫齐鲁，东起河北”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主题打卡、文旅资源展示、互动问答等环节，同时创新引入颜真卿、赵子龙、林黛玉、贾宝玉四大经典 IP 角色担任文旅推荐官，让历史人物文学形象成为燕赵文化的鲜活载体。
4: 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京港澳冀京界、大广冀京界、京藏冀京界、手环固安段的进京方向将是拥堵缓行一发节点。
5: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我省主要包括唐山市的唐海服务区、乐亭服务区、秦皇岛抚宁服务区、昌黎服务区等。大家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4: 假日期间，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统筹全省4纵1环主干高速路网，采取流量预警、分级触发、节点调控、远端诱导、应急处置闭环运行。各高速交警支队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通行管控模式，盘活现有道路资源，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有序畅通。
5: 眼下我省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4: 为进一步丰富和优化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供给能力，近日我省开展征集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工作，纳入资源库的产品和服务在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上推广应用，并通过供需对接会、现场观摩等多种形式，推动优质产品在制造业企业广泛应用。收季特别策划，土特产炒起来。
5: 金秋时节，燕赵大地迎来丰收季。从承德宽城漫山遍野的板栗，到唐山丰南连片的红瑶蜜薯，各地深耕特色种植，把乡村土特产打造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6: 在承德宽城，80万亩板栗迎来丰收。碾子峪镇、孟子岭乡等核心产区里硕果满枝，栗农们手持竹竿采收栗棚，捡拾、分拣、装袋、转运有条不紊。
7: 这几年跟县技术推广站学习了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运用，现在好的亩产能达到700-800斤，大概每年收入在10几万，特别有奔头。
6: 宽城地处燕山山脉东段，是京东板栗核心产区。凭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铁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的板栗果实饱满、软糯香甜，

0: 一到丰收季，各地客商纷纷前来收购板栗，优质产品通过成熟产销体系畅销全国各大市场。那我老板在这边已经是十几年了，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七八十吨吧。
1: 不止文产畅销，当地还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做强农文旅融合业态。通过举办板栗文化宣传季，整合采摘体验、文艺展演、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打造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
2: 通过开展精彩的文艺演出、板栗文化遗产的展示和板栗的特色采摘等体验活动，
1: 带动板栗的销售，帮助栗农增收。同时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3: 山上板栗飘香，田间蜜薯香甜。眼下唐山丰南区东田庄镇一万多亩红瑶蜜薯喜获丰收，农机穿梭田间，蜜薯破土而出，农户忙着分拣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今年我们一地种植一万一千六百亩的红瑶蜜薯，采收高峰期，每天可以满足八百多人就业。
2: 我们现在这个土地租金呢，比以前高了，在家门口都可以干点零活，一天可以挣二百块钱呢，忒好。红瑶蜜薯被誉为"薯界皇后"，以香甜粉嫩爽滑六大特点闻名，蛋白质、纤维素、氨基酸等含量均高于普通红薯。
4: 但它对生长条件要求极其严苛，东田庄的肥沃黑土、保肥透气性好，有机质钾钙含量充足，种出的红瑶蜜薯属性匀称，口感软糯香甜，在市场上十分抢手。红瑶蜜薯呢，跟普通红薯最大的区别，一是甜度高，二是口感细腻无私、软糯香甜。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全国市场，
1: 无论是红瑶鲜薯还是红瑶薯产品，都供不应求。产业向好的背后是科技标准化种植的有力支撑。当地制定株距垄高、水肥管控等14项种植技术规程，从土壤改良到田间管护，全程标准化作业，确保产品品质。同时，新农人扎根田间，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双向拓宽销路。
5: 如今，东田庄镇的红瑶蜜薯产业已从600亩发展到1.16万亩，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广大民众要加强安全防范，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出门前牢记三清三观。 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认真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好，
6: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其中公路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自驾游是绝对主力。今年国庆假期的黄金周催生大量跨城深度游需求，开着奔赴远方的房车，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青睐。
7: 在杭州一家房车租赁门店，陈女士一家正准备开启西北长线房车之旅。此前，他们只租房车做周边短途游，充足的长假让一家人计划奔赴更远的目的地。门店负责人介绍，以往租客以55到65偏爱长途旅居的银发群体为主。
8: 今年90后、95后年轻家庭也正在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的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假期房车门店一车难求，平均租赁时长拉长到了7天。
9: 最近呢，2-3年基本上出游都是选择房车，会比较更自由一点，不用赶酒店退房啊什么的。一家人的吃住都在车上，私密性也比较好。像老人、小孩出游的话，会更加从容一点。
8: 国内的长线以及异地还车的这个订单需求的话，是明显的有所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客户的话，从周边的一个城市露营，正在逐步的去转变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长线旅游，平均租车时长的话，已经涨到了7天。我们常备的车辆库存的话，是大概在100台左右。国庆的话，基本都是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租赁市场热度攀升的同时，直接购买房车的消费者也持续增多。在江苏常州房车门店，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从租着玩到买着用，房车度假模式正在被年轻群体接纳。门店销售经理介绍，今年门店房车销量相比去年提升近 30%， 新能源车型销量占整体产品的 25%。
2: 是已经买了然后过来提的。
3: 我们当时购买这台车的价格是63.8万。
2: 清华我们就是打算去云南玩一趟，然后呢过年的话再去海南玩一趟。
4: 今年整体的一个销量提升了接近30%，新能源房车的一个销量占比达到了我们整体产品的一个25%左右。
5: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房车分会数据显示，去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0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多。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到18.4%。业内人士预计，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双重带动下，今年全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
1: 由需求催生的房车销量增长背后是整个产业链的加速升温。今年九月，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从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等方面提出9条政策举措，由此也带动整条房车的产业链加速发展。
5: 今年国庆假期，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旁的房车营地迎来大批游客，房车临湖停放，推门即见湖绿意，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直观感受到营地数量增加，加水充电配套更加齐全，让出行体验更加舒适便捷。营地负责人说，营地占地60多亩，拥有25个专业房车泊位。
6: 1、2号的预订情况是15辆车，3号以后呢，整体的订单量是在80%。我们未来打算在原有基础之上增加1倍的泊位。
7: 前两年呢也租过房车，今年呢特地买了一辆房车，这是我们第一次出门跟家里人一起。这两年呢我感觉比较明显的就是房车的营地会比较多，然后配套各方面都会比较的齐全一点，不管是加水还是充电都比较方便。到这边的话大概待个3-4天左右吧。现在这边的话是180块钱一天。
8: 房车实际上就是个移动的家，他们家里有啥他都有。你看，卧室、厕所、厨房，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很适应这种生活。这我们这就是天天生活在公园里边，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人在这风景里，这是真正实现了深度游。
1: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房车营地数量已经超过3100个，多地加快基础设施布局，高速服务区陆续增设房车补给区与专用泊位，房车营地等配套服务正在快速落地。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了40%，东北过10%。
1: 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
5: 数据显示，1到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呈现出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0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
5: 今年1到8月，全国检察机关在食药安全领域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36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952件，提出惩罚性赔偿776件。 以高质效公益诉讼检查履职，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

0: 海到广州、北京等。
1: 截至昨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票房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武器、爆发夜等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位。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
0: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到11月4号。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夜间到6号凌晨，俄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武装力量已经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
0: 日本政府近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涉及俄33家法人实体、9名个人以及多家海外企业，其中首次包含了针对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月5号表示，日本的外交政策并非基于国家利益，而是盲目追随执迷于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欧美盟友。俄方将重点针对日本关切的领域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1: 当地时间10月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演说引发广泛批评。日本舆论认为其演说内容空洞无物，轻视民生。还有日本民众表示对高市的系列政策深感不安。
0: 英国媒体昨天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此前，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号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法国和德国10月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据报道，法德正在推动欧盟建立一种全新的贸易防御工具，当第三国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时，欧盟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必要时甚至立即切断相关对象进入欧盟内部市场的渠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政府军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庆，编审葛薇。